0: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话，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号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成立只有大约8个月的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决定解散。中道今年1月成立，成员主要是退出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的众议员，原本计划联手出战大选，但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惨败，最终整合在野势力的计划未能够实现。中道昨天在国会召开临时常任干事会，决定逐步解体，会保留一个众议员推进相关程序。立民党系和公明党系议员将会分别退党，立民系计划组织新政党，公明系就打算重回留有参议员的公明党，但是双方仍然会在众议院组建党团，维持合作关系。翻嚟本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起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话，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同埋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5点，跌37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91.49美元，卖出4,392.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吐露港。

0: 港公路近住马窝对出嘅，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马窝对出。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落翻荃青交汇处一。但系咧就车多，咁较早前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嘅坏车就拖走咗。咁公主道去沙田啦，跟住培正道桥底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跟住黄竹坑医院对出。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都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接近民安队总部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咁暂时狮子山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未有车龙噶，因为由于受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影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前少少一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东村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繁忙，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去到高尔夫愉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大家好，我是时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6: 哎呀，
7: 喂，明仔，冇事啊嘛？搬呢啲大型重嘢，千祈唔好夹硬嚟啊！太重就要用辅助工具或者揾多啲人嚟帮手先得。
6: 嗯，知道噶啦。唉，呢度咁多货，我哋都系揾多几个人帮手啦。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10: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11: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是、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那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8: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10日，

0: 通课堂举行，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天地对话，黎家莹进行太空实验。董建华逝世，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港澳办致唁电。屋宇署就宏福苑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及承建商等提出共259项检控。特朗普称普京希望达成协议，或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8:11啊，喺9月10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关于咧政府就住建筑物管理条例呢一个嘅修订建议咧，展开咗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啊。其实去到9月11日，即系听日咧，就已经系结束噶啦。咁嗱，当中有啲乜嘢部分嘅修订嘅建议咧？之前我哋都曾经讨论过嘅，涵盖到5个嘅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啦大型维修工程啦，同埋啲大额采购决定嘅出席同埋投票门槛啊，举个例讲到一啲大型维修工程嚟讲咧，业主亲身投票嗰个嘅门槛咧就按价去递增啊，咁啊分咗三级制啦，譬如讲到最高嗰一级啦，每个单位平均承担个工程价值咧，去到120,000元嘅话咧，嗰个会议法定人数咧就要有即係20%啊，要佔整體嚟講，亦都有話嗰個親自投票門檻咧，去到10%或者200人嘅咁。嗱，有啲嘅修訂咧就涉及到叫做完善，俗稱叫授權書嗰個叫委任代表文書制啦咁。譬如話獲授權人就係只係限業主嘅親屬啊，或者係同一個屋苑其他業主等等特定嘅人物啊咁。亦都有譬如為每一個人持呢個授權票嗰個上限啊，唔可以超過單位數目嘅2%或者20%嘅。咁如果單位數目咧係50個或者以下咧，甚至只可以係攞一份嘅授權票，有個上限喺當中嘅咁。等等咧，其實都唔止，仲有好幾個方向嘅一啲建議，譬如有啲涉及到利益申報嘅機制啊，點樣加強主管當局嘅一啲權力等等啊咁。嗱，早前咧有政黨咧嘅立法會議員咧，都同到政府去交流有關於今次呢一個嘅修例。他们的建议是怎么样呢？请你嘉宾一起谈谈。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乐峰，早晨。
3: 早晨，萧乐文，早晨。
2: 你好，在你们收到地区的意见或者你们自己整体的看法，怎么看今次这个的修例，市民的关注点是什么，或者是不是对准到他们觉得过往的一些问题呢？
3: 其实总体方向是支持的，因为事实上今次政府是就着叫做招标嘅过程咧，大维修嘅过程咧，做咗好多嘅一啲修订嘅建议，而当中咧都系好多针对性嘅，包括头先你讲嘅一啲即系出席会议嘅法定人数啦、授权书嘅问题啦，以至乎即系主管当局嘅权力啊、会议流程啊等等。咁总体嚟讲咧，大家嘅方向系支持，觉得应该要加强呢个监管，但系去到一啲细节位，究竟落唔落到地？究竟喺法团啦，以至乎管理公司执行嘅过程里面，能唔能够即系做得到咧？大家都有表達唔同嘅意見，但係對於我哋民建聯嚟講咧，從現實角度就點樣去防止一個即係招標過程出現一啲問題，咁所以我哋一路就同即係民政局去溝通啦，可能唔係淨係佢一個局嘅責任啦，可能都要同發展局去溝通，就點樣去將成個而家即係早前特首講嘅維修代辦呢個咁嘅項目咧，係更加好同呢個大廈維修結合起嚟。去減低嗰個即係圍標嘅風險啦，減低嗰個法團嘅即係工作嘅壓力啦，等等，係啊。
2: 都先講下先，你哋覺得譬如今次一啲嘅修例建議入邊咧，你哋覺得可能頭先話細節位或者執行上面可能出一啲嘅問題，或者未必好落實到嘅地方，可能係邊啲位咧？
3: 嗱，譬如法定人數嗰個問題啦，可能去到一啲大嘅户數，大家都喺度即係擔心就係話。因为头先你讲，譬如每户加份20,000，咁而家个法定人数咧由10%升到20%，当中有10%系要亲自出席嘅。咁10%嘅亲自出席，譬如如果有几千户嘅大厦咧，你可能就有几百人要亲自出席。咁究竟我哋第一好简单，地方有冇大嘅地方开会先？第二，管理公司喺处理授权书啊，以至乎喺管理嗰个会场嗰、那个纪律嘅问题上，能唔能够处理得到咧？法團可能會增加咗嗰個所謂嘅管理成本，因為你管理公司可能現場要派多啲人去協助嘅話，管理公司亦都會額外收費等等。咁呢方面咧，其實都對嗰個總

0: 體嘅管理咧，可能有一定嘅壓力啦。另外授權書嗰方面啦，譬如話親屬作為法團好，作為管理公司好，點樣定義佢係親屬呢？唔通係咪真係要攞埋出世紙、結婚證明，甚至乎如果係表親嘅，究竟又得唔得呢？等等，大廈嘅業主究竟佢又知唔知道自己攞咗幾多張授權等等呢啲問題？方向係好嘅，但係點樣去落實執行呢？大家都喺啲細節位都有討論嘅。
1: 所以剛才其中提到一段授權票的位置，你覺得是不需要在個授權人的身份或者在個授權票的數目的上限上面每人持多少的上限呢，是不需要有這些限制，你覺得？
0: 我們覺得是有些兩難的，確實大家都覺得如果能夠有一定的限制呢，可能會避免了一些授權書的運作的出現問題將來的爭拗，但是在落實執行的時候，我們聽到很多法團的意見，聽到很多管理公司的意見，他們覺得哇，我怎樣去核實他究竟是不是親戚先，我沒有一個任何的資料能夠問要他交一個這樣的證明的。第二數量，譬如如果連一些請管理公司甚至清潔公司的日常運作的，即不是牽涉到大維修，都要有一個這樣的即授權書上限的，可能很多會都開不成的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冇事就大家都唔出席㗎啦，有事先出席嘅啫。咁通常有事係咩情況呢？就是、大維修。咁但係今次佢嗰個上限呢，似乎就唔係淨係大維修嘅問題啦，可能係所有嘅大會，如果你係牽涉到有咁嘅即係要攞授權書嘅，佢都有嗰個依個限制。咁對於日常嘅運作呢，就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囉。
1: 其實點解會有呢、這個即係授權書嘅出現呢？可能就係因為有啲人未必親身嚟到開到會嘛，咁所以即係有時就係話業主未必話唔係唔想跟進一啲即係屋苑嘅事務嘅，但有時真係工作時間或者唔同嘅即係空檔時間唔同啦，即係未必可能真係開到個會啊出席到啦咁，咁所以先至有授權書呢啲出現。咁所以都今次有人討論到，除咗話喺授權書嗰個位置有啲修訂，係咪可以係一個機會係建立所謂一個叫電子投票系統咧？咁你哋有冇都提到呢一點？又或者頭先你提到授權書嗰啲，今次提到一啲即係修例嘅內容啦，又提到一啲限制或者落實嘅問題，有冇同各方傾嗰陣，佢哋都有啲乜嘢嘅即系意见同你哋讲翻或交流到咧？
0: 我哋咧都有提过嘅，都话譬如能唔能够用一啲即系数码化嘅方式方法啦，包括而家嘅智方便，因为本身智方便系一个即系核证嘅系统嚟噶啦嘛。咁如果系能够确认到我业主身份嘅话，咁现场登记啊、投票啊、授权啊各方面系咪可以透过呢一个智方便去做咧？咁当然我明白嘅，过程里面好多细节位要再倾嘅，包括长者究竟係咪有呢類智方便嘅問題呢？即係嗰個軟件咧，讓佢哋能夠登記得到咧，甚至乎其他海外嘅業主，究竟佢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剝奪咗個權利咧？我哋都再要傾一啲細節位，但係個方向其實大家都希望能夠透過一個電子化、數碼化去確認到個身份，減低個工作量嘅。
1: 咁所以頭先你講，無論係話啊，係咪可以夠授權票嗰個數量嗰度即係唔好限你，因為睇到嗰個實際嘅難度或者一個身份嗰個好難去處理。又或者頭先講到話電子投票系統咁，有冇都喺交流嘅過程之中聽到即係政府方面佢哋嘅反應係點？係咪都係可行，定係都仍然係維持翻原本即係修例文件入面睇嘅內容咧？都係
0: 局方嗰边咧，我觉得佢哋都系积极嘅，佢哋都觉得值得研究。咁但系即系当然，你一推出嚟，你一定要得先得啦，系咪？即系从嗰句考虑好简单，你不可能推出嚟跟住拧转头唔得噶嘛。咁所以佢哋会考虑得比较多，我都理解嘅。咁点样去令到呢件事推出嚟能够唔好有错漏啦，唔会令到有争拗啦？我觉得系局方主要考虑。但系从我哋作为政党咧，我哋觉得就要将个方向即系同政府去沟通清楚。咁我哋聽到居民，即係甚至乎我哋開居民會，好多業主都覺得，喂，其實智方便都可以諗下喎，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將呢個意見帶咗去俾佢哋嘅。
1: 其實所謂電子投票系統最難嘅話，如果用唔到智方便，係咪好似你咁講，就係涉及到一啲唔係本地居民身份嘅一啲業主，主要係咁啫，係嘛？
0: 長者啦，長者其實都唔係好適用嘅。其實你唔好話智方便正，即係我哋都係要摸一段時間先識得去處理。咁我相信長者都會有一定嘅困難嘅。
1: 另外就是那個核實方面，其實是不是做了電子投票系統就基本上處理到那個核實身份的問題？因為可能大家都不用太多依賴這個授權票了，那會不會是一次過解決到兩個問題呢？核實方面那個

0: 你哋有咩建議咧？
1: 核實咧，嗰度其實係一個比較正正就係嗰個設軟件設計嗰度咧，可能就要花費比較大功夫，因為第一我哋可能要同土地註冊處嗰邊嘅資料聯合起嚟啦。因為而家土地註冊處咧有身份證有人名，但係點樣同智方便呢個系統結合起嚟啦？甚至乎咧有啲業主可能佢有兩三個嘅，咁兩三個物業嘅，咁究竟佢係點樣去聯繫咧？等等各方面啦，以至乎有啲公司。因為而家有啲物業係公司持有噶嘛，咁究竟公司持有嘅話，佢又點樣去處理呢？我相信都仲係有啲技術問題要跟進嘅，
0: 核實個授權書咧，另一樣就核實授權書方面，你哋有啲咩建議㗎？呢個又
1: 核實授權書嗰度，我哋覺得就即係簡單啲啦。即係你譬如如果親戚嘅話，作為法團管理公司，其實佢好難去真係。認證到嗰個人佢個親戚嘅關係嘅，咁所以係咪呢方面可以值得鬆啲呢？第二，有啲業主亦都同我哋即係法團啦，亦都同我哋反映，喂，可能佢同大廈有一啲大業主長期喺度壟斷住嗰個大廈嘅管理，作為小業主，其實佢就要需要透過收集授權書，先至能夠去解決嗰個大廈管理嘅一直嘅問題。咁但係如果你限制某個業主攞嘅張數嘅話，可能對於其他小業主嚟講，佢可能成世。都冇辦法去改變嗰個大業主壟斷嗰個情況，咁呢啲情況我哋都聽到嘅，咁所以我哋都同局嗰邊反映咗啦，即係希望攞個平衡位咯。
0: 我見到你係咪話有個即係比例，就建議一啲執法部門可以隨機抽查有關於授權書方面啊？個諗法係點嘅呢個？
1: 係啊，因為咧本身授權書咧，大家即係其實法團好、管理公司好收到，就只能夠即係某個情況就對對名，就冇辦法去核實佢真正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主管當局可能適當地咧都要定期抽查一啲法團佢嘅授權書嘅狀態啦，跟住咧就去譬如每一次就抽1% 到2%，咁去檢視翻究竟即係呢一類授權書佢而家有真實嘅狀況。如果佢抽查一下，慢慢發覺，原來個做假嘅比例多嘅話咧，可能佢就要將個比例再抽查嘅比例再提升。從而確定到嗰個業主嗰個授權嘅真實性，咁我覺得咧呢、這個做法咧係有助去減低嗰個授權書個虛假嘅情況嘅。
0: 但如果抽1%啊，先話1%或者2%啊，個比例又會點定出嚟㗎？會唔會太低咧？其實又
1: 因為我哋都考慮到個工作量嘅問題，因為唔係淨係你諗下，香港有幾萬棟大廈，如果每棟大廈都去抽嘅話咧，其實嗰個比例都好高。我哋相信咧，都係要隨機抽查一啲個別，尤其是大棟嘅即係大廈啦。咁尤其是當佢處理緊大廈維修嘅問題嘅時候，這個可能就有一個更加重要。所以我哋覺得個抽查比例可能要精準啲，反而係集中一啲大維修啦。授權書比較多嘅情況咧，去做一個抽查，所以個比例我哋覺得就唔好太多，反而係要精咯。
0: 嗱，最後講埋頭先提到嘅維修代辦，你哋都係覺得有個即係咪獨立嘅機構去處理，或者具體嘅運作，你哋建議係點樣嘅？
1: 其實我哋覺得咧，同好多法團啊、好多管理公司溝通咧，佢哋都好贊同我哋嘅意見嘅，因為當你有維修代辦，而呢個代辦第三方機構咧，佢係由招標啦。監工啦，以至乎收貨啦，成個全流程去由佢去負責。其他法團同埋管理公司純粹就夾錢收錢，就交俾佢去處理。咁當中咧就能夠將一啲即係建造承辦商啦，同一啲個別業主之間嘅利益之間嘅鏈條咧，去切斷咗佢。因為本身第三方機構係冇呢個咁嘅所謂利益關係噶嘛。從而減低所謂即係成個大維修裡面過程裡面嘅一啲即係風險啦。第二咧就本身成個維修過程咧牽涉到好多專業嘅難題嘅，包括係成個用料啦、施工嘅流程啦，以至乎嗰個法例嘅規定等等啦。其實你作為普通業主甚至管理公司咧，根本係冇辦法跟進得到。好多咧都覺得應該要交俾專業嘅機構去幫佢哋去監督呢個過程。咁所以第三方嘅一個即係代辦機構咧，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就好重要啦。佢發揮一個專業角度啦，冇利益關係嘅情況啦，從而去監督成個流程嘅進行。咁對業主嚟講咧，佢又好有信心喎，因為你做嗰件事咧，佢冇利益關係啦，佢係專業啦，我放心去交錢俾你去做。咁呢個似乎我哋喺居民會裏面都聽到好多係支持呢個方向嘅。
0: 好啊，唔该晒陈乐峰，同你倾到呢度先啊。陈乐峰咧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讲到有关于咧呢个建筑物管理条例嘅修订啊，一个月嘅公众咨询。

0: 去到聽日就會結束㗎啦。咁都講到佢哋之前啦，同政府一啲交流嘅意見啦，同埋提到啊，對於修例入邊內容上面，佢哋覺得有啲乜嘢可以再有啲嘅調整嘅。暫時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1: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2: 當更七十二小時之無年回首上集。
3: 呢間紙扎鋪係你開㗎？
2: 商場水族店老闆阿古最近多咗喺鋪頭打點，佢仲成日聯絡紙扎鋪老闆娘江麗媛添。
4: 本來咧係屋企人做開，咁之後就交咗俾我。
2: 究竟佢哋之間會有咩故事發生呢？
1: 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政府统计处啊，早前就发表咗呢个今年八月嘅中小企业务状况，咁啊按月统计调查结果嘅，咁啊睇到中小企业务收益嘅现时嗰个嘅动向指数咧，就从七月啦喺收缩區域啦，就 43.8 就升到去八月嘅 44.1， 亦都話未來一個月啦，即係九月啦，嗰個嘅業務收益咧會展望動向指數咧就去到 47.6 嘅咁。呢啲數字代表啲咩咧？原來講緊咧指數高過50咧，就係話業務情況普遍向好；低過50咧，就係話佢情況係即係調轉嘅咁。咁但係就算未到50都好啦，都有一個似乎一個改善嘅情況嘅咁。政府發言人都話八月中小企嘅營商氣氛咧有所改善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早晨。
6: 早晨，
0: 你好。点睇嗰个数字啊？嗰、那个叫做中小型企业嗰、那个嘅收益啊，现时动向指数就升咗，去到八月去到44.1。有冇真系喺你哋即系都睇到或者听到翻嚟系有个改善嘅情况咧？中小企业好。
6: 其實見到數字咧，就見到一個改善嘅，即係八月份咧個狀態明顯比七月有改善啦。咁啊喺依方面咧，我哋都見到係一路向好嘅。咁我哋見到咧，如果未能突破去到50幾個數字咧，其實一方面咧就見到呢個市場需求啦，仍待改善啦，同埋中小企啊資金啊。成本啊，利潤壓力咧就比較緊張啦，所以依、這個希望可以持續向好咯。
0: 嗯，其實所謂改善係咪真係好明顯嘅？七月同八月嗰個嘅分別，同埋講緊中小企都好多類型噶嘛，有冇都睇到實際具體嘅情況？可能邊啲嘅改善係比較明顯啲嘅咧？邊啲行業？
6: 我哋見到咧喺餐飲方面咧，因為受到暑期個受惠方面啦，同埋好多旅客嚟到香港啦，喺餐飲啦，喺體驗式嘅消費方面咧，往往咧就喺餐飲方面咧就做到一個相關改善嘅。咁亦都見到咧地產業啦個升幅咧就可能見到向上啦。我諗受惠於喺專才啊、回流啊，同埋咧即係買家嘅市場信心方面亦都強咗啦。咁、喺零售方面咧，見到咧即係微升咗即係兩個百分點啦。有幾個原因嘅，其實其中咧即係未等緊全面復醒啦，同埋咧大家個消費模式都轉變咗。咁好多朋友咧就偏向咗咧係一啲網購啦，同埋佢哋而家採購咧都係一啲相關必需品啦。所以咧就我哋期望零售數字咧隨住經濟改善咧。
0: Okay.
6: 可以持續向好咯。
0: 好啊，郭志華，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八點半鐘之後再傾啊。郭志華係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今日星期较早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咗一次好好嘅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

0: 途中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翻嚟本港，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及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同埋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嘅两个董事侯华健同埋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者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的時候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者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者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和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都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个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的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5点，跌56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2.24美元，卖出4,393.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啦。落翻荃青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帝欣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纽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西九龙公路近着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就比较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荃青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是车多。另外南地交汇处去元朗公路方向，上水落回上水的支路是近着桃园围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的，一大车多就是南地交汇处去元朗公路上水方向的支路近着桃园围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就车多的。另外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刚才青山公路的南地段去新墟方向近着南地交汇处一段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洪水桥段近着广田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

0: 自为是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月光抒情，李秋婷。
4: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3: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4: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2026年9月10日，天宫课堂举行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天地对话，黎嘉莹进行太空实验，董建华逝世，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港澳办致唁电，屋宇署就宏福苑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及承建商等提出共259项检控。特朗普称普京希望达成协议，或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講到呢個叫做中小企業務狀況啊，呢個嘅按月統計調查結果啊，就八月嘅時候嘅，咁啊呢一個就係尋日啦，喺統計處嗰度發表嘅咁。咁啊睇到呢嗰個嘅中小企業務收益呢，現時動向指數啊，喺七月嚟講呢就係43.8，就升到八月呢44.1嘅。即係整體睇到有一個嘅改善啦，因為去到如果話指數去到50嘅話，高於50啦，就係叫做業務情況呢普遍向好。咁低過50嚟講呢就係即係調轉。但是整体来讲都是有一个改善的方向，因为政府发言人都说八月中小企的营商气氛有所改善，中小企业务收益的现时动向指数是升至三个月以来的高位，而展望指数都是升到六个月以来的高位，个别有些行业是甚至是比较再好一点，看到个表现，譬如地产业的展望指数维持在50点分界线以上的一个叫扩张区间，与此同时譬如餐饮业、零售业的业务展望在各个行业都是录得是显著的改善的，整体来讲就是个就业情况都是大致稳定。继续跟郭志华谈，他是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早晨。
8: 早晨。
7: 刚才都讲到个别有些的行业，譬如提到餐饮业，提到零售业，但是虽然都有改善有升幅的，但譬如见到餐饮业来讲那个的升幅是相对明显的 ,40.2 升到44，零售来讲都有升，但是就是譬如 40.8 去到 42.6, 那个幅度上面零售就比起餐饮是差一点的，即都是涉及到一些市面上面的消费，为什么两个行业会有个分别在当中呢？
8: 我諗咧，即係餐飲方面咧，每個人都需要食啦，同埋好多內地旅客咧，見到可能一啲網上嘅宣傳啦，見到香港有邊啲特色嘅地方係可以飲食嘅，咁佢哋當然咧就即係佢哋而家個消費模式啊，同埋旅遊嘅模式咧，亦都係轉變咗啦，咁佢哋會去尋求探秘，咁去啲餐飲業嗰啲食啦。咁但係喺零售方面，大家咧即係我諗好多香港包括國內咧。都好依賴呢個網購，所以咧大家都係即係喺呢方面零售方面咧都係有一定嘅壓力。咁啊，相信咧如果只係香港人或者係內地旅客咧，咁佢哋買咧只係買一啲必需品或者佢哋需求嘅產品，所以喺零售方面咧即係有待多啲推廣咧。其實喺商經局方面咧，政府方面都做咗好多相關嘅幫業界推廣嘅作用啦，係啊。
7: 即係你思可能都有使錢，但係都有網購，但可能未必就落。
8: 睇住你抵啦，係啦。
7: 未必落到本地嗰啲嘅中小企業度，亦都可能係咪咁咧？
8: 係啊，有機會係咁樣咯，係啊。
7: 另外有一個叫進出口貿易業中小企新訂單個動向指數，咁就八月咧係44.8嘅，咁就話係三月以嚟嘅一個 最低的低

0: 位咁樣，有冇都留意到進出口方面嗰啲嘅公司咧，嗰啲嘅中小企係點樣啊？
1: 其實外圍嘅環境咧，即係政治環境仲係未明朗啦，同埋喺外國訂單咧，其實佢哋需求咧喺依方面咧仲未太過穩定啊。咁喺同埋佢哋非常之保守啦。咁另外供應鏈方面咧，喺即係運輸成本啊，同埋交付嘅時間啊，甚至風險日價都係令到大家喺訂單方面咧可能延遲啊，同埋更加審慎去決定啊，喺買家方面。
0: 譬如中東嘅局勢有冇都影響到頭先話供應鏈啦？喺譬如中小企嗰啲業務都有冇影響呢、這個？
1: 這個我相信絕對有，因為咧喺依方面咧就對中小企啦有幾個方面嘅影響。第一咧就係、是包括喺航運業啦，大家咧喺新聞都見到啦，有個不確定嘅因素啦，同埋反映喺運輸成本同埋風險日價咧。咁第二咧係企業信心同埋採購嘅策略咧，往往係即係。啲客係先睇清楚好耐啊，仲要個時間、先落單，所以佢哋咧就喺依方面咧係喺中小企方面咧就會喺訂單方面有機會俾買家太審慎或者係地緣政治因素咧所拖慢。第三咧就係成本壓力嘅因而增加啦，咁啊令到咧就係、是即係、利潤咧未必可以做到一相關嘅改善啦。咁我哋相信咧可以即係。嚟緊嘅經濟啊，或者政治嘅環境會好翻啲啊，會隨而穩定翻啦。
0: 好啊，唔該曬郭志華，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郭志華係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講有關於統計處啦，尋日發表嘅呢個八月嘅有關於中小企業務狀況嘅一個即係調查嘅結果啊。暫時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内房今次八二八楼市新政嗰两招咧，似乎都系冲住烂尾楼，
5: 即系冇咗楼花啦。
4: 系啊，嗰种滚动嘅开发方式咧，就会拖慢嘅咯噃。你又点睇？
6: 短期嚟讲，系中小型嗰啲发展商咧，现金流方面咧就压力好大。我相信央行会做啲嘢咧，去支持翻发展商。
2: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早前有立法会议员啦，同到一啲工会啦，同埋一啲外卖平台嘅代表咧，仲有就政府嘅代表咧，都有系开会嘅。咁啊，讲到有关于咧啲外卖平台或者呢个行业嘅人士，佢哋面对紧嘅问题系点咧？咁当中有提到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涉及到一啲非法劳工啊，咁都会影响到佢哋喺业内嘅一啲譬如就业嘅空间等等啦。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李广宇，早晨。
8: 早晨啊，小乐文，
0: 你好。讲讲你哋之前嗰个会议，有政府嘅代表啦，有一啲平台嘅代表啦。咁其实仲有啲咩人系参与？主要喺会上面系倾咗啲咩？点解会有呢一个会议嘅出现嘅？
8: 好啊，好啊。今次咧，最紧要我有外送员工会啦，我哋服务总工会啦，都有唔少嘅代表咧系参与咗嘅。与会者咧，其实仲有劳福处、福局啦、劳工处啦，系有数政府嘅事办嘅一啲嘅代表。咁當然啦，今轉呢個特別之處呢，就係我哋都請幾大平台嗰啲管理者參與。因為我哋
0: 李廣宇唔好意思，因為你個電話有少少窒，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你信返啦，轉頭再搵你繼續傾呀。因為頭先就講到李廣宇啦，咁佢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聯同到工會，包括就係服務業總工會呀、外送員分會呀，咁仲有呢就係一啲外賣平台，有成三個平台嘅代表啦，咁仲有就係政府嘅代表，就有勞福局嘅副局長同埋數字政策辦公室嘅團隊咧，都一齊開會喎。咁點解會傾到呢一方面咧？就涉及到而家啲外賣平台可能都會用到唔同嘅程式，所以都可以涉及到唔同呢一啲嘅即係代表啦，一齊參與。咁頭先都問到啦，究竟會上面傾咗啲乜嘢咧？繼續揾翻李廣宇出嚟啊！早晨，
8: 好，唔好意思啊，孫樂文，
0: 好。繼續講講一個會傾過啲咩先有
8: 好與會者入面有外送員分會啦，有我哋勞福局啦，有勞工處啦，仲有特別嘅就係數字辦。咁今次咧，仲要我哋揾來咧有幾大嘅外送員平台嘅一啲嘅管理者都參與埋嘅。咁因為我今轉咧，我哋關注嘅咧唔單係外勞咁簡單，係直情嚟講黑工。 因為黑工咧，其實係影響緊成個社會嚇，咁對整體咧，我相信所有市民都唔好啦。咁所以今轉咧，其實我哋希望咧，可以用到科技嘅一啲方法咧，可以幫助到一啲嘅從業員咧，去減低或者係協助呢啲嘅平台咧，係做啲更加好嘅監管嘅工作，減少啲黑工嘅情況。
0: 嗯，即係所謂黑工就係講緊非法勞工啦。以你了解，其實喺即係外送。

0: 台或者外賣呢個行業，其實而家有幾嚴重或者普遍嘅咧？係。
1: 其實我哋就冇一個實質嘅數字喺度啦，就算政府咧都只係個統計處入面咧都係去到2024年嘅資料啦。咁其實但我哋以一啲嘅從業員入面嘅目測咧，最主要我哋有咩情況之下見得到咧，就係我哋喺唔同嘅物管啊，即係喺樓下啲大廈嘅樓下嗰啲看更嗰度咧，我哋見到有唔少嘅外送員咧。佢哋可能俾嘅證件咧，都唔係俾香港身份證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就可以見得到，其實嗰啲一定唔係一啲香港有工作證嘅人啦。咁除此之外咧，
0: 佢俾咩？佢俾咩證件？我想了解一下先。如果咁，
1: 佢哋自己嘅外地嘅啲嘅有相一啲證件嘅啫。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奇怪嘅位。咁第二樣我可以講多少少就係、佢哋呢幾大嘅平台咧，喺過往咧其實都做咗一啲帳戶嘅清洗。即係其實呢幾個平台咧都有喺呢一方面咧。是嘗試過去將一啲黑工、非法黑工咧，係將佢排除在外。咁而呢啲清洗嘅帳户咧，亦都係過千。
0: 咁咁究竟佢既然做咗呢啲帳户嘅清洗，點解呢啲黑工仍然可以喺呢啲外送平台嗰度做佢哋嘅登記咗嘅外賣員咧？即係乜嘢渠道可以做到咁咧？
1: 冇錯冇錯，嗱咁首先我哋點樣去排除中間呢啲外賣員咧？其實呢啲平台咧有幾個步驟啦。第一就喺註冊嗰個位啦。咁第二咧就係間中，就算佢註冊咗嗰個人咧係合法嘅，因為都有證件要去對噶嘛。就算合法咗之後咧，佢接單嗰下咧都可以派俾一啲佢身邊未必有證件嘅人去做。咁呢個就係導致到點解我哋見到咧有咁多看更，佢哋喺攔截嗰下咧都見到有一啲咁嘅冇證件嘅人去做呢啲派送嘅工作。咁但係呢個位咧，我諗對於勞工處啦，對於平台嚟講咧，佢哋比較難去做。咁平台又做咗啲咩嘢咧？都有做嘅。雖然我哋就覺得，做呢樣嘢。仲有冇得更加好嘅改善空間？就係、今次嘅探討嘅主題啦。佢哋做嘅就係間中喺個 A P P 度會彈出嚟，叫佢再做多次人面嘅識別，係啦。咁希望做呢個人面識別就可以認得到係咪佢登記證件上面嗰個人咯。
0: 即係其實而家你意思係登記咗嗰個人或者接單嗰個人同真係送外賣派嗰個人係兩個人嚟嘅，而派送外賣嗰人可能係一個非法勞工嘅黑工嚟嘅。
1: 冇錯，冇錯。有啲情況咧，我哋根據我哋嘅同事我哋嘅了解咧，就話直情佢。派單個黑咧，因為佢可以有幾個人一齊坐喺度嘅，所以一收到單之後咧，跟住佢就可以俾側邊嗰啲朋友咧直接去攞張單去，咁導致到一啲咩嘢咧？就話正常人咧，可能喺一個鐘頭內咧係冇可能派到咁多張單，因為佢得一個人一架車一個單車嘅啫嘛。但係如果有幾個人同時間喺身邊嘅話咧，佢就喺同時間可以好短時間派幾張單。呢個都係導致到咧，即係個數據上咧會衍生咗好多唔正常亦都唔可能嘅送賣派送嘅呢個時間咯。
0: 咁呢啲已經係可以其中一啲線索係睇到懷疑係咪出現一啲所謂黑工或者一啲唔合規嘅情況去運作㗎啦，呢個係咪都
1: 係啊？係啊，不過今轉咧，我哋所建議出嚟嘅咧，就係我哋特登拉埋咧政府嘅數字辦 DPO，因為我哋知道咧，佢有一個自方便。其實我過往曾經都喺啲金融機構度工作過啦，我知道自方便其實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統一嘅身份認證嘅一個嘅技術嘅。咁而家咧 ，versus 而家其實唔同嘅平台咧，佢自己要做呢個研發，去做呢個人面識別。咁佢哋可能有啲係有胡鬚，好多胡鬚嘅遮住塊面嘅。咁嗰啲 case 咧，其實喺佢哋嘅自己研發嘅平台，未必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咁希望政府呢一個自方便咧，就可以做得到之餘咧，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功能咧，原來佢哋有一個叫 NFC。大家都知即係 NFC 就係你可以攞個身份證去拍翻。落去嗰個 A P P 嗰度，咁樣用呢一樣嘢咧，係做一個雙重嘅認證，唔係就認個樣咁簡單。你嗰刻要攞到張身份證出嚟，拍埋落去個手機嗰度。咁而自方便嘅特別之處咧，就係咧每一個人每一個帳戶啦，只係可以喺一部手機度安裝。咁頭先我講，我哋所發現嘅呢啲咁嘅，即係幾個人同時去用一個 account 去派單嘅情況咧，就可以杜絕到，就可以防範到。
0: 你可唔可以講下最主要而家佢哋嗰個人面識別嘅技術，或者喺個系統嘅運作最大嘅漏洞係在邊度咧？
1: 其實唔可以話漏洞啦，即係其實佢哋而家起碼如果個樣咧，譬如生咗胡鬚會容易啲擋到嘅，或者係戴住好多唔同嘅帽啊啲咧，就未必咁容易令到嗰個人面識別嗰個準確度咧去到咁高。咁呢個係其一。咁所以咧，點解我哋就話係需要可能用一啲第二方嘅認證，譬如要拍卡、拍翻個身份證落去，咁嗰下咧就可以即刻去對到去入境處，究竟呢一個人係咪 exactly 就係呢個 account 入邊嗰個嘅身份？係啦，咁呢一個我相信呢個雙重認證咧，亦係遠比於所有坊間自己研發嘅只係做人面識別嘅認證係好好多。我哋過往咧都曾經同嗰啲平台方反映嘅。

0: 香港嘅智方便咧，我諗佢而家係用一個 API， 暫時都係用一個免費嘅模式。咁、對平台方嚟講咧，係更加樂意去採用咯。佢哋聽到話、原來免費嘅，咁啊即刻更加願意去即係呢方面去研發。
1: 整體嚟講有黑工，你發現到喺市場上面啦、對於一啲譬如本地嘅人士去從事外賣行業嚟講，其實有冇睇到嗰個影響有幾大，或者近呢段時間個影響又多咗定點樣咧？
0: 其實我哋現時大概香港嘅即係從事係平台外送員嘅人數咧，大概都係萬幾個啦。咁、我諗活躍嘅大概係七八千度啦。其中會最影響嘅咧，我哋相信咧就係一啲單車或者係電單車嘅呢個從業員。咁嗰度都有大概係大概係佢哋嘅八成。八成左右。咁對於市民嚟講咧，我相信或者係呢啲從業員嚟講咧，黑工所帶嚟嘅影響咧，就即係話其實佢係唔應該喺香港有一個咁樣嘅工作嘅證明、工作嘅能力嘅情況底下咧，係影響緊好多市民、打工仔或者從業員嘅一啲收入咯。無論佢搶單，無論佢喺啲總體嘅收入邊咧，都會一個整體嘅拉低咗嘅影響嘅。咁所以我相信所有市民啦、從業員對呢一方面都希望支持政府啦、支持平台方啦，更加去改善呢方面咯。
1: 之前其實警方去打擊一啲黑工外賣員嗰陣咧，都有呼籲嗰啲嘅，譬如屋苑嘅保安員。咁啊，如果做登記啲外賣員嘅資料上，如果發現佢哋根本係冇香港身份證嘅，應該係報警嘅咁。你自己有冇聽到？會唔會真係咁做咧？或者從一個物業管理嘅角度上面，要防範呢一啲黑工外賣員，咁其實佢哋係咪真係會咁樣去落實到去做，或者定係有啲挑戰喺當中咧？
0: 好問題，好問題。其實即係物管咧，冇一個咁嘅 authority， 冇個咁嘅能力咧，係一定要求到咧去做呢樣嘢。咁所以對好多物管嚟講咧，佢哋都可能會隻眼開隻眼閉嚇。你俾一張證據，一張相，佢照抄低就算。咁所以咧，尋日上一轉我哋開會嘅時候咧，都要探討過另外一個智方便入邊嘅，我從來都唔知嘅一個工具嘅，咁就係一個動態二維碼。佢哋叫個人碼，咁個人碼嘅好處同佢哋過往咧呢啲物管要攞問人哋攞身份證嘅分別咧，就係其實佢攞翻佢嘅智方便出嚟咧，撳翻開，咁就係一個已經係一路喺度變緊喐緊嘅一個二維碼。咁導致到就係你唔需要話牽涉到一啲個人私隱啦，唔一定話我點解要攞張身份證俾你，而係佢就咁掃呢個二維碼出嚟。咁佢哋更加少機會話我唔願意攞個身份證出嚟俾你抄。咁第二就係咁對於物管公司嚟講咧，佢都唔需要揾啲紙筆去抄低呢啲資料，可能錯噶嘛，係咪？就算我抄到，點樣將呢啲嘢如實地好有效地去反映翻？俾翻唔同嘅平台方，甚至系政府執法部門咧，這個都有一定嘅難度。但係如果用咗智方便呢、這個嘟嘟呢個碼咧，呢、這個個人碼咧，咁我相信所有呢啲數據咧就已經即時傳送咗上咗個平台。咁喺無論執法方面啦，無論喺佢哋物管要求佢哋出示呢個二維碼方面咧，都會更加容易統一。不過暫時我哋了解咧，就係政府嘅屋苑咧就已經係開始推行緊呢樣嘢啦。咁但係私人屋苑咧，可能都需要啲時間。
1: 推行緊呢樣嘢，講緊智方便呢個動態二維碼，你講
0: 係啦，用呢個智方便嘅個人碼去做一個物管嘅、一個嘅身份認證。
1: 好啊，唔該曬李廣宇，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啊。李廣宇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休息陣先。
2: 有限通往無限，
3: 現在開拓未來，
4: 未來無限。
2: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5: 而家系 AI 嘅时代啦，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 DNA 嘅领域里面啦。
6: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让我们看远一点，
8: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咧癌症资讯网慈善基金咧喺2024年推出咗一个叫癌症药物资助计划嘅先导计划，咁啊日前再推新一届嘅计划啦，咁啊究竟系边啲叫合资格嘅一啲人士咧，又会俾一啲咩支援佢哋咧喺呢一个计划当中？请嚟嘉宾啊，有癌症资讯网慈善基金传讯及可持续社区发展经理叶恩君，早晨。
10: 早晨，
1: 呢、這、一个你哋呢个计划啦，可唔可以讲讲你哋呢个资助计划嘅详情系点样嘅？系会点样即系叫合资格嘅人士咧？又会系？
10: 首先我哋呢个资助计划咧系资助香港嘅癌症病人啦，如果佢哋系确诊咗癌症，喺香港医管局嘅医院睇紧医生，然后佢哋获发咗一个药物，咁我哋查到系国内嘅，我哋一啲资助嘅机

0: 購都有同款藥物啦，咁佢就可以向我哋申請，最多咧就可以得到5400港幣上限12个月嘅資助，咁當然要經過一個經濟審查。
1: 嗯嗯嗯，有冇話係邊一類癌症，又或者個程度去到邊先至叫合資格噶？
0: 我哋冇限一個癌症嘅範圍，但係咧我哋嘅藥物資助咧係需要係標靶藥。即係譬如如果相關一啲骨針啊嗰啲，我哋就未必會資助啦。咁而我哋當中，因為我哋先導計劃做過兩年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嘅數字達90%咧，都係晚期患者會申請我哋呢個計劃嘅。
1: 嗯，如果係標靶藥，但係你哋講緊頭先每個月幾多錢啊？5000几蚊？
0: 5400港幣。
1: 呢、這個資助額係幫到佢哋幾多㗎？其實？
0: 我哋一開始定咧，其實因為我哋絕大部分啦，嘅數據，我哋都係肺癌病人會比較多上去嘅，因為佢有一隻藥物比較差價大。咁嗰隻藥物咧，其實喺國內正而家就4900几人民幣。
1: 嗯。
0: 咁講嘅香港係過萬，即係5位數啦。咁。咁所以呢個藥物當初去到港幣就大概5400，咁所以我哋有70%嘅病人咧，佢去我哋呢、這個。計劃佢都係唔使再俾好多錢就買到佢嗰每月嘅藥物噶啦。咁、當然有一啲再貴啲，可能10000几蚊嘅去到國內都，但係咁都幫到佢一半。
1: 因為你成日都講一講標靶藥就即刻諗起貴噶嘛，就諗緊每個月其實幾千蚊，即係有冇話都係幫到幾多啲病人咧？有冇話都有個即係翻到嚟啦？你之前有個先導計劃，2024年到而家啦，都聽翻嚟其實有冇反映到整體其實係幫到佢哋幾多，定係都仍然係唔夠，都要揾其他方法去再俾錢，定係點樣？
0: 我哋先導計劃本身目標係資助50位病人啦，咁最後就資助咗55位病人。但係除括我哋資助嘅病人外咧，其實我哋大陪診因為我哋有免費陪診服務，幫過嘅病人都有上千名。咁佢哋90%咧，其實都覺得原來知道咗呢個資訊可以翻國內買藥，然後個藥價係佢哋負擔得到嘅，90%都覺得係負擔得到噶啦。
1: 咁其實今次呢、這、一個新一屆計劃啦，同第一期嘅計劃有啲乜嘢唔同嘅？名額上面有冇唔同嘅？
0: 我哋新一期嘅計劃咧，其實有啲升級嘅，我哋都針對病人嘅需要。咁首先名額上咧，我哋本身係50位，我哋今次就加到60位，即係多咗10位啦。咁另外我哋亦都藥物限制放寬咗。
1: OK， 明白。葉斌華，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要時間差唔多，因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一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个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话，起火渡轮是在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成艘船被大火吞噬。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话，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都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是并非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说，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

0: 图。俄罗斯将继续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话，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要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0点，跌722点；港金报41,1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9.92美元，卖出4,410.9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文汇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致唁电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董建华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中联办表示，董建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同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董建华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多名前特首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其中曾荫权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梁振英说董建华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林郑月娥说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定定长远发展计划。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昨日顺利举办，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主课堂一共有160个香港学生、50个澳门学生在现场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天宫授课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住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神舟23号执行任务3个多月，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昨天都在天宫太空站第一次专为港澳学生主持天宫课堂，更加展开天地对谈，示范打水球、乒乓、扭湿毛巾等等的科学实验，亦都简介航天员一项。黎嘉莹说，相信港澳年轻人未来一定大有作为，学生应该趁这个好时代勇于追梦。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在香港举行，特首李家超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国家商务部说，会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扩大对香港金融、航运、视听、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论坛昨日揭幕，一连两日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官员和商界，合共超过6000人参与。经济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至今超过9个月，屋宇署昨日是就火灾所涉及的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宏业、宏毅和4名人士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的时候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者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者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3: 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社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政商界和广大市民同声悼念，他在引领香港平稳过渡、顺利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上贡献良多。 今届政府上任以嚟，喺房屋、扶贫、安老、教育等民生

0: 生范畴持续发力。博布都会区和创科中心的建设亦都初见成效，其实早在董建华任内已经埋下种子，如今气候渐盛，更当珍惜前人的高瞻远瞩，成其未景之志。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董建华的高瞻远瞩要等待至几年之后才局部实现，一来是回归之初阵脚未稳的时势使然，二来是他卸任之后历届政府的施政理念欠缺连贯性所导致。评论说，为了避免改朝换代造成政策转变，特区政府必须好好把握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契机，开创先例，持久发展，任何措施不会因人而立，亦都不会因人而废。信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昨日成功举行，这个是国家级航天和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充分彰显中央对港澳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关爱。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之下，港澳同胞不单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支持者，更加是核心参与者，香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共享荣光，共担责任。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香港积极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成绩有目共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经济转型新阶段，香港积极向绿色创新、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等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可以加速到一带一路产业升级转型，共享发展机遇。文汇报社评。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带啦，比较多车，龙尾咧就去到云头塘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目前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带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另外咧，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排路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就排到朗日峰。咁就系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朗日峰。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蓝地交汇处通往元朗公路上水方向的支路啦，跟住桃园围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咧，请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啦，都是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啦就去到加龙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7: 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1000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 在经济效益和宗教

0: 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9月10日，天宫课堂举行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天地对话，黎家莹进行太空实验，董建华逝世，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港澳办致唁电，屋宇署就宏福苑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及承建商等提出共259项检控。特朗普称普京希望达成协议，或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繼續講翻呢一個叫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咧，係推嘅呢個癌症藥物資助計劃啊。2024年推咗第一期嘅，咁而家就話再推新一屆噶啦。咁頭先都傾到一半嘅，繼續同嘉賓傾下喺電話旁邊。佢係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傳訊及可持續社區發展經理葉欣雲，早晨。
4: 早晨，大家好。
3: 我想搞清楚少少，其实你哋个计划咧系为一啲头先合资格嘅一啲癌症病人去做一啲资助啦。究竟系一个即系经济上面嘅药费津贴啊，定系帮佢哋去到一啲即系头先话一啲内地可以一啲平啲嘅癌症药物帮佢哋买，系边一样嘅服务嚟嘅？其实定系两样都有嘅。
4: 我哋个计划其实包含咗两个部分，咁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免费陪诊同查询。其实好多病人佢对上去买药呢件事就误解，有啲病人会以为攞住张医生纸就可以上买药啦。咁我哋就会解释翻流程啦。咁呢个就系唔需要经济审查，所以癌症病人佢觉得想了解有需要就可以参加。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藥物資助就需要經濟審查，咁佢覺得我、可能幾千蚊，但佢依然係有困難，對於佢家庭嚟講每個月，咁佢就可以申請我哋嘅藥物資助。
3: 咁所以就唔係話幫佢哋去內地一啲嘅指定機構嗰度買一啲價格比較平嘅，就唔係呢樣嘢。
4: 唔係，因為病人係需要自己，其實佢係要去登記醫院啦。咁我哋教佢點樣自己去個醫院度登記。然後我哋星期一，如果你夾到時間，就可以同我哋嘅義工一齊上陪診。咁就因為其實有時長者都唔係好識普通話啦。而且內地醫院好大，其實去到咧，佢哋一樓二樓都分唔清。咁我哋係一個陪伴，同埋我哋都試過有啲長者可能行嘅時候會跌親，真係試過有一個病人佢嗰日冇參加我哋計劃，但我哋見到佢行到一半就成個頭流曬血，坐咗喺地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係想減少一啲本身佢哋身體已經唔係咁方便㗎啦。咁我哋照顧者好多時候亦都係一啲年輕人，其實要翻工係陪唔到佢哋，就算本地都未必陪到，何況跨境咧。我哋係想安全送佢醫院，然後佢唔明嘅，幫佢問到明，然後買到佢想要嘅藥，就係、咁。
3: 呢啲即係跨境陪診嘅支援啦，需唔需要特別訓練呢啲人士去陪佢哋，或者喺呢個有冇名額㗎？呢個有其實。
4: 我哋陪診就冇嘅，不過要需要登記預約，因為我哋會包埋一個交通，我哋有免費包車喺你過咗關之後，福田口岸就會車到你去廣大深圳醫院。咁所以你要預約俾我哋計人數啦。咁我哋義工係絕對需要受培訓嘅，因為陪診其實佢同病人接觸嘅時間都比較多，甚至我哋喺病人同意之下會陪佢入診室。咁你接觸到一啲私人嘅資料啊，咁我哋一定會同義工講你乜嘢可以接觸乜嘢，同埋我哋會建議義工唔好俾個人嘅意見，即係你翻譯，可能會大家成日會覺得依、這個治療你一定要做啦乜嘢，我哋覺得其實任何情況病人都有選擇權，去揀自己做唔做一啲治療啦咁樣，咁同埋一啲可能自然療法，我哋又會即係好熱心嘅義工，我哋都會唔好啦，我哋就係翻譯嘅工作、陪伴嘅工作。咁我哋而家正式義工咧係有22人，佢全部都係通過咗培訓啦，然後實習三次，即係講緊係要香港去跨境咁3次3個早上，星期一先得。
3: 咁講下其實之前你哋第一期呢一個癌症藥物資助計劃嗰陣有成50多人係即係獲資助啦，咁佢哋有冇啲咩反應？

0: 成對於成個計劃有啲乜嘢，即係覺得可以再做好啲，或者個意見上面點啦。另外陪診嗰個部分啦，參與嘅人有幾多，有冇啲咩反應咧？又
1: 我哋陪診咧，其實我哋依兩年，即係2024年八月啦，至2026年嘅七月，咁我哋都陪咗700人次嘅。
0: 嗯，
1: 咁如果處理查詢就4800人次啦，咁。咁我哋當中好多都覺得啊，好幫到佢哋手啦。咁至於係我哋嘅陪診人數咧，我哋會一直改變。即係首先啦，我哋冇交通嘅，其實一開始我哋搭地鐵嘅。
0: 嗯。
1: 咁我哋就發現哦，病人其實好都攰嘅，癌症唔好話癌症病人啦，我攰，我有時翻到香港咧，我都要瞓翻半日。
0: 嗯哼。
1: 所以我哋就開始包車啦。咁之後，我哋而家就加埋義工嘅一啲活動，因為我哋本身病人除了上去之外，我哋過年過節都會跟他們有些聚餐吃飯。
0: 咁
1: 我哋發現其實陪診義工咧，佢陪啲病人其實確實會見證一啲病人離世嘅，因為我哋俾治療，我哋唔係俾一啲仙丹啊嘛，佢都會有離世。咁我哋義工都會有啲情緒需要，咁咪新一輪就加埋一個義工嘅心理嘅關顧嘅元素喺入邊。
0: 嗯。頭先另外就係整體頭先話經濟資助嗰個部分咧，咁嗰個佢哋嘅反應又點樣？
1: 佢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個數據。其實我哋資助咧，大家心目中啊，通常就係基層病人。其實我哋本身一開始基層同夾心階層做目標。咁實際數據亦都反映咗嘅。首先可以講下我哋晚期病人啦，確實係96%咧都係第三期或者第四期噶啦，申請資助。咁當中咧有個數據就係唔係攞緊綜援，但係合資格經濟審查嘅資助病人咧係有76% 嘅，
0: 嗯，
1: 即係75%以上其實都係俾唔起，但係佢依然係唔係綜援咁樣啦，可能甚至有啲工作咁。
0: 嗯，所以即係你意思就係講翻，即係其實唔少係一啲冇攞綜援嘅人士，一啲即係就算有工作咁，但係佢哋仍然都面對嗰個經濟壓力咁。你意思係咁樣？
1: 係啊，係。
0: 今次咧新一期咧有冇話其實喺嗰、那個即係申請方面有冇話幾時截止啊等等嗰啲啊？
1: 我哋其實預咗半年嘅期間係俾大家申請嘅，咁喺半年你申請啦，我哋就會有社工去睇，咁但係先到先得名額有限，咁不過我哋其實一直都係會去審視我哋計劃，如果當中有啲病人因為身體因素啊或者咩退出咧，其實過往嘅經驗我哋都會盡量將啲資源再接受新嘅申請嘅。
0: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啊，葉欣雲。你係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傳訊及可持續社區發展經理啊，同佢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想中獎唔使淨係想，聽都可以有獎賞。
3: 參加我哋一台聽者有獎計劃，辦法好簡單。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拎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施政報告咧，下個星期公布啦。喺譬如創科產業方面咧，政府過去都有提過嘅，會即將會以呢一個嘅三大創科園區啦、五大研發機構咧為一個主體架構，推動創科發展啦，亦都匯聚世界嘅人才喺即係以香港嘅研發平台啦，支持譬如包括航天科技發展啦，引入一啲龍頭創科企業落户香港等等嘅咁。嚟緊嘅施政報告仲有啲乜嘢建議咧？譬如喺創科領域方面，請嚟嘉賓啊，有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早晨，
5: 早晨啊，崔立文，
0: 你对于施政报告在创科发展方面有没有提什么建议？
5: 其实都之前收集了很多我们业界朋友的意见，写了一些我们一个综合的报告，就给了特首和给了政府相关部门。咁我哋希望就係、是、其实我今次有一个简单啲讲叫3+3嘅方案啦。咁3+3其实都係简单啲讲就係之前有三个已经叫做推动咗嘅我哋嘅垂直嘅领域，咁係得到一啲几大嘅认同嘅。咁嗰度我哋睇下点样可以再做深少少，喺有啲政策突破上加强，咁嚟到再推动嗰几个已经

0: 見到苗頭的行業可以更加好地落地在香港啦。咁嗰三個就一個是金融科技啦，或者數字資產相關啦，一個就是生命科技啦，咁另外一個就是人工智能和機械人啦。咁呢三個我覺得是之前政府已經推出了相關的政策，咁但是我哋見到是海內外都有好多呢方面的研究團隊和學者是有興趣嚟香港嘅。咁仲有啲譬如跨境數據啊，人才流動啊等等，嗰度係咪可以有啲政策做翻多少少去打通，嚟到令到呢三個行業咧更好咁落地香港？
1: 另外，
0: 然後另外嗰加三咧，就係另外三個新嘅領域，我想提出嘅今次。
1: 係邊三個咧？講緊
0: 係三個就係、是、量子啦，一個就係海洋科技啦，一個航天啊商業航天相關。咁呢三個就係、是、亦都國家列咗喺未來產業嘅一個領域入邊嘅。國家十五規劃入邊有六個未來科技產業。咁嗰六個入邊，我就選咗呢三個相關香港有一定嘅基礎能夠去推動嘅。咁我亦都同好多呢方面嘅研究團隊啊、大學嘅教授啊、學者啊傾過。咁喺呢三個領域入面有啲咩香港能夠做嘅呢？咁我都大概做咗啲調研，寫咗個報告俾政府。
1: 特別想講下有關於商業航天方面啦，即係其實你本身覺得香港可以有啲乜嘢嘅定位，或者點樣喺個政府架構上面有啲嘢做先可以發展呢一個嘅即係叫未來嘅產業咧？叫
0: 嗱，商業航天咧，其實以前大家會覺得離開自己好遠嘅，因為航天大家都覺得係實驗室啊，或者啲國家機構啊先至會做嘅啫。我哋可能喺啲教科書度睇先至會睇到呢方面。咁其實隨住呢十幾年嚟個科技發展咧，大家都見到譬如海外嘅 SpaceX 咁樣啦，就變咗成為一個產業，即係佢能夠自給自足，能夠自負盈虧，能夠賺到錢嘅一盤生意。咁所以你講緊商業航天咧，主要我哋綜合睇咧都係分兩邊咧，一個就火箭相關啦，火箭發射啊，火箭製造啊，呢度係一個領域啦。另外一個就衛星同埋衛星使用相關啦。咁有衛星嘅營運啊，衛星數據嘅買賣啊，衛星嘅一啲應用，譬如衛星支援地面上一啲包括呢啲天氣嘅預測啊，包括你一啲地面嘅車隊無人機嘅營運啦、包括你啲數據，包括而家通訊啊，你手機大家都見到有衛星手機等等，衛星通訊嘅手機，咁變咗呢方面衛星相關嘅業務咧，我哋睇翻咧就香港可能可行啲嘅，因為香港喺個數據嘅流通方面啦，同埋你衛星製造內地亦都去到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嚇，咁變咗而家嚟講，其實一啲細嘅衛星咧，我哋講緊啲低軌衛星咧，唔係講緊好大嘅投資額度。咁如果你一啲特定去使用領域，譬如我哋而家講遙感嗰啲，你講一啲天氣預測或者我哋啲農作物嘅監控，其實你打幾十粒呢啲細嘅低軌衛星，已經可以做到某啲這個行業可以去應用嘅一啲衛星嘅輔助嘅功能。咁呢啲亦都係香港可以去做啦。咁喺融資募資方面，當然香港可以作為其中一個地方啦。我哋數據頭先提過，數據係我哋一個香港可能對內地發展呢個行業入面有一定嘅輔助嘅。咁喺個金融產業方面咧，亦都可以輔助呢個衛星嘅星座或者一啲衛星網嘅建設嘅。咁呢啲都係我綜合咗一啲業界意見之後提出嚟嘅方向。
1: 所以譬如頭先你講低軌衛星嘅應用，其實喺香港嚟講而家去到點，又或者最大嘅優勢係點樣，即係點樣可以落實到嗰個所謂商業化變現嗰樣嘢呢？你覺得係？
0: 嗱，頭先提到咧，製造咧，其實內地嘅個衛星製造咧，我諗係都係世界頂級水平噶啦。咁我哋唔需要話成條生產線搬嚟香港嘅，喺製造嗰度喺內地去製造。咁香港嚟講，如果我哋營運一啲衛星嘅我哋嘅星座啦，或者個網咧，其實我哋唔需要嗰粒衛星喺香港做啦，亦都唔需要嗰粒衛星喺香港打上去嘅。我哋只要喺其他內地城市打上去，我哋喺香港申請個軌道同埋頻道，就已經可以將個衛星嘅擁有權或者營運權係歸屬於香港㗎啦。咁所以其他嗰啲配套同產業鏈生產線可以喺返內地。咁香港就係做，譬如我有公司願意去營運，咁佢要投資啦。咁投資咗之後申請軌道同埋個頻道，其實呢啲同政府相關嘅部門申請咗之後，佢就可以擁有呢個衛星嘅營運權。咁然後將嗰個衛星落嚟嘅一啲數據營運啊，後段嘅經營啊，全部都放喺香港。咁所以喺嗰個政策上冇問題嘅。咁而 衛星的生產，剛才

0: 提到啦，內地可以話係世界領先水平。咁你另外一個衛星嘅直接成本就係你火箭運載，即係你射上去太空嗰度個成本。咁啊，而家就始終美國方面係比較領先，因為佢哋有可回收嘅火箭，咁變咗佢可以重複使用一個嗰啲火箭嚟到運送唔同嘅載荷上到去太空。咁但係好高興今年見到內地亦都成功測試咗一啲可回收嘅火箭，咁希望嚟緊將嗰個運送任何嘢上去太空嗰個成本可以降低咧，咁變咗將你打一啲衛星上去嘅成本亦都可以減低。咁頭先提到衛星生產內地性價比好高，咁所以其實係啱啱呢個關口，可能大家以前覺得呢個行業同我哋距離好遠，但呢個關口你係見到個可行性去打同埋做同埋投資一啲衛星相關嘅業務係有個可行性喺度喺呢一刻。咁如果我哋爭取到呢個空間喺香港做一啲衛星嘅網嘅運營啦，俾一啲特定嘅用途，其實係有一個發展嘅商業空間嘅。咁至於用個衛星上去你去觀察啲乜呢，咁我覺得要留返俾企業或者有興趣嘅團隊去考慮啦。
1: 過去你都有提到話，即係本港啦，喺營運同埋管理數據有啲優勢嘅，就亦都話提到係咪可以主動制定一啲太空數據交易市場規則咁。而一個諗法係點，或者仲係咪咁樣諗㗎？
0: 我諗頭先提到係個衛星營運所傳遞返嚟嘅數據啦，咁嗰度嘅數據有好多唔同嘅用途，我見到有啲唔同嘅方案啦，即係有啲甚至乎而家天氣預測本身都係一盤生意嚟㗎，咁你用衛星嚟到管理譬如一啲船隊營運，我哋航運嘅船隊其實地面網係覆蓋唔到㗎，咁而家都係仍然靠衛星嚟到作為一個通訊或者定位嘅方向，咁呢啲本身都係一盤生意。咁將來嘅車隊、無人車隊可能都係要靠衛星嚟到做一個導航，跟住農作物而家有好多人用衛星定位嚟到監察佢啲農作物嘅情況有冇蟲害或者成長如何。咁其實呢啲都係以前做唔到嘅，但係而家因為個衛星尤其是低軌嗰啲，佢個鏡頭啊等等都進步咗，精準度提高咗，佢運送數據嘅成本低咗。咁所以我話即係喺個商業場景嗰度，我諗我交返俾行業大家去諗下。但係喺呢一刻我覺得隨住衛星嘅科技嘅突破，佢可以做到嘅嘢比以前多咗好多。咁我覺得有內地嘅供應鏈喺度，我哋而家呢一刻係值得推動呢件事喺香港有一定嘅落地。
1: 好啊，唔該曬邱達近，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二十年来第一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说，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所以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导致几十万个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和延误，但是他不认为事件不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话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3点，跌381点，总成交金额1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9点，跌1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4，跌7.6；阿里巴巴105.7，跌4.1；盈富基金25.5，跌3.4；小米集团26蚊。跌3.8，创科实业129.7，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25仙6，跌7仙6；建滔积层板48.6，升6毫；Minimax 307.4，跌1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48点，跌894点。港金报41,150.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74美元，卖出4,40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牌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就去到宝云汇。咁即系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牌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宝云汇，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咁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同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跟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奥海城二期。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

0: 现时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回去文宝街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是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上怡道。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李石在展商里面指出，周公时代的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件事令到中华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件事也令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两次的早熟结果撑起了3000年的中国。一位摄政的弟弟用礼乐的设计翻转了商朝人300年堆起的血祭王朝。周公旦始在武王之地，在摄政7年平定三监之乱，祭礼作乐，封邦建国。孔子终生以周公为榜样，梦中频频见之。在《展商》这本书的考古视角里面，周公来自西隋的少邦，是一位政治工程师。他的任务很清楚，将商朝人的人祭宗教彻底废除，不让他死灰复燃。
4: 周公系统性地废除人祭宗教，抹去相关文献和记忆，创立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乐秩序，用天命取代商代泛滥的帝，亦即是对上帝的崇拜。天命从喜怒无常的神灵变成与统治者德行挂钩的政治伦理。天子若果失德，天命就会转移。这一套设计将神权从皇权中抽出，转化为制约皇权的道德压力。族群性格的更替十分彻底，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为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商朝的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两种性格的更替构成了一次成功的人格重塑。
3: 敬鬼神而远之，这5个字是周公为华夏文明设立的精神底线。孔子的一生倡导的仁，孟子一生的义，大学的格物致知，中庸的成名，这些后世儒家的根基无不发源于周公对神权的系统性撤退。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9月10日，天宫课堂举行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天地对话，黎家莹进行太空实验，董建华逝世，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港澳办致唁电。屋宇署就宏福苑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及承建商等提出共259项检控。特朗普称普京希望达成协议，或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的千禧年代，讲到有关于考评局日前就宣布出年的综合文凭试就会在今个月11号至到下个月7号接受报名的。咁当中亦都话会优化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举办文凭试的安排。考评局都话其实在2024年的文凭试起啦，

0: 經先行先試嘅模式咧，喺大灣區嘅內地城市係辦文憑試啊，為期三年，就俾一啲合資格嘅港澳籍學校考生咧，可以喺內地一啲嘅考場嗰度應考嘅。咁啊，而家話檢視咗試行嘅經驗之後啦，咁就話咧，香港同埋內地相關部門都同意啊，考評局喺未來三年，即係講2027至2029年咧，展開第二個嘅試行期啊。咁考評局就話咧，現正係探討以循序漸進嘅方式咧，喺而家四間嘅內地預考學校以外咧，讓到廣東省教育廳認可嘅另外八間嘅港澳子弟學校，咁咧就可以喺符合一啲申請資格啦、教學質素嘅要求之下咧，可以按程序申請成為文憑試嘅預考學校。咁啊，當係即係獲准成為預考學校嘅時候之後咧，就可以係補送佢哋學校一啲合資格嘅港澳籍中六嘅正讀生咧，係以學校考生嘅身份咧係應考文憑試嘅。請嚟嘉賓一齊傾下，有教育局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早晨。
1: 早晨。
0: 十二間呢啲預考學校，你自己點睇咧？呢、這、一個規模有？
1: 咁樣嘅嗰八間咧，唔係話自動可以成為預考學校，
0: 係合資格嘛，同埋要教育質素嘛，係。
1: 係啊，係冇錯，即係而家佢只係開啟都可以俾佢哋申請，咁亦都唔會影響來年嘅 DSE 考試嘅。咁其實咧就最緊要睇個需求啫。咁因為呢啲最基本上都係屬於港澳子弟，我唔講啦，講翻香港啦。基本上都有香港身份證，尤其是永居身份證嘅同學為主嘅。咁即係有兩個人咧，一類咧就係雙非單非啊，另一類咧就係跟住爹哋媽咪翻咗內地做嘢，咁想翻咗去讀書嘅嗰陣，即係喺香港出世，跟住父母上去，最主要係呢兩個人咯。咁其實個數量到底有幾多咧？咁就其實冇俾人統計過嘅，個個都話好多好多好多。咁但係即係冇嘅，你睇下個學校嘅。供給同埋個實際上個需求啊，即係個數字係咪真係多得咁緊要咧？咁呢個可以有一個觀察。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從方便我哋港人子弟嘅角度嚟講咧，呢、這個安排咧其實係真係一個好便捷嘅安排。如果唔係嘅話，按原有嘅做法咧，如果你不是預考學校嘅學生咧，就要焗住全部走曬翻嚟香港考咧。咁其實對於佢哋嘅交通啊，或者係各種嘅成本咧。其實都是一個很額外的負擔嚟嘅。
0: 有冇聽過過往啲反應，就係佢哋本身如果唔係預考學校，但又喺嗰間嘅即係港人子弟學校入邊係一啲即係學生啦，有一個嘅即係港籍嘅身份啦，咁佢哋過往要翻嚟香港考 DSE， 佢哋嗰個嘅情況係點咧？有冇聽到啲反應係點？
1: 嗱，佢咁樣嘅嗱，佢如果預考學校咧，佢預考學校佢未必全部有考場嘅，即係四間之中有三間係有考場嘅，咁剩翻第四間咧，佢係預考學校，但佢本身唔係作為一個考場，就嗰啲學生咧就會去翻自己嘅同樣辦學團體、同樣預考學校提供考場嘅地方嚟考，咁就上翻廣州咯。簡單啲講，咁就唔使翻香港。咁但係如果其他嗰啲就讀港人子弟學校，但係嗰啲港人子弟學校未有預考學校資格嘅，咁佢就冇計噶啦，佢就焗住要翻嚟香港啦。咁翻嚟香港咧，咁你大灣區都有近有遠噶嘛。咁遠嗰啲咧就會慘啲咯嚇，即係佢個皮費就會重啲咯咁。然後而家個做法咧就開始陸續咧就俾港人子弟咧都可以先分流到去呢四間預考學校裏邊去考試，就唔使話全部走翻嚟香港咁樣。所以都係便利嘅。
0: 其實你預計呢一啲預考學校嘅數目，除咗話而家去到即係可能啦，有機會有去到十二間啦。你覺得個規模係咪都會越嚟越多，或者其實要視乎啲乜嘢去增加嘅咧？
1: 我覺得都係視乎個學生嘅人數，因為佢呢度係好嚴格，係要係港澳子弟，即係好嚴格係要香港身份證。而且咧，嗱，雖然佢冇話一定要香港永居身份證，但係實際上咧，因為如果你冇永居嘅，即係你只不過係因為種種嘅原因，比如人才輸入計劃嘅受養人簽證啊，或者單程啊，點都好啦。咁你未有永居嘅時候咧，其實呢類嘅學生唔會好多嘅。因為根據我哋最新嘅，根據教育局最新嘅規定咧，就基本上你要喺你應屆 DSE 嘅計算嗰個學年嘅前兩年，你係要留翻喺香港讀書嘅。留翻喺香港讀書。咁所以話咧，即係其實，即係我點睇都覺得係唔會有太多未有永居身份證嘅港籍學生翻內地嗰陣子嚟到學校裏邊讀書啦，咁所以翻得上去基本上都係講白咗就係有香港出世紙或者係已經有永居嘅。咁呢類嘅人數係咪真係多得咁緊要咧？其實都係有待統計咯，我覺得即係帳面上個個都話好多好多，但係咪真係好多咧？我有時都打個問號嘅

0: 因為要成為呢啲預考學校，頭先都講啦，要審批噶嘛，要教育局啦，同埋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去做個審批啦。咁話要睇一啲課程水平或者校長認證啊等等師生比例等等咁。你自己覺得其實而家暫時睇呢啲預考學校要符合係咪都應該唔難，或者其實個時間上應該都可以好快做到嘅咧？嗰度
1: 時間上咧就睇始終多嚇，八間學校好難一概而論。咁但係咧，其實佢開得到香港課程嘅學校或者嗰啲港人子弟班啊，咁其實佢基本上佢都滿足到好多要有嘅條件啦，包括師資啦，包括嗰啲教材啦，同埋包括嘅個校長培訓啦，咁通常都會請一啲香港嘅校長嘅，即係佢有兩個校長，一個係內地，一個香港嘅咁樣。咁至少香港嗰個咧，佢肯定符合咗校長嘅培訓班嘅要求嘅。咁所以其實就係基本上就基本盤都有。如果唔係嘅話咧，佢連開香港 DSE 課程佢都開唔成噶嘛，即係如果佢根本都唔熟悉嘅，佢開都開唔到嘅。
0: 你頭先都好強調咧，其實就算有呢啲預考學校咧，都唔係話增加咗香港嗰啲 DSE 考生嗰啲嘅競爭。可唔可以解釋少少點解會有呢、這、一個説法，或者係咪有人有啲咁嘅疑問定係點樣咧？
1: 嗱，因為咧大家都混淆咗，喺坊間好容易混淆咗嚟自內地嘅考 DSE 嘅學生。咁其實呢啲港人子弟話明係港人啊嘛，基本上佢有香港身份證，而且我頭先都推斷過啦，基本上都係有永居身份證，或者係雙非單非，佢直情個出世只喺香港啫啦，喺香港出世啦咁。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天然就已經係屬於香港 local student， 只不過佢翻咗內地讀書，但係佢讀嘅都係香港課程。咁所以話咧，即係其實佢本身佢低温嗰下攞到香港永居身份證或者出世紙嗰下咧，佢已經係屬於 local student jobs 嗰條隊噶啦。佢唔係額外突然間增加咗班人出嚟，唔係。咁所以話咧，即係佢係咪都喺條隊裏邊？一早已經喺佢出世嗰日，或者喺佢攞到永居身份證嗰日已經係噶啦。咁所以咧就並唔係話額外增加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話咁亦都有一啲係非港籍嘅內地同學，佢會係考 DSE 噶嘛。咁但係嗰條隊係屬於 non-jubus 嘅，係屬於 non-jubus， 因為佢唔係本地生㗎嘛。咁所以咧，佢個嗰個成績又好，唔係佢嘅成績係劃一嚟計算，但係咧佢入學個機會咧，佢唔係去爭 local student 嗰15,000個位，佢係去爭7,500個 non-local student 嘅 non-jubus 個位。咁嗰度咧，就佢主要個競爭對手反而唔係本地嘅 DSE 同學，佢係競爭咧同 IB 競爭，同內地高考競爭，同 A level 競爭咯。咁所以完全兩回事嚟
0: 嘅啊。OK， 另一方面有報道就引述到一啲教界人士所講啦，如果日後多咗一啲預考學校嘅數量咧，咁會唔會呢啲學生都未必有誘因喺香港就讀咧？咁同而家話推廣留學香港嘅品牌有冇一啲矛盾嘅位咧？咁你又點睇呢啲意見咧？
1: 嗱，因為咁咧，首先我哋而家目前話推廣留學香港嘅品牌咧，都仲係集中喺高等教育嘅，其實基礎教育咧，都係面向 overseas， 即係面向海外嘅啫，就冇話面向內地嘅。因為你如果你收內地，直接收內地嘅同學啊，冇香港身份嘅內地同學直接入讀香港嘅中小學，包括直資學校，包括直資學校同埋私立學校都好啦。目前嚟講，其實咧，唔係我哋單方面決定嘅，咁我哋都要尊重內地咁樣，跟住其實內地都冇講過話可以咁樣批啲學生嚟香港，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話會唔會截留咗一部分港籍嘅學生喺內地咧？其實呢個係一路都存在嘅，唔係話而家先至有咗一堆嘅港澳子弟學校之後先至截留嘅，唔係，其實一直都存在嘅。咁所以咧個影響係咪真係咁大咧？咁又未必係咁大嘅。咁我哋要積極拓展周生，除咗向海外，咁睇下要遊說有關方面可唔可以俾我哋直接招收內地嘅同學咯。咁但係我哋都要平衡本地家長嘅嗰個關注㗎嘛，咪本地家長亦都諗下話。即係如果你留學香港逼到去公辦學校裏邊咧，咁會唔會係即係影響到自己子女咧？咁即係呢啲都要平衡咯，我覺得。
0: 好啊，唔該曬鄧飛，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鄧飛咧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休息一陣。
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

0: 究。嗱，詳細嘅情況你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眼科學系臨床實務副教授施海迪醫生，早晨。
1: 早晨。
0: 你好，你好。先講下你哋有個嘅調查先，因為你哋早前針對兒童啦同埋成人嘅眼科都做咗研究嘅，咁有冇話有啲咩調查結果睇到？譬如香港人嗰個近視情況係點樣？
1: 其實我哋做了兩個研究的，在2023至2025年呢，其實我們就看了其實都是大概有4000多名的50歲以上的人士，那這個就是比斯合辦的。那這個研究呢，我們就是去篩查一些青光眼的人士，但是我們都發覺呢，在這個研究裡面呢，原來很多病人呢都是有近視的，而我們那個數目呢其實都是超越一些其他類似的國家或者城市的研究的數目的。那我們就發現呢，原來接近五成的人士呢是有近視，而在入面呢可能有 6.7% 呢是一些我們叫深近視的病人。
0: 這些是講緊都是年長的五成的人士有近視嘛，你是不是講緊？
1: 係啦，講緊50歲以上。
0: 50歲以上 ，OK。頭先你話當中再有啲叫深近視，有百分之幾多啊？6.幾係咪啊？
1: 6.7%。
0: 咩叫做深近視咧？同近視有幾大分別咧？
1: 深近視咧，我哋講緊如果度數咧，就係600度近視以上，或者咧係如果個眼球長度咧係大概26mm 以上。
0: 這個比例，有深近視的比例，其實跟其他地方比其實差幾遠，高幾多，或者算不算嚴重，有些什麼又要特別留意呢？看到這個比例來說，
1: 其實如果較翻跟其他類似的國家或者城市，可能我們都是高了大概1至2% 到的，但是深近視為什麼其實我們要特別擔心呢，就因為近視不只是一個度數的問題，其實是一個眼球長度的問題，而是會引致很多併發症，包括呢就是黃斑變病變、青光眼和早期白內障。我們那個研究呢就知道呢，原來我們比一般人，即如果是近視深的人呢，其實他那個青光眼的比例呢可能是2倍至3倍，而且有失明的原因呢其實可能是去到4倍添。
0: 但是這些都即係，就算知道自己是深近視，即係個度數比較深啦，亦都有呢啲併發症啦，有咁嘅可能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可以醫或者叫逆轉噶嘛，係咪噶？即係冇嘢可以減緩嘅，甚至都係咪噶？
1: 其實就兩個方法嘅，第一就係如果我哋揾到一啲係深近視嘅人士咧，佢哋就要定期有眼科醫生嘅檢查嘅。原因咧，因為有好多呢啲併發症咧，如果及早知道咧，可以防止或者可以係舒緩的。所以青光眼咧就唔可以話完全逆轉，咁但係可以控制得好咧，就病人就唔會有一啲係即係視力嘅衰退嘅情況啦，或者係黃斑變病變都係一樣嘅。
0: 但我意思係深近視本身係冇辦法逆轉噶嘛，係咪？我意思係咁。
1: 其實如果我哋講翻咧，而家如果睇翻小朋友嘅階段咧，其實我哋就有啲嘢可以做，咁逆轉就冇得。即是翻翻轉頭嘅，但係我哋講緊咧，我哋可以控制近視加深咯。咁我哋就可以早啲揾一啲係年輕嘅人士啦，講緊可能係5至12歲嘅期間咧。如果我哋及早知道佢哋係近視加深嘅速度比較快咧，我哋可以用一啲方法嚟可以預警嘅。
0: 係，聽得唔係好清楚添，施海迪醫生。
1: 唔好意思。
0: 可以怎樣去幫助小朋友那些，不要令到他們那麼容易有深近視？
1: 第一，其實是講緊我們那個日常生活的控制。其實我們很大的因素呢，就是為什麼疫情期間呢我們會見多了近視加深的情況呢，就是我們在戶外的時間呢越來越少，我們的小朋友可能喜歡在室外即無論是讀書啦或者是娛樂咧，都會係失望嘅時間嘅咯。所以第一咧，就係可以有翻一個均衡嘅時間，就可以喺嗰度有活動嘅。第二咧，就係我哋開始咧有一啲藥物同埋一啲眼鏡嘅方法咧，可以控制近視加深。第一就係亞拓品藥水啦，我哋呢10年度咧都係用緊一啲叫低濃度亞拓品藥水，咁就有0.05%或者0.01%。第二就是一些我們叫離焦。

0: 咁呢啲都係講緊最近呢五年先開始有個科技啦。咁就唔係單止淨係話單用其中一個啦。而家我哋都係講緊話混合治療咧，係可能更加有效。
1: 嗯，頭先就講話其中一個嘅研究係頭先話針對五十歲或者以上嘅成人做嘅一個研究啦。咁另外有一個研究係咪話為期三年嘅？係咪就係另一個研究啊？你講緊嘅？
0: 我哋有另外一個研究咧，就係將會2027年開始嘅一個治療嘅研究嘅。咁我哋就會係做一個混合治療，就會想比較翻咧，就係阿托品藥水加埋照鏡啦，同埋比較翻淨係帶嚟照鏡或者係淨係用阿托品藥水嘅效果係點咯？咁呢個我哋就會2027年開始咧，咁我哋就會去到2030年。
1: 呢個係之前都冇做過嘅，或者有冇話針對邊啲嘅人士去做嘅會？
0: 佢呢啲我哋就會針對翻一啲小朋友啦，咁講緊係10至12歲嘅。咁其實講緊話，如果係單治療咧，其實就都已經做咗好多研究嘅。咁但係最近咧，我哋就講緊係混合治療啦。咁最近3年前咧，我哋都做過一個係用0.01% 加埋一個離焦鏡嘅研究。咁呢個都係同理工大學一齊嚟作咯。咁但係嚟緊咧，我哋就係用0.05% 同埋離焦鏡。咁變咗咧，我哋希望咧用一個高少少嘅濃度咧，可能幫我達到啲特別好。
1: OK， 好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啊，斯柯迪医生，因为唔好意思，亦都嗰个线路咧比较窒啦，唔系听得太清楚啊。斯柯迪医生咧就系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眼科学系临床实务副教授，都同我哋讲到咧，起码有头先有两个嘅研究，其中一个系针对咧50岁以上一啲成人嘅一个眼科嘅筛查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五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个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和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讲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撑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恨。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漏，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

0: 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无形企业都用紧。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83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50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1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2；腾讯控股428.4，跌5.6；阿里巴巴106.2，跌3.6；MiniMax299.2，跌21.6；智普851.5，跌62元；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79.8，跌3.8；建滔积层板48.78，升7.8。小米集团25.84，跌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2，加元5.68，新西兰元4.59，欧元9.128。每百日元对港元5.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4。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4点，跌618点。港金报41,155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4.79美元，卖出4,41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龙富路回旋处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咧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套路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噶。就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对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闪牌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交通回复正常。咁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都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花园道落山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 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

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吐露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快乐相伴。
2: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6: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星期四朝早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朝早10:10。星期四呢，我们会请来的嘉宾是股评，是这个证监会持牌人印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 Rafi。今天那个市况港股有一个继续的下跌，而个跌幅都比较大，甚至乎恒生指数都跌穿，开始的时候跌穿了25,000点的关口，是即近一个半月以来首次跌穿呢个嘅整数关口啊！恒生指数咧最低去到24,889点，而家报24,961点，跌313点，跌幅系超过1.2%。科技指数就报4,331点，跌咗2%。主要分类指数都向下，咁而跌得最多嘅咧，暂时咧除咗科指之外咧，亦都有工商业嘅分类指数都系沽压大啲嘅。大市嘅成交额暂时就有大约567亿。蓝筹股入边跌得最劲嘅嗰一只咧，就系潍柴动力啊，有个回吐压力跌咗咧，就超过半成。携程集团咧，亦都跌咗咧超过3%，排后面嘅就仲有阿里巴巴，亦都系跌咗3%啊。咁 ATMXJ 股份啦，都跌咗大约1%至到超过3%，令到个大市咧个沽压都比较大一啲啊。汽车股亦都系较为受压噶。咁至于好似譬如吉利汽车啦，跌咗就接近3%。咁而其他嘅汽车股，譬如喺科指入边嘅，见到啦，就蔚来亦都跌咗超过半成，小鹏亦跌咗超过3%。而 AI 大模型股份沽压亦大啊，智普都仲系未止跌啊，今日朝早嗰个跌幅咧更加去到大约7%啊。科指入边跌得最劲就系佢 ，Minimax 就跌咗超过半成。咁五十大成交额嘅股份啊，第一只盈富基金25.58，跌咗1%。阿里巴巴106元，跌咗大约3.5%。腾讯控股428.2，跌超过1%。智普850.5，跌大约7%。Minimax 304.2，就跌咗超过半成。南方恒生科技4.25，跌大约2%。XLE 南方海力士43.96，跌超过1%。长飞光纤光缆178.8，跌咗接近3%。建滔积层板49.14，逆市升紧超过2%。第十位嘅就系小米集团25.84，跌2%。咁啊，数股份咧，即系喺五十大头十大嘅成交咧，都系跌跌跌啊！咁我哋都揾翻啊黄伟豪 Rafi 出嚟啊，早晨啊 Rafi。
10: 系早晨，
9: 见咧港股咧即系失守呢个嘅25,000点水平啦。其实最主要咧，大家系担忧啲咩咧？会唔会话系中东局势升温啊？油价升穿$100水平，讲紧嘅系布兰特汽油，系咪呢类型嘅担心导致个大市个沽压系突然之间加大咗咧？
10: 我諗整體本身講真，過去個港股雖然話叫做一個比較橫行上落為主啦，咁但係橫行得嚟，其實見得到就向上動力的確都欠奉嘅。咁一嚟其實上個月講真嗰個業績期之下咧，其實做唔到太多對於成個恆指嘅一個盈利預測啊，或者股值上收復嘅情況。咁而二嚟咧，始終我哋或者宏觀啲去睇咧，一方面而家仲係面對緊就係美伊局勢嗰個嘅緊張啦。咁特別近呢幾日其實嗰個緊張性似乎都係嚴重緊嘅。咁同埋見到最新特朗普都講緊可能最快都要去到中期選舉後咧，先至要結束嘅，咁所以都會有一段時間繼續困擾啦。咁連帶埋就下個禮拜都係有個美聯儲意識，咁而暫時講真，大家對於呢方面睇法咧，其實都仲係不太明朗嘅。咁所以對於整體個格局上講咧，都對於港股有啲嘅拖累喺度啦。咁而2.5咁講真，過呢個半月度咧都守咗好一兩次啦。咁而家真係明顯跌穿嘅話咧，咁當然一方面我諗睇下短期後市咧，可唔可以上翻2.5樓上先啦？如果你可以上翻去都繼續行住呢個區間裏邊，咁但係如果唔得嘅話咧，咁小心翻啲就係借勢咧，可能下試翻大概24,800樓下嗰啲位置。咁呢個位咧就正正係由6月尾低位啦，2.5100去到近月八月份高位啦，2.187成個升浪裏邊咧，黃金比咧回翻320嘅位就係24,750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短期再下望嘅一個短期支持位先咯。
9: 咁但係如果話咧，睇大市啦，咁其實咧，即係嗰個沽壓啊，而家睇落去係嚟緊都仲係會存在嘅時候啊。再下方頭先聽你講啊，24,800啊，而同一時間大市除咗頭先你睇講嗰因素，包括美國就話啦，中期選舉之後可能先會結束咧嗰個美伊嘅戰事。咁油價嚟緊$100係咪短時間之內都會持續企喺呢個水平上面咧？同一時間啊，美債嘅債息咧見隔晚嘅時候都有個抽高啊，十年期債息咧曾經都去到4.85厘以上啦，30年期去到5.31厘以上，连两年期嘅债息咧都喺4.43厘嘅附近，好似未见到个升势停止。对股市嚟讲，个沽压咧系咪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嘅拖累啊？
10: 這個當然都會對於整個大市是有一些進一步拖累啦。咁一嚟油價，咁當然同意啦。如果成個美伊嘅變化冇一個向好緩和嘅，咁其實短期要有一個好大幅度回落機會性的確唔高啦。咁所以你話油價浪咗高位，咁從而對於可能整體環球上嘅經濟啊、通脹嘅預期等等啊，都繼續有影響咯。咁呢個倒逼翻嚟，都對於股市咧，咁一定有一個衝擊喺度啦。咁而另外啦，學你話齋個債息啦，咁其實呢個嘅情況，你見到其實美國財政部都繼續係有啲干預嘅行為嘅。咁其實講真，最新講緊回購規模嘅加大$60億噶啦。咁比起之前最初21變成21億，而家去到$60億嘅。咁但係的確啦，對於成個債息對長債息嗰個回落嘅情況咧，唔係太理想。咁都反映緊其實而家大家對於成個環球個經濟面，特別美國方面個經濟啊債務嘅問題咧，都係比較擔心。咁如果你話嚟緊真係頭先提到啦，下個禮拜美聯儲意識係真係加息嘅話咧，咁呢個某時候對於個債息再高的機會性其實是有個存在性在這裡，所以這件事來說都的確對於股市方面都是會有些壓力，所以總體來說正如剛才提到，就是這麼多的一些不明朗或者比較可能偏負面的因素影響之下，那你說港股稍稍試低一些其實機會性是比較大的，但是剛才提到就可能短線先看著剛剛說的黃金比例支持位先。
9: 同埋好似见今朝啲资金系咪都流去啲中资股嗰度会比较多啲咧？有啲譬如可能电信啊，部分嘅石油啊，同埋个别嘅中资金融股咧，个升市咧，即系逆市上面有一个向上啊。譬如中人寿咁升紧近2%啊，建行啊、中电信、中海油、中联通咧，升幅都有约1%或以上。资金系咪明显流去呢啲板块咧？
10: 係啦，我諗呢個嘅角度咧有兩個方向睇到啦，或者兩個因素睇到啦。咁一嚟其實資金肯咁樣去有啲輪動嘅情況，分落啲傳統股啊，啲類似中特股、價值股身上咧，咁反映緊對於成個市況嘅睇法，未至於去到一個好悲觀嘅情況。因為如果你話好悲觀嘅話，就可能調翻轉就除咗沽喺可能啲科技股裏面去沽出之外 ，AI 股沽出之外咧，其實未必係即刻會揀其他板塊拍嘅，反而可能揸翻現金嘅比例。咁但係如果而家都肯拍喺其他股身上，即係一個輪動嘅情況嘅話咧，咁反映緊大家對於成個大市未至於去到好極端、好悲觀嘅一個情況。咁而嚟咧，始終喺而家成個大市唔明朗底下咧，咁資金面個選擇揀翻

0: 先提到一啲嘅中特股啊、收息股等等嚟講咧，其實比較合理咧。因為畢竟佢哋嗰個整體營運面方面嚟講咧，比較叫穩定之餘咧，其實一路以嚟都係一個比較穩定派息嘅一個情況。咁呢個咁對於喺呢個叫稍為逆市裏邊嘅話咧，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咯。咁所以你見到其實資金都係一個比較防守性嘅方向之下咧，就留翻落呢百蚊身上先啦。
1: 嗯，同埋科指成分股咧，其實而家暫時就係得美的微升啊，其他嘅股份咧都係跌啊。科指嘅成分股，尤其是以咧 AI 大模型相關嘅股份啊，跌幅都比較大啊。咁同埋大家關注咧，會唔會話即係可能內地對於投行等等啊，傳啦就有一個窗口指導啊，關於啲機器人股份啊，第日咧再上市嘅時候咧，會有啲窗口指導。呢方面嘅消息會唔會短線嚟講對相關股份咧，可能都會有一個構成一個影響咧？
0: 當然我諗一方面就你話 AI 啊、大模型或者機器人等等嘅方向咧，咁中長線我覺得嗰、那個發展空間、增長空間仲係存在嘅。咁但係只不過呢啲嘅行業咧，咁始終畢竟都係偏向一啲叫新興啲嘅行業啦。咁整體你話好多公司個盈利能力都未係太穩定，咁所以好多時如果睇個市況翻好咧，咁其實就 OK 嘅。咁佢哋股價會變得比較強。咁但係當一旦個市況翻逆轉或者好似而家咁樣比較麻麻地嘅話咧，咁對於呢啲盈利唔係咁穩定嘅公司嚟講，那個股價波動性比較大，所以今天來講就表現得是比較有個明顯的下跌。我覺得如果在這些板塊裡面去要選擇的投資者，其實要反而是要留意一點，就是個股價波動性的情況。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如果真的要部署，可能是放在一個比較中長線一點，還有分階段吸納去減低個波動性風險比較好一點。
1: 好啊，謝謝 Rafi 你的分析。剛才我們提過的股份你有沒有持有的？
0: 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咧就系印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 Rafi 嘅分析啊。恒生指数而家报紧24,957点，跌317点，跌幅系超过1.2%。科技指数报4,333点，跌咗大约2%。大市成交额有625亿几。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2: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3: 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
4: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5: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4: 留意是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4: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0: 而家系 AI 嘅时代，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 DNA 嘅领域里面啦。
11: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4: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的创造力。
15: 好啊，唔该世杰。
14: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15: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14: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15: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1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5: 同我。郑瑞文，
16: 大气候。

0: 好啦，就嚟到10:23，温度29度，相对湿度58%。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多谢你啊，
1: 好多人啊，哇，
0: 系啊，咁好多人啊，直播室里面有米哈啦，同埋阿杜文慧喺度嘅。
1: 点解练习腹语？边度可以学腹语？
0: 你点解要学腹语咧？我想知，
1: 因为我哋。长期人丁单薄，
0: 咁我唔系叫腹语，你扮声咪得咯？
1: 腹语系两把声，即系我同时可以出到两把声。
0: 系啊，系啊，但系腹语系即系作口唔喐噶嘛？
1: 我就谂住
0: 点系？
1: 系啦，就是、我口又喐，个腹又喐，咁我咪有两把声咯。
0: O、okay, K， 好好好，
1: 系咪？咁啊多啲人咯，
0: 好好好，好嘢好嘢好嘢，
1: 即系正啊嘛，
0: 唔使嘅，即系有阵时咧贵精不贵多嘅，
1: 系咩？
0: 系啦，咁我哋直播室里面，即系其实都系嗰句啦，即系呢个星期差唔多都日日净系对住米哈，咁啊彪哥咧即系都系抱恙啦，咁啊好多听众都即系关心佢，希望佢快啲好翻，可以归队。
1: 冇嘢嘅，即系都系啲伤风咳嗰啲，不过就即系要唞耐少少。
0: 冇嘢嘅，冇事嘅。
1: 系啦，咁但系生日快乐啊，
0: 多
1: 谢
0: 你，多
1: 谢
0: 你。
1: 今日系咪全台落嚟同你庆祝啦？我哋
0: 系啊，系啊，真系。
1: 唔知虚陷先得。
0: 嗰、那个 corridor 真系企都企唔晒啊！
1: 唔系我哋地方浅窄啫。
0: 系系，唔系不过今朝早入到门口，即系啲阿姐都同我讲生日快乐啊！
1: 哇，
0: 系啊，
1: 咁犀利，
0: 系
1: 即系台柱就真系台柱，
0: 冇办法，
1: 搞唔掂。
0: 系人人都知，
1: 但系你有冇即系咧？其实我问呢、這个，哎呀，再入嚟，淑梅姐，哇！
0: 我爆咗咪
2: 食咗你嘅蛋糕，
0: 多谢淑梅姐。
2: 你知唔知我成日都睇到你哋嗰啲啊，生日快乐嗰啲相咧。咁啊，终于咧 ，Ada 我识咗几年啦。但呢位嘅吓俊男咧，我成日都见到佢相，哇！几时可以见到佢真人
0: 系嘛
2: ？Dap 紧
0: ，Dap 糖 ，Dap 糖
2: 系。你好嘛？
1: 淑梅姐多啲上嚟我哋节目，
2: 少紧张，
0: 好紧张，你搞到好紧张。
2: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加油咯！
1: 好啊，多谢你
2: 学习啊，
1: 梗系要啦，
0: 多谢淑梅姐，
1: 多学习紧。
2: O K，
0: 多谢淑梅姐，多谢，
1: 多谢上嚟。
0: 淑梅姐咧，永远都系好靓嘅，
1: 系啊，
0: 即系啊，翻工系吓，即系好温文尔雅，好靓，
1: 好开心，即系好远就见到佢打招呼，
0: 系啦，冇错，
1: 开心心咁，
0: 系啊，系系，
1: 咁就。你又好啦，有前辈
0: 冇嘅，
1: 有我啲后辈，
0: 你都有噶。
1: 同你有咩？我有你个前辈，
0: 你有，你都有
1: 后辈啫。唔系，但系有冇即系你咁多年咧？我想问个蠢嘅问题就系、是，有咁多年有冇试过谂过啊？今日冇人记得我生日会系点咧？
0: 哦，
1: 冇啦。
0: 唔系啊，其实真系冇乜所谓嘅，因为大家都好似例行咁样，例行公事咁样。
1: 当每年都有人记得，同埋你永远都知道有人记得咧，就梗系冇所谓啦。
0: 系，
1: 但系咧，我系有
0: 都惊喜嘅，其实
1: 唔系嗱，所以我就想咁讲，点解咧？嗱，电台真系好嘅，即系电台嘅同事咧系真系。即
0: 好嘅，
1: 我做傳媒，即係嗰個紀律性咧，那個系統性咧，大家真係好準啦，記得啦，唔會 miss 嘅咁。
0: 多謝阿榴蓮啦，嚇，我哋監製阿 Guess 啦，同埋阿
1: Wendy 啦，
0: 係
1: 嘛咁樣啦，等等啦，咁樣就我哋以前咧，我想講翻就係我住宿舍嘅時候，
0: 哦，
1: 宿舍就複雜啦，宿舍人又多。
0: 哇！咁如果慶祝起上嚟，好開心，
1: 好開心㗎，係啦，宿生會又即係係咪一個即係學生組織咁樣啦，即係大家開心咁啊，通常都會，但係個問題咩？冇乜系統。即系学生组织，
0: 唔使系统噶，咁啊庆祝噶，
1: 记得先得噶。
0: 哦，
1: 即系咧，你太多人
0: 都系啊，系啊。
1: 咁然后你唔系就系呢一届噶嘛？咁其实宿生会，例如有三届同学喺度，系嘛 ？Year one, year two, year three。咁啊 ，Year one 做完嗰啲会升咗去做师兄师姐，系咪？
0: 系啊。
1: 咁佢仲喺宿舍里边噶嘛？
0: 系啊。
1: 咁其实要记嘅人又几多嘅？
0: 系系。
1: 咁你谂下啦，咁你曾经系宿生会，你都觉得啊，我对宿舍有贡献系嘛？
0: 系啊。
1: 即系大家记得我啦。
0: 冇理由唔记得嘅。
1: 但系你去到 Year four, year three， 即系嗰个时候咧，其实冇乜人记得你噶。
0: 都系，都系。
1: 咁嗰刻嗰个尴尬就系。我又要知道，即系你心里边同自己讲，唉，其实自己明白啦，即系冇人记得你生日咧，
0: 系冇，其实真系冇乜所谓，
1: 系应该嘅。我再讲一次，因为你每年都有人记得，所以就冇所谓啦。但系咧，心里边其实都系觉得希望大家记得我生日啦。
0: 系系，
1: 同埋宿舍一定系玩到11:59，
0: 系啊，
1: 然后12点入嚟噶嘛，
0: 啊、
1: 即系嗰阵，
0: 系、
1: 你明唔明白嗰种？你要乖乖地喺自己间房
0: 系。个心砰砰跳啊！即系我十二点咯，
1: 系啊，等到11:50，你唔好真系走，因为可能出边准备紧啊，你唔好出嚟搞乱啊嘛！人哋出边整张蛋糕，你又出去借碟咁样咧，嗰啲即系前辈咧，
0: 明啊，
1: 即系你
0: 啊，明啊，明
1: 系啊，咁系咪好复杂啊？咁样
0: 唔系，不过都系嗰句啦，冇期望就唔会落空咯。
1: 但

0: 唔好成日谂住，唉，实有好多人同你庆祝。
1: 但你有过嘅时候，你就自然人就有期望噶啦嘛。
0: 系，唔系好似我今日咁样咧？其实晏昼就会同即系大家食饭啦，系啦。跟住夜晚黑咧，其实基本上都系谂住喺屋企嘅，即系切下蛋糕咁样咯。跟住阿罗敏庄即系好温馨咁样整个 WhatsApp， 你今晚有冇人？听晚有冇人同你食饭啊？咁样吓，即系我都觉得好开心啊！有啲朋友肯同你食餐饭咁样，其实都系开心
1: 事。咁所以咧，我就话啦，咁喺宿舍嘅时候，咁啊，咁你都要等。但系个心里边，
0: 你有冇试过咁样做啊？即系都坐喺度等。哦，系啊。
1: 咩？你话讲边个故事？
0: 唔系，但系你唔似系啲会好介意嘅人。
1: 唔系，我就系想讲嗰样嘢，唔系介唔介意嘅，而系如果有人准备咗，而你唔喺房。
0: 咁又唔好意思啦。
1: 咁又唔好意思，都系一个互动嚟噶嘛。即系人哋系咪准备咗咁？好啦，咁你咪足知，但系你又知道其实你过气噶啦，冇人识你嘅，你又其实未必有人会嚟噶啦。咁样，咁嗰个尴尬就
0: 系
1: 我走唔走好咧？咁样，咁足知咪坐咯，坐到11:59，12:02:05，
0: 好惨。
1: 我瞓得啦。
0: 嗰阵时叶倩文有首歌叫《0時10分》，你有冇听过？
1: 冇错冇错，
0: 就系呢件事啦。
1: 我听林子祥版本多啲，系啦，
0: 就系呢件事啊，即系同自己讲声 Happy Birthday 咁样，自己攞蛋糕，
1: 真系。
0: 其实都几好喎，我觉得
1: 好乜嘢
0: 浪漫喎。
1: 点样浪漫呢？
0: 得我冇人同你庆祝喎，咁我都自己插支蜡烛啦，自己庆祝。其实都唔系唔好嘅，即系我想讲，唔系一定要大家记得有人同你庆祝，你自己有啲仪式感咧。自己去庆祝呢件事咧，其实都系另外一种嘅浪漫。
1: 虽然你生日，但我都必须要讲。你呢啲永远有人记得你生日嘅人，你梗系话，哎呀，你自己咁样觉得都几好嘅，都唔介意嘅，边个会期待啫？
0: 系，
1: 你梗系咁讲啦。你咧自己望住月亮嘅时候，
0: 系嘅，
1: 你又唔明白个凄凉
0: 嘅
1: 啫。
0: 系嘅，不过都系年纪去翻咁上下，都系简简单单。譬如即系今朝个仔同我即系食咗一啖咁，
1: 哇，开心晒啦，
0: 开心晒啦。
1: 咁呢啲我哋冇得避，我哋唔会避，
0: 冇求噶啦。
1: 好啊，
0: 时间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五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二十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说，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说，根据名单，船上有一共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个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说，起火渡轮是在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个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同当地领导人会谈。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当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37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70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8，跌7.2，阿里巴巴105.9，跌3.9，智好841元，跌72.5。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Minimax 300元，跌20.8。建滔积层板49.76，升1.76。长飞光纤光缆180元，跌3.6。小米集团25.82，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7点，跌545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09美元，卖出4,4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经过要小心。较早前龙富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啊，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而家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排到去屯门嘅龙门居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龙门路啦，去翻龙富路回旋处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珠江货仓对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出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就开放噶，咁原因就系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啦，桥面有道路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上阿尼北道去坚道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

0: 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旅游乐园之
1: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0: 今个星期邀请到
1: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0: 有文艺复兴风格嘅建筑、
1: 华沙
0: 著名嘅景点一定要去啊！
1: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0: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1: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1: 仲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身边。
1: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温两星期上升三级，出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已出之物。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生日快乐》，咁啊，又系我哋《生日标题党》嘅时候啊，我条题系咁嘅：徒手攀岩啊，被困79米嘅悬崖峭壁啊，都未惊过啊，净系惊咩咧？惊佢老豆闹。
1: 我睇到，我一睇嘅时候，
0: 啊，你都睇到啊嘛？
1: 睇到。早都一段时间嘅，跟住咧，然后咧，我系以为 A I 片嚟嘅，因为咧佢个企法咧，同埋嗰个身体上嘅缺乏嘅 gear 啊，即系任何装备都冇咧，系感觉好似好假咁。点知原来系真一个咁样嘅故事，
0: 系咯，
1: 系咯，
0: 即系好奇怪哦。
1: 系啊，等阵听你讲先。
0: 好好，
1: 我题目系咁嘅。嗱，夏天就即系系嘛，继续紧啦。要预防呢个摩擦性暗疮，原来要做好呢件事。
0: 啊，
1: 知唔知咩叫摩擦性暗疮？
0: 系咪因为即系擦到一啲嘢，而久之变成咗一啲疮啊？
1: 你要听我讲啦，你将嗰个字擦翻散，咁你就解释咗啊嘛。
0: 系，将
1: 啲摩擦咗，
0: 系啦，然后
1: 有啲疮，就系摩擦性暗疮。
0: 系唔系咩
1: ？A 加 B 加等于 A 加 B 咁。
0: 摩擦性暗疮唔系咁咩？
1: 好接近，所以话你真系好聪
0: 明。我以为你发现咗咩新大陆。
1: 我等下会同你讲。
0: 好，
1: 咁啊，
0: 你啦，
1: 好啊，
0: 边个先啊？你觉得咧？
1: 你先咯。
0: 我俾少少时间你谂下。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0: 好啦，我讲先啦。咁阿米哈，你最近有冇留意一部电影叫做《命悬3000尺》啊？
1: 二千睇咗。
0: 二千睇咗系嘛？三千我未睇啊嘛。
1: 3000好似大家嘅风评麻麻地，我未敢。
0: 哦，系。

0: 我就睇咗嘅，咁都系即系嗰啲啦。
1: 嗱，二千嘅时候咧就系两个女仔啦，咁就即系都系有啲原因咁啦，就去爬
0: 啦，系啦，
1: 爬咗个高嘅一个塔咁啦，都系，咁然后就留咗喺上边，咁然后就即系不断喺嗰啲四廿楼、五十楼、六十楼嘅高度咧来来回回咁跌嚟跌去咁，咁就全个电影噶啦。三千系点咧？
0: 三千系点咧？就即系话说咧，就其中一个咧就因为意外就离开，
1: 应该系上一集嘅妹
0: 系啦，个家姐，
1: 家姐
0: 走咗，咁跟住个妹咧就喺个即系阴霾里边咧，咁佢就唔系好开心咁样，咁然后咧就。有一个自称系佢家姐嘅由细到大嘅朋友咧，就即系出现咗啦，就话即系联络个妹啊，咁样就想睇翻佢嘅遗物啊，咁样啦。咁跟住呢一个朋友见到阿妹，佢好多唔开心，就唔知点解佢认为咧，不如我哋继续挑战呢个难度。
1: 喺边度跌亲？
0: 系唔知点解？
1: 喺边度再跌
0: 亲？嗱你家姐咁中意呢一种嘅即系极限嘅即系运动啦，我哋叫做咁你好似。即系征服一下一啲佢未征服到嘅嘢，嚟即系你就会冇事噶啦，即系你就会个人就会冇事。咁我呢个我理解唔到嘅，不过唔紧要啦。咁阿妹又唔知点样，就真系跟咗佢去啦。咁就去到即系泰国啦，有一个悬崖峭壁咁样啦，乜乜乜乜峰咁样啦。咁但系咧，人哋都已经讲到明系即系天气又差啦，又地震啦，又落雨啦。咁其实去到咧已经系封晒，冇人
1: 适合
0: 敢上去，唔适合爬嘅。咁但系佢都要爬，系啊。咁跟住好啦，咪当。就是、遇曬所有嘢就係又真係冧嘢啊！
1: 所有講得出嘅嘢都發生。
0: 係啦，咁佢哋就係喺上邊咧，即係又上唔到又落唔到，又等佢救援啦。咁啊救到佢，又點咧？咁樣即係所有嘢都好似唔係好合情理嘅。咁、但係就你話緊張刺激咧，我就見到我隔離嗰啲一齊睇戲嘅朋友咧，都好似好緊張咁嘅，因為好驚啊！即係你知。嗰啲差少少又差錯腳啊，然後有嗰啲就好多依啲嘅情節咯，咁、所以係咯，所以我睇完嗰單嘢之後，再睇翻呢一單嘅新聞咧，就完全係
1: 邊個唔合情理啲
0: 咧？咁啊，呢一個真係合情理。Free Solo 其實之前有好多朋友，我哋都譬如電影我都睇過啲人啦，係啦。咁然後就即係話無繩索嚇、冇裝備嘅情況底下咧，就係即係攀山咁樣。今次去攀呢個山咧，就係叫做即係約納山啊。咁就美國即係佐治亞州咁樣
1: 嚇。你講翻個真人真事啊？
0: 系啦，呢、這个真人真事咧，就话说咧，就有一位即系年轻朋友啦，20岁吓，佢叫 Thomas Perry， 咁佢咧就即系冇装备，而嗰、那个即系佢被形容啦吓，其实佢嘅装备好简陋啊，即系咩啊，一对波鞋，
1: 系咯，
0: 孭住个袋，
1: 我睇佢、那個、
0: 好似翻学咁嘅样，
1: 系啦，冇错，就系、是、好似翻学，好似翻学跟住放学嗰个装束。
0: 好似放學等巴士咁啊！佢企喺嗰度等人救援嘅時候，咁咧就因為佢誤判咗路線啊！咩叫誤判路線？就係有陣時我哋即係我只講我自己識咁樣，係
1: 咯，
0: 爬嗰啲岩咧，
1: 睇得多片咧，電影咧就以為自己識。
0: 唔係，我哋攀過一次啊，記唔記得啊？
1: 哇！嗰次叫攀，哇！嗰度有
0: 係
1: 有十米高度啦。
0: 咁跟住咧，佢就爬爬下，要發覺原來佢誤判咗路線咧，爬唔到上去，但亦都覺得自己唔能夠安全咁樣，即係落翻地。咁嗰個係79米嘅，即係花崗岩壁上邊，即係差唔多係垂直啦。然之後咧就冇乜嘢扶，然後佢就企咗喺咧一個好細嘅。叫做石平台，即系岩石平台，
1: 都有个 platform 仔啦。
0: 系嗰细到系50×50厘米，
1: 系啊，
0: 吓咁即系其实一个人咁样紧紧企到，
1: 佢啱啱找到只脚，
0: 系啦，然后又冇乜嘢俾佢攀扶住咁样，咁就系咁啦。佢点啊？攞个电话出嚟。喂，我而家喺呢度咁样，我等佢救援。佢成件事系好冷静，即系就算啲救援人员见到佢咧，就系、是、情绪系相当之冷静啦，冇受伤，着住咩咧？普通波鞋，孭住个背囊，咁啊冇绳、冇头盔、冇安全带。咁、当然我哋喺度讲好似讲笑咁，其实真系好危险。
1: 我哋咧
0: 奉劝大家唔好乱咁嚟。
1: 刚才 Ada 讲话我哋试过嗰啲系抱石，咁抱石咧就系即系室内啦，然后一埲墙啦。但系有个好得意嘅经验嘅就系、是，例如啦，你话。嗱，屋企里边有个50cm 嘅一个瑜伽砖咁先算啦。你觉得企上去咧冇事噶，好稳阵噶，即系50cm 有个瑜伽砖系嘛，平地企上去啊嘛，咁冇问题啊。
0: 我都会跌嘅，
1: 但系咧平地都会跌，
0: 因为我平衡力好差。
1: 系咩？但系当嗰个瑜伽砖咧，你想象上一场 你再企上去咧，你突然间个不稳嘅感觉咧系好大嘅。
0: 系啊，
1: 尤其是个墙壁咧系未必系直噶嘛，佢少少话挨出嚟咧，其实咧你觉得好似有啲嘢找到脚咧，但系其实嗰个平衡啊。

0: 嗰個腳軟感咧，都係好強嘅咁樣。
1: 即係譬如嗰套《命懸三千尺》都係嘅，即係佢攀咗上去啦，咁啊所有本來就有少少繩咁俾你咁樣掹住啦，咁突然之間咧。你係冇曬啲嘢爛曬啊！唔知點解啲石又冧曬嘅時候咧，你企咗喺嗰度，你望一望下邊，你暈嘅。
0: 係、哦，
1: 即係因為佢太高啊嘛！你暈嘅時候咧，你暈咗一下，其實你就已經冇命噶啦。係、哦，所以好危險嘅。
0: 可以試下嗰個 4D 嗰個戲院睇呢套。
1: 哦，
0: 系咪会跌落去咧？唔知啊，
1: 佢好紧张咯，可能会。咁好啦，咁啊讲到讲翻呢一位年轻朋友啦，咁佢就打电话即系求救啦，就形容俾佢听自己嘅位置啦，同埋个困境。啊，好彩仲有个电话可以即系沟通到咁样啦。咁但系咧，当其时呢一位二十岁嘅 Thomas 咧，佢其实佢唔系话即系关心紧佢自己嘅安危啦。佢反而問咗一個問題，就係話：喂，會唔會即係上新聞㗎？我咁樣咁，跟住對方就笑啦，就應該唔會嘅，唔使擔心咁樣。其實都係呃佢啦，而家已經上曬新聞啦。跟住阿 Thomas 就話：係啊，我唔想俾爸爸即係知呢件事，因為驚爸爸擔心佢咁樣。但係咧，我睇翻啲相咧，其實佢企喺嗰度咧，佢係真係好淡定啊！即係佢好，
0: 佢淡定，
1: 即係好犀利。
0: 所以令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我覺得係咪 AI 啊？即係嗰個。諗法出現就係咁樣嚇，咁淡定，同埋一個即係放學等校巴嘅感覺。係
1: 喎，係喎，佢孭住個背囊，同埋我睇翻佢對腳咧，嗱，即係你企平地咧，你對腳係平噶嘛，但我睇佢對腳係有少少，
0: 佢唔夠位㗎嘛，
1: 係唔夠位㗎，即係因為佢只腳大嘛，你50×50 cm， 咁佢只腳係歪歪地咁樣咧，係有少少撐住嗰個壁嘅，
0: 係啊，
1: 咁所以都係危險咯。
0: 不過咧，我好明白佢嘅心情咯。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
1: 都係驚阿爸鬧啊。
0: 我交通意外，咁咧跟住就即系撞到咁样啦，俾架车撞到咁样啦。我第一件事就可唔可以唔好话俾父母听？
1: 系啊，好多
0: 即系我入医院还入医院啦。
1: 系，
0: 咁我冇事出翻嚟，咁冇事噶嘛。
1: 但系唔会唔话俾父母听嘅，咁嘅情况底下，
0: 你唔好问啲嘢住咁。啲救援员
1: 系，
0: 我处理咗你先。
1: 系咁啊，即系当然好彩啦吓，咁佢就即系获救咁样咯。咁啊，大家都系唔好即系觉得话挑战极限或者咩嘢，
0: 安
1: 全系最重要。
0: 同埋就算你系一个即系行山啊、爬山乜都好啦，都
1: 系
0: 会有一个人去啦，系嘛？即系一个团队啊，系嘛？指导啊等等啦，
1: 冇错，
0: 都
1: 系
0: 用翻正常途径，好冇？
1: 冇错，
0: 系啊，大家乖啲啊。
1: 好，
0: 好啦，到我题目啦，要预防摩擦性暗疮啊！原来要做呢样嘢，咩叫摩擦性暗疮呢？刚才就 Ada 就即系俾咗个即系好复杂啦、巨细无遗嘅解释啦。咁我再补充少少吓，咁就话算呢、這个美国皮肤科学会啊，
1: 系
0: 咁咧，佢哋咧就研究咗一个针对运动员嘅皮肤学理嘅调查同埋研究咁、样，咁啊发现咗一样嘢，就佢哋话咧，原来一啲运动，例如即系嚟棒球咁先算啦，咁佢哋要戴头盔啦，或者戴呢个即系棒球帽啦，咁样咁就会出现一种咧叫做摩擦性暗疮嘅问题。系啦，咁刚才就话啊，系咪就摩擦咁之后有暗疮，咁就叫摩擦性暗疮咧？咁就唔单单系咁嘅，其实咧系几样嘢加埋。首先摩擦系有嘅，即系话皮肤同纤维嘅摩擦。
1: 系啊，
0: 咁咧第二咧就系有啲旧嘅皮脂喺呢个皮肤度甩咗出嚟，咁咧再加两样嘢，就关于呢个热力同埋湿气。
1: 即系话咧，力同湿气
0: 系啦，即系喺个帽度，因为你摩擦啦，
1: 汗啦，
0: 咁而嗰个湿度同埋个热度咧，系一个完美地去培植细菌嘅一个地方咁样。
1: 系，
0: 咁所以喺嗰、那个个帽同埋嗰个皮肤嗰、那个接触点嗰度咧，就会不断地咧将嗰啲细菌推入去毛孔嘅深处啊，即系好似做 facial 咧，咪有啲机嘅，即系将啲精华推入去咁样。你而家调翻转啦，将嗰啲细菌咧就推入去毛孔嘅深处，咁所以个发炎嘅几率咧就会比一般高出相当高嘅倍数咁样。咁呢一个摩擦性嘅暗疮咧，咁进一步再去即系倾嘅话就系、其实夏天嘅时候咧，大家要留意就系、其实各种你戴帽啊。嘅時候咧，嗰種衞生嘅程度都係會影響到你嗰個皮膚同埋頭皮質素嘅。原來即係夏天嘅時候咧，大家係要有陣時一啲即係大家係中意戴帽嘅人士咧，又未必會留意嗰個帽嘅整潔。
1: 哦，
0: 因为帽咧，
1: 你会唔会洗噶？
0: 嗱，呢个就系个讨论点啦。
1: 嗯，
0: 帽应唔应该洗咧？
1: 洗啊！
0: 點洗？
1: 即係有陣時手洗咯。
0: 係。
1: 因為有陣時打 tennis 咧，你都明噶啦，即係嗰頂帽係已經濕曬噶啦嘛。咁你點唔洗啊？你唔洗都會臭噶嘛。咁你洗嘅時候用，我諗用番梘就咁用水咯，即係唔好擺，唔會擺入機咯。你驚佢洗洗位。
0: 係啦，嗱，有幾樣嘢考慮嘅，點解話啊？點樣洗咧？就係。

0: 有一定嘅難度嘅，即係我當然知道應該要洗，但係同時間亦都好多人係因為唔知點洗或者唔知點處理。
1: 冇噶，咁你嗰啲唔好我嚟戴咯，你我嚟自己觀賞咯，唔係真係噶。有陣時有啲帽咧，你戴咗都唔舒服噶，因為你戴咗佢，其實佢刮到你皮膚。
0: 人哋成個 hip hop 嘅造型就係嗰頂帽。點樣唔戴呢？好難唔戴嘅。咁但係就點樣去處理呢？
1: 自己冇辦法
0: 嘅。冇出街啦，
1: 係咯，冇出街咯。
0: 唔係其中處理方法咧，就係真係用一啲叫做消毒嘅紙巾或者毛巾去抹，即係用抹嘅方式去清洗啦。咁樣咁而家咧亦都有啲咧，即係好似洗眼鏡咁咧，即係擺入去一個洗帽嘅滴咁樣，即係用唔知咩嘅科技啦。總之就係即係用熱度去即係殺菌咁樣。咁都有啲方法嚟嘅。咁但係如果係有即係毛冷啊等等嗰啲就真係可能唔好浸咁耐啦，即係亦都唔建議用熱水去即係浸嗰啲、即係冷帽啊等等咁啦。如果你係冬天嘅時候，咁但係重點就係幾耐洗一次啦。夏天咧，因為你日常都要戴嘅話咧，其實記得要留意就係每兩星期度咧，你要清洗一次你嘅嗰啲帽噶啦。因為咧，你嗰個日常戴嘅時候咧，其實佢你以為好乾淨，有陣時咧出入冷氣噶嘛，即係你咁咁我都係嘛落地鐵咁啊出到商場，其實都冇乜點出汗啦，
1: 點出汗就算啦。
0: 但係其實都要平均兩星期咧，大概洗一次。如果運動啦，運動咧基本上每次最多兩次，
1: 嚇
0: 一定要洗啦。
1: 哦，
0: 運動完之後你嗰、那個或者你出汗你感覺出咗汗之後咧、其實基本上都係要洗，因為咧嗰、那個細菌嗰個溫床咧，你係諗唔到係咁急啊！佢話有好多種嘅即係細菌都會滋生嘅，金黃色葡萄球菌啦、呢、這個馬拉色菌啦等等啦，呢啲都會引發即係你毛囊發炎啊。个头皮嘅敏感啊，等等咁样，咁、所以呢一个都系大家要即系小心留意咁样咯。
1: 系咁啊，即系卫生就最重要啦。其实咧，因为冇好接近个面部啊，所以即系点解话要即系干净啲或者真系要清洁咧？就是、因为面你唔想有阵时你唔想一笪笪啊，或者多唔
0: 系啊？
1: 唔
0: 系，同埋咧，佢个问题就系咧，原来呢一啲呢系列嘅细菌咧，佢哋其中一个中意嘅就
1: 系
0: 油脂啊，
1: 系。
0: 咁而你个头咧？又分別好多油脂，所以喺個油脂嘅温室裏面咧，佢要大量繁殖，同埋對於好多人嚟講，記得呢個係脫髮危機嘅第一步。
1: 哦，係係，
0: 所以真係小心。
1: 係啊，有好多朋友都成日堅持戴帽噶嘛，即係頭亂又話要戴頂帽，但有陣時戴帽係啊，即係你譬如你焗住啦，或者你成日會掹住啲頭髮啊，或者你個額頭長期即係箍實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即係靚還靚，但係當中都會要注意衞生。
0: 係啊，咁啊大家注意下啦。
1: 冇錯，好咁啊時間咧即係接近11:00啦，咁啊喺面書上面喺我哋社交平台上面都預告咗啦，我哋今日咧請嚟嘅呢一位嘉賓咧好開心。请嚟一位前辈，吓呢、位前辈就系佢啦。转个头先，快乐出现喺我哋节目嘅嘉宾系 Danny Summer 夏小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30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政府将会今日星期六展开2026至2027年度联合招聘政务主任、二级行政主任、助理新闻主任、二级助理贸易主任、二级管理参议主任同埋二级运输主任嘅工作。所有符合相关入职条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正在修读大学学士学位或者同等学历，并将在26至27或者27至28学年毕业的学生都可以投考。申请人必须要透过公务员事务局网页的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截止日期是下个月2号夜晚11:59。其中二级行政主任招聘目标100人，其次是政务主任4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将会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附加条件是这笔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来源，只是说国家赚了很多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星期二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星期二打击5艘伊朗运油轮之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防御伊朗的袭击，但是袭击仍然导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外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已经重新投入使用。伊朗传媒早前报道，革命卫队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回应伊朗运油轮遇袭，伊方的袭击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24点，跌350点，总成交金额878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8点，跌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阿里巴巴105.8，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23，跌9.4；智普851.5，跌62蚊；Minimax 299蚊，跌21.8；建滔积层板49.68，升1.68；中芯国际63.6，跌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4，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4，加元5.681，新西兰元4.589，欧元9.127。每百日元对港元5.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7点，跌545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7.09美元，卖出4,4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湾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上阿里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行埋嚟的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的感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90分钟走遍世界。
6: 在美国餐厅给贴士几乎是指定动作，有餐厅试图不收小费，亦有餐厅改将食物加价，加翻员工人工，但最后因为营业额上升，交多了税，无以为继。有消费者认为给贴士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变成剥削手段，逼顾客补贴员工薪金，认为应该取消。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万八千里。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啦，点样可以加多啲班次？
7: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9: 我哋一路咧其实都好努力，就系增加我哋。

0: 嘅運力。我哋係會計劃接收150架新嘅飛機啦，亦都計劃將我哋嘅航點嘅數目係增加到150。
1: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樂。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
1: 是
2: 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0: 快乐计
10: 划，好啦，时间嚟到11:10啊，翻翻嚟试日快乐。咁啊，头先已经预告咗，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啊，我哋隆重介绍 Danny Summer 夏兆星。
11: 欢迎你客爷，
12: 多谢多谢，
10: 好开心我今日生日嘅时候能够同阿前辈一齐嚟度过。
12: 咁你应该早啲提我个助手，听我攞个蛋糕嚟啊。At least，
10: 我哋已经有咗蛋糕啦。
11: 你到咗、啊，
10: 但系当见到你就系一份真系最开心嘅礼物。
11: 梗系啦，我哋呢啲系咪啊？即系童年时就听佢吉他低音。
10: 是，
11: 跟住就永不放棄咁樣噶嘛，
10: 即係
11: 由細聽到大，
10: 仲有交叉點啊，
11: 咪就係一大把咁樣。
10: 喂，頭先點提嘅一個即係環節，我哋講緊話即係快樂係乜嘢嚇？我哋今日見到阿前輩咧，其實一路啲同事都走落嚟影相啦，排隊啦嚇。咁有好多即係女士就哇，真係好有型。
11: 乜女士
10: 可以咁有型嘅咧？咁样
11: 我系男士嚟噶，我点解眼见到？点解客爷你系可以 keep 到无论外形啦、声啦，长期咁型咁潇洒？
10: 点解嘅？其实
12: 即系呢啲冇，我唔系预咗系咁样嘅。
11: 啲靚仔係咁，我冇遇到，
10: 冇遇到係咁樣。
11: 大家都覺得
12: 你哋嘅審美眼光由你哋眼睇到邊啲叫乜，邊啲叫乜係你哋睇嘅啫。
10: 係，
12: 其實我不嬲都係咁樣嘅。我試過一次，我著短褲上台啊。
10: 係。
12: 咁阿 Leo 吹口琴，完咗個 show 之後咧，佢問我：，哇！你正話梗係好趕住嚟啦，褲都唔記得換。
10: 因為佢通常都係禮服咁噶嘛，係嘛？
12: 我唔係啊，我會著短褲上台嘅。
11: 佢見得少你呢啲演出，但係嗰種瀟灑，我諗係都係由心而發嘅，即、就、係、是、你。但係嗱，瀟灑伴隨咗一樣嘢就係，我覺得係青春嘅。
10: 嗯，
11: 即係嗰種咧，係不斷去要揾新嘢玩啦、創作啦，即係冇去諗年紀啦，嗰樣嘢就冇得推啦吧？
12: 阿米哈，我淨係叫咗佢哈米啊嘛，其實一樣嘢嚟都係亂埋一個。
11: 係啊，
12: 咁你正話講嘅咁嗰段嘢咧，我係掰你最尾嗰句，
11: 哦，
12: 即係最尾嗰幾句。
10: 嗯，
12: 其實啲即係你個心態咧，好似你哋個節目咁。你快樂，你個心態咧就會即你快樂，你梗係好多活動嘅，所有活動。你唔快樂，冇活動，你冇生產能力。
11: 係。
12: 咁不過咁，我一路都係一個獨行俠，咁我要諗住我幾時會做啲乜嘢，我幾時會做一啲唱一啲歌，因為我好少唱歌嘅。
11: 嗯。
12: 係啊，雖然我係出唱片嘅。
11: 係咯。
10: 係。
12: 但係我可以。譬如我樓下嗰個咧，就冇講俾佢聽啦。我樓下個包租公咧，佢話：你喺呢度22年啦。点解我净系听到你弹吉他，听唔到你练歌唱歌？系我平时冇开声唱歌。
10: 系
12: 吓，总之我嘅心态咧就系，我知道我可以从有啲咩做。
11: 嗯，
12: 譬如我中意画公仔，我由细个已经系咁样。
11: 系，
12: 咁我又唔系出夜街嘅人，我又唔饮酒嘅。咁各位听众，你听住啊，即系我唔能够卖我自己系，我又好好啊，我又唔赌钱啊，我好清高，唔系。而我不嬲，我性格都系咁样。咁我坐喺屋企咧，除咗要练歌、练吉他之外，我试下画画。其实我画画已经30多年前嘅事嚟嘅。
11: 喺未有 I 人嘅呢个说法嘅时候，其实夏爷已经系做紧 I 人嘅生活。
10: 劲啊！因为咧，我今日拎住即系阿 Danny 嘅一个即系我哋叫做漫画册咧。
12: 咁
10: 我
12: 一路
10: 第三集啦，已经去到西游吓。咁我一路打开睇咧，我就我。

0: 自己咧，即系我唔 expect 话。我哋知道你係一個音樂人，一個 real artist，一個即係係藝術家。對於我嚟講，你係一個創作人。但係咧，我第一次睇你畫嘅嘢，咁我就好有趣，一路睇喎，哇，好靚！覺得裏邊即係嗱，我未細心睇過文本啦，但我就咁睇啲畫工，我就覺得真係好有趣一件事。
1: 嗱，我咁樣講，我再誠實啲，就係當我知道即係有西遊呢個即係作品咁樣一系列嘅時候啦，咁啊夏韶星作品，咁我第一時間諗就係、是。哦，咁夏爺嘅故仔啦，即係好多時係咁嘅，即係作品就係有個故仔，咁、那個故事就係我嘅，咁咁可能有代筆啦，有人幫手即係畫啦，咁樣噶嘛，咁去揾咯，唔係、啊，
0: 真
1: 係
0: 謝
1: 喎，
0: 係啊係啊，因為我依樣嘢我都要問清楚，真係自己畫出嚟、啊、哇。
1: 其实你点解收收埋埋咁耐先？既然由细到大都话
0: 嘅事咯，原来
2: 或者我嘅人缘会好好，但你都唔好多人会帮我手。我一路都系自己一手一脚做嘅，同埋我呢啲漫画又冇经过电脑嘅。
0: 哦，系啊，系啊，睇得出。
2: 总之一笔一笔咁画咧，其实都都几上心落事嘅。突然间谂起一样嘢。
0: 哦。
2: 李先生啊。你
0: 我丈夫系。
1: 陈生，
2: 阿陈生咧，我谂我十几年前同佢倾过偈，我知道好多嘢，我突然间谂到，咦，你仔仔都应该开始下画嘢喎？
0: 哦，
2: 系啊，
0: 佢以前有噶，佢小学嘅时候有去学画画噶，佢都画得几靓噶，都吓
2: 画，即系唔系一定可以画漫画，总之你画嘢咧，你嘅手系跟住你个脑嘅，
0: 嗯，
2: 你个脑谂嘅嘢，其实你系差唔多呢个世界喺你手上嘅，我觉得嗰个发。那个叫咩呢，即个 exposure 嗰个范围好大㗎。
0: 係係係係。
2: 咁如果有啲人呢就患咗一啲即唔鍾意出街嘅症啊，有啲就驚呢样驚嗰样啊。我諗畫畫呢会幾舒缓嘅。
0: 表达自己嘅一个方法。
2: 表达自己。
1: 阿仔仔都鍾意弹嘢啦。
0: 弹琴囉，
2: 弹琴
0: 囉。
2: 係
1: 啊，弹琴。
2: 音乐同埋畫嘢，我諗因为我係咁样。
0: 係、
2: 我觉得呢两样嘢呢係对。唔好讲话而家你仔仔啊，所有嘅人细路仔都应该好过成日就眼等喺个电话嗰度，
0: 明白
2: 喺度打机。
0: 明白 ，Danny， 你系而家先系咁定话？其实你由即系出道开始已经系一个中意自己或者即系独处或者系画嘢自己练歌练音乐嘅人。
2: 听我分一分开先吓，我中意嘅。中間你講過一句獨處咧，其實咧冇乜細路仔或者嚟到我哋而家都好啦，我哋冇乜話希望係自己獨處嘅。
0: 哦，
2: 但因為你嗰個環境係咁樣咧，你個長大就會變咗係咁樣。所以我哋嘅獨處咧，嗱，即係如果成日講以前嘅窮困咧，好多藝人都會講呢啲嘢，即係有少少同情分咧，我就唔想講嘅。咁但係當你當時嘅家境係咁困難嘅時候咧。你冇乜朋友嘅，你差唔多系俾你侧边嘅人，无论佢嘅眼光睇你睇少你又好，点都好啦。你穷困嘅时候，啲人唔睬你啊，连你个同学都少嘅，系啊，因为你睇到有啲同学，当然唔系全部都系，譬如我哋中学见到，哇，个家长揸一架意大利车、西方嘅车嚟接放学
1: 嘅，读到咁嘅学校嘅，
2: 有，如果啲婚姻介绍所嚟嘅，即系。咁你會又羨慕啦，咁你羨慕佢，但係你會睇到嗰種情人裏面呢嗰啲同學似乎都幾高傲嘅，你同嗰啲行唔埋嘅，呢啲我就係咁意講一講嘅啫。你嘅 surrounding 係有陣時影響你細個嘅長大嘅，
0: 明白。
2: 咁好在咧，我或者都有40% 咧，都係唔中意出嚟喧譁嘅人。咁好啦，到我諗我十幾歲嘅。其实我未人入音乐呢一行咧，以前嘅访问我都讲过好多嘅。我系画画嘅，我就系画嗰啲唔系呢一种嘅画，我系画嗰啲你离远睇先睇到嗰啲啊。我最尾画嗰幅画咧，嗰套戏嗰啲画嚟嘅，叫《大道歌王》。
0: 哦，
2: 就系台湾嘅歌星啊林聪做嘅。咁嗰阵时林聪咧就靓仔，但系唱得唔好唱歌。咁佢哋主题曲咧就系罗文开始同佢幕后代唱咁嚟嘅。我讲紧嘅就系我喺中环嘅娱乐戏院系画呢啲戏院嗰啲画嗰阵时。
1: 哦，戏院画。
2: 我系一个学师仔，但系我系咁样开始嘅。
1: 即系咪要将劏开一格格，然后逐格去画？
2: 咁你要离远先睇得到嘅，你要劏开一格格。咁或者我只右手好唔听话，我系中意即系画嘢，咁所以知道大个就开始将呢个世界等喺我自己手上边。
1: 唔怪你嘅漫画风格有啲美式啦，即系个海报，因为好多时啊电影海报嘅风格都系有啲美式嘅。
2: 我都唔系好识分嘅，其实
1: 系咩？
2: 系啊，反而譬如你而家手上。

0: 睇緊我嘅呢本第三集呢、這個 size 咧，係法國式嘅，
1: 係冇錯，
0: 呢一種就
1: 再大到啲，
0: 係、哦、啦，係呢一種嘅島硬皮、嗯，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咁辛苦畫一本嘢，生產一樣嘢出嚟，做得個靚靚仔仔，俾人一個留念啊，係咪？
2: 好開心嘅，
0: 咁所以我會精裝啲佢，
1: 精裝精裝
2: 係。啊，即系我而家見到嘅咧，係無論係文本啦、畫啊，咁樣都係啊 Danny Summer 即係自己去即係一個嘅構思喺度啦。咁然後再配合埋一首歌咁樣，係即係成件事去俾大家見到呈現出嚟。嗯，
0: 呢一首歌同我以前作俾我啲漫畫嗰啲歌，我會提一提翻嘅。譬如我喺電視台拍電視劇嗰陣時咧，有一個好開心嘅處境劇，即係等於而家嗰啲愛回家嗰啲啦。
2: Sitcom。
0: 誒嗰陣時我 sitcom， 嗰陣時我拍嗰個咧叫《開心話之你》，
2: 哦，記得記得。
0: 咁真係開心嘅，雖然嗰個家庭係假嘅，咁但係你翻工嗰陣時當佢哋係真嘅。
1: 個處境係真啊嘛，
0: 個處境係真啊嘛。咁因為我都幾孤獨嘅，就係我冇親人，即係我啲屋企人喺曬美國啊，我係一個人喺香港咁滯嘅，咁我當佢哋屋企人嘅。咁嗰啲趣事啊，我就將佢畫咗出嚟。嗰陣時好簡單咁畫嘅啫。咁因為我喺裏面飾演個角色咧，就係一個寫字樓嘅會計師，個 partner 啊，同阿李朱容。我一踢開道門翻入去咧，我梗係大聲嗌 Hello everybody！ 咁我就將 Hello everybody 咧就作咗隻 rap 嘅歌就俾嗰本書。
2: 哦，
0: 由嗰陣書開始咧，我啲漫畫我會作隻歌俾佢嘅。
2: 哦，
0: 接住係天眼啦，咁接住就係西遊。西遊點解唔係喺第一集開始就會做呢件事呢？我谂，因为我个思维上边咧，第一集我只系介绍佢哋点样嚟到凡间，点样去揾外星人啦、啊，见到呢个世界好唔好啊？又经过 COVID-19 啊，去到第三集咧，而家又打中东战争啊，好多嘢。咁喺呢一度第三集咧，我思维开始一路炸一炸咧，就作咗一只歌，系讲借用四师徒只眼嚟到睇而家个凡间。
1: 嗯。
0: 我谂咁样会好啲。如果系话夏韶星睇呢个凡间咧，就都系唔系几好。虽然70% 嚟自我个脑，都系用我只眼睇嘅。我只系画咗出嚟俾佢哋，作出嚟俾佢哋。琴晚嘅出版商话：呢只歌最尾嗰两句好正、哦。应该嗰个思维系应该，我都想知道话你对呢个世界嘅睇法。好，歌词系北河三写嘅。我哋啱啱讲正最尾嗰两句咧，就系我写嘅。
2: 哦，系咁嗰两句可唔可以分享下？
0: 我谂要听嗰只歌俾啲人去，因为你净系讲嗰两句都冇乜用。
2: 系系系，
0: 你要由头听。
2: 一阵间会
0: 听
1: 播一播咯。
2: 系系，喂，写歌你而家系咪即系有一啲目的先会去写，定话其实你系随时你都？
0: 哦，你真系讲得啱啊！即系冇乜目的咧，我都唔会随时。啊，虽然有时我都呢只歌我自己突然间。一个唔贵刷牙嗰时谂啲几好喎，咁，尤其是夜晚瞓觉咧，好多 melody 喺你个脑里边，唔得，听朝早一定整只劲抽嘅歌出嚟，听朝起身唔记得晒。
2: 喂，但你都仲会系即系一有啲灵感，你都其实好期望自己不断都有作品出嚟，系咪啊？
0: 亦都会坦白讲咧，今时今日啲实体唱片咧都已经系差唔多冇市场，我唔理啲人点样讲，话而家咩咩复苏啦，又兴翻 CD， 兴翻乜乜啦。黑膠碟興極咧，都係得個幾千人嘅咋，喺香港呢幾千人咧，差唔多可以講佢哋全部都有用買我嗰啲音啊，嗰啲唱片，因為我哋試佢屋企幾百萬、幾千萬嘅 HiFi， 仲有呢一班人，
1: 多謝佢哋嘅，
0: 梗要多謝佢哋啦。如果唔係我個生存都幾困苦噶嘛，係要靠佢哋噶。但係我講緊實體唱片咧，而家咁樣嘅環境都冇乜人會做實體唱片出嚟嘅，所以凡間只係隻單歌。咁就上咗嗰啲
1: 平台啦，
0: 平台啦。咁就就另外喺呢个漫画书咧，嗰个书腰出边咧有个 QR 曲俾你哋可以去听嘅。咁另外就喺翻我自己嗰啲我自己嗰啲 channel 咧。咁我会播俾人听咯。因为呢个歌唔系卖钱嘅，系纯粹系作俾呢本漫画。
1: 系啊，但系呢一个就系嗰、那个即系创作嘅喜悦啊嘛。即系如果你即系我哋听啦，即系你系咪？又畫嘢啦，然後其實冇乜演出，你一日都彈成個半鐘頭係咪？你話彈
2: 每一日都要練習，
1: 每日喎，即係
0: 因為我上個禮拜咧，我譬如我上咗去國內做宣傳咧，呢本漫畫我去咗三個地方咁啦，我冇彈成個幾禮拜咧，咁我琴晚拎翻嚟彈咧，隻手當然我仲有啲枕喺度
1: 嘅，
0: 但係呢隻手指咧。

0: 即係一二隻第二隻咧，我唔識叫呢只咩手指咧，有啲痛啊，嗰種痛咧係刀割嘅。系啊，即系
1: 咁多年都会啊，我以为已经已经入咗。
0: 突然间一下咧，系、哦、割到你入心嘅，咁就因为你平时弹得少嘅，咁、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住啲枕喺度。
2: 嗱、
0: 哦，我成日讲吉他，我唔系吉他手嚟噶、嗯，但我只系中意弹。我实在系个鼓手嚟噶嘛。系、
2: 嗯、
0: 啊，我中意弹，因为吉他其实真系好听嘅。系、
2: 嗯、
0: 啊，我如果我系一个吉他手。我想我不会唱歌的了。
1: 是，但是作为唱者你控制埋支吉他就是整个 performance 的主控感。
0: 反而调返转呢，如果不是即是80年代我懂得了竹田和夫的教了我很多东西呢、我弹得不好、啊、我有次问过我师傅为什么你不教我弹吉他的、嗯、他说得真的很好，我死人都记住的。他你都没问过我。哎呦。咁但係佢平时同我讲嘅嘢呢 ,more or less 呢係喺我脑里面呢去消化究竟点解会係咁。咁、嗯、所以呢我所识弹嘅少少嘢呢嗰啲皮毛呢係可以令到我唱歌係有得益嘅。
2: 嗯啊，你每一日都有个几钟头练歌，咁喺你附近隔篱楼上楼练吉他。咁、附近屋企人咪即係嗰啲街坊。咁我好
1: 即收佢錢啊！
2: 你點樣？你點樣可以每一日都有過境之後可以聽到 Danny Summer 喺度即係練吉他咁樣？佢哋會唔會
0: 都唔會？因為我對住個海嘅，咁我試過有啲人坐喺下邊聽㗎，
2: 就係咯，
0: 啲街坊啊，
1: 唔係所以包租公咧，
2: 可唔可以講
1: 場包租公嘅？包租公係。我明明已经等紧录你把声，
2: 系佢
1: 系唔唱，
2: 系咯，
1: 系咁弹，
2: 系啦，系啦。有阵时你会唔会都即系知道有啲朋友喺度等紧，都要唱下歌。
0: 我谂佢唔系特登等我嘅，因为我下边系一个沙滩停车场咧，咁佢哋行过去听到，啊，或者佢识啦呢只歌，咁咪坐去听下咯。
2: 系
0: 咁有啲少女嗰啲，我唔知佢心态系点啦，系嘛？
1: 但系你心态
2: 少女，
0: 我心态我一望到佢哋嘅，因为
1: 系咯。
0: 咁呢一個少女咧，因為曾經有一佢其實佢係我朋友、哦、朋友嘅朋友嚟嘅，
2: 朋友朋友嘅朋友，哇咁好慘！
0: 咁佢入過嚟大家所謂燒嘢食咧，就我好少燒嘢食嘅，但係佢哋識咗之後咧，點解我覺得點解成日出現嘅咧？
2: 佢成日就喺個沙灘嗰度望住你係嘛？
0: 咁我露台望到佢嘅，咁以前啊靚啲嘅嗰度咁有個有架嗰啲木嗰啲。一个木船仔啦，
1: 木筏仔，
0: 啲艇仔咧就反转咗嘅。
2: 哦，
0: 咁就你可以坐喺度嘅。
2: 哦，
0: 咁以前呢一个反转
1: 咁 MV 嘅，
0: 系啊，好 MV 嘅，
2: 好 MV
0: 就有只狗就成日伏喺度，嗰只狗咧我改咗名俾佢叫烂仔嘅，因为佢成日打我包租公只狗嘅。
1: 哦，
0: 咁但系呢个烂仔当然已经过咗身啦。
1: 系啊
2: 系啊，系系系。
0: 咁呢个烂仔咧喺我天眼漫画嘅最后嗰页咧有出现嘅。
2: 哦，
0: 你就俾 UFO 捉咗佢嘅。
2: 系
0: 你谂下我个思维就系，
2: 思维就
0: 系
2: 咁
0: 样。咁而家咧就诶，即系譬如我讲翻嗰个少女咧，有时我觉得好似睇戏咁啊。
1: 系
0: 嗰啲后生仔嘅爱情片咧。咁点解佢喺下边行嚟行去嘅咧？咁我冇耐招呼佢，咁啊而家冇啦。
2: 系你再讲落去有条爱情线走出嚟，
1: 有咗噶啦，
2: 系嘛？
1: 系啊，不过就系唔接触佢哋爱情线，咪浪漫咯。
2: 系，即系都几浪漫，即系啊，每一日有一啲时间可以喺个沙滩度坐喺个反转咗嘅船上面，
1: 系
2: 即系等待住 Danny Summer
1: 练嘢，
2: 练嘢。
0: 咁我有啲弹得唔好噶嘛，叽里呱啦咁样，点都好啦，或者佢。OK， 有冇车过佢一次？
2: 哦，一阵间再详细讲下嗰条感情线。
0: Okay.
2: 但系有 Danny Summer 嘅呢一首歌，歌嘅名字系《凡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准备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满紧急逃生滑梯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之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所以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导致几十万个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或者延误，他不认为事件不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说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

0: 恒指数报24,918点，跌356点，总成交金额99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7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跌3毫，腾讯控股426.6跌7.4，阿里巴巴105.9跌3.9，南方恒生科技4.24跌9.2，智普844元跌69.5，Minimax 299.6跌21.2，建滔积层板49.38升1.38，中芯国际63.35跌1元，系63.35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2点，跌460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24美元，卖出4,41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啊，咁啊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落翻葵涌道嘅支路咧系有锯树工程啦，曾经全线封闭噶，咁几分钟后咧就开翻啦。咁而家呈祥道荃湾方向落翻葵涌道嘅支路，交通回复翻正常噶。咁受火警影响啦，喺葵涌嘅石荫路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封咗。葵涌的石荫路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是需要全线封闭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那段交通回复返正常。在新界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内河码头二号闸口。另外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隧学校。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啦，葵涌嘅石荫路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石荫路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就全线解封，咁一带都係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罗斜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咁先係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是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好啦，上年到11:42啊，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吓，咁我哋试下快乐。今日请嚟嘉宾咧系 Danny Summer 夏兆星。
11: 系耶！刚才听夏爷好多古仔咧，有个好得意嘅感觉，因为当然我系即系未有机会咁近接触你啦，第一次可以同你倾偈啦。但系咧嗱，喺荧幕上面咧，作品里边啦，喺你啲访问里边咧，感觉就系、是。啊！你成日都會強調，一個人啦、啊，自己啦、啊，相處啦、啊，同自己相處啦、啊，等等啦、啊。但係你啲古仔咧，好多時候都係好温暖嘅，即係嗱，去到劇組就同大家玩得好開心，然後去到係咪喺街坊裏邊又互動係嘛，唱歌係嘛，等等，外冷內熱，係咪其實係你嘅一個性格嚟咧？算唔算呢？
12: 哦，咁我樣生得衰就冇唔關我事嘅。阿媽生你出嚟個樣惡，就是、因為我個樣係咁咁，但係
10: 唔係你唔係惡啊，係咯，樣你係型啊 ，cool 啊嗰種，
11: 係啊
10: ，cool 我哋叫 cool 簡單，
11: 我哋幫你講，
12: 即係我受咗佢咧，你要講 cool 啊 cool 啊 cool 啊 cool 咁，我 cool 咗佢。譬如我最近拍咗一部荷里活戲咧，係啊，咁就係因為即係呢啲咁嘅樣，係，咁咪走咗匈牙利咁咪拍佢咯。
10: 可唔可以透露多少少係咩類型嘅戲嚟㗎？
12: 因為我簽咗約咧，我只可以講俾你聽。
10: 我唔可以講個 OK。
12: 呢一套戲咧，如果出年三月或者四月出咧，係肯定會爆嘅。
11: 哦，
12: 係因為都幾多人睇。
11: 咁我哋約定你到時再上
12: 嚟。都我唔知喺邊度喎。
10: 係，咪講下個角色？你係即係又係飾演翻自己。
12: 我角色就全香港最大，我嘅咧，即係嗰啲黑社會，都係做呢啲嘅。正話點講個樣孤啊孤啊就係咁。
11: 係。
12: 因為佢呢一個戲咧，佢之前有四集係好收得。
11: 知道，我諗大概都估到。你係咪真係都中意做戲咧？即係音樂我哋就都講過下，但係即係做戲方面，都原來講下講下你都好多。
12: 我好似咩都做啲咁，你問我係咪真係好中意做戲啊？要過氣癮咧，我又冇呢啲嘢嘅。
10: 哦，
12: 好奇怪嘅，即係嗱、或者咁樣咧，我哋咁多年以來咧，喺我嘅生涯裏邊，我嘅工作咧。一氹氹水咁樣，譬如我出嚟就音樂嘅，咁、一路去下去下咧，就算係出咗唱片都好，但係嗰啲形勢有時會改變嘅，係嘛？咁嗰個水乾咗咧，我就走去第二個氹，咁咪又走去做電視啦嚇。咁電視嗰度做咗七年零八個月，咁我又覺得啊，又嗰邊個氹好翻啲嘅，我就走去。咁電影嗰啲內容感我都拍嘅，
11: 係啊，
12: 所以其實我都係喺呢個圈子裏面咧，我屬於一個洪金寶話我嘅一個圈內嘅圈外人咯。
11: 哦，圈內嘅圈外人，
10: 圈內嘅圈外人，
11: 因為成日都喺唔同嘅圈裏面走嚟走去，
12: 唔係
11: 跳出跳入。
12: 我係一個 inside outsider， 你唔可以拆走我嘅。
11: 哦，
12: 但我又唔係成日喺度。
11: 哦，但係你好享受呢一個咁樣嘅崗位，呢、這個咁樣嘅位置感。
12: 唔係嘅，不過少咗俾人騷擾啊，真嘅。
11: 喂，但係咧，我想問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嗱，我就覺得嗱好型啦，咁呢個係個。本身嗰個俾我哋感覺啦，同時間歌手其實都有個歌手嘅叫形象，或者有個嘅文本身份一個 test 啊，即係自己有個文本喺度噶嘛。但係演戲你要飾演人哋嘅文本噶嘛，即係嗰樣嘢就係有冇有啲嘢都要放低啊，即係唔可以咁 cool 噶嘛。即係你係咪你剛才講話處境劇咁嗰啲你唔可以就咁即係戴住個太陽眼鏡喺度係嘛挫噶嘛，你都要去即係傾下搞搞笑啊咁。嗰啲嘅時候有冇啲掙扎試過嘅咧？
12: 佢叫我做乜嗰陣時，我就係嗰個人嚟咯。
11: 哦。
12: 系啊，咁我唔知道，我有一次即系好耐啦吓，我睇明州又好乜嗰啲周刊咧，就访问阿黄子华啦，你哋同我证实啦，系咪啦？我都唔系好知道。嗰阵时黄子华仲系都未人入电视台嘅，咁因为我做紧开心话之你咧，咁之后咧我哋成班人就走去做一个搞笑嘅歌剧。
10: 哦，搞笑歌剧，
12: 搞笑嘅、叫做《风流医生首尾场》啊，乜乜乜做咗廿几场。
10: 哦 ，OK，
12: 系啊，咁但系有啲报纸啊，或者嗰啲出嗰啲咧，佢哋同我讲咧，话黄子华都有嚟睇，佢嚟睇乜啫？佢想睇夏朝星嗰啲系点样嘅笑法。
11: 嗯，
12: 原来即系我又可以好滑稽嘅，
11: 幽默。
12: 其實我諗係一粒湯圓，唔係湯圓啊，唔係湯圓，湯圓。咁我裏邊啲心都幾好食嘅，理論上你要咬開先至知。咁我一粒湯圓咧，你點樣攣我就咩型咯，即係咁。
10: 你本身中唔中意睇戲㗎？即係譬如睇電影啊，睇電視劇啊。
12: 睇嘅。
10: 有冇一啲演員你係都好欣賞嘅，或者即係？
12: 哦，有啲演員我根本都唔記得佢係咩名。
10: 嚇！
12: 咁當然佢好出名嗰人 Johnny Depp， 你噏得出佢名啦，係嘛？噏唔出嘅，不過如果講話我中意睇嗰啲戲咧，中意到有時會，譬如《Godfather》，我會睇咗七八次，因為我哋可能睇個角度有啲唔同。
11: 三集再成就好多好多人睇嘅咯，
10: 好犀利啊！好犀利，
11: 係
12: 第一集犀利，
11: 第一集係啊，冇錯。
12: 因為我哋個角度咧，就因為我哋都係要做下戲咧，我哋會聽人哋嗰啲打燈位啊，聽人哋做戲係點樣，即係我哋會咁樣睇。
11: 一個婚禮係咪一外一內就已經有擺睇啦？
12: 點解佢可以咁嘅咁係嘛？
10: 係。
12: 最近我好似睇到 Lady Gaga 有一次出席一啲俾人影相插嗰阵时咧 ，Albert Chino 企喺佢侧边，戴住个太阳眼镜，嗰啲记者啊叫佢除咗眼镜，咁Lady Gaga 条气唔顺，点解你要叫佢除眼镜？叫佢戴翻佢。我睇到 Albert Chino 咧，即系佢都老咗，可能佢都哦系咩？哦你哋唔中意我戴眼镜咪除，其实佢哋系绝对唔需要服从。

0: 呢一樣嘢嘅，
1: 係嘅，係嘅，
2: 咁樣，係，
0: 即係咁講啦。
1: 你見新潘咪冇咯，新潘去到邊度都係繼續做自己，佢完全唔守
0: 人。有一樣嘢都難嘅，你想即係做一個藝人，你成日都想咩堅持自我，
2: 嗯。
0: 咁你嘅自我系好定唔好咧？你自己先至知喎。如果你嘅自我系奸嘅，你咪成日坚持自我，咪奸嘅咯。
2: 嗯，
0: 所以我谂有时咧，即系喺出边讲嘅说话咧，好听又唔好用嘅。
2: 系。
0: 譬如话，诶，追求你嘅梦想啊，永不放弃。就算我自己嘅歌永不放弃，咁啊点咧？系鼓励人嘅。咁但系系唔系真系永不放弃咧？有时有啲嘢咧，你唔放开手咧，你冇第二样嘢嚟噶嘛。
1: 系嘅，不过中华唔明系嘅平衡就系我哋择善固执啊嘛，即系你择咗善先。
0: 做人我谂就系咧，你好似你个招牌咁啦，你先。
1: 系啊
0: ，Happy， is a happy day。你讲话呢个系一个开心嘅一日，一日有24小时，除咗瞓觉嗰7-8个钟头之外，唔系话全部都系开心嘅，你自己去平衡啦。不过。要开心是你自己找回来的。
2: 是
0: 吗？你将那些不开心的你尽量跳过了的话，你不去享受开心。不过各位听众，所有的这些说话都是要经过时间的。
1: 嗯，讲起时间和人生，经常都说人生在不同阶段，经常都说10年10年计，那会有些不同的得着啊等等。那夏爷去到看不出的过70。呢、一个呢、这个岁数对于你嚟讲有呢、这个数字啊，有冇任何意义？定系完全冇，根本就唔记得噶？即系
0: 咪有啲意义？咁你系老咗，唔通如果人哋话你喂阿叔咁，你点啊？打佢啊？咁你阿叔啊嘛？但系有时咧就要嗱，唔系安慰自己。举个例吓，有个大学生嗰阵时系 Ronald Reagan 做总统啦，美国。佢话你哋 out 咗啦，你哋老啊，而家我哋咁啊咁。咁啊 ，Ronald Reagan 话：，哇，系好嘢，你哋好犀利。不过你知唔知你用紧嗰啲系我哋发明出嚟俾你嘅？啊，即系咁。因为有时咧，我哋，你当我自己安慰自己啊，或者我哋呢个年纪嘅人咧，你要知道，我哋一定系比后生嗰批人咧幸福嘅。
1: 嗯，
0: 因为你而家用紧嘅嘢，我哋都用紧。你知道嘅嘢，我哋又知道，但我哋以前知道你未人知道嘅嘢咧。是你不会知道、你又不会走回转头、即是我们那个人生那个、见过的东西丰富的东西是一定比你多比你多起码一倍、那我哦你真是老爷嘛那如果有一天你老的时候怎么算你就跳楼未老你就跳楼了是不是好像我
1: 没
0: 即是我的我都不要说这样东西不过他会跳楼的。因为如果我到50岁咧，我一定好丑样，我要跳楼啦。可能已经跳咗噶啦。
2: 唔好，先讲，我哋唔讲得呢啲嘢。
1: 系，唔讲呢啲嘢嘅。系，唔系，但系嗰样嘢就系我谂意思，即系系一个点样面对自己，即系
2: 去到唔同嘅阶段嘅自己，
1: 个失望，点样去处理。
2: 其实 Danny Summer 系一路都俾我觉得咧，嗰个 keep 得好，唔系话净系外形或者乜嘢，而系嗰个心态或者嗰个忠于自己。头先你咪话忠于自己嗰样嘢，其实你似乎都冇乜真系见你好。好违背咗自己嘅路、
0: 我谂你都讲得啱嘅，系啊。咁你自己即系有时唔好夹硬要将自己等上去嗰度，
2: 冇错。
0: 因为上面咧嗰啲空位好少嘅啫。你知道我讲嘅喺嗰个层次上边啊。
2: 嗯。
0: 你倒不如喺你去上嗰想上去嗰个层次咧，因为里边有好多奸诈嘅又好，或者根本你都应付唔到，何必呢
2: 嗯。
0: 啊，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系最好用嘅咧呢句说话。
1: 嗯，
0: 咁你喺顺里边，你咪开心啲咯。如果话，譬如好兴讲嘅呢句说话，你最紧要咩？追梦。咁、你嗰个梦究竟系咩梦嚟？恶梦啊，定系好梦咧？你可以追嘅。有啲人咪如果出名，咁你可以，即系你打劫银行做劫匪，你一定出名嘅。第日实报晒啲新闻出嚟噶嘛，咁、所以咧，有时我觉得即系做人个思维咧，又唔系话好易去知道多啲咩叫好咩叫坏，但系知道系总系好嘅。
1: 但系你即系你有冇经历过都有追梦嘅时间？即系意思系喺如果我讲翻30年前、40年前，有冇想象到啊？原来我去到70岁之后咧，都仲画紧画啦，仲创作紧。
0: 哦，咁呢啲唔系追梦，追梦系有啲贪心嘅。
1: 哦，
0: 我呢啲系一路我有嘅嘢，我即系譬如我周身刀，我啲刀唔系好利嘅，但系我用咗佢咯。但系如果追梦咧，呢啲说话 喺後生嗰輩咧，有時幾危險嘅。

0: 己嘢。
1: 嗯，
0: 因为有时咧，坚持要做自己嘅嘢咧，可能会跌得好伤嘅。
2: 哦，
0: 系啊。咁但系我呢啲嘢始终都系生产出嚟，歌啊又好，漫画又好，都系俾你买嚟娱乐你嘅啫。
2: 诶，讲下首歌，同埋个漫画咧，咁有冇 M V 噶？
0: 有个
1: MV, 有
0: 个 MV 咧就应该就今晚或者听朝早会正式出现。
2: 睇你乜你会咁早睇到噶？
1: 使乜讲？
2: 未正式有，
1: 梗系先睹为快噶啦。
2: 唔同我分享。
0: 不过佢先睹为快嗰个咧都未算系正式
2: 的。哦，系咩？
1: 哦，
0: 正式嗰个系多啲嘢嘅。
1: 我明白，明白，
0: 呢个少啲嘅。
1: 明白，明白。咁嚟紧星期日就即系签名会。
0: 哦，呢个签书咧就系星期日啦，喺一间书局嗰度。我谂出边嘅朋友咧。我想中即系希望你哋咧，我系一个签书会，我希望你哋
1: 系唔会唱歌，
0: 廿几卅只唱片嚟俾我签。
1: 系喎，你都有遇过呢件事嗬？
2: 一定啦，一定啦，
0: 有时我会多口问佢，我话点解你会一张唱片有重复，同埋俾我签？
1: 因为帮姨妈姑姐攞埋嚟签。
0: 唔系，你拎出去卖。
1: 哦，
0: 系啊，因为卖到贵咁可以。譬如我知道我曾经一只碟叫做《酸雨》啦。Acid Ring 可以賣到5000多隻嘅，點解咧？咁嗰啲簽咗名啊，咁啊。But anyway， 你哋嚟簽名咧，因為我係講緊嚟本書，當然我都會同你簽一兩張唱片嘅。簽書會係
1: 係咯，唔好即係嚟咗。
0: 我希望大家認識咩叫簽書會咧。
1: 係
2: 乖啲啦嚇，
1: 乖啲咯，係啊，米哈都經歷呢啲嘢啦，你有冇啊？
2: 唔係，佢哋會咧，唔係有陣時咧，
1: 帶啲咩嚟俾你簽？
2: 嗱，你真係估唔到。我試過簽嗰張咧，係喺我某張報紙嘅專欄。
1: 哦，
0: 佢帶嚟出嚟，
2: 佢唔係成份啦。佢成份帶嚟，或者一啲文學雜誌咧，佢打開我突然間，我都唔記得自己寫過。佢突然間揾到翻一個出嚟，
0: 咁都好，咁都
2: 係啦，係啦，
0: 因為你嘅手筆。
2: 唔係，同埋問題係分別係咩？我啲冇炒價嘅。
0: 所
2: 以我会好愿意帮佢哋先，
1: 系，唔系你到咗阿 Danny 嘅年纪先再讲，
2: 我都希望系，我都希望，
1: 即系可能
2: 期望一种咁自在嘅即系生活状态。
1: 不过即系我哋讲即系漫画又好，即系听你嘅歌又好，我哋都其实好期待可以再睇到你即系喺一个台上面嘅 concert 啊，唱歌啊咁样。
0: 我唔知啊，因为旧年嘅 last summer 已经讲俾大家听系 last，
1: 知道啊，知道。
2: 但 summer 系每年都会作又再嚟
0: 嘅。咁佢又讲得翻又啱。
1: 冇錯冇錯，係啊，咁啊，期待嚇。總言之咧，今日見到 Danny 好開心嚇，即
2: 係係啊，陽光
1: 近距離咁樣，都係第一次。
0: 今日係快樂 day 嚟嘅，
1: 係 OK， 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光臨我哋生日快樂嚇。結束今日節目，帶嚟咧，即係我自己最中意你嘅歌，我播得最多嘅就係呢一首歌，呢首歌叫做《今天昨天》。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鄭若驊表示，國際調解院的簽署國已增至47個，大約國就增至16個，亦都有成功案例。國際調解院符合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有助促進合作。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展開工業規模徵漏。中國商務部批評美方推行科技霸權，強調若果美國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中方必將堅決反制。特朗普認為美伊戰事會在中期選舉後結束，但據報多個華府高層官員擔心戰爭可能持續去到特朗普任期結束之後。詳細的新聞內容，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表示，國際調解院的簽署國已增至47個，大約國增至16個，亦都有成功個案。他又說，國際調解院符合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則，有助促進合作。黃貝文報導。
2: 第二日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繼續在會展舉行，國際調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在论坛致辞的时候说，至今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并已经有成功案例。他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他们的企业。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3: IOMED is established through a consensus-based multilateral process, very much in the spirit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which is a cherished princip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 他说国际调解院有助促进一带一路合作。
3: IOMED can be a lubricant for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so that disputes,become bumps in the road rather than roadblocks. As we look ahea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raining those who mediate and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those who may one day need mediation.
2: 鄭若驊表示，鼓勵與會各方將調解納入相關政策和商業策略之中。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的表现有改善。有中小企业界认为是受惠于暑假因素和专才来港等因素。至于进出口贸易，外围政治环境仍然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任浩峰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发表的8月份中小型企业业务状况统计调查显示，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按月上升 0.3， 升至 44.1， 仍然在收缩区域，创三个月最高。至于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为6个月以来高位。按行业划分，部分行业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上升，餐饮业按月升 3.8， 升至 44， 零售业升 1.8， 升至 42.6， 地产业升 3.3， 升至 48.5。 至于批发、物流和商用服务业就录得下跌。香港中小型企

0: 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小企仍然受资金成本、利息压力较紧张影响。整体指数虽然未突破50的中性水平，但上个月情况有所改善。他提到，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而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跌至 44.8。 至于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表示，外围政治环境仍然不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稳定，导致订单延迟，买家取态更为审慎。
1: 外國訂單咧，其實佢哋需求咧喺依方面咧，仲未太過穩定啊，同埋佢哋非常之保守啦。供應鏈方面咧，係運輸成本啊，同埋交付嘅時間啊，甚至風險日價都係令到大家喺訂單方面咧，可能延遲啊，同埋更加審慎去決定啊。喺買家方面，
0: 政府話八月中小企營商氣氛有所改善。展望未来，香港经济稳健增长将继续支持营商信心，会密切监察外围不利因素。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一个年约一岁的女婴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30接报，女婴的妈妈表示个女昏迷，她被送往广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展開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批評美方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強調若果美方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就希望美方認真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不要對中國進行不實的指責和抹黑。张曼燕报道。
3: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針對美國的指控，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蒸馏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名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美方指控时就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方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又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该加强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形容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但据报多个华府高层官员就忧虑战争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后。 另外，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通過決議，決定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理由是德克蘭當局未能夠履行核

0: 不擴散義務。伊朗就歸咎問題的根源是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中方強調政治外交解決才是出路。梁正滔報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战事将会十一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方面撑不下去。他宣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让美国换上一班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被问到会不会恢复同德克兰的谈判，特朗普说他曾经想达成协议，但是局势发展至今，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谈判或者有可能发生，只不过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谈及油价，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急剧下跌。虽然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另一方面，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通過決議，決定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理由是德克蘭當局未能夠履行核不擴散義務，是20年來第一次。這一項由美、英、法、德提出的決議，以23票贊成、3票反對和8票棄權獲得通過，中國、俄羅斯和尼日爾投反對票。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美以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到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号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从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号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不过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了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那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而特朗普在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嗰阵话，如果共和党赢得在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就会向每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他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称为特朗普红利。而唯一的条件是这笔钱必须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的来源，只是说国家赚了很多钱。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早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一次良好的通话，也不排除与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三方会谈。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说，泽连斯基坐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无人机击中。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先后到访莫斯科和基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美俄元首其后在星期二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星期三前往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同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说对方希望达成一项结束俄乌战事的协议，如果泽连斯基都想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

0: 治，但係唔排除會同兩人舉行三方會晤。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話：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重啟俄美烏三方會談。佩斯科夫話：對於重啟三方會談，各方持有共同倡議和共同政治意願，呢一點已經得到確認，但係唔認為好快就能夠制定出解決俄烏衝突的路線圖。莫斯科將會繼續同華盛頓保持聯繫，並繼續展開同烏克蘭的戰俘交換工作。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摩爾多瓦官員說，兩架俄羅斯無人機闖入領空，其中一架在首都以北一處田野墜毀，另一架飛到鄰國羅馬尼亞。摩爾多瓦總統譴責無人機入侵嚴重威脅人民生命。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菲律賓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輪起火，海岸防衛隊說，根據名單，船上一共有134人，至今42人獲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仍然繼續。報導指，起火的渡輪是從馬尼拉出發，向南駛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勝地科隆，期間起火。海岸防衛隊在社交平台上載影片，顯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到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因此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導致數十萬個旅客面臨航班取消、改道或者延誤，但他不認為事件無可避免，已經要求展開獨立調查。全國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將事件歸咎技術故障，說目前已經排除網絡攻擊的可能。在體育方面，巴黎聖日耳門和巴塞羅那都分別在歐聯大勝對手。美國網球公開賽，鄭欣文在女單八強止步。张万健在动感天气报道。
2: 动感天地，
3: 欧洲联赛冠军杯今季法甲联赛至今未尝一胜的巴黎圣日耳门，主场凭费兰托利斯上演帽子戏法，加上奥士文丹比利梅开二度，以及法比安路易斯的入球，6-1大胜斯洛文，为再度卫冕欧联锦标打下强心针。巴塞罗那同样在主场大破菲燕诺，状态大勇的夏芬拿今场回开二度，前阿仙奴和曼城前锋加比尔哲西斯末段亦有一球进账，协助球队以5-1大胜。两支英超球队就赢得没那么轻松，阿仙奴作客拿波里全场有26次埋门机会，但最终只是靠队长奥迪哥特在75分钟的入球以一球小胜。利物浦主场迎战马德里体育会，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凭着苏保斯拿尔和麦卡里士打的入球，2-1反胜。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中国球手郑钦文以盘数1-2不敌二号种子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未能再进一级。郑钦文在首盘先赢6-3，但赖巴坚娜在第二盘还以颜色，以6-1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赖巴坚乃第九局完成关键破发，最终以6-4取得整场比赛的胜利。郑钦文在今次美网从资格赛打入八强之后，排名已经从101位升至前60位。赖巴坚乃亦凭着这场比赛的胜利，成功登上世界第一。
1: 重复新闻提要。郑若骅表示，国际调解院的签署国已增至47个，缔约国增至16个，亦都有成功案例。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有助促进合作。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批评美方推行科技霸权，强调若果美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必将坚决反制。 特朗普認為美伊戰事會在中期選舉後結束，但據報多個華府高

0: 曾官員擔心戰爭可能持續到特朗普任期結束之後。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4至5，路邊監測站是4，健康風險都是中。預測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健康風險低至中。紫外線指數是9，強度甚高。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預測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和乾燥，稍後漸轉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50%。香港電台午間新聞天地報導完。
1: 香港電台午間財經，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连跌四日，失守25000点关口，是大概一个半月以来首次。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380点，低见24889点，中午收市报24949点，跌325点，跌幅大概1.3%。半日的主板成交额有近1059亿。科技指数失守4400点，报4329点，跌幅大概2.1%，只系得两只科指成分股上升。ATMXJ 跌近1%至到近4%，以阿里巴巴价跌幅较大。人工智能大模型股跌幅较大 ，Minimax 同埋智普跌近7%同埋近8%，智普系连跌8日，而手机设备股同埋汽车股都下跌。潍柴动力跌了大概7%，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至于中联通就逆市上升近3%，中人寿升超过2%，是表现最好的两只蓝筹股。而内银股亦都普遍向好。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倾下噶。你好 ，Stella。
3: Hello， 大家好。
2: 见到咧，即系港股啦，就连跌咗四日啦，咁啊，恒指亦都失守咗25000点嘅关口。咁啊，今日呢个跌势咧，系即系跌幅比较大啲啦。个原因系嚟自边度咧？
3: 其實主要就喺技術性上面先啦，我哋其實之前見到佢咧多次喺26000点嘅水平咧都出現一啲嘅沽壓啊嘛，咁即係話咧其實隨時隨地都會掉頭向下，再加上咧就而家大家都炒緊下個禮拜啦，有機會咧就加息，就算下個禮拜唔加息都好啦，可能嚟緊10月尾啊、12月份咧都會加息，咁同埋都有啲大行出嚟講啊，今年稍後時間即係剩翻個3次息會議上面咧，有機會加2次息啊，咁呢啲都係一個令到個股市向下嘅一個嘅情況啦，咁當然再加埋呢一個嘅地緣政治嘅局勢不穩定啦，再加埋美國同埋中國一啲嘅貿易嘅爭拗咧，等等咧，都令到個股市出現一啲嘅壓力。咁所以短期嘅話咧，未必咁快能夠翻轉頭，有機會咧係持續向下咯。
2: 咁啊，即係其實咧都見到咧，嚟緊咧美國嗰方面咧都有啲數據公布啦，就係、是、一啲關鍵嘅通脹數據啦。咁啊，加上咧即係個油價嗰方面啦，亦都係持續高企啊。咁啊，呢啲因素咧會唔會咧都係會影響住嚟緊嗰個即係議息結果啦，兼且係個大市氣氛噶？
3: 會啊，嗱你諗下嗱，今個禮拜咧就即係聯儲局官員唔可以出嚟講嘢咁啊，咁變咗大家咧就只可以咧係憑住啲數據咧去預期究竟美國下個星期或者嚟緊咧嗰個加息嘅步伐。咁所以咧今個禮拜嘅數據非常之重要啦。咁同埋我覺得就最重要嘅地方咧都係要睇翻市場上邊咧點樣去預期，因為咧個預期係會影響嗰個嘅股市，雖然。嗰、那個預期未必真係會發生，但係個預期就已經係好緊要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呢一個嘅今個禮拜公布嘅通脹數據嘅時候咧，其實都非常之大家一定要留意咯，同埋去預期一下究竟咧嚟緊嗰個嘅即係加息嘅步伐啦。咁同埋仲有個油價咁樣向上嘅時候咧，雖然即係大升又唔見得嘅，不過咧就係咁持續喺度高企啦，同埋逐步10级而上嘅話咧，都可以令到大家去預期嗰個嘅通脹咧會陸續咧都會升温咯。
2: 咁啊睇翻港股呢邊啦，咁啊見到咧個科技指數咧就失守咗4400点啦，咁啊今朝早只係得兩隻嘅科指成分股上升嘅啫。咁啊 ATMXJ 嘅方面咧都係下跌嘅。點樣睇翻咧呢一類嘅即係科技股啦？對於嗰個恆指嗰個指數嘅影響係點樣咧？
3: 科技股咧最重要嘅地方就係話，當個市場上邊加息嘅時候咧，科技股就會受壓，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今時今日嘅科技股咧，都其實都可以靠咧啲嘅融資啦，各方面嘅資金來源嘅時候咧，先至能夠係繼續嗰個嘅 R&D 噶嘛。咁同埋就係整體個科技咧係日新月異噶嘛，不停要去研發噶嘛。咁所以如果加息嘅話咧，就令到融資嘅成本會加重啊。咁所以變咗科技股就出現一個嘅壓力喺度。我相信短期咧，只要加息嘅一排繼續嘅話咧，科技股嘅板塊咧都幾難咧係重新出現一個嘅大幅上升咯。
2: 嗯，好啊，咁啊，同阿李慧芬咧就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分析。
3: 好，
2: 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4,949点，跌咗325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058亿5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4,940点，系跌咗267点。今朝早多只活跃嘅股份。盈富基金25.56系跌咗2.8，腾讯426.2跌咗7.8，阿里巴巴105.8跌咗4蚊，南方恒生科技4.24仙8跌咗8.4仙，智普841.5跌咗72蚊 ，Minimus 299.2跌咗21.6 ，XLE 南方海力士44.04系跌咗5.2。建滔积层板49.52升1.52，中芯国际63.6系跌咗0.4，美团75.15跌咗2.65。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新华联合投资、潮威控股、怡康泰工程集团、天使耀十一、MI 能源。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江苏宏信、国际商业结算、银建国际、宏光半导体、中升集团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37点，跌咗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咗75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4807点，跌咗335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1，瑞士法郎9.694，澳元5.664，加元5.68，新西兰元4.589，欧元9.1265，每百日元兑港元5.11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52。港金报41,2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26美元，卖出4413.87美元。渣打表示，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中亚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亦都强劲。香港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的生态系统。由罗伟浩报道。
4: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专题会议致辞的时候说，早前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在当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转化为业务机会，将为香港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他说，随着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圈惠仪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化，企业寻求货币多元化和稳健性，香港是推动人民币应用有独特角色，未来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
5: So in a world of shifting geopolitics, business are already seeking greater currency diversification and resilience across trade, funding and investment. As renminbi adoption accelerates, Hong Kong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drive its next phase. So our city is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Backed by China's continued opening and support, and the active support of our regulator, and we are rapidly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connectivity and product range, that need for a complete offshore renminbi ecosystem. So this enable us to channel renminbi liquidity to markets where Chinese corporates are expanding while also supporting our MNCs and their renminbi needs arise.
4: 渣打指出，

0: 中国和中亚的货物贸易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正是成为主要贸易和物流通道的中转站，连接中国、欧洲和中东。跨境人民币使用量增长良好，为人民币更广泛的应用带来大量的机遇。认为中亚的矿产、基建、能源等的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强劲，包括开展项目融资、银团和资本市场集资，例如哈萨克已经在香港发行点心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卡塔尔金融中心表示，伊斯兰金融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指出当地具备相应的法律体系，可以在这方面与香港合作。由赵家俊报道。
2: 香港近年積極探索伊斯蘭金融機遇，卡塔爾金融中心行政總裁曼蘇爾·拉希德·哈特爾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表示，全球伊斯蘭金融資產已經接近6万亿美元，認為可以補充全球基建發展需求，尤其引導有關資金投入到一帶一路建設。他說伊斯蘭金融能夠降低融資成本和匯率風險，但承認伊斯蘭金融講求符合伊斯蘭教法，卡塔爾金融中心具備相關法律體系，可以在這方面與香港合作。
3: Hong Kong in a need or PRI is really need of additional capital that can be mobilized, and Qatar Financial Center can play a major role since we have today the system that Hong Kong is looking. So between Qatar and Qatar Financial Center and Hong Kong as a global gateway and QFC as a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gateway,We can provide the services since we have the regulation and we have all the legal structure needed to finance through Qatar all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 by giving and providing the right structure for it.
2: 他又說卡塔爾已經轉型為多元化經濟體，由科技和數碼賦能。他說不希望中東被定位為能源供應地區，認為區內需要圍繞全球數碼貿易生態進行發展。在同一場合的亞曼投資局營運副總裁就說，人工智能等科技發展都離不開可負擔的能源供應，認為需要跨區域合作，共同構建價值鏈，提升聯通和產業競爭力。中東地區位於世界的中心，相信能夠連接東西方，為全球帶來增長。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現時啦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啦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帶啦較為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接近东山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花园道。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会场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

0: 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2: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 波斯神话》。
3: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4: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5: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2: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0: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
9: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星期四的嘉宾我们会有独立股评人洪丽萍，找 Conita 出来谈谈过市况。之前看回港股，其实这个四连跌来到跌市第四日，今早上开始的时候已经穿了25,000点的关口，是大约一个半月以来首次跌穿这个整数关口。恒生指数最多的时候跌了都成380几点，去到24,889点，而中午就是报24,949点，跌了325点，半日的跌幅有大约1.3%，科技指数亦都跌了大约2.1%，半日是报4,329点，主要分类指数亦都偏软，跌得比较多的就有工商业分类指数。而科指入面的成分股只是得两只上升，升的那两只就分别就是华虹宏力和美的集团，华虹宏力升大约2%，科指入面跌得最多的两只就是 AI 大模型股份 Minimax 同埋智普，分別係跌咗大約7%同埋大約8%。其中以智普嚟計咧，個跌勢已經嚟到連續第八日噶啦，都仲未有一個嘅結束啊！咁同埋今日咧，佢嗰個嘅價咧曾經最低去到840蚊嘅，中午都報841.5嘅。其實接連咧都跌穿完1,000蚊關口，再跌穿900蚊關口啊！今朝就穿咗900蚊關口啊！都可能睇下佢個跌浪到底會持續幾耐先結束啦。咁而 ATMXJ 嘅股份亦都係跌得比較多，對個大市咧造成一個較大嘅拖累啊。而藍籌股表現最差嘅就係維柴動力跌咗大約7%，石藥集團跌近4%，阿里巴巴就跌咗超過3%，美團排佢後面亦都跌咗超過3%。表現最好嘅藍籌股就係中聯通升咗近3%，中人壽升2%，華虹宏力同埋中國電信亦都係升咗咧大約2%嘅。一啲嘅中資股啊、傳統股啊，譬如可能石油啊同埋金融股咧，喺今朝嘅市況嚟講都相對靠穩，有一個好啲嘅形勢啊。五十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盈富基金25.5錄跌咗1%，騰訊控股426.2跌大約2%，阿里巴巴105.9跌咗超過3%，南方恒生科技4.24跌咗大約2%，智普841.5跌大約8%，Minimax 299.2跌咗大約7%，XL2 南方海力士44.04跌咗超過1%，建滔積層板49.52。 得佢呢一只咧喺个十大成交额股份入边系上升嘅，咁半。

0: 日升咗超过3%，中芯国际63.6就跌咗超过2%，第十位嘅美团75.15跌咗超过3%。数股份嚟到呢度，星期四嘅嘉宾 Conita 洪丽萍，你好啊。
1: 诶、hey, ，你好。
0: 咁大市咧，其实有冇话而家见到咧个形势上啦，穿咗25,000点嘅关口啊？但技术位嚟讲咧，系咪24,800点就唔能够失咧？一失咗嘅话，可能会去到更深嘅深渊啊？
1: 這個我相信都是第一個的支持位來的了，因為其實看回即除了說技術上，因為之前其實呢就一路呢在這個位置都曾經有個平台區的，但是另一樣呢也都看到一些衍生產品裡面呢牛熊證的街貨區，即很多呢都已經收回了，由25,000一路，現在下一個多一點的位置呢就是在這個24,800，所以這個都可能會在那些位置暫時會即守住先，因為接下來的因素都比較多啊，即係除咗話美國數據之外，咁你下禮拜就幾個主要嘅央行會議，再加埋呢個施政報告等等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嗰、那個即係入市慾係唔高嘅。咁就市咧，就因為受住即係第一觀望，第二咧就係美國個債息咧都繼續係上升，咁所以令到咧大家都擔心，即係究竟即係美元個弱嘅話，咁究竟美國同埋日本央行日本係咪會加息咧？咁呢個都係影響住整體個市場投資氣氛嘅。另外就啲中資股啦，啲中資科技股又譬如話好似阿里巴巴等等呢啲咧，亦都跌，咁所以就拖地行指，其實今日跌穿咧25,000點。其實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科技股和資金就好在流去一些高息股裡面，對個指數叫做是有些支持的作用在這裡。
0: 我哋逐啲傾啊，不如先講咗咧啲大型嘅科技股先啦。其實 ATMXJ 都下跌咧，對個市況個影響咧都比較大啊。有冇話咧見到咧，即係有資金可能分鐘趁低吸納變咗咧，就ATMXJ 咧，就算佢下跌都好啊，但未至於話咧跌到個沽壓未至於話大得好緊要啦。
1: 去到呢啲位咧，你話要點樣再大跌咧？咁就應該機會係細嘅嚇。不過問題就係話，佢譬如好似即阿里巴巴咁樣，佢跌穿咗嗰、那個即係早前嗰個配股價之後，咁一路咧都上唔翻去。咁而咧而家又要穿埋110蚊啲位，咁所以即係變咗咧，逐啲向下個趨勢咧就反為大啲。咁所以會唔會真係去到100蚊或者穿穿咧？我覺得都唔出奇。不過今日咧，其實佢跌咧，我相信都有另一個原因嘅，除咗話整體大市之外，就係可能係同蘋果發布個新機啦。本來大家都預咧就話佢同蘋果係會有啲即係合作噶嘛，即係喺內地嘅手機裏面。咁但係今次嘅發布會裏面咧，似乎又睇唔到呢樣嘢喎，咁所以大家對呢個消息咧係有啲嘅負面。反應咁令到佢個股啊今日跌得比較多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會唔會呢樣嘢消化下之後喺100蚊啲位置會轉定一下？咁唔出奇，不過就始終呢類股份目前嚟講個勢都係比較弱啲咯。
0: 另外我哋讲埋其他咧跌嘅一啲个股啦，咁譬如好似咧即系海底捞咁啊，寻日咧有个比较急嘅大跌，急嘅下挫啊，寻日都跌咗9%之后咧，今朝个跌势都未止啊，更加系咧都失守10蚊水平啊，低见9.96，中午就报9.99仙半，跌咗咧就超过3%啊，咁寻日咧个下跌啊，就因为个控股股东咧有一个嘅减持啊，个减持行动系咪嚟得比较突然，令到市场有啲震惊咧？嗱，报道就话咧。即系大股东咧，系出于自身嘅资金需要而作出减持啊！但今朝个市况咧，佢嗰个嘅股价仲系向下，系咪都未能够释除市场嘅疑虑咧？
1: 我相信系咯，因为你如果琴日咁样跌咗咧，咁因为大家本来预期系会唔会真系个人个资金嘅需要啦，咁令到佢减持，咁但系而家反为市场就担心咧，究竟减持完未咧，系咪仲会有下一波咧？咁所以个股价唔升咧，或者系即系仲要再跌咧，其实我相信市场系有一个咁嘅阴影喺度咯。咁呢个就系、是、即系你话虽然如果佢即系大股东减持本身咧，其实可能真系自己本身嘅资金。需要嘅，咁但系就对公司本身嘅业务，我就睇唔到话有啲乜嘢嘅，即系话会因为咁有影响。咁除非你话啲社人可能会将佢解读为喂大股东都睇唔好喎，咁其实大股东其实揸住咧都仲系40%嘅股份噶嘛，咁所以我相信又唔系同呢啲因素有关，但系就同佢自己本身今次咁样减持，究竟会唔会进一步仲需要减持，或者一次过已经减持完咧？咁呢个系令到股价嗰个表现咧系一个主要嘅关键。至于你话本业方面，其实本业个表现咧都系麻地噶，因为整体 內地在這些

0: 消費類嘅股份啦，其實近期都唔覺得話啲資金去流去呢啲板塊，咁所以再加埋就係啱啱即係尋日話股東減持啲因素咧，咁變咗對個股價就更加大嘅壓力喺度咯。
1: 嗯，咁不如講下咧啲資金流向邊度？頭先你都講話高息股啊，其實見呢啲中資嘅金融股啦，同埋一啲好似譬如中資嘅電信股咧，今朝早嚟計咧都比較靠穩嘅，尤其是咧喺跌三百幾點之下咧，佢哋有唔少嘅個升幅都有近1%或以上嘅。如果以內銀嚟計啊，內銀好似譬如咧個升幅相對細啲嘅，但係咧就好似工行啊、農行啊、中行啊都有。升咧0.3%-0.5%，交行更加升咧大约1%啊。其实会唔会话见到咧内银咧有个资金流入？嗱，早排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只都有创新高，呢一轮嘅资金翻翻去佢哋度嘅时候，会唔会令到佢哋有一个后续嘅破顶嘅可能性咧？
0: 我覺得機會都大嘅嚇，因為早前咧其實一路破頂，咁跟住咧財政部就話注資喺即係譬如農行啊，同埋呢個即係工行啊咁再加埋都注資埋部分嘅一啲即係壽險股，咁所以會保險股嚇，咁所以會唔會即係話呢啲消息已經係之前咧個股價創新高係反映咗啦？咁令到就話股價喺公布完之後咧，反為咧喺高開之後就開始有個調整，但係就亦都睇到咧，佢調整幅度唔算大嚇，不論即係幾隻六大呢個國有銀行都好啦，其實股價由高位調整咧，都係講緊5%都唔夠嚇，咁所以變咗而家你見到又再即係上翻去咧，咁即係話今次嘅調整應該完咗啦，咁。即係我諗係除咗話，即係今次究竟係調整完未之外，最主要我諗都係同個市場嗰個整體投資個取向同埋資金嘅流向係有關。因為而家你睇到啲科技股又唔係咁得嚇，人工智能股咧亦都好個別，而且佢個別到嚟咧，佢都相當之飄忽。咁即係面對住美國個債息嚇，又擔心美國加息，甚至乎連個中東局勢等問題咧，咁變咗我覺得有啲資金咧繼續咧都係拍喺一啲高息股裡面。咁如果你話另一樣就係擔心，如果話啲大股東減持，好似海底撈咁樣，咁你呢啲即係國有嘅股份咧，其實就冇呢個咁嘅憂慮嚇。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其中另一個原因，令到資金咧就拍翻去呢類型股份，亦都咧就話因為始終佢都有息。咁高息嘛，仲係即嚟幾息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呢個環境之下，咁資金我覺得係最主要嘅因素，令到呢類型股份或者一啲即係國企啦，或者央企背景嘅股份咧，反為就相對係比較穩定啲喎。
1: 嗯，另外咧就市傳啦，有報道啊，外電就話啦，即係內地喺呢個嘅 IPO 市場都有一個嘅關注啊，想要咧有啲高質素嘅企業咧就去招股啊、上市啊咁樣，就關注翻咧會唔會話喺個投資銀行啊，唔好俾一啲咧質素比較欠奉啲嘅就流入去個新股市場，甚或乎咧就講人形機器人嗰方面嘅初創 IPO 咧，亦都可能會有啲窗口指導。呢啲消息咧會唔會對短期嚟講啊，可能啲企業要衝關啊去做 IPO 咧？会有个影响或者睇定啲个情况先至去做咧。
0: 我如果你话已经系排紧队嗰啲咧，咁如果你质素好嘅，咁我觉得就唔会影响嘅吓。不过而且呢个讲紧咧都系内地啫。咁至于你话即系如果一啲质素唔好嘅，目前咧你话限制多啲或者系收紧啲，令到佢哋唔可以话你质素唔好，大家都话即系喺嗰个市场气氛好嘅时间咧，咁咪上市。其实呢个我觉得反而系正面嘅吓，因为一方面咧就唔会话令到上市之后。究竟即係你究竟啲股份會唔會如果表現唔好嘅，影響到嗰個市場嗰、那個，但係影響到整個市場嘅氣氛。第二咧，亦都擔心就話你質素唔好，但係咧可能炒一陣啊，一升咗上去之後，跟住咧又大幅跌落嚟嘅話，咁對股民亦都唔係好事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次如果真係有咁嘅動作咧，我覺得唔係壞事嘅喎。相反，如果你少咗啲新股或者一啲炒作嘅股份唔多嘅話，咁反為大家焦點去翻啲已經上市嘅股份裏面，然之後揀翻啲優質嘢咯。
1: 而家據報 DeepSeek 都諗住想要今年試下去上海科創板道做 IPO 喎，係咪今年應該時間上都充足咧？
0: DeepSeek 呢類型股份咧，我諗就唔受到話即係而家市場傳聞，即係話會唔會收緊個上市嗰、那個即係嘅影響嘅，因為始終佢呢真係事實上就係有一個業務嘅新質具體嘅發展，而且睇到咧佢個技術方面咧路都係有個提升，咁而佢資金嘅需要咧。是真的很明確的嘛、啊、即如果你說繼續他要發展個大模型呢，那這個也是政府支持現在創新企業的發展、所以我想就算你說市場那個即是有新的政策、其實都不影響到跌蝕，相反呢我覺得可能資金呢繼續集中在一些有質股裡面，那反而是好事咯。
1: 好啊，麻煩 Conita 剛才提過這麼多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0: 持有者阿里巴巴。

0: 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咧就系洪丽萍分析大市啊。咁嚟到星期四嘅环节咧，亦都会有上市公司专访啊。今次咧，我哋访问嘅公司就系宏毅文化，同埋咧佢嘅新合作嘅业务啦嘅合作方AI Robo 啊。咁啊，佢就拓展去到咧机器人平台营运啊，更加咧宏毅谂住改名咧叫做 AI Robo 平台噶。咁到底呢一个业务系点咧？详情听听赵家俊嘅报道。
1: 上市公司专访，
2: 宏毅文化上月宣布进军机器人平台运营业务，同 AI Robo 成立合资公司，宏毅持股70%， AI Robo 持股30%。上市公司其后宣布计划改名为 AI Robo 平台集团，以反映业务发展现况。宏毅文化首席财务官侯伟文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改名可以反映公司以机器人平台营运作为核心战略重点。他表示，本身从事的医疗产业数字化运营服务医智乐，近一两年运用 AI 算法，透过数字化平台协助药厂更精准接触客户。他说，易智乐已经累积不少 AI 算法经验和相关平台开发能力，可以延伸至机器人平台运营业务。
3: 医疗在这几年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板块，最近机器人这边也都是一个相当现在谈论得比较多和比较多新发展的一个板块。本身例如我们现在在医疗方面一些 AI 算法、数据能力和一些平台开发能力呢，其实是可以延伸去机器人这一边的。几个月前开始跟 AI Robo 这边开始谈合作，可以刚刚利用他们的一个 expertise， 我们可以捉紧这个机器人产业由硬件去平台化运营这个机遇。
2: 他又认为两项业务未来可以起到协同效应。
3: 未来这两个业务我们都会继续去做，未来会不会这两个业务有跨界，或者有 crossover， 或者有啲大家嘅互相嘅一啲所謂 synergy 啦。咁其實我相信一定係會有嘅，即係無論 AI 又好或者機器人都好咧，個發展都係好快啦，想像空間好大，即係亦都冇天花板嘅。咁未來呢兩邊會唔會有更加緊密嘅？譬如喺醫療場景嗰度，會唔會可以都有做到機器人平台咧？咁我相信其實係絕對有機會嘅。咁呢啲我哋未來都會去嘗試咯。
2: AI Robo 机器人运营管理平台 1.0 上月底正式上线。AI Robo 副总裁李正文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公司解决了异旧机器人统一接入问题，亦即是不同品牌、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即使通讯协议、数据模型、控制系统不同，在 AI Robo 平台仍然能够统一管理。
4: 单品牌的这种系统其实它只能控制某一个机器人或者某一个品牌的机器人，它们本质上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生态。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其实是跨了多个品类，跨了多个品牌，我们能够实现统一的一个运营平台。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做了一层机器人的一个翻译官。比如说机器人它的协议都是不同的，那我们把它翻译成了平台统一的一个标准的接口和统一的数据的模型，那能够让不同的机器人都能够被同一套平台进行接入，我们就能够去对接不同品牌的一个机器人的任务和状态，以及他们的一些事件的一个数据。
2: 机器人进入社区、园区和商业楼宇等复杂神秘环境，规模化营运不单止涉及设备连接，亦要建立机器人和真实物理空间的数据关系。公司的平台建设统一数据底座，令到不同机器人使用的地图、坐标等数据关联至平台的统一空间模型，亦为机器人跨区域、跨流程和复杂场景等提供空间数据基础。李正文说，要让机器人理解复杂的物理环境，从而做到协同工作。
4: 当机器人它要进入到真实的场景中去工作，其实它面临的这些数据都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每一个社区它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做的一个统一的数据底座，本质上就是把不同的这种物理空间，比如说在真实空间里面有社区，也有写字楼，还有产业园区，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些信息转换成机器人它可以读懂的这个数据的模型，机器人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我们复杂的 真实的一个物理的环境，通过同一套的这个空间的认知来

0: 其中幾個小區作為一個試點，將嗰個平台擺入去，將成個場景run 順咗之後，變成一個比較規模化，可以喺唔同嘅其他小區或者物業一路複製出去咯。咁大家做個試點，應該就會係估計3个月至半年時間左右啦。順利嘅話，就會之後慢慢即係可以 replicate 出去咯。
1: 侯慧文相信公司发展机器人平台运营业务有独特定位，未来1至2年会持续扩大覆盖场景，并将带嚟收入贡献。
0: 我哋嘅定位嗰度就第一比较稀缺啦，focus 喺个运营平台嗰度。第二，我哋就会系行比较轻资产嘅模式啦。咁因为我哋主要唔系投入做硬件啦，做 RaaS 平台化运营路线嘅。第三就係本身已經醫療嗰邊有一定嘅 AI 算法同埋數據平台能力啦，可以賦能喺 Aerobo 方面嘅。喺未來1至2年啦，我哋目標就係持續擴大呢啲覆蓋嘅場景啦，接入更加多嘅機器人啦，推動呢啲機器人平台喺唔同嘅城市可以實現到商業化運營，就形成我哋未來嘅收入貢獻。我哋預計都係未來1至2年。
1: 李正文表示，平台仍處於試點階段，會不斷完善商業模式，相信未來收入來源相當多元化，包括機器人接入調度和地圖授權費用，亦可以向物業公司收取機器人租任、採購等費用。他話亦有面向居民的增值服務收入。
2: 在国内，大部分的这个物业，它是不让这些快递和外卖进到这个小区内部的。那我们可以面向用户去收一些配送费，那直接让这个机器人完成社区最后1公里的一个配送，这是配送费方面。我们还可以给物业带来一些增值的服务，比如说社区超市，这样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一个无人化的超市直接配送到居民和用户的家中。那这个商品所带来的销售收入也未来是很大的一部分供应链的收入，所以我们的收入和盈利模式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1: AI Wobo 机器人运营管理平台本月初宣布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合作，搭建机器人运营项目实验室，建设相关场景应用研发平台，将科研成果转化同产业协同等，共同将基础研究推进至系统验证、示范应用同落地。公司亦聯合其他機構發起成立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聯盟，促進機器人同具身智能產業上下游交流協作，加強產業資本、企業同科研資源聯動。李靖文話：通過呢類合作，可以鞏固平台喺整個行業內作為生態連接器嘅地位，連接機器人同應用場景，亦可以更好匯集上下游資源，協助制定未來行業標準。王毅文化上半年亏损大幅收窄8.5%，去到约522万元，受惠于节省成本、出售智慧健康服务平台业务同埋发行可换股债券、延长还款期所致。期内伊智乐业务扭亏为盈，盈利约330万元，收入跌约9%，去到2亿2千万元。侯慧文话：公司优化客户组合，以致呢项业务收入减少，但变相可以改善毛利率。
0: 伊智乐方面个收入减少啦，最主要系我哋一路做紧一啲客户结构嘅优化嘅，一啲比较低 margin 嘅客户咧，我哋都慢慢咁样退出。呢方面令到个收入稍微减少啦，咁但系其实平均个毛利率就会提升咗嘅。另外 AI 方面啦，即系我谂喺个成本嗰方面亦都有啲，绝对系有节省啦。咁同埋喺国内啦，我哋做即系一啲 AI 投入咧，其实都会可以攞到一啲政府嘅資助啦，即係呢幾個因素咧加埋啦，咁就令到毛利率咧提升到35%左右嘅。伊智樂個業務分佈咧就可以扭虧為盈啦。
1: 提到娛樂及媒體業務方面，侯慧文話公司持有 HB 娛樂31%股權，視為長期投資，暫時冇重整或出售計劃。
3: 由於飛鵝山發射站進行例行檢修工程，稍後1至2点期間，本台 FM94.4 的廣播接收可能會受到影響，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成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和物流、先进制造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令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备战全球扩展。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到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升到6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到 44.8， 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过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六月至八月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辖下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亦都发表报告，话今年夏季是有纪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和八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都是有纪录以来最高。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系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1,10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8，跌8.2；阿里巴巴106.1，跌3.7。南方恒生科技4.24仙4，跌8.8仙；智普843元，跌70.5；Minimax 298.4，跌22.4；建滔积层板49.18，升1.18；恒生中国企业85.32，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8，瑞士法郎9.693，澳元5.651。澳元是5.661，加元5.679，新西兰元4.587，欧元9.12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4,867点，跌274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98美元，卖出4,41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现时咧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快线咧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就系弥敦道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快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就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屯门龙富路喺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3: 留意是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7: 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6: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咗喺铺头打点，佢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8: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6: 究竟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 健康无分年纪，
2: 健康不论贫富，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2: 好啦，好快嚟到我哋咧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嘅时间啦。9月10号星期四，今日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嘅。Hello， 峰峰。
5: Hello， Vivian。
2: 咁啊，好干燥啊，咁啊，相对湿度咧得48%嘅啫。咁啊，室外气温31度，大家都注意保湿啦，搽下啲润肤膏啊，饮多啲水啦。咁啊，今日咧我哋1点到2点健康人物专访咧，讲下星空下的平静噃。咁啊，有一班有心人咧就见到咧，即系可能年青人啊或者小朋友咧有一个需要啦，俾一个好似比较宁静嘅空间，同埋咧，我唔知点解，觉得咧小朋友啊、中学生嗰啲咧，去到一啲即系星球嗰度啦，或者另外一个空间咧，好似咧能够讲多啲说话，或者放低咗一个即系心里边一啲压力包袱
5: 嘅。系啊，好多时亦都会透过一啲静观嘅方法都可以管理到情绪啦。咁但系当然啦，静观就唔系话自己一个人坐喺度咁简单嘅，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手段噶嘛。咁我点样透过一啲科技咧，可以令到大家咧进入静观嘅世界？尤其系讲紧呢一啲咧青少年啦，包括中小学生等等啦，稍后咧就会有嘉宾同我哋讲下点样做到呢一点啦。
2: 系啊，仲话可以一齐建造一个星球添啊！我都好想知道点样做同埋点样参与啊！吓，一
5: 阵
2: 间系 V 星咁样，VV 星咁样，或者 VD 啊，加埋 Dennis 落嚟。我哋隔篱都 OK 噶，即系近近地有个照应啊嘛，
5: 系咪先？唔知几多光年啫，都系。
2: 先问下 Karen 先吓，2点到3点嘅时候咧，翻一台直播室有医学会会诊日噶。今日讲下咧就系肛门癌，请嚟咧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咧同我哋讲解噶。咁啊，大家一阵间都要留意住啦。好啦，事不宜迟啦，进入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
6: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7: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3: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2: 好啦，今日咧带我哋去到静观星球嘅咧，就有呢位嘉宾朋友啦，介绍下佢先。就系啦，静观星球嘅项目主管黄嘉莲 Karen 嘅。Hello，Karen 你好。
8: 你好。Hello，Dennis。
2: 系，我想问下咧，当时你哋嘅团队咧，点样去察觉到？咦，现时可能学生啊，无论功课啊、生活啊、朋辈关系上面啊，可能有时都会有好多压力。系做一啲调查发现啦，定系同某啲机构合作嘅时候了解到呢方面嘅状况咧？
8: 其实大家可能近期睇新聞都有留意到啦，學童嘅一個焦慮啊，同埋抑鬱嘅指數一路都係上升緊嘅。尤其是我哋睇翻新聞啦，其實單單學童自殺率咧已經比往年咧係多咗2倍嘅，同埋都有超過20%嘅香港學生咧係有一啲精神障礙啦，例如頭先提到嘅一啲焦慮啊、抑鬱指數咁樣啦。咁我哋就留意到呢個現況啦，再加埋我哋同一個城市大學嘅團隊合作做嘅一個調查咧，就發現學生咧在學嘅學生越嚟越多種情況嘅。咁我哋咧就希望透過一個遊戲化嘅方式啦，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遊戲啦，放鬆身心去解決啦，去舒緩佢哋嘅身心，令到呢啲唔開心嘅自殺指數啊，或者壓力指數咧係可以下降嘅。
5: 咁要達到呢一點，頭先講緊就話會有同唔同嘅即係團隊合作啦，唔同嘅機構，包括大學等等啦。先介紹下你哋自己嘅團隊啦。我喺度諗會係一啲點樣嘅人士咧？應該嗱，頭先講要做一啲遊戲出嚟，應該要有啲tech 科技底啦，跟住設計啊，甚至乎心理學等等，係點嘅團隊咧？你哋
8: 咁其實我哋團隊就叫 Relearn 啦，咁我哋都結合咗一啲心理學啦、教育科技啦同埋社會科創嘅元素喺入邊嘅。咁呢個靜觀星球成個項目咧，就唔單單指我哋啦，我哋都結合咗社會各界嘅力量啦，例如有香港城市大学嘅社会及行为科学学系嘅正向教育研究室，佢哋咧就帮我哋喺游戏入边当中一啲主线剧情啦，例如一啲关于心理训练啦、心理学知识嘅部分咧，做一个知识上嘅 support 嘅。咁除此之外啦，我哋都有啲传媒嘅朋友啦，例如香港01啦，帮我哋做翻啲宣传啦，同埋咧我哋都有同社会各界嘅一啲 NGO 去做合作啦，去将呢个游戏咧唔单单只从手机上面，更加去带落去社区入边咧，同小朋友去做一个互动嘅。
2: 我相信咧，就同團隊去即係策劃，究竟將啲乜嘢元素放落去呢一個星球裏邊咧，都要經過好多次嘅即係討論啊，或者去再修整微調噶嘛。咁喺嗰個瞭解唔同即係面向嘅時候咧，你哋睇到譬如我哋拆開慢慢嚟講，就係先係學業方面啦，因為講緊小學生嗰個年紀，中學生咁樣都係學生啊嘛。

0: 我諗喺學校咁多個鐘頭嘅時數裏面，各方面嘅壓力都會有喎。你哋見到嘅現象係點樣呢？
1: 其實最主要就係一啲課業嘅壓力啦。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就係靠呢個文憑試去考大學啦。咁同學仔咧，可能由中一開始已經面臨一個課業嘅壓力啦。同埋再加上我哋都留意到一啲可能基層嘅家庭咧，可能屋企嘅環境比較狹窄啦，佢哋未必有一個好適合讀書嘅環境啦。咁就令到佢哋對於課業嘅壓力更加大啦。咁除此之外，我哋都留意到一啲同學仔咧，甚至會有一啲社交嘅問題啦，喺學校可能識唔到朋友啊，或者比較內向啦。咁呢個咧都會增加佢哋喺學校呢個環境入邊嘅壓力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實靜觀星球咧都有推廣一啲係校內嘅時間，去俾佢哋有一個 session 放鬆身心，去一齊玩呢只 game 啦。就等佢哋唔會話成日流流長仔學校讀書做功課，都可以有一啲放鬆嘅時刻去做一個療愈身心嘅行為嘅。
2: 嗯，咁究竟即係我如果係一個用家啦，我係面對緊一個點樣嘅遊戲咧？即係可能我而家有壓力，我就玩下就會放鬆到，定還是唔係嘅？係著重一啲管理情緒嘅訓練等等個方向係點
1: 嘅？咁其實靜觀星球嘅玩法非常之豐富。首先讲讲一个主线剧情先啦。咁其实咧，玩家入到去咧，首先我哋就有唔同嘅剧情啦。咁我哋就会探索唔同嘅情绪岛屿嘅，譬如话我哋有快乐岛啦、愤怒岛啦、悲伤岛啦等等嘅岛屿啦。咁喺入边咧，我哋就会遇到唔同嘅情绪精灵。咁我哋啲岛民咧，其实都有自己嘅烦恼嘅。咁当然都有一啲情绪相关嘅烦恼啦。譬如话快乐岛嘅村民咧，全部都消失晒，究竟点解会咁样咧？我哋就需要跟住啲情绪精灵去唔同嘅岛屿啦，同其他人倾偈啦，去探索翻嘅。咁除咗玩呢個主線任務有少少解謎嘅情節之外咧，我哋咧都會喺當中加入一啲小遊戲啦，甚至乎係一啲小小嘅測驗，譬如話去了解一下我自己其實係屬於一個乜嘢心理傾向嘅人啦，譬如話其實我會唔會有少少抑鬱傾向咧，咁樣都會喺當中呢啲小小測驗反映到俾大家睇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其實都有唔同嘅 features 啦，去令到譬如話一啲書信嘅系統啊，去令到我哋咧同我哋嘅同學仔喺遊戲入邊都可以交流嘅。譬如話，我可以去探下你個島，睇下，你裝修成點啊？有啲咩小精靈你換咗，我又未換咧之類。
0: 哦，我咁樣聽到嘅時候咧，我都幾想投入嗰個世界裏邊去望一望。好啦，今日咧，阿 Karin 都帶咗好多嘅圖像俾我哋咧，從喺呢個星球裏邊咧就係感受一下先。第一個我見到有個即係情緒日記咁樣啦。咁呢個情緒日記係俾即係學生自己去記錄低今日嘅情緒是何等嘅感覺，係咪咁咧？
1: 係啦，咁其實咧，我哋每日都有一個十至十五分鐘嘅主線劇情嘅遊玩啦。咁玩完之後咧，我哋就需要同呢個後邊嘅神樹伯伯傾偈啦。咁我哋就記錄翻當下嘅情緒嘅。咁咧，神樹伯伯咧就會好似一個樹窿咁樣去聽你講啦。你可以將你嘅所有唔開心嘅事情咧，都講俾佢聽，寫低佢嘅。咁呢啲我哋就唔會話俾家長或者老師睇，佢哋就會有一個私隱度啦。但係咧，我哋就會透過我哋嘅 AI 去做一個分析啦，睇下當中會唔會有啲 keywords， 譬如話同媽咪嗌交，或者可能成績下降，咁我哋咧就會做翻一個相應嘅感樂啦，一個情緒小感樂，去話翻俾同學仔知，其實咧可能考試成績唔好都唔緊要嘅，我哋可以再接再厲啊，或者鼓勵佢哋點樣同家長啊嗌交之後點樣去舒緩翻呢個情況咧，咁樣嘅。
0: 哦，我仲以為咧係望住個情緒日記嗰個笑哈哈啦、唔開心嘅表情咧，自己去評估嗰個情緒，其實係。聽你咁講 ，Karin， 即係話咧，佢有一啲特定嘅問題，即係要玩家咧就自己去講咗一啲嘅説話先。咁而你哋喺裏邊有啲嘅設定，就評估咦究竟佢而家嘅狀態點樣，再去跟進問一啲問題，係咪咁樣啊？
1: 係啦，咁其實一開始見到個哈哈笑咧，就係課一個全面啲嘅觀察啦。我哋就會留意到，可能同學仔係突然之間有一日唔開心喎。咁之後嗰個日記系統咧，就係想鼓勵同學仔用一個自主性嘅方法啦，自己講翻有啲咩唔開心。而我哋嘅 AI 咧，就係想更加貼近同學仔嘅問題，就唔會話好似佢講咩唔開心都係答同一個回答咁樣。我哋希望更加貼實真實嘅情況啦，去解決翻佢當下嘅嗰一個唔開心嘅情緒嘅。
2: 但嗱 AI 都要教要學噶嘛，其實即係點樣去到即係訓練出一個適合嘅模型出嚟，同真係好專就係 focus 係同一啲中小學生去溝通咁樣噶啦，你哋。
1: 咁其實我哋都有同唔同嘅學校做咗一啲先導計劃啦，咁都有唔同同學仔已經玩過呢個靜觀星球一段時間嘅，咁我哋嘅 AI 就會從當中佢哋嘅回應去做一啲學習啦，更加去微調究竟係要 focus 喺邊一啲 keywords 度啦，又或者可能一啲中小學嘅同學仔佢哋嘅用字咧同我哋認知可能有少少唔同，咁我哋就會學習翻佢哋會用乜嘢字眼去偏向描述某一啲情況啦，咁樣就去調整翻我哋嘅模型咁樣咯。
0: 係，咁佢咧同整個團隊去傾嘅時候啦，我哋好想知道嗰啲我哋好似拍戲拍電影嗰啲 making of 咁樣咧，嗰啲製作特輯啊，咁可唔可以講下咧？當時你哋傾嘅時候咧，有啲咩啊特別可能要大家再去調整嘅位啊，或者有一啲嘢係好得意嘅，你哋發現咗而擠落去嘅。

0: 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嗯，冇問題。咁其實咧，除咗主線劇情之外咧，我哋都想加一啲其他元素啦，譬如話我哋有種植系統啦，我哋有一啲戰鬥系統啦、書信系統啦、圖瓦系統等等嘅。咁但係咧，由於我哋遊戲係靜觀星球啦，我哋想貫徹翻一個靜觀嘅元素喺入邊啦，所以我哋都要同翻城大嘅一個專業嘅團體啦，去傾翻究竟邊啲元素可以加啲靜觀元素入邊啦。譬如話啦，我哋嘅一啲呼吸練習啦，我哋要點樣去加呼吸練習入去啦，同埋就算種植系統咧，都可以望一望翻我哋第十張圖有個接地練習嘅。咁我哋喺種植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需要做翻一個五四三二一嘅接地練習啦，去做翻唔同種類嘅種子。咁佢哋做完一個接地練習咧，先可以開啟佢嗰個種類嘅種子去做一個種植嘅行動嘅。
0: OK， 頭先你講過話第十幅圖嘅接地練習，嗯，我而家望住嗰張圖咧，就唔好意思，我手上嗰張圖啲字太細，阿峰峰你幫幫手，係啦，係啦，望到咧嗰個圖上邊咧，其實好似有好多個有啲種植嘅地方喺度啦，有啲步驟咁樣啦，嗱係啦，大家喺畫面上面都見到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大致上係點樣做法啊？
1: 嗯，咁冇問題嘅，咁其實你會見到入邊有五四三二啦，就係想做翻一個平時接地練習，譬如話我哋首先揾咗五個可能。睇到五個視角啦，見到你五個周圍有嘅嘢啦，同埋四可能係摸下四個你摸到嘅嘢啦。咁其實就係咁樣五四三二一啦，用五感去做翻個接地練習，等你將注意力咧擺翻喺你嘅當下，咁樣等同學仔咧就可以安靜落嚟啦，專心喺自己啦，就唔會再聽到周圍一啲煩躁嘅聲音。咁我就將呢個五四三二一嘅練習咧就擺咗喺種植入邊啦，咁就可以望到第十一張圖咧就係一啲視覺方面嘅練習，我哋就會有可能大概三十秒咁樣等同學仔跟住個動畫，跟住去跟住個指示去望一望身邊有啲咩五個佢特別留意到關於視覺嘅 items 咧咁樣。
0: 我想知道咧，譬如我同峰峰嗱，每個人都會唔同噶嘛，即係佢哋睇出嚟或者感受到嘅
2: 視力都唔同啦。
0: 係啊，即係你視力係較好嘅，比我嚟講。喂，嗱，咁如果俾你而家即刻啊，你要專注揀五樣嘢出嚟，你會揀到邊五樣嘢咧？
2: 嚇！如果我而家呢個環境其實可以選擇嘅唔多，
0: 有我啦，
2: 有你啦，有個有電腦啦，有 Karen 啦，有個張凳啦，我件衫咁樣咯，有五樣嘢啦，咁點咧？
0: 但係咧，我又唔同喎，我同你睇嘅嘢，當然我眼中都有你嘅，有峰峰啦，咁有 Karen 啦，跟住另外。我就會見到我哋前面部機嗰個鐘啦，倒數時間嗰個啦，咁跟住亦都會我感受到就係我後面有支水放咗喺度咁樣啦，
2: 但
0: 係扭實咗嘅放喺度嘅啫，淨係咁啊，仲有一個咧就恆針個鐘咁樣，我就係呢五樣咯。咁其實每個人揀嘅嘢都會好唔同，其實係冇話分啊，究竟好與壞噶嘛，係爭在睇下自己真係嗰下專注於邊啲事項，係咪咁樣去理解咧？
1: 係啦，冇錯，有時可能小朋友啊，晚黑我哋會神遊啦，或者可能唔知飄咗去邊啦。咁其實呢個練習主要是在每個人將五個他看到的東西是關自己事多一點的，可能你會突然間有一點口渴，你就會留意到有個水樽啦這樣，是的，所以都是關於將所有東西放回去自己自身的一種專注的行為這
2: 樣。其實這個練習可能在很多不同教靜觀的地方都是用類似的方法，個概念或者個執行都是差不多 的，但是呢我見你們當然有個 APP 在這裡，你們可能在 visual 視覺上會做得比較吸引小朋友啊等等，還有什麼方法是真的令到是可以即令到小朋友有一個專注或者一個吸引力去玩這個靜觀，因為這個可能都是很重要的一環。
1: 嗯，其實呢我們有幾個方案的，首先呢就我們的靜觀是有些寵物的，不是寵物啦，動物的小精靈啦，他們就會跟著你一起去做一個靜觀練習啦，還有我們都有一些聲音導航啦，一些平靜的音樂啦，讓小朋友會更加專注於望在那個畫面上面的。另外呢就是一些獎勵的機制啦，可能我們要完成一些簡單的呼吸練習啊，或者一些靜觀練習呢，可能他們就會拿到一些星球能量啦，而這些星球能量呢就可以幫助他們去換更多的小精靈啊，或者換一些建築物啊，去裝飾靚自己的島嶼咁樣嘅，
0: 即係個團隊嚟㗎咯。
2: 但係個問題，換句話講，真係咁吸引、咁好玩，咁會唔會驚啲學生每日花太長時間喺度揾精靈又好，或者係覺得啊都冇嘢做就入去行下啦、睇下，即係個點樣控制呢樣嘢咧？又
1: 咁其實我哋咧都有 set 一個時間嘅，譬如話喺我哋玩主線劇情啦，每日大概佢哋只會花十至十五分鐘嘅時間去遊玩嘅。咁譬如話頭先講到嘅，發現咗呢個快樂島啲島民全部唔見曬啦。咁我哋就會停止一個章節，我哋就會聽日繼續玩過咁樣嘅，係啦，咁就唔會俾佢哋沉迷玩落去啦。同時咧，又保留一個懸念，令到佢哋更加好奇，咦，究竟發生咩事咧？我哋聽日繼續玩就會知道個結果啦，咁樣。
0: 哇！死啦，心癢癢啊，咁樣下個禮拜都唔等唔切啦，乜嘢快啲聽日再開先。嗱，而家咧，大家見到呢個情緒島啊，呢一個嘅即係畫面啦，我見到就有唔同嘅顏色啦。咁其實我相信咧，因為顏色咧對於情緒嚟講咧，都係有一個好直接嘅。關聯性，你哋設計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即係睇到啊？佢哋進入邊個島？

0: 或者揀邊個島，係咪有得選擇呢一個第一？係咪有得揀？
1: 係跟住個劇情去行嘅。
0: 跟住劇情去行。咁其實顏色係咪都反映住某啲嘅情緒嘅咧？
1: 係啦，冇問冇錯啦。當然，因為我哋有同過我哋嘅團隊傾過啦。譬如話我哋。人咧去遇到快樂嘅時候，譬如話見到左下角呢個快樂島啦，你見到啲黃色啊、橙色，你就會覺得啊好 colourful 啦、好陽光啦，就會比較開心嘅。咁我哋咧一講到紅色咧，好自然就會諗到嬲啦、嬲爆爆啦、著曬火啦。所以見到咧，其實我哋嘅憤怒島啦，左上角咧係著曬火嘅。咁啊唔開心啦、眼淚咧，我哋就會諗到啊，可能係藍色啦。所以喺右上角見到咧呢個傷心島咧，雪糕都融埋啊，即係非常之唔開心啦。咁而中間呢個細少少嘅綠色咧，其實佢就係一種討厭嘅情緒嚟嘅，就有啲似咧可能。在外國比較多，可能我們不喜歡吃西蘭花，西蘭花就是綠色的，那就會可能是討厭的情緒。而右下角紫色就是一些帶著神秘的一些顏色，那我們就通常是預講一些未知的一些恐懼這樣的。
2: 係，咁點樣將呢個虛擬世界嘅島嶼去到同真實生活中嘅情緒連結嘅咧？究竟
1: 咁其實我哋就係希望咧透過啲劇情啦，咁其實我哋都會無意中咧透過一啲島民去同你講點樣去練習放鬆自己的心情啦，點樣去接納唔同嘅情緒。譬如話，可能我哋好多時候有種 misconception 就覺得憤怒同埋悲傷咧係唔好嘅。咁但係其實
2: 錯誤嘅觀念
1: 係啦，其實而家我哋都提倡緊it's okay to be not okay 啦。咁我都想大家知道其實我哋係點樣去將唔同嘅情緒去接納啦，去明白到其實冇話唔好嘅情緒嘅，即係我哋唯一要覺得唔好嘅就係一啲有自衛傾向嘅行為啦。我哋需要接納唔同嘅情緒啦，點樣去 settle down 我哋內心呢啲情緒啦，同埋點樣去揾解決方案啦，全部都係透過一啲島民啊、小遊戲啊呢個遊戲咧去教大家點樣去面對咁樣。
0: 哦，即係話咧，我哋個方式就唔再係嗱，好啦，我哋入間房度坐喺度，點啊，芳芳，你今日有啲咩唔開心啊？咁樣從咧呢一個嘅即係應用程式嘅遊戲去到一啲嘅場景嗰度已經。將嗰啲足跡印咗喺度，大概知道，佢今日好似唔係幾開心喎。佢行去呢邊喎，或者佢揀某啲嘢，即係件事就係用呢個方向去做啦。
1: 係啦，冇錯啦。咁譬如話，佢哋玩完啲主線劇情，可能我真係好唔開心啦。但係當佢同一啲憂傷精靈傾偈嘅時候，就會明白到，原來點樣去面對憂傷情緒咧，或者佢可以做一啲相關嘅一啲其他訓練啦，即係唔一定係呼吸訓練，其他一啲安撫自己心靈嘅訓練都可以幫助到佢哋嘅。
2: 係嗱，頭先可能翻返去情緒日記嗰度，當然就要尊重私隱啦。你同樹窿講完嘅嘢就都要即係有個保密喺度啦。咁但係我見到都會有啲 AI 嘅嘢 gen 翻出嚟，等佢睇翻。自己的情緒是怎樣，甚至乎可能會有些 alert 會給相關人士這樣，是不是？
1: 是的，其實當我們留意到一些字眼上可能真的有可能智慧傾向，我們都會轉介給現實中的一些社工團隊啦，去幫同學仔做一個及時的介入的。但我們就當然是保持著這個私隱的初衷，我們都不希望同學仔就是怕我們的日記會被老師或者家長見到這樣。
2: 如果比較一些輕一些 minor 的情況，可能都見到小朋友去這個憤怒島很多或者哀傷島很多，又怎樣可以介入幫到手咧？
1: 咁其實我哋就會睇翻我哋嘅 AI 分析啦，去推介多翻少少可能相關嘅練習或者小遊戲俾佢哋咁樣嘅，係啦。同埋我哋情緒感囊咧，其實都會推介翻一啲建議嘅行為啦，譬如話，如果好憤怒，不如試下嘗試放鬆、深呼吸、諗清楚之類嘅嘢咁樣咯。
2: 係咁樣咧，去呢啲島咧，我喺度諗，去離島食海鮮都想揾個 friend 啦，係咪先？即係一個人嗌唔到好多嘢噶嘛。有冇啲互動成分可以我哋一齊啊嗌埋 Vivian 一齊去呢個島度睇下嘢啊？咁即係點樣嘅咧？這個概念。
1: 咁我哋其實都有呢個朋友系統。係啦，咁我哋譬如話，我同你係我哋三個一齊啦，咁我哋可以裝飾自己嘅島嶼之餘咧，我可以去 visit 你個島，我哋一齊去睇下。咦，原來你喺上面，你換咗好多憤怒相關嘅精靈喎，你係咪好嬲咧？咁樣，我哋可以寫翻書信去問翻你，關心翻情況咁樣嘅。係啦，咁你都可以 visit 我個島啦，一齊去睇下大家拓展成點樣啦，大家裝飾成點樣咁樣。
0: 嗯，哇，咁都幾好喎！最緊要即係有時啦，我又想即係單獨去行事嘅，有時咧就想同埋朋友一齊嘅。咁根據一啲即係大數據嘅分析，都大概知道以佢而家個狀況係點樣啦。咁啊，同時咧都可以有一個專業嘅團隊去留意呢件事，可以介入早啲話俾即係相關嘅可能家長啊，或者係老師知道咯。咁啊嗱，大家記得啦，若果咧任何年齡嘅朋友都係啦，察覺到自己或者身邊嘅人咧有情緒嘅問題咧，都應該咧可以揾幫手嘅。大家都可以打我哋嘅。即係情緒支援熱線啦，咁啊政府其實好好24小時嘅，咁啊18111，咁啊如果有任何嘅問題咧，都可以打電話去傾下了解下嘅。咁當然啦，大家繼續一陣間咧，都可以留喺我哋精靈星球裏邊啊，有呢一個靜觀星球呢個好朋友啊。

0: 下午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特征及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冇任何装饰或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让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于听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的过渡期，出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的吸烟人士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候话，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他们能够在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备战全球扩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说，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0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1,20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3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4跌7.6，阿里巴巴106.3跌3.5。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4，智普840.5跌73元 ，Minimax 297.4跌23.4，建滔积层板49.42升1.42，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小米集团26.18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77点，跌165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89美元，卖出4,426.4美元。香港电。

0: 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导致到咧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咧路面有障碍物，快线咧系受阻噶。而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8: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9: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6: 逢星期日下午5:0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精灵一点嘅星球里边，今日介绍静观星球。
1: 好啦，
2: 岳峰，我哋头先嘅声音导航有叶允贤，
0: 系啦，咁我身边有岳峰啦、峰峰同埋我喺度啦，仲请嚟今日咧同我哋介绍静观星球嘅嘉宾添啊，就系咧静观星球嘅项目主管啊，黄嘉莲 Karen 嘅。咁啊，点解头先我用呢把声咧？有原因噶噃，
3: 系点解咧？
0: 因为我知道咧，佢哋家长咧都可以去到呢个星球里边咧，听一下一啲啊，譬如點樣去處理一啲壓力啊？如果小朋友發脾氣嘅時候，我哋係咪一齊大家大爆發啦、啊？咁、樣嗰啲咧？
2: 咁啱啱 Vivian 呢把咁温軟啦、咁温柔嘅聲線，係咪就好配合到你哋嗰啲即係俾家長聽嘅 podcast 嘅主題咧？嗱 ，podcast 係一啲可能一啲好似類似電台節目咁樣啦，咁啊就一啲就住一啲主題啦，去講一啲嘅分享一啲資訊咁樣啦。好啦，咁係咪啱唔啱呢把聲同你哋嗰啲主題？
4: 啱嘅，非常之令人舒緩、放鬆身心啦。咁其實咧，我哋有呢個家長 podcast， 主要係明白到一啲家長咧，可能都係好 struggle 點樣同小朋友相處啦，或者唔明點解佢突然之間發脾氣啊，或者可能閂埋房門唔出聲啊咁樣嘅。咁我哋咧都準備咗有50条嘅家長 podcast 啦。咁當中嘅內容咧都係一啲點樣同孩子相處啊，了解孩子嘅情緒嘅原因啦，甚至乎有啲咧係調整自己，可能我對住小朋友有少少敏感啦，應該點樣調適自己嘅情緒咧等等嘅內容嘅。咁我哋嘅內容啦，全部都係有呢個成大嘅專家團隊去幫我哋。

0: 做過一個專業的分析啦，係適合家長聽啦，同埋有一個專業的心理學的知識喺入邊嘅。咁就希望咧家長可能通勤嘅時候啊，或者可能做家務啊、煮飯嘅時候咧，都可以打開正觀星球入邊嘅一個家長播客嘅一個 session 啦，去聽翻我哋呢啲 podcast 嘅。
1: 有冇啲小統計或者見到哇邊類型嘅主題或者邊條播客係特別最多家長係真係一定要聽嘅咧咁樣嘅？
0: 咁其實家長比較想聽嘅都係點樣同孩子嘅相處啦，特別係可能小朋友有一啲我哋睇唔明嘅情緒啦，可能突然間發脾氣或者匿埋，究竟係發生咩事咧？咁可能好多時候家長咧第一件事就係批判啦，話喂做咩又唔出聲啊，做咩匿埋啊？咁我哋都教佢哋咧，首先唔好用批判性嘅思考去，唔好用批判性嘅態度去對住小朋友啦。我哋要了解佢哋嘅成因啦，甚至係一齊玩靜觀星球去了解多啲，其實佢哋內心諗緊啲乜嘢咧咁樣。
2: 咁即係話咧有參與計劃嘅，即係小朋友當然可以裝個應用程式啦，家長都會裝，不過嗰個係家長版係咪咁？
0: 冇錯啦，咁就其實有家長嘅 account 嘅，咁家長 account 咧，除咗多咗呢個家長 podcast 之外咧，其實家長咧都可以同小朋友咧喺呢個靜觀星球入邊進行一啲雙人嘅任務嘅。
1: 係要做啲咩咧？呢啲任務
0: 咁，譬如話啦，我哋有啲簡單啲任務啦，就係佢哋要同小朋友透過靜觀星球入邊嘅書信系統啦，做一啲交流啦。譬如話，我哋講下點解今日唔開心啊？咁可能平時面對面啦，要講一啲唔開心就有啲尷尬嘅。但係透過靜觀星球呢個遊戲啦，寫信俾家長咧，佢哋咧就會比較放下警惕啦，唔會覺得好尷尬啊咁樣。咁家長咧又可以了解到小朋友點會唔開心啦。咁小朋友咧又可以促進同家長嘅關係之餘咧，又可以獲得一啲神秘嘅小禮物、一啲獎勵咁樣嘅。
2: 但係好擔心咧，阿媽入埋嚟嘅時候，佢咪見到我嗰啲情緒啊，或者見到我寫咗啲乜嘢，咁會唔會俾家長知道嘅咧？
0: 咁當然就唔會啦，我哋都係保障翻呢個小朋友嘅私隱嘅。例如頭先提到嘅一個樹窿日記咧，我哋係唔會俾第三方知道啦，只會係當佢哋嘅情況十分之嚴峻嘅時候咧，先會去seek一個外界可能社工界嘅幫手嘅。咁家長咧就絕對唔會知道佢哋寫啲咩小秘密日記啦，但係佢哋咧就會可以知道小朋友可能佢嘅情緒感浪咧，可能有少傾向係可能有啲唔開心喎，咁家長都會留意到呢樣嘢咯。
1: 係，同埋我見家長係咪都可以睇到，例如嗰個小朋友點樣設計自己個島啊，畫咗啲咩嘢喺個畫咗啲咩公仔，畫咗啲咩喺個島嗰度，其實都可以睇到佢近排嘅啲喜好咁樣嘅，係咪嘅？
0: 係啦，冇錯。咁其實我哋咧小朋友如果收集咗好多星球能量啦，佢哋就可以換一啲建築物擺自己嘅島嶼上面啦。咁我哋嘅島嶼咧嘅建築物係有塗裝系統嘅，咁小朋友就可以畫一啲自己中意嘅圖案上去啦。咁有小朋友真係好唔開心啦，可能畫好多愁眉苦臉嘅表情啦，家長喺 visit 呢個小朋友嘅島嘅時候，可能就會見到，原來佢可能近排有啲唔開心喎，咁樣。咁其實唔止家長嘅，可能 visit 佢個島嘅朋友咧，都會留意到呢個情況啦。咁都希望呢個可以做到一個少少嘅提示，提醒身邊嘅人去關心多少少呢位同學仔嘅健康嘅。
2: 我哋而家咧啲服務咧就正所謂要度身訂造噶嘛，係咪先？咁啊好個人化。咁我喺個島上邊，我起咗啲建築物有喺度啦。咁但係我想有個人化嘅特色喎，係咪？整翻我個 V 個 logo 落去咁樣，或者 D 字個 logo 落去咁樣啊嘛，有冇得自己加啲嘢㗎 ，Karin？
0: 冇問題㗎，即係譬如話我哋見到而家圖片上面呢間屋啦，可能你見到佢有一條紅色嘅一個旗咁樣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將呢個紅色嘅旗改做自己中意，可能我中意黃色，我就改做黃色啦，寫埋自己個名字上去咧都係冇問題嘅，咁佢就會永久保存喺呢個島上面，咁人哋見到嘅時候咧就見到啊呢間屋係你嘅屋啦咁樣咯。
2: 哦，咁幾好喎！即係自己可以透過一啲嘅小工具，就加翻自己嗰啲個性化落去啦。
0: 係啦，冇錯，就令到靜觀星球咧，就好似佢哋第二個心靈上嘅屋企咁樣咯。
1: 即係互動性啊，非常之強啦。咁但係始終即係呢個Apps 都會希望將一啲信息真係要攞出嚟俾大家用噶嘛。咁我見到呢度有個叫黑板教室啦，係咪就係一啲資訊性比較強嘅一個 function 嚟嘅咧？
0: 冇錯啦。咁其實黑板教室咧就係透過我哋一啲比較可愛嘅情緒精靈啦，咁佢咧就會同我哋講一啲專家嘅一啲內容啦，譬如話一啲情緒嘅來源啦，面對情緒時應該點樣做啦，一啲比較偏向心理學理論嘅一啲課堂嚟嘅。咁但係啦，都會見到我哋加多好多嘅圖案啦、animation 啦，同埋一啲比較可愛嘅配音啦，令到小朋友咧就唔會覺得自己係上緊堂，而係真係好似睇緊啲 YouTube 片啊咁樣，係學緊一啲心理學相關嘅知識嘅。咁喺睇完一條片，可能短短嘅3至5分鐘啦，就會不知不覺已經學識咗點樣去 handle 自己嘅情緒㗎啦。
2: 係，其實我覺得咧喺個設計上面真係要有好多嘅心思，同埋整件事要觀察下用家嘅需要而有所調整。因為你諗下，如果喺市面上可能淨係我希望佢貨金買下啲嘢嘅話咧，你盡量俾到嘅刺激感啊，或者嗰個遊戲嗰、那個即係嗰個玩嘅好玩程度啦。但係你呢、這、一個譬如即係靜觀星球，係希望有個功能性係為主噶嘛。咁、平衡啊，放幾多嘢

0: 好玩嘅，俾佢加一啲嘅實用性。其實呢一個會唔會係最難度嘅挑戰咧？對於團隊嚟講，
1: 其實係嘅，因為我哋又唔想將呢個遊戲變做一個工具啦。咁希望佢哋係真係覺得放鬆身心咁樣玩緊，而唔係好似做功課每日都要做啊咁樣嘅。所以我哋嘅唔同 features 咧都好努力塞咗啲可能唔同嘅心理學嘅元素啦，例如頭先嘅種植系統塞咗啲 grounding exercise 接地練習啦。咁除此之外，我哋都有一啲戰鬥系統啦，咁就係去打敗一啲唔係傷心啊嗰啲情緒，而係嗰啲智慧傾向嘅情緒。咁同學仔咧都會喺呢個打呢個唔開心嘅 boss 嘅時候咧，點樣去了解到？點解呢啲情緒會發生咧？點解我會有少少可能自慰傾向咧？咁都有啲 background story 俾佢哋去參考翻，就令到佢哋咧喺打鬥嘅過程中咧係學習緊點樣去打敗呢啲會令到自己受傷嘅一啲情緒咁樣咯。
2: 嗯，其實要除咗平衡嘅有即係好玩嘅程度啦，同埋嗰個實用性，即係達到嗰個目的之外，仲有另外一樣要平衡，就係嗰個虛擬世界同埋現實世界啦。因為你花咗好多時間喺個虛擬世界度啊，學習咗好多點樣去管理心情啊，或者點樣同父母溝通等等啦。去到落地啦，去翻現實世界中，有啲乜嘢係可能你哋會額外再做，令到可以嗰個 transition 嗰個過渡更加之順暢咁樣。
1: 咁其實正觀星球就係一個虛擬嘅遊戲啦。咁其實我哋主要咧就希望學生啦或者家長咧喺正觀星球嘅世界入邊學識咗點樣 deal with 自己嘅情緒啦，學識少少可能我哋當基本知識之後咧，我哋同 NGO 合作嘅一啲線下嘅活動啦，譬如話一啲社區嘅可能種撥課程啊，一啲 DIY 嘅手工課程啦，同家長一齊啦，都係帶入一啲正觀嘅元素喺入邊嘅。咁我哋咧就希望佢哋帶住正觀星球呢個 concept 去到線下進行呢啲活動嘅時候咧，都會諗起我哋喺正觀星球入邊學過嘅一啲。情緒相關的知識啦，點樣去放鬆身心啦，同埋係真係可以有一啲實體嘅 takeaways 帶翻屋企咁樣咯。
2: 係，我見咧有啲嘅活動嘅相片啦，就例如咧成班人喺度即係影相咧，我揾到嗰只我好中意嗰只騎咗只精靈啊，
1: 係
2: 咪獅子嚟嘅黃色有隻橙色毛毛喺個頭圍住嗰、那個嗰只係咪就係咧？即係就係呢啲透過一啲實在嘅活動咧，係會將我平時喺呢個 app 上邊見到嘅嘢喺現實世界中。都會有個聯繫，再將喺一啲有關正觀又好、心理嘅知識都好啦，都係可以喺活動度再講多啲啦，應該話
1: 係啦，冇錯啦。咁你好中意呢隻獅子咧，叫做勇勇獅啦，勇敢嘅嗰個勇字嚟嘅。咁勇勇獅咧都係我哋其中一個非常之熱門嘅主角啦，同學仔都非常之中意佢嘅。咁我哋喺一啲線下嘅活動嘅時候咧，當然我哋會見翻我哋中意嘅一啲精靈啦。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啲可能係一啲簡單嘅治愈工作方向，係整一啲禁制嗰啲。啲舒壓鍵盤啦，咁當中你可以撳下勇勇獅啦，或者撳下隔離嗰只綿綿熊啦，一隻熊仔啦，又或者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 AR 相關嘅一個方案嘅，咁就係用翻唔同嘅角色啦，做一個 AR 嘅卡牌遊戲啦。咁我哋又可以喺現實中同家長啊或者同導師玩呢個卡牌遊戲之餘咧，又可以見翻正觀星球嘅一啲角色，又會 remind 翻我哋，喺正觀星球入邊學過嘅一啲嘢咁樣咯。
0: Karina 始終咧嗱，推出我哋話俾學生啊，俾家長去用嘅時候，之前一定要。是有個試玩版咁樣啦，即係我第一次整完蛋糕，可能我都話啊，蘇風幫我試試味先，即係好食嘅先，請其他同事食啦，係咪先？
2: 可唔可以調轉嘅次
0: 序？唔得，我想你做試味嗰、那個。OK， 嗱，咁會唔會喺一個試用去玩嘅階段嘅時候咧，係有啲嘢係聽到譬如學生啊、家長嘅意見，或者你哋玩嘅同事嘅意見，跟住而再去微調咗。唔得，隻獅子隻眼要大啲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咁樣。
1: 有嘅，有嘅。咁其實我哋喺呢個正觀星球正式推行之前咧，我哋有。個先導嘅計劃啦，就同咗超過20間嘅本地中小學合作，咁都有超過200位嘅同學仔係玩過呢個遊戲嘅。咁我哋都有做一個量化調查啦，同城大嘅教授合作啦。咁其實我哋發現咧，佢哋嘅心理健康指數咧係真係有一個顯著嘅上升之餘咧，佢哋一啲焦慮啊同埋抑鬱嘅指數係有下降到嘅。咁呢個都我哋非常之鼓舞同埋非常之欣慰啦。咁當中有個 case 就係有個男同學咧，其實佢就係一個比較暴躁啦，同埋成日都燥底嘅人嚟嘅。咁咧竟然我哋發現咧，佢係透過呢、這個正觀星球入邊嘅一啲呼吸訓練法咧，去嘗試學習令到自己真係安靜落嚟，真係冇咁容易燥底啦。變成一個比較脾氣比較穩定嘅一個同學仔，咁我哋都覺得非常之感動啦！佢竟然學到一啲技巧。 帶到去影響到佢自己啦，同埋可以提升佢嘅社交啊之類嘅一啲方面。
2: 嗯，咁其實即係聽到喺一啲中小學生度就已經 run 緊呢件事啦。咁講緊一啲情緒要管理嘅，當然都唔單止佢哋嘅喎，可能大學生啦，甚至乎我聽到頭先呢個例子咁樣，可能比較躁啲嘅一個小朋友都可以幫到佢。其實可能有啲特殊學習需要嘅朋友仔，亦都可能好受惠於呢件事。其實有冇個目標係點樣再發展呢樣嘢，去到即係觸及佢哋嘅需求咧？
1: 咁其實我哋都有考慮到係做埋一個特殊學校嘅學生嘅一個方案啦，但我哋就會喺內容上面可能有少少微調，例如我哋會加多少少喺視覺上嘅一個表現啦，例如啲按鈕比較繽紛啲啦，或者比較明顯啲啦，或者可能一啲聲音上咧會更加 catch 到佢哋嘅 attention 嘅，因為而家主要都係一個比較平靜嘅一個講嘢方式啦。咁我哋咧都希望特殊學校嘅學生啦，可以透過即係我哋啲遊戲啦，更加專注喺呢個遊戲上面，同埋學識到一啲佢哋可能平時比較難以學習到嘅技巧。
2: 係，啱啱你講咗可能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嗰個小朋友點樣改善到佢一個情緒管理啦。咁有冇啲回饋，有啲意見係嚟自家長，你聽到係比較深刻印象嘅？
1: 其實嚟自家長嘅意見咧，可能就係比較多，佢哋係驚小朋友會沉迷呢個遊戲啦，即係可能驚平時小朋友已經成日打機啦，
2: 叫佢唔好打機，
1: 係啦，跟住我哋仲推廣打機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有同家長 promise 翻啦，我哋呢個遊戲咧其實係包裝係一個心理訓練啊、心理學習嘅工具包裝成嘅遊戲嚟嘅。咁我哋其實遊戲元素當然有啦，但係希望家長唔使擔心啦，因為我哋其實都係 set 咗一個時間限制啦，唔會玩好耐啦，同埋係真係可以有幫助，甚至咧佢哋會邀請埋家長一齊玩去 join 埋呢個。令到他們知道我們不是推廣一些沉迷的遊戲，是推廣一些有用的工具這樣。
0: 還有正如剛才你們兩位所說的，峰峰都說、這個都挺適合一些特殊學習需要的、即小朋友可能在某些版面上面調整一下、就也都可以給到他們作為一個很好的、工具這樣。但另外我都看到其實這件事去玩，我相信即係老人家，即係哥哥姐姐們咧，其實都幾啱嘅喎，因為始終你唔同階段，你去面對一啲情緒都會有嘅，唔係話年長就冇嘅嘛，係咪先？
1: 係啊，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將靜觀星球可以推廣到俾大家都可以玩啦，包括兩位可能都可以試玩啦。咁但係我哋目前咧就喺學校做一個一個短一個小範圍嘅一個推廣先。咁我哋咧就希望收集完數據啦，將成個遊戲完善咧，咁我哋就可以將呢、這個譬如話唔係淨係針對學生嘅一啲課業壓力啊，可能針對一啲社會上嘅人士面對嘅一啲壓力咧，將呢啲元素都擺入去遊戲度，我哋就可以開放俾可能全香港市民都可以試玩嘅。
2: 其實我記得 Karen 一開始講其中一個目標就係可能邊啲係受惠嘅目標咧，就係、例如可能屋企環境好擠迫、好嘈嘅一啲環境下成長小朋友，都好難揾到一個好靜嘅地方去到舒緩到自己嘅心情。呢、這個 app 好好嘅做法啦。其實就住呢一點，因為我特別覺得有興趣，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見到個效果係點樣咧？
1: 咁其實，譬如我哋其實都係 target 翻啲基層嘅中小學學生啦。咁其實咧，呢個靜觀星球就好似提供咗一個更加安心嘅庇護所俾佢哋啦。可能甚至有啲係家庭可能有啲困難，或者可能家庭關係唔好嘅學生咧，其實佢哋感受到嗰種關懷係比較少，同埋可能會比較自我封閉啦。慣咗係用逃避嘅方向去解決事情啦，咁我哋咧就希望提供一個靜觀星球啦，有神樹伯伯啊、唔同嘅島民啊、情緒精靈去陪住佢哋咧，令到佢哋更加樂意去放開，去講俾呢啲精靈聽發生咩事啦，同埋去更加去令到佢哋情緒會好啲咁樣。
0: 明白，即係我覺得咧喺呢一個世界裏邊咧，即係感受到啊，原來任何時候我有幾多唔好嘅情緒都好，負面情緒都好啦，都有人陪住我一齊同行嘅，咁啊將佢帶翻嚟現實世界裏邊都可以啊有唔同嘅人有專業人士去幫手解決。佢嘅情緒上面嘅困擾咯，咁啊今日多謝曬咧靜觀星球嘅項目主管咧黃嘉蓮 Karen 同我哋講咗咁多噶，多謝曬你，
1: 多謝曬。
2: 有中醫話春養肝，夏養心，秋養肺，冬養腎，又有人話補腎就係補命，咁西醫又點睇咧？
3: 各位你哋好，我係腎病科專科醫生何繼良醫生。
2: 健康資訊長知識，靜令醫學 take away。Dr. Ho， 經常都聽到人講好腰好腎好男人，咁究竟腰同腎係有咩分別嘅咧？
3: 係啊 ，Dennis， 其實腰同腎係好唔同嘅兩樣嘢嚟嘅。咁但係其實腎咧喺個腰間嘅上半度，當嗰個腎有事嗰陣咧，就或者譬如話會有痛啊，就啱啱就喺正個腰間嘅上半度，所以好多人將兩樣嘢就連埋一齊，但係其實係兩樣好唔同嘅一個組織嚟。
2: 腎是不是對於男士來說是比較重要過女性的呢？又
3: 其實腎臟呢，不理你是對男性好對女性好，其實是同樣一樣那麼重要，譬如它引起那個 水腫啊、病態啊、貧血啊、攰啊、不育啊，或者甚至乎嗰、那個性慾嘅減少咧、其實喺男女方面都係一模一樣。
4: 不過好多時候男士都會關注到一個問題，就正所謂腎虧啦。其實何謂腎虧呢？又
3: 腎虧是一個名詞，一個 terms。西醫上面的角度去看腎虧呢，其實就是反映翻個腎臟原有嗰多樣嘅功能裏面，當佢出現虧損嗰陣而缺乏咗。

0: 某啲食物咧係會對個腎有損害嘅。我舉個例，譬如話，當你食得太鹹，即係食攝取太多鹽分啦，又或者當你食得太多肉類，引致到吸收過多嘅蛋白質啦，當中包括我唔理你係啊豬肉、牛肉、羊肉好，甚至係海鮮嘅肉類咧，其實係蛋白質嚟，都係要減少嘅。反而食多啲內臟咧，對嗰個腎咧，其實好大機會有更加嘅損壞添。點解咧？因為內臟咧通常都會係個高尿酸同埋高磷質嘅嘢。咁而當有腎病嗰陣咧，過多尿酸同埋過高嘅磷質咧，都係有害嘅。
1: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候话，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

0: 正係迅速發展，釋放新嘅潛力與土地資源，作為香港經濟增長嘅新引擎，為嚟自創科、教育、交通與物流、先進製造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個領域嘅內地企業提供重大機遇。八月份中小企業務收益現時動向指數微升 0.3 至 44.1， 創三個月最高，其中餐飲業及地產業的表現改善，今個月的業務收益展望動向指數為 47.6， 升到6個月以來高位。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郭志華說，餐飲業受惠於暑假因素和旅客訪港，專才來港和買家信心增強就利好地產業。至於零售業的表現同樣有改善，但本地和內地消費者依賴網購，零售業承受一定壓力。另外，進出口貿易業新訂單現時動向指數按月跌 0.2 去到 44.8， 9月的新訂單展望動向指數為 47.4。 郭志華說，外圍政治環境未明朗，外國訂單需求不太穩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白宮高級官員曾經私下向總統特朗普指出，美伊戰事可能持續到特朗普的任期結束。報導引述多個官員說，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上，副總統曼斯、國務卿魯比奧等官員與特朗普商討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持續抵抗，或會導致戰事持續去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事可能拖長幾年，與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記者說，他認為美伊戰事將於11月中期選舉之後立即結束，原因是伊朗撐不到下去。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與到訪的越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會談，表示將會進一步加強俄越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克里姆林宮說，普京和蘇林就當前國際與地區熱點問題交換意見，主張應該堅定維護國際法，共同倡導維護亞太穩定與可持續發展。普京表示，俄羅斯和越南雙邊貿易額不斷增長，文化、教育和安全等領域合作日益擴展，雙方根據今年3月簽署的政府間協議，將會合作建設越南首座核電站，並計劃在越南建設一個核科學技術中心。蘇林就說，兩國應該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機制框架下的協調，強化聯合國的核心作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東部。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稍後漸轉多雲，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而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5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1,33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9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4跌3毫，腾讯控股425.4跌8.6，阿里巴巴106元跌3.8。南方恒生科技4.23跌9.4，智普825.5跌88元 ，Minimax 293.6跌27.2，恒生中国企业85.14跌1.02，建滔积层板49.28升1.28，小米集团25.92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1，加元5.681，新西兰元4.592，欧元9.127，每百日元兑港元5.1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0: 2.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008点，跌134点。港金报41,365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6美元，卖出4,42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尖沙咀啦系有交通灯损坏噶，咁呢盏坏交通灯啦，现时系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咁同时啦呢个路口嘅交通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啦。另外就是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就是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咁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稍为慢车，龙尾接近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立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上亚厘北道。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稍为车多少少噶，龙尾接近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碧街。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筲箕湾嘅爱礼街亦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四点钟，沿住爱礼街去崇真学校方向行驶嘅车辆啦，驶至同东起街交界嘅路口嗰阵，只能够左转嘅啫。咁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潭公庙道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的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系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裝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繹都要帶住一份 sexy 嘅感覺嘅。由佢呢個 bad boy 將樂迷帶入佢呢首歌當中，深夜未婚、激情隨性嘅氛圍。作曲張慈豪 T 媽 Jono 填詞 T Rex 張慈豪編曲 Jono 監製 T 媽。

0: 一台直播室咧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喺度。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室外气温咧热咗啲啊，比头先我哋开节目吓，32度，相对湿度咧52%。一阵间咧，医学会会诊日咧会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周李舒雅医生咧同我哋咧讲下呢个肛门癌噶。不过咧未请咧医生出嚟之前咧，我哋先去到职安精灵学堂啦，继续了解一下咧今个礼拜咧教职员同埋校工嘅职安健。今集讲咧体力处理操作。
1: 系啦，咁故事咧就讲到学校嘅礼堂咧，好快就会用作考试嘅市场啊。咁啊，林 Sir 咧就揾阿校工华叔帮手，准备咧推车搬运大量台凳。华叔咧就揾埋新校工阿聪一齐做呢样嘢，仲分享咗咧搬重物嘅心得啊。
2: 职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教职员及校工的职安健体力处理操作。
4: 华叔又要麻烦你啦，过几日我哋学校礼堂就要做考试市场，辛苦你搬啲台凳入礼堂同排好佢哋啊。
5: 林 Sir， 得啦，冇问题啊，每年都有几次要咁排台凳，我知点做㗎啦。
4: 係就好啦，你记得唔好一个人死撑啊，搬呢啲大型嘅宠物例如书台同凳都要安排足够嘅人手，同记得尽量用手推车等等嘅辅助工具帮手啊。我记得新校工阿聪呢都就嚟开始返工啦，记得同佢讲讲呢啲安全重点啊。
5: 唉，呢、這个一定㗎啦，放心啦，我哋会搞掂㗎啦。喂，阿聪准备好未啊？你得我哋就一起夹手夹脚排好啲台凳啦。
6: 准备好啦，华叔，睇落啊都唔係好难啫。
5: 难就唔难，不过呢你都唔好睇小佢喎。嗱，我哋第一次喺工作地点做体力处理操作之前呢，都要由工作地点负责人授权受过体力处理操作及有关训练，并具有相关经验同能力嘅人先做初步评估，再决定有冇需要再做进一步评估。而体力处理操作嘅风险评估呢，就要涵盖几个方面，包括工作负荷物、工作环境、个人能力同其他有关事项，例如动作或者姿势会唔会被嗰啲唔啱身嘅防护装备或者衫裤阻住。而负责人呢就应该根据评估结果制定预防措施，例如采取适当嘅工作姿势，提供机械辅助工具等等，尽量将风险降到最低。
6: 明白晒，确保开工安全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自己都有责任在搬运的时候保持正确姿势，例如保持腰背挺直，用大腿发力，避免扭腰、弯腰和过度伸展的动作。而搬运的物件呢，无论大小和重量都应该视乎个人能力是否足够，有需要的时候呢就要找其他同事帮手了。我说得啱不啱啊？
5: 梗係啱啦，讲得好好添。喂，既然你都准备好啦，咁我哋就一齐开工啦。
3: 喺进行任何体力处理操作前，都要先做好风险评估，亦都应该要安排足够嘅人手同设备。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9: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10: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事不宜迟啦，开始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啦。今日咧，请嚟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周李舒雅医生同我哋讲下肛门癌嘅。Hello， 周医生你好。
1: Hello Vivian，Hello Dennis，Hello 听众你哋好。
0: 系啦，咁先讲下啦，肛门癌咧喺香港系咪应该属于罕见啊？
1: 是啊 ,Vivian, 你講得啱啊，其實佢大概佔我哋嘅大腸直腸癌嘅1%至3%。咁即係話其實大腸直腸癌係第三高嘅癌症啦喺香港，但係你諗下譬如喺2023年嘅數據5500個咁樣啦，咁1%至3%即係1%至3%即係大概50多至100多個嘅啫。咁但係我哋都要明白喺近呢10多20年我哋見到佢有上升嘅趨勢，咁而喺美國嘅數據甚至乎翻咗一倍。
2: 咁其实呢个肛门癌呢会唔会都系一啲原发性嘅癌症呢，定还是都系一啲转移为主嘅呢？
1: 问得都好好啦，通常我哋发现嘅虽然罕见啦，但系大部分都系原发性嘅，即系话佢源于返喺个肛门嗰个位置嘅咁样囉。
2: 咁个成因会唔会都有啲有迹可寻，可以有啲数据睇到咁样？
1: 虽然同大部分癌症我哋都知道，你话一个直接嘅成因可能我哋都系话未明嘅，咁但系我哋发现到有90%嘅肛门癌呢其实系同人类乳头瘤病毒，即系俗称 HPV 有关系嘅。
0: 系，咦咁样讲嗱，头先我听到话美国嗰边咧，可能有啲嘅数字显示啦，咁又即系翻咗一倍。咁如果又听埋同嗰个 HPV 病毒引起嘅，可能系有好大嘅关联性嘅话，咁即系话呢件事，如果嗱我哋近年成日听政府都推广啦，即系接种 HPV 嘅疫苗啦，咁呢个关联性都不难联想埋，将佢挤埋一齐噶咯。
1: 冇错啊，其实咧我哋都想提带翻，我哋都要知道，而家暂时喺香港咧，我哋都系。即係會話有一個HPV 嘅疫苗注射咧，都係女士啦。咁但係其實男士都可以打嘅。咁而 HPV 嘅病毒唔係淨係喺即係女性嘅癌症嘅。即係我哋知道，即係譬如子宮頸癌係知道有啦。咁但係原來有一啲我哋叫做即係口腔咽喉啊，甚至乎有啲男性嘅即係陰莖嘅癌症啊。而家我哋知道肛門嘅癌症咧，其實同 HPV 都係有好大嘅即係風險因素有關係嘅。
2: 咁係同 HPV 有關，係咪亦都同一個傳播途徑啦？同性行為有冇關係咧？有。
1: 絕對有關係啊！咁所以我哋話高風險嘅人士，例如係啲乜嘢咧？就係話譬如佢會有肛門嘅即係性交行為噶啦，或者即係同子宮頸癌都有啲類似嘅，就係多個性伴侶啦。咁同埋一啲免疫系統低，例如HIV， 即係我哋話嗰個艾滋病毒帶菌者啦，咁同埋一啲低即免疫系統嘅，譬如佢真係要用一啲藥物，佢會減低咗佢個免疫系統嘅人士啦。咁吸煙嘅人士都係嘅，因為吸煙其實會有一個即係影響到身體個免疫系統，容易啲受感染嘅。
0: 另外一個咧，我都聽過好常見啲人問就係、是：哇，如果我長期即係都有呢個痔瘡嘅問題啊，排便習慣唔好啊，咁樣咁久而久之會唔會變成呢一個肛門癌嘅機率又會高咗嘅咧？咁周醫生，
1: 直接上面就冇呢個關係嘅。因為肛門癌就同我哋常即係比較普遍嘅直腸癌係不同嘅，反而頭先講嘅 Vivian 講嘅一啲風險咧，就係同直腸癌有關係啦，譬如排便唔好啊，成日便秘啊，咁即係嗰啲情況同直腸癌有關係。不過唔好忽略有一個少數即係罕見嘅情況，就係、是、直腸癌佢個腺體癌可以影響埋個肛門嘅情況，即係可能佢好大伸延咗落去都唔出奇。咁呢個會有一個叫做譬如有啲擴散性嘅情況，雖然呢個情況係特別罕見嘅咁樣，但我哋都要留意囉。如果有呢啲症狀變化，其實最好都要去檢查，搵醫生檢查下，睇清楚有冇其他嘅癌症呀，或者有啲其他嘅問題出現咗囉。
2: 剛才都講緊一啲其他即係消化系統嘅癌症。

0: 啦，即係例如係大腸癌啊、直腸癌等等啦。其實去到呢個肛門嘅位置咧，其實嗱又唔同頭先係內臟啦，其實有少少窄界咁嘅感覺上，其實究竟係一個邊個位置有個問題咧？咁樣
1: 係啦，其實肛門嘅位置，我哋成日都會話啊，消化系統嘅最遠端就是那個肛門就是、出口的位置、
2: 嗯、
1: 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實肛門呢我們的肛門的管道呢其實、差不多是 2.5 至4厘米長的，所以有一大部分其實在不是在門口，
0: 是在體內
1: 的，就是體內的，即是上一點、嗯、再上一點就是直腸，所以不要忽略有時候可能那個症狀不是你摸到或者立刻見到的，它可能會開始的時候開始腫脹的時候，即可能會有少少出血、啊、剛才 Dennis 說得很好，就是有很多人可能誤以為是個痔瘡，
2: 是啊，還要是我如果想一點就是內痔，出一點就是外痔，是不是這樣去想？

0: 嗱，有唔同嘅症狀嘅，咁可以留意多啲就係、是、痔瘡，通常佢就係便秘或者啲大便好硬，佢可能沖咗血，佢會脹啲，但佢有機會佢會縮翻細，會變化。同埋如果自己真係有即係嘗試去真係會願意去接觸下咧，其實佢唔會咁硬同埋咁實嘅嗰、那個硬塊，因為佢只係嗰個軟組織沖咗血。或者佢即佢個痔瘡突咗出嚟咁樣樣，咁係比較軟啲、腍啲嘅。咁但係當然唔好自己去分辨，即係如果有啲情況自己分辨，即有懷疑嘅，其實讓醫生去到睇。不過即可以去睇，同埋如果係肛門癌咧，癌症咧佢係唔會縮小嘅，佢只會越嚟越大。同埋佢嘅出血現象有時候可以係鮮血嘅，有啲似痔瘡，但係亦都可以係啲舊嘅血。系啦，咁但系呢个系难分辨嘅。逢亲屙血，其实见到无论系痔疮，其实都要去睇去医啦，即系而唔系自己去估自己啊痔疮啊咁样样。尤其是个症状越嚟越差嘅，无论你嘅大便变化翻啊，我食咗啲泻药、大便药帮助大便嘅，佢已经软翻好多，但系依然有嗰种清唔进大便，清唔到，屙唔到出嚟，因为有嚿嘢，就喺个肛门口上边啊嘛。咁咪成日好似屙唔干净，有嚿大便喺度塞住咯。咁咪成日我哋成日话好似屙唔干净就系咁嘅意思咯。大便如果佢排咗出嚟，冇理由剩翻一嚿喺嗰度，其实好唔舒服噶嘛。如果长期都有一嚿嘢喺嗰度，其实就要尽快睇医生。无论系以为系痔疮或者唔知痔疮，都系要处理啦。
1: 系，但系嗰嚿嘢嗱，咁长期肿胀咗喺度啊嘛。咁佢排便其实就算唔系即系好硬或者点样啦，其实佢都会变幼咯。如果咁讲，佢嗰件事阻住咗佢。
0: 系啦 ，Vivian 提出咗一样嘢，我哋要留意自己嘅大便。其实讲咗好耐，就算直肠癌或者系啲肠癌咧，有时候佢会令到啲大便以前你好粗阔嘅啲大便好畅顺，佢唔止令到你便秘，甚至乎令到你屙出嚟啲大便好奇怪，一系就烂，一系就
1: 好幼身。
0: 系啦，即系我哋话成日好似苹果心咁样啊。
2: 哦，咁痛感方面啊，会系一种系排便时候先会痛，特别痛，定还是系平时都会痛，甚至乎再衰啲就系唔痛，系点样嘅咧？
0: 通常痔瘡咧就係你大便令到佢好硬，好整一整佢，可能佢就特別痛。你屙完便或者係整損咗佢，咁頭先講得好，癌症咧反而調翻轉頭，可能未必有痛嘅感覺，甚至乎，但係當然啦，你有一啲大便過嘅時候，佢可能加劇咗佢一個損啊嘅情況，或者有帶有其他一啲黏膜上邊嘅損耗，就都會痛啦。咁甚至乎有啲人可以係痕嘅喎。即系唔系痛嘅，即系佢可能即系个调翻转，佢因为总言之有啲病变，令到佢嗰啲痕痕痒痒嗰啲都得嘅。咁所以癌症通常系唔痛嘅初头，除非佢涉及到一个好深入，即系已经生到大嚿，涉及咗一啲神经线。
1: 咁若果咧，即系譬如喺临床上面见到嗱，可能嗰位患者系真系有肛门癌，但系会唔会系因为佢迟咗哦走去发现，咁而一路就想就影响埋即系上边嗰啲啊大肠啊直肠咁样
0: 咧？可以逢亲癌症，即系如果佢系生一嚿咁样啦，佢系即系上下左右咁样。即係擴闊噶嘛，咁所以佢可以伸延影響埋上邊直腸嘅。咁當然個範圍越遲去發現，需要治療嗰個要面對嘅複雜性就越高咯。咁所以一有症狀就盡早去睇。
2: 咁講到何為遲何為早，大概個分期係點樣分嘅呢個癌症？
0: 通常頭先我講過啦，大小啦，即係個腫瘤嘅大小啦，同埋喺腸類似嘅情況，即係同腸癌嗰啲都有啲類似嘅，就係佢個腸嘅壁。从肛门管道的墙壁我哋讲紧佢侵蚀嘅深度。咁另外当然就系有冇侵蚀到附近嘅组织或者器官，例如如果女性嘅就系个阴道啦，可以系直肠啦，甚至乎膀胱啦，咁甚至乎有冇影响扩散至各个盆腔嘅壁啦，咁或者有冇一啲淋巴嘅转移啦，大髀。我哋大髀同肚腹下面中间个嗰个沟嗰个淋巴啦，或者系远处嘅淋巴或者远处嘅扩散，咁就影响个期数。咁但系其实我哋有研究讲咧，那个肿瘤嘅大小会影响个复发，淋巴嘅有冇扩散咧，亦都会影响嘅前景嗰个存活性。
1: 系明白，咁一阵间咧，我哋会继续咧，请阿周医生讲下啦。咁当然啦，亦都会有唔同嘅即系分类啦。可能肛门癌会唔会，譬如话嗰啲鳞状细胞癌系最难搞啊嘛，黑色素瘤嗰啲又系难搞嗰啲嘅咧。不过我觉得讲真都系嗰句，如果你唔及早发现嘅话，拖到太后期嘅时候咧，嗰个难搞嘅状况，我谂都会令到病人好困扰。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周医生喺度同我哋讲下肛门癌嘅。咁啊，大家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的特征和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令图像健康忠告更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会听日刊宪法例，明年三月一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明年十二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政府说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吸烟者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一帶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帶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

0: 低，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过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历经历有纪录以嚟最热嘅夏天，六至八月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嘅纪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33点，跌341点，总成交金额1,47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9点，跌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23.8，跌9.4；阿里巴巴106.2，跌3.6；智普819蚊，跌94.5；Minimax 290.8，跌30蚊；恒生中国企业85.26，跌9毫；建滔积层板49.58，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250蚊，升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94美元，卖出4,41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尖沙咀嘅交通灯损坏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咁同时啦，呢一个路口亦即系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在西隧去港岛方向曾经是有意外的，虽然已经清理九龙入口，仍然比较车多，排到去九龙港铁站。另外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快线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不过九龙入口仍然是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另外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去必加街。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啦，至到 PMQ 原创方挤塞。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都车多噶，龙尾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至到科达中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稍为慢车，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在新界区啦，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罗屋村都慢车，龙尾去到八乡消防局。 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跑马地嘅黄泥涌道有道路工程。

定，直至后日嘅五点，即系星期六嘅五点啦，下昼五点，雅谷大厦外面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4: 首先要同市民讲讲，假嘅针药咧，其实系好危险嘅，因为系直接注射入我哋个身体度。头先提到嘅 WT1 呢种咁嘅非法针剂，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8: 李石在展商里面指出，周公时代的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件事令到中华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件事也令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两次的早熟结果撑起了3000年的中国。一位摄政的弟弟用礼乐的设计翻转了商朝人300年堆起的血祭王朝。周公旦始在武王之地，在摄政7年平定三监之乱，祭礼作乐，封邦建国。孔子终生以周公为榜样，梦中频频见之。在《展商》这本书的考古视角里面，周公来自西隋的小邦，是一位政治工程师。他的任务很清楚，将商朝人的人制宗教彻底废除，不让他死灰复燃。
9: 周公系统性地废除人制宗教，抹去相关文献和记忆，创立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乐秩序，用天命取代商代泛滥的帝，亦即是对上帝的崇拜。天命从喜怒无常的神灵变成与统治者德行挂钩的政治伦理。天子若果失德，天命就会转移。这一套设计将神权从皇权中抽出，转化为制约皇权的道德压力。族群性格的更替十分彻底，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为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商朝的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两种性格的更替构成了一次成功的人格重塑。
8: 敬鬼神而远之，这5个字是周公为华夏文明设立的精神底线。孔子的一生倡导的仁，孟子一生的义，大学的格物致知，中庸的成名，这些后世儒家的根基无不发源于周公对神权的系统性撤退。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0: 旅游乐园之
11: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10: 今个星期邀请到
11: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10: 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11: 华沙
10: 著名的景点一

0: 定要去啊！
1: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0: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1: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1: 仲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0: 精灵一点最后半小时啦，继续有余日峰啦，同埋叶允儿喺度，请嚟咧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啦，喺医学会会诊日同大家讲呢一个肛门癌噶，有周丽舒雅医生嘅。Hello， 周医生。
1: Hello， 大家好。
2: 系
0: 啦，头先亦都讲咗好多肛门癌啦，咁啊，点样去留意关注啦？亦都想知道啦，肛门癌咧就可以有唔同嘅种类嘅，会唔会话即系出现喺男性、女性嗰一种嘅，都会有啲唔同噶啦吓？
1: 咁其实概括嚟讲啦，大部分其实都系比较多系鳞状癌嘅，系占八成以上。咁当然，因为我哋睇翻个肛门有一部分出咗近个出口嗰度，就系近皮肤，直情喺皮肤嗰度。咁所以可以有一部分嘅癌种咧，系源于个皮肤嘅层面嘅。咁所以可以系一啲黑色素瘤啊，或者系一啲叫基层细胞瘤。咁但系嗰类别系比较重少啲。咁同埋個治療咧，係跟翻嗰類別嘅瘤，而腺體癌咧，其實就跟翻類似直腸癌嘅腺體癌嘅治療方案。咁所以我諗我哋集中講嘅就係多啲嗰類嘅鱗狀癌嘅治療咯。
2: 好啦，咁講治療之前，其實簡單嚟講，其實嗰個檢查去確診係咪都相對越簡單嘅咧？因為其實個位置問題啦，再加上個範圍都細啊，咁樣。
1: 簡單嘅意思可以咁樣去睇咧，就是、因為佢比較近即係、就是、出口啦。咁但係亦都要小心嘅，因為罕見嘅癌症同埋我哋成日都會覺得，譬如話一般嘅腸鏡會見到，但係腸鏡其實就係睇腸道。咁如果有懷疑咧，其實係要再細緻啲，就要睇嗰個肛門嘅細胞膜片，同埋甚至乎而家有一啲叫高清嘅肛門鏡。咁如果有高風險，頭先我哋上一節有講過嘅，譬如一啲免疫系統低，但有外滋病毒嘅人士，或者一啲情況我哋知道有一個高風險嘅 HPV 病毒感染者，咁其實就要考慮即係會唔會需要篩檢去用呢啲肛門嘅細胞膜片，甚至乎進入一個肛門鏡，即係高清嘅肛門鏡去定時檢查。
0: 系，
2: 換句話講，簡單講句，其實可能大家有難免有呢個疑惑，就係我做腸鏡同睇唔睇到肛門癌係絕對冇關係嘅。
1: 會睇到肛門，因為嗱，即係肛，其實腸鏡就係經肛門入嘅。咁但係如果好明顯有異樣嘅，我哋嘅腸胃鏡醫生會提出，亦都會即係應該會幫手去睇一睇。咁不過我頭先帶出嘅係另一班即係。可能佢唔係會，我哋個腸鏡唔會成日做噶嘛。如果腸道冇乜特別嘅嘢，我哋會5年、10年先做一次噶嘛。咁所以其實同肛門癌要篩檢嘅一啲高危人士咧，其實應該又要有另一套嘅追蹤咯。咁所以腸鏡係理論上係經過肛門嘅，有一啲比較明顯嘅異樣係應該會即係測試到，同埋要攞組織嘅。其實有頭先講過，有一啲人高風險攞活片，再有疑惑咧，其實甚至乎要攞嗰個組織活檢嘅。
2: 因為我喺度諗個執行上個鏡頭幾時開嘅咧？係咪去到腸道先開，定係點難？
1: 其實應該係一開始就
0: 已經係開緊睇嘅。
2: 從來都冇諗過嘅一個問題。
0: 係咁即係。话啦，如果真系喺嗰个即系检查要更加精准，或者已经高度怀疑佢系肛门癌嘅时候咧，咁就用个肛门镜顺便做埋嗰个细胞膜片，系咪咁样去理解？
1: 细胞膜片就系初步啲嘅，我哋通常系做指检先嘅，有冇一啲硬块啦？咁细胞膜片就系一啲头先讲过啦，即系好似子宫颈膜片咁样，不过就喺肛门做啫嘛。咁你即系都系会有一啲高风险嘅人，我哋要做。咁佢一有怀疑，即系你见到啲细胞唔理想啦，其实就系要头先嗰步啦，就要真系要。考慮一啲高清，即係佢真係一個特別嘅方法去放大咗個部位，再有一啲叫做即係液體去幫手睇有冇異樣嘅區域，你需要攞組織。咁嗰個就活片真係活檢啦，再需要
0: 係又好啦。若果做曬所有嘅檢查，確定啦佢真係鱗狀細胞癌，因為你頭先即係阿周醫生都講到八成咁樣啦，都係呢一種啊嘛。咁好啦，如果確定咗嘅話，嗰、那個即係治療嘅方案係點樣？又要睇下佢期數啦，係咪？
1: 冇錯，即係又係嗱，我哋。

0: 定咗個期數先啦，有冇遠處擴散先啦、
1: 嗯？
0: 如果講緊都係一個喺翻嗰個位置，我哋可以用採取一個即係、就是、我哋而家個手段咧，通常係用同步放射放化療啊，即係放射治療加化療嘅、
1: 嗯。
0: 以前好多年前可能就會用手術先嘅，咁但係因為手術咧，好多時候要觸動到嗰個括約肌咩嚟嘅咧，即係肌肉個肌嗰、那個其實個肛門口點解你可以引到大便？可以你自己控制到，你真係去洗手間先屙便便咧，就係嗰個括約肌。咁但係好多時肛門嗰度嘅癌症就係影響到嗰個範圍。咁、
1: 嗯、
0: 如果要切割乾淨，你就係要連個括約肌都會影響埋。咁變咗就要做人造造口去排便。咁所以而家好多時候我哋會希望。不會這個即是令到個病患者這樣我們就會用同步放化療，而如果、初步即是一些、小一些的腫瘤、啊、我們能夠根治的機會呢是有八九成以上的，
2: 即是同步放化療有機會做完之後就已經縮細到一個 size，
0: 醫好了，
2: 醫好了就不用做手術了。那怎樣知道的情況之下是要伴隨手術呢？有幾即係剩翻幾大粒，或者對個影響係點樣咧？
0: 做完同步放化療之後，我哋要追蹤啦。咁通常我哋俾半年時間嘅、
1: 嗯。
0: 如果佢之後冇咗個癌細胞，冇一啲懷疑嘅情況，咁有懷疑當然要再攞組織啦。半年後，咁仍然有癌細胞喺度嘅，就要考慮要用手術咯。
2: 嗯，
1: 係，但會唔會有啲情況就係、是，咦，反而唔係做放化療先嘅，一二三做咗手術先嘅咧？
0: 除非有啲腫瘤真係好細。細到佢唔會影響到個括約肌，咁、
1: 嗯、
0: 而個手術嘅當然由外科醫生，即、就、係、是、我哋一個即係多部門性嘅一啲會議去傾一傾，咁呢個腫瘤即係如果咁樣割，能唔能夠割得清？我哋能唔能夠就用手術行先咯？咁、
1: 嗯、
0: 但係當然亦都要睇個病者個身體狀況，除咗嗰個腫瘤嘅狀況之外，佢嘅身體狀況能唔能夠做手術啦？能不能够做放射电疗，即系同埋化疗啦，咁同埋佢自己嗰个心理接受嘅程度，我哋都要尊重翻个患者自己嘅选择。
1: 嗯，
2: 嗰、那个括约肌嘅影响系咪就系一系就冇事，一系就完全受影响？即系可唔可以话处理少少，令到即系可能排便或者 hold 住嗰个能力差咗啲啊？定系点样去理解嘅？
0: 其实头先讲过，肛门其实得2.5至4厘米。嗯，咁、那個括約肌就係正正喺嗰個位置。係。咁如果佢有腫瘤，除非即係佢個腫瘤真係細到你唔使去到割嗰部位。
2: 係。
0: 如果你要割嗰部位，其實佢就係一個你能夠控制嗰個位置。如果佢係癌症，其實你一定要係有一個周緣，你要足夠俾佢唔好復發噶嘛。
1: 嗯。
0: 咁如果你話你切割嘅位置有癌細胞嘅，即係佢復發嘅機會係一定會嘅。
2: 係。
0: 咁所以點解個切割嘅範圍係通常當然要平核咗，即係外科醫生平核咗。如果話佢都係要切割到嗰個括約肌咧，話切少少其實有機會亦都影響咗。咁但係如果個括約肌佢影響咗，佢會賴便便嘅，其實對個病者日常生活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2: 係嗱，咁即係如果手術影響括約肌，固然就要考慮之後人做口嗰啲嘢啦。咁但係其實放化同步嗰陣時咧，咁始終都有啲傷害做到噶嘛，會唔會都影響到個括約肌，繼而影響咗排便嘅情況嘅咧？
0: 有機會逢親放射治療嘅嘢，但係個機會率我哋見到有啲。大部分做完嘅，其實我哋點解可以代替到，亦都可以挽回到嗰個功能呢？其實會傷害佢，就唔係成個括約肌會受即割除咗嘛。咁、而放射治療，佢有時候可能做緊嘅時候有少少影響嘅，佢可能會弱咗啲嘅。咁、但係之後放射治療完咗，個腫瘤冇咗啦，其實好多時候佢個功能好似頭先咁講，就算佢有少少損耗。都唔會去到一個完全冇功能嘅情況咯。
1: 嗯，好啦，如果真係要去到做即係人工嗰個造口啦，咁樣，咁呢個情況，即係我相信一定事前，我諗要俾好多一個即係心理準備個病患者。當如果真係做咗造口之後，其實嗰個排便成件事、那個習慣各樣嘢、嗰個模式都會唔同咗噶咯。
0: 係啊，所以即係我諗喺個病者一個心理上邊，即係我哋會而家喺個醫學上邊，我哋有一啲專責嘅造口姑娘。咁有时除咗即系真系已经做咗之后，要教佢点样去到打理啦，日常生活。咁同埋有时候我哋都会，其实打理得好，佢 得心應手的時候咧，對於影響佢日常生活，亦都會差好遠。咁、我諗有一部分嘅病者，佢會慢慢會接受到，咁但係需要時間。咁同埋會教佢，譬如日常生活飲嘅水分要多咗啊，譬如起碼要 1.5 至2公升啦，因為如果唔係會脫水啦。另外黏嗰個造口個袋嗰個方法要。即係學習得好啦，因為如果唔係嗰個造口嗰啲皮膚咧，已經會有大便出嚟啦。咁、有時會損耗咗嗰附近嘅皮膚，甚至乎令至到會有痛啊、腫啊，或者嗰個腸因為要造口，個腸係突咗出嚟嘅，啲會突得太多，或者會陷咗落去。咁所以打理得好咧，佢會個日常生活會好啲，同埋會教佢少食多餐，同埋最開頭做咗造口嗰兩三個禮拜，可能食個食物嗰度要留意少。即係嗰啲食物唔好要咁多氣啊，譬如嗰啲碳酸啊，
1: 豆啊
0: 或者豆類啱啦，椰菜花嗰啲要少食，即係因為太多氣咧，咪脹曬咯個袋嗰度，好唔舒服咯。我哋平時個肛門嗰度排咗就冇事
1: 啦，但
0: 係嗰度會脹住個袋啊。同埋佢哋最驚就係出到街咧，有時候個袋唔夠承受力咧，會有一層臭味啊，就樣出。不過而家會啲有啲除臭嘅劑啊嗰啲咧，即係嗰個過濾器啊個袋先進咗就會叻咗好多嘅。咁但係都需要。俾時間同埋嗰個造口姑娘嘅幫佢教導佢，即係希望佢慢慢喺個心理上過渡到，亦都可以即係學習到嗰個照顧自己就會好啲咯。
1: 係。
2: 咁會唔會可能即係要去到同嗰個造口要共存，要學好，要學一個習慣啦，要啲時間適應啦。會唔會有啲嘅健康風險或者有啲事情係要特別留意住？因為可能癌症醫好咗啦，但係個造口喺度，其他啲嘅健康上嘅事情要特別留意嘅咧。
0: 咁當然啦，頭先個造口喺度，其實都係個腸胃。即係排走一啲唔要嘅嘢，咁如果嗰度有啲阻塞咗嘅，其實都會有一啲腸胃阻塞嘅情況，有啲人甚至乎會嘔啊、肚脹啊嗰啲，咁所以要小心嘅，即係有呢啲症狀就要揾翻自己即係外科醫生啊，或者揾翻自己睇開嘅醫生啊，即係去幫佢睇下究竟咩事，係咪裏邊有一啲問題出現咗咧，或者係純粹就係嗰啲即係腸胃嘅不適咧咁樣樣。咁另外要注意嘅，當然就係本身即係肛門嗰個位置，如果做咗呢、這個即係長期嘅人做造口，要追蹤嘅嘢就變咗有冇遠處擴散啦。咁、如果即係做咗同步放化療嘅，其實就係要追蹤，即係除咗有冇遠處擴散，就係、是、本身嗰個位置有冇復發啦。咁呢啲都係要追蹤，要睇醫生嘅。
2: 復發嗰個機率係點樣？
1: 高唔高㗎啦？
0: 咁頭先講過，其實個腫瘤大小即係期數開頭嘅時候都會影響到嘅。咁當然唔係淨係咁簡單。咁但係其實追蹤係即就算話有幾低或者有幾高，其實都係有機會，因為係個癌症嚟嘅。咁所以其實要復診，要睇住嗰個肛門，即係頭先講嗰肛門道口嗰度有冇啲異樣啦，有冇一啲流翻血嘅情況啦，有冇一啲痕癢啊？即係之前做完治療之後係冇嘅，因為有異樣都要早啲復診，因為你要知道復診，我哋可能頭嗰兩三年最高復發期嘅時間，我哋會密啲，但係之後都會疏啲嘅。咁所以其實一有唔舒服就要去睇咗醫生先，就唔係等下我三個月之後先復診啦，等三個月先睇醫生啦咁樣。
1: 頭先即係阿周醫生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同步放化療之後嗰個追蹤，同埋可能你真係做咗手術之後個追蹤，咁都係要追蹤。追踪的方式各样不同，那就不要说医生说叫我六个月之后，中间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其实就要快点回去约医生去做个检查，看有什么特别的东
0: 西。没错，因为你同步放化疗了，就算有持续的肿瘤或者有复发，其实可以考虑就是都还有机会根治，就是一个手术嘛。因为就我们那时候要保留的功能，但是我们可以醫得好先用呢個方案噶嘛，咁但係亦都有機會有部分嘅人會復發嘅話，我哋就要再正面去處理佢咯，係有機會處理噶嘛。咁同埋當然有患者就唔使咁驚嘅，即係唔係話成日要諗住自己會係復發嘅，醫好咗就係醫好咗就響。

0: 因为哇一大碟沙律咁食咯，你慢慢少少少少，同埋你咬嘴着烂啲嘅嘢，咁变咗所有个肠胃都会容易啲去接受。就算佢真系觉得唔接受到，都系少少啫嘛。咁慢慢啊，你食咗平时一碟沙律嘅可能1/8或者1/10，咁 OK 喎，咁啊再食翻多少少，系啦，咁啊分翻开嚟食。咁我谂佢咬得好碎嘅话咧，其实啲高纤嘅嘢都唔系一个太大嘅。好大的問題，因為一個去到近肛門的一般的手術，佢嗰個人做即做個造口，通常都是已經近啲左邊的大腸，咁那個大便的形成已經是比較開始有啲固體啲嘅，咁同一般我諗即短咗嗰截腸都是即比較近肛門嘅，咁所以我諗一啲纖維上面嘅嘢，除非佢自己個腸胃有啲特別的情況啦，否則嚟講都可以。问咗外科医生之后，即系佢慢慢尝试到，都适应到啦，咁就去调节咯。
1: 但系咧，譬如排便嘅药物啦，或者即系帮助排便嘅水啊，咁样都有啲嘢饮咁样噶嘛。咁嗰啲又使唔使喺早期嘅时候已经要俾病人咧？譬如做完手术，
0: 我谂佢做完手术未必适合呢啲排便嘅嘢噶啦。即系嗰啲真系要问点解要用，同埋问一问清楚外科医生系咪真系适合用，因为。一般排便的大劑量的水那些就更加要很小心了。剛才都講怕脫水的了，因為另外就是一些譬如軟化大便或者是刺激個腸道動動得多一點去排便那些，其實都要問清楚他自己的外科醫生適不適合用，因為個手術外科醫生做要清楚那個情況和哪一段時段為什麼要吃來做什麼，還有沒有些要留意咯。
2: 有陣時即係例如講下其他，例如係泌尿科啊、腎病科嘅病人，就有個男人有個心態，病完之後咧，可能怕一啲成日要去小便啊等等，即係調翻轉啊，反而驚飲水啊，有呢啲咁嘅情況噶嘛。咁如果可能做完即係手術啦，即係肛門癌嘅朋友，好會唔會都聽到可能佢飲食都唉驚，即係唔想食咁多嘢，即係反而就唔好咁多麻煩啦，就令到嗰個營養攝取或者成個健康都差咗。呢方面有咩要提醒大家咧？
0: 你講得好好嘅，其實係啱嘅。有啲病人真係好驚嘅，一食嘢就想屙啊，佢就好驚個造口會漏啊。咁但係我諗頭先就係講啦，要慢慢即係佢適應嗰、那個究竟自己個攝取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即係少食多餐。咁可能最初佢要適應時間就少啲出街嘅，有啲病人會避免咗出街，因為佢驚個造口漏啊嘛。咁但係我諗要慢慢即係一步一步行咯，即係有咩唔明白，即係同個造口姑娘傾一傾，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安心啲。但係就唔可以唔食嘢，因為你個傷口所有嘅嘢，頭先有部分嘅就係個手術後其實傷口要復原嘅，要復原就要營養嘅，唔可以咩都唔食，咩都唔食就唔復原，唔復原就即係其實咁辛苦做咗個手術，都係想。能够面对翻个人生，让自己翻翻去一个正常啲嘅生活，所以都系要食嘢，慢慢摄取啲营养。
1: 同埋咧，记得啦，无论男女咧，都要接种呢一个即系 HPV 嘅疫苗啦。呢个大家最紧要啊，要留意翻。
0: 要去尽量，即系而家香港就系女性啦。咁但系其实男性
1: 都
0: 可以
1: 留意一下
0: 接种嘅。
1: 今日唔该晒周医生，
0: 唔该晒，唔该晒。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午3:0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並且已經協助超過300間內地企業在港設立或者擴展業務。邱應華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時候表示，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享有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優勢。他提到北部都會區正是迅速發展，釋放新的潛力與土地資源，作為香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為來自創科、教育、交通與物流、先進製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個領域的內地企業提供重大機遇。政府將會推出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設計規定，就包裝的特徵和顏色以及準時標記 列明詳細要求，確保包裝統一簡潔，沒有任何裝飾或者推廣元素。

0: 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让图像健康中谷更加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会在明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吸烟者认为同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首次。呢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共有134人，至今有四十二人获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话，起火渡轮系从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东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1,606.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2跌7.8，南方恒生科技4.24.2跌9仙，阿里巴巴106.7跌3.1，智普814元跌99.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Minimax 系291元跌29.8。小米集团25.86跌5.2，建滔积层板49.02升1.02。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1，英镑10.627，瑞士法郎9.689，澳元5.657，加元5.679，新西兰元4.59，欧元9.1258。每百日元对港元5.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3。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36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79美元，卖出4,4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快线咧系受阻噶。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老道交界嘅交通灯咧未能正常运作，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就喺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影响到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快线受阻。而同时咧，由于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老道交界嘅交通灯咧未能正常运作，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政府总部；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戏曲中心；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大家好，我系时下快乐嘅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色无下，
7: 蓝色，
6: 色无下，
8: 蓝地球。
9: 炎炎夏日，唔少单位都会遇到冷气滴水，窗台、墙壁长期湿立立，严重更会墙身发霉，地面湿滑。其实冷气滴水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只由冷气运作所产生的正常冷凝水，只要排水喉畅通，机身轻微向排水位倾斜，就不会室内渗水，只有管道淤塞积污，集水盘水槽满日先需要维修。重点讲大家常遇到的第二类型滴水，亦即是机身出风口外层渗出的表面凝露，坊间俗称导汗水。原理同冻气水放室内进身即刻布满水珠一样，冷气运行送风的时候，风口外露铜管温度远低于室内，充满水蒸气的暖湿空气一接触低温部件或者金属，就会凝结水珠直接滴落屋内，不会流入机内集水盘，长期会腐蚀墙身同家私。这种情况在香港特别严重，皆因每年4至9月长期高湿，梅雨季室内湿度高达85%至95%，不少人贪凉将冷气调至摄氏22或23度，拉大温差，会令第二类凝露滴水情况加剧。想减少第二类导汗水，几个简单方法就有用。冷气维持摄氏26至27度，并开抽湿，搭配循环风扇搅匀室内空气，风口调向上。煮食、冲凉时开抽气扇排走湿气，梅雨季日间不要常开窗引入室外水蒸气，配合低成本隔温物料，市面平价防凝露胶带、隔温棉可以辅助，薄胶带贴封口边，铜管接缝，厚海绵覆盖大面积封口外框，隔开冰冷金属同湿空气，切记不要遮挡出风位。如果调整后第二类凝露滴水仍然持续，可联络师傅检查安装。好多市民混淆两类滴水，白白浪费维修费，分清正常冷凝水同第二类表面凝露，就能够解决滴水墙身发霉问题。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嚟到下昼嘅三点十二分啊，港式生活馆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啊，
4: 仲有我冯蓉蓉 Ruby。
3: 你好 Ruby。
4: Hello Gary 哥哥啊，嗱，我哋咧就工作咗都差不多两年啦。
3: 系啊。
4: 咁我发现咧，我同你嘅共同话题咧系有一样都几强大嘅一个话题。
3: 系离不开系乜嘢咧？
4: 系离不开就系贪靓。
3: 哎，啱喎，
4: 系咪啊？系咪啊？
3: shopping 啊，贪靓啊，呢啲啱晒我哋。
4: 美容啊，时装啊，总之靓嘅嘢咧，我哋两个咧就好啱倾嘅。
3: 冇错。
4: 系啦，但系靓呢样嘢咧，其实咧除咗我哋讲紧我哋自己个人要美容啊、着衫之外咧，其实贪靓呢样嘢可以融入生活之中噶。
3: 例如咧？
4: 例如咧，譬如屋企入边嘅装修啦，屋企嘅摆设啦，其实有阵时咧未必系要将啲靓嘢摆喺自己个身上面，但系甚至乎你喺嗰个环境入边咧。见到啲靓嘅嘢咧，你都会好开心、赏心悦目喎。你有冇咁样觉得咧？
3: 我完全系认同阿蓉蓉嘅讲法嘅，但系咧，譬如话，我想问下你啦，你譬如话屋企嘅家居摆设先啦，即系我哋慢慢讲啦，由摆设讲到去呢个装修啊，
4: 可以得啦。
3: 摆设方面咧，我自己咧就冇乜话特别大嘅靓嘅要求，但系我嘅另外一半咧。就弊啦，佢咧就成日咧，即系有時同佢行街嗰樣嘅咧，佢專門咧就係行嗰啲家私鋪，專門行家私鋪嘅，好中意行家私鋪嘅。行完之後咧，佢就會有啲 idea 咧，就翻屋企點樣咧，就
4: 充滿靈感啦，充滿靈感就曬啲位啦，
3: 就指派我，指派我，我就係嗰啲苦力啦。係
4: 啦，
3: 所以咧基本上
4: 乾坤大運轉。
3: 我講真嘅，即係熟悉我嘅朋友咧，即係真係嗱，講真咧，我就好少招呼朋友嚟我屋企嘅，因為我屋企好細啦，係咪唔係好大啦？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咁細嘅地方裏邊咧，我哋可以咧每隔幾年咧。就會大運轉一次嘅，
4: 哦係啊，
3: 真係唔係講笑，係即係啲櫃啊、sofa 啊嗰樣嘢咧，就會重新搬過曬啲位，完全係唔同曬感覺。有陣時咧就會去置一啲新嘢啦，有陣時就會調位啦。所以每一次有陣時有啲朋友咧真係上嚟上開嚟嘅咧，佢隔一輪就話：咦，哥哥啊，你裝修咗啊？定係你？咦，你買咗啲咩新嘢啊？咁樣，即係呢一樣嘢咧，就係我想分享就話，唔一定係要係啦，唔一定係要大裝修嘅，即係少少嘅擺設啊，移動咧，就重新就有一種新嘅感覺。
4: 嗱，添置新家具咧，我都理解嘅，真係會有焕然一新嘅感覺咯。但係你講緊你話你將屋企啲家具。乾坤大運轉
3: 啊，
4: 係咪？咁你係即係客廳變飯廳，飯廳變客廳咁。
3: Exactly，
4: 真係啊！
3: 我真係啊，
4: 好大工程喎、
3: 啊。唔係，因為我本身個廳係一個大嘅長方形嚟嘅啫，咁你所以變咗客廳、飯廳，你基本上你只要喐咗啲 sofa 同埋嗰啲啲台台凳凳咧就得㗎啦。我仲有咧就係、即係近呢幾年咧，我係將嗰啲大嗰啲櫃咧拍曬落牆度，因為當你咧將嗰啲櫃拍曬落牆嗰度咧，你成個空間咧就大咗好多嘅，唔知點解無啦啦中間就闊咗好多嘅啦。
4: 哦，原來係咁嗱，因為我自己屋企咧就長形廳嚟、其實基本上咧我個客廳同埋飯廳咧係冇得變嘅啦，因為佢長形啊嘛。
3: 係。
4: 咁你變咗嗰個飯廳位置咧，我又有個入場櫃啦。咁你基本上因為有咗個入場櫃之後咧，你 sofa 電視不能搬過嗰邊。
3: 哦，同埋可能有啲電掣喺度啊。
4: 係啦，你只能夠係擺嗰個飯台。咁我對於我嚟講，即係而家阿哥哥一路咁樣嘅分享啦，我腦海咧喺度諗緊點樣可以幫屋企乾坤大運轉咧？唯一可以運轉嘅咧就係、是。梳化同电视对调咯，即系、变咗等于冇变。
3: 都唔系嘅，睇下你究竟你嗰个梳化系，即系譬如好似我咁啦，我曾经试过，因为我坐喺度睇电视嘅时候咧，我个梳化望咧系望到个窗，即系望到即系出边风景嘅。咁我调咗转之后咧，我就望唔到噶啦。
4: 哦，
3: 咁就睇你自己想点咯。
4: 但我嗰度冇噶，真系因为个长形厅啦，咁个尽头系个窗啦，所以真系只有左边同右边对调咯。
3: 哦，
4: 系啊，真系冇乜得。其他嘢揀，不過嗱講開啦，呢、這、一個即係屋企擺設嘅風格啦。咁我嗱我咧真係真心貪靚，同埋好中意設計啦。除咗中意時裝之外咧，我都中意室內設計嘅。咁咧我咧可以介紹幾個風格俾大家咧、去參考一下嘅。因為而家近年咧，其實咧好多時咧，大家裝修嘅時候咧都會興咧有聽過嘅，就可能叫做輕奢風啦，或者簡約木風啦。咁呢啲就可能大家都會容易啲明白嘅，即係輕奢風就可能係離不開有。啲 金金銀銀啦，加啲雲石啊、大理石紋啦，咁跟住然後嗰啲簡約木風就係整體都係要一個原木色，好簡約嘅線條啦。但係其實咧，仲有另外三隻風格咧，我個人咧就比較中意，因為多一啲設計感嘅。咁啊，例如係咩咧？中世紀 modern。Mid-century modern 咁中世紀風格啦，咁中世紀風格咧，其實係離不開咧，就係揾翻以前咧，可能巴侯時代嘅一啲中古家具擺喺屋企點住。
3: 嗰啲會唔會屋企要有翻咁上下 size 大先至可以入有咩擺設咧？
4: 都唔會嘅，同埋而家咧，可能大家咧見到一啲屋企嘅擺設咧，可能有啲銀鋼類嗰啲咧，其實嗰只都已經係一個中世紀嘅風格咯。另外就係奶油風同埋縮直風咯，奶油風就屋企好舒服啦。咁啊，白白奶油咁样黄黄地，咁啊加少少胡桃木嘅点缀啦，或者縮直风咧就叫做比较 raw 啲嘅。咁我都觉得呢几个风格咧都好开心。
3: 系，但系呢啲咁样唔同嘅风格咧，你都系有阵时，譬如话我由零开始咧，我都要有一次过做一啲嘅大装修噶嘛，系咪先？
4: 系啊。
3: 但系一讲起装修嘅时候咧，我又烦啦，即系我前嗰排咧，我屋企楼上咧，系啊，就成日都装修呢样嘢咧。我相信大家听众都系一样噶啦，一听到呢啲声啊，就知道楼上装修啊。

0: 啱啱听完的是陈柏宇的《楼上装修》。讲起楼上装修呢，虽然有阵时呢有啲噪音就有少少烦啦，咁但係装修真係一件开心嘅事，因为呢可以成日望住啲室内设计啦。
1: 係呀。
0: 咁又可以望到啲靓嘢啦，又可以幻想自己一个理想之家嘅模样系点样啦。嗱，我哋头先啦听歌之前呢就讲咗有几个屋企嘅室内设计嘅风格啦。哥哥，你觉得你自己屋企属于边一个风格呢？
1: 简约风格。
0: 简约风格。

0: 原本咧
1: 啲嘅，
0: 系啦，我原本咧就好复好多嘢嘅，但系咧即系经过我嘅另外一半俾我即系调教咗我之后咧，我就发现咗咧，简约风格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咧佢成日话我咧即系垃圾佬嘅，即系收埋好多嗰啲即系垃垃圾圾咁样，咁于是乎慢慢系啦 ，less is more， 咁我自己都系觉得系啱嘅，即系你越简约嘅话咧个。住喺呢上嚟咧，系越舒服嘅。
1: 诶，其实都啱喎。嗱，话说咧，我哋之前咧曾经有个嘉宾咧上嚟啦，阿 Bruce Tong 啊，咁佢咪好中意屋企执屋啊，又好中意室内设计嘅。佢送咗个至理名言俾我，咁佢就同我讲，佢话所有屋企靓咧，都系因为冇杂物。佢话即系佢甚至乎帮咗几个朋友啦，即系大家见佢屋企咁靓就话，喂，你上嚟帮我设计一下啦。跟住佢去到最后个答案就系。我去到人哋朋友屋企咧，系帮屋企帮啲朋友掉垃圾，掉咗啲多余唔用嘅嘢，即系只要咧嗰样嘢喺屋企咧多过一年咧，佢就话其实都你都唔会点用噶啦，就可以即系考虑。
0: 哇，喂，好大件事喎、啊，会唔会、啊、会唔会耐少少啊？一年都短咗啲、啊，有阵时我摆啲衫啊各样嘢喺度，真系一两年都冇乜点喐。
1: 嗱，其实咧我又因为咧我听佢讲嘅时候，我自己都喺度谂紧，唔系、啊，但我有啲衫咧系几年之后先再着翻噶。
0: 唔系就系咯，突然之间个潮流，你知道、
1: 啊、
0: 你系 fashion 嘅系咪先？即系未必系几年，分分钟五六年、十年都嚟一个大转噶嘛。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嗱呢样嘢咧就真系大家自己去衡量一下啦。咁可能就要不就可能真系将佢收喺一啲储存嘅地方。咁最起码只眼望落去就整齐清洁。同埋少啲雜物咁樣咯，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室內設計，即係無論你咩風格都好啦，都係一個離不開嘅大主題嚟嘅，就係要即係保持間屋入邊咧就整齊清潔同埋少雜物咯，係啦。咁啊講開啦，我自己屋企咧就係奶油風嘅，係啦。咁我就中意咧一啲即係因為翻到屋企就想有一個舒服嘅感覺。我整體咧，我甚至乎屋企咧係唔著天花板嘅燈嘅，我淨係著氣氛燈嘅啫。我翻屋企咧，係啊，屋企咧
0: 即係圍住側邊嗰啲啊。你啲氣氛燈係咩色㗎？
1: 黃色。
0: 哦 ，OK， 我以為好似人哋嗰啲汽車咁咧，不停喺度轉顏色。
1: 哦，嗰啲電競燈係咪？唔係，咁我奶油風啊嘛，咁就通常都係黃色啊，橙橙黃黃咁樣啦。咁我就有幾盞，因為我自己真係中意室內設計啦，我會買幾盞即可能嗰啲設計師嘅燈啊，咁會有風格嘅，咁就喺個屋企嘅唔同嘅角落擺啦。咁仲有一即可能再會有即電視後面會有一條咧，就真係好弱光嘅一個黃燈嘅一條燈帶，係啦。咁就其實。课夜晚啦，即系如果嗱食晚饭另计啦，咁但系如果真系食完晚饭啦，冲完凉啦，舒服咁样睇下电视，我觉得嗰、那个即系呢一个暗暗地嘅反而有情调咯，舒服咯，我自己觉得
0: 系。咁但系如果日头咧，日头你会唔会怕有阵时？你有冇窗帘即系遮住啲光
1: 线？有噶，我屋企嗰个系全遮光窗帘，系啦。系啦，咁我就嗱日头咧，其实我都因为自己即系你知香港啲楼宇啦，即系都系真系近啊嘛，咁所以咧我屋企系double 即系双层窗帘嚟嘅，有窗纱再加遮光窗
0: 帘。我都系、哦，我个厅系咁啊，但反而个房咧就唔系嘅，个房我都系两层，不过咧就系一层咧就系黑，即系比较黑啲嘅攞嚟遮光嘅，咁、但系个厅都系比较即系一个白纱咁样嘅。
1: 哦，嗱，我屋企咧就全屋都系同一个做法噶啦，咁就系、是有个白纱啦，咁就日头咧就遮住，即系叫做有少少渗光，但系最起码又唔即系楼宇同楼宇之间太近啦，即系俾翻自己一个privacy 自己啦，咁然后就有即系 on top 就有一个我因为奶油风啦，咁我就一个杏色嘅遮光，即系都好厚噶。好厚好重嘅一个遮光嘅窗帘咁样样咯。
0: 但其实即系讲到窗帘咧，我自己觉得咧都有啲问题，就系话你会唔会好勤力咁样去清洁嗰个窗帘啊？即系有冇话隔几耐拆个窗帘布出嚟洗啊？呢咁样噶？
1: 我自己咧就觉得因为窗帘又唔系真系成日好容易好污糟啦。
0: 都唔系噶，有阵时你即系如果你长年累月嘅。我好少开，
1: 系啦，嗱呢个又减少咗嗰啲尘啊嗰啲噶啦嘛，咁我自己就嗱我 可能我都係可能聽眾們覺得我污糟啦，即我一年左右咯，係咪好污糟啊？
0: 嗱，我誒呢一樣嘢我好難同你講污唔污糟嘅，因為每一個人咧嗰個做法都唔同嘅。我通常有陣時幾個月、半年度咧，因為我即容易拆出嚟啊。即係我都係掛落去，即係嗰啲四爪勾嗰啲咧。雖然係每次都好麻煩，要擒梯啊，或者即係踩凳高凳咁，但係咧都需要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咧，你窗簾有陣時咧，你唔清潔咧，你都會積咗好多塵咧。有陣時你開冷氣，嗰啲塵都會啡埋出嚟。
1: 窗紗咯，窗紗因為薄啲就咩咯，但係嗰啲厚嗰啲遮光真係唔係好識清潔啊。我會有個嗰啲水嗰啲類似有水嗰啲噴水吸塵機咁樣，就輕輕揦下佢就當係㗎啦。
0: 係，唔係其實咧都冇問題嘅，因為一陣間咧我哋休息翻嚟之後咧。系啦，我哋亦都会有一个咧窗帘嘅达人咧，同我哋咧就解决呢啲问题嘅。
1: 系啦，咁我哋阵间咧喺个达人同我哋解答问题之前咧，我哋又听一下另外一首同装修有关嘅歌，就系、是、容祖儿嘅《墙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0.3至44.1，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及地产业表现改善。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47.6，升至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表示，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及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及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同到访的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谈，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强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与苏林就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主张应该坚定维护国际法，共同倡导维护亚太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普京表示，俄罗斯与越南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文化、教育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双方根据今年三月签署的政府间协议，将会合作建设越南首座核电站，并且计划在越南建设一个核科学技术中心。苏林表示，两国应该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协调，强化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1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73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4跌7.6，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8，阿里巴巴107.1跌2.7，智普815元跌98.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Minimax 291元跌29.8，小米集团25.8跌5.8，中芯国际63.35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36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89美元，卖出4,40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受阻。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咧，由于未能正常运作，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兆辉台，而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系文宝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位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就去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5: 透过社区饭堂咧，希望接触一啲真系高风险嘅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社工咧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啦，点样可以加多啲班次？
6: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8: 我哋一路咧其实都好努力，就系增加我哋嘅运力。我哋系会计划接收150架新嘅飞机啦，亦都计划将我哋嘅航点嘅数目系增加到150。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嘅港式生活馆，今日我哋嘅主题系窗帘。
4: 嗯，
3: 哥哥，你对于窗帘有冇咩要求嘅？
4: 嗱，我记得咧，我童年嘅时候咧，哇，即系讲到好似好远咁啊，系咪？我用嘅窗帘咧就唔系窗帘布嘅，系叫做
3: 百
4: 叶帘嘅。
3: 而家兴翻啦，
4: 而家又兴翻。啱啱头先同你倾嘅时候嘛，
3: 系啊。
4: 但系我以前嗰个百叶帘咧就好棘嘅，点解咧？因为咧，我唔知点解咧，细个时候咧，佢系左右咧两条绳咧系唔同嘅，咁变咗咧，
3: 掹下，
4: 系啦，掹咧，佢哋就会唔系一直咁样。即係平衡線咁樣上嘅，佢兩邊
3: 短啲噶嘛，
4: 係啦，一直係咁歪嚟歪去咁樣，同埋咧好多時候咧，以前百厭啊，即係咧，即係呢啲咧，即係聽眾唔好學啦，小朋友，
3: 嗯、
4: 我以前係即係錯誤嘅學習啦，就係點樣咧，特登咧就叫我啲細佬咧個人咧，埋嚟啦，埋嚟窗度啦，跟住咧。
3: 夹佢啊！
4: 唔系夹啊，夹唔到噶，系放落嚟咧，因为嗰个闭叶帘咧系嗰啲木嚟噶嘛，扎落个头度，噗！
3: 咦，真
4: 系好，我哋
3: 系
4: 好顽皮噶，系唔应该做噶，而家啲小朋友咁样。
3: 嗱，我自己咧就冇你呢啲咁调皮嘅状态嘅，但系我反而有一个好认真嘅问题咧，就系、是、咧我对于光咧，即系尤其是瞓觉嘅时候咧、我对于光系非常之敏感，所以我对呢一个窗帘嘅要求咧系必须要咧。密封式全黑嘅房间，咁我先至会瞓得安心，
4: 先至可以入到睡。
3: 系啊，嗱，我以前咧系好夸张嘅，开灯瞓都得嘅，但系而家咧，我直情咧系嗱屋企遮光窗帘啦，但系譬如点样都有啲罅噶嘛，其实朝头早七点咧开始咪天光嘅，嗰啲罅有少少渗光，我已经醒了，
4: 已经即刻醒啦，
3: 好敏感啊，
4: 哇，
3: 系啊，
4: 咁你真系要纯黑晒先得，即系你个遮光嗰个窗帘布嗰个质地咧，
3: 系啊，
4: 要好密集同埋要黑系咪？
3: 不过而家市面上有好多款式嘅，咁我哋不如问下专家。
4: 系啊，我哋今日嘅达人咧就系嚟自呢一个窗帘公司嘅负责人啊 ，Ivan 啊，你好啊 ，Ivan。
5: 哦，你好啊，主持人。
3: Hello， Ivan。嗱，我哋咧头先咧就讲紧呢一个遮光窗帘啦。咁遮光窗帘通常我哋都系意指啲布帘啊，系咪啊？
5: 系啊，一般其实可能系

0: Training Ball 啦，其實佢哋都可能會有分八至九成啦，或者甚至上可能其他款式嘅上下色嘅 Training 都可以做到遮光效果嘅。
1: 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除咗布簾啦、遮光簾啦，其實而家市面上仲有啲咧卷簾啦、百葉簾啊，或者蜂巢簾，其實嗰類型係咪就相對地即係遮光冇咁好？如果我哋話睡房用嘅話咧，其實都係翻翻去布簾同埋遮光簾會比較好啲咧。
0: 因為上下色嘅簾咧，佢哋往往一般有嘅通病就係左右嘅邊位都會漏光嘅。咁如果對光線好敏感嘅人士咧，其實就唔係話太建議嘅，係啦。
1: 嗱，咁一般嘅情況啦，我哋即係裝窗簾啦，其實除咗啦，我哋要美觀嘅狀態啦，咁有遮光嘅情況啦，其實亦都有啲情況需要叫做解決嘅，就係可能有機會咧係散熱啦，或者佢即係可能遮光太犀利，嗰啲膠太厚，係咪就會焗啲嘅咧？
0: 是啊，的而且確在香港的環境特別會感受到的，因為其實可能會揀啲譬如有時候可能用啲國內的布料就會偏厚的，香港的環境就可能因為家居的面積問題啦，咁通常會揀翻啲薄啲嘅物料，就會個感覺冇咁焗促嘅，其實係。
1: 嗱，有冇話有邊幾隻物料我哋可以選擇呢？就即係比較適合香港嘅天氣啊，或者可能喺散熱方面會比較好，或者可能係嗰隻布料上面會唔會話望到某一啲標籤，咁嗰啲就比較適合我哋去選擇呢？
0: 首先而家其實市面上嘅窗簾咧，如果你要分隔熱好，或者可能要叫防熱啦，叫做會有一啲窗紗後面會有一啲折射嘅功能嘅，而家會係啦，咁就會將部分嘅陽光同埋熱力會反射翻出去，咁前面再加多一塊布簾，因為就咁一個紗簾咧，那個穿透力就比較高啊，咁啊所以要加多一塊布簾，咁啊布簾厚啲，阻擋多啲熱力，咁啊令到間屋嘅話就冇咁熱嘅啦，其實就
1: 嚟多次先，即係要兩浸窗簾。
0: 是啦，其實最好就揀兩浸窗簾嘅，因為傳統做窗簾嘅話咧，佢哋都係以美觀性，因為美觀性啦，同埋其實個實際上嘅功能嘅話咧，就個紗就係採光擋咗部分嘅熱，咁跟住再加一塊布咁樣嘅，其實係。
2: 係 ，Ivan 係明白。咁即係會唔會就係譬如話，好似我自己咁咧，我個廳咧都係兩浸嘅窗簾嘅，第一浸咧就真係白色嘅紗嚟嘅啫。咁跟住咧就有一個比較厚啲嘅窗簾嘅。咁係咪即係已經係兩層啊？叫做
0: 係啦。
1: 咁我哋讲緊啦，呢一个纱嗰个窗帘就係攞嚟透光，或者可能係如果係真係密封式嘅情况之下呢，佢就叫做射咁啲光啦。咁但係喺呢个纱呢，有嗰个布料上面有冇话又有啲咩特别嘅选用嘅呢？
0: 而家因为以前嘅纱呢基本上就冇乜太大功能性嘅，而家近期出嘅纱呢就多咗好多新嘅款式啊，同埋多元化，会有一啲叫做镜面纱嘅。
1: 咩係镜面纱呢？
0: 你后面喺即係室外望埋去室内嘅时候，佢嗰塊会有一塊令令地好薄嘅 coating 喺塊纱嘅后面。
1: 咁佢就会水波荡漾，反光咁样喎。
0: 是有少少嘅，唔同嘅角度係會的而且確有少少有啲反光嘅感覺，佢將陽光或者部分嘅熱力就會折射翻出去咁樣。
1: 咁高。
2: 咁即係佢嗰個隔熱同埋透光度咧，會唔會有影響㗎？
0: 隔熱同埋透光度冇影響嘅。嗰層 coating 其實就唔會話好厚，係啦。咁你基本上可能揀一啲薄嘅紗都好啦，佢都有一層咁嘅 coating 嘅時候，佢唔會太影響入屋嘅陽光嘅，一樣做到採光嘅效果。
1: Ivan 啊，反而我女士咧比較貪靚啊，有冇得防 UV 啊？
0: 有啊，
2: 佢反咗啲光出去啊嘛。
1: 唔係㗎，嗱，反咗光啫，但係啲光仲有少部分入咗嚟㗎嘛，係咪可以防 UV 嘅？
0: 有啊，因為而家啲窗簾布已經進化到越嚟越多啦，咁啊，甚至上可能有部分國家嘅物料咁，可能我哋自己都會經常性用到嘅，咁啊會入埋啲防 UV 嘅功能，可能俾女士用咁樣，咁又反而喺屋企室內嘅話都唔會需要擔心個問題咯。
1: 我哋頭先咧就講咗呢個窗紗啦，咁而家咧我又想問埋啦，嗰個隔真係隔遮光嘅嗰個布簾啦，咁遮光嘅布簾就我哋理解咧，好多時候都係比較厚啲啦，甚至乎咧，坊間有一啲咧，即係就算佢薄嘅咧，但佢有陣 好鬼核突嘅膠喺入面，即係喺個底度，直情甚至乎黑色嘅。咁

0: 其實那些是、有沒有說有哪一些、物料或者布料啦是比較、即安全性高一點，還有即可能、即相對地其實比較可能真的在散熱方面、啊、或者在家居方面呢是會比較舒適一點的呢？
1: 有的有的，因為而家有啲新出嘅布料咧，就已經冇咗後面嗰層白色嘅 coating 噶啦，係啦，的而且確可能有部分嘅物料可能會用啲唔同色喺前後，我嚟做遮光嘅效果嘅。但係而家啲新型布料，因為係即發嘅關係啦，已經係講緊一塊布嘅話就可以做到滴光不漏嘅效果噶啦。
0: 嗯，我哋咧平時好多時啦，即係、有好多人都會中意咧，可能係上網咧買呢一個窗簾嘅。咁如果上網買嘅時候，有冇話有啲咩情況或者有啲即係字詞，我哋一定要注意嘅？即係可能某一啲物料，我哋就要避開啦。咁某一啲咧就即係應該要向嗰個方向先至好訂購咁樣嘅咧。
1: 都有嘅。首先要問佢其實塊布本身厚唔厚咧，其實適唔適合香港嘅環境啦。咁第二樣嘅話就係要問翻佢，可能做出嚟嘅時候，究竟你係一個係咪一個平面嘅狀態啦，或者你哋可能用幾多倍布去做呢件事啦，咁都會有影響嘅。其實就
0: 嗱、哦，我哋逐樣逐樣嚟啊嚇。嗱，咁厚嗰樣嘢，我哋點樣知佢厚定薄咧？係咪計重量㗎？幾多
2: mm 係咪？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嘅咧。
1: 其實就通常如果網購的話，他們都會可能寄啲板俾你哋嘅，你可以叫他們寄俾你嗰啲板。咁一般可能大致上可能1mm 至2mm 厚都有嘅，呢啲就。
0: 哦，咁就即係2mm 就最盡㗎啦，即係如果再厚啲就。
2: 哇！再厚啲好難打你㗎啦。係
0: 咪啦？
1: 仲有再厚啊！只不過一般。
0: 有啊，哥哥。
1: 網上購買嘅話，就呢一類比較多。
0: 多啲。係，
2: 即係但係家居方面會唔會即係都唔會話去到好厚咧？你出邊有陣時即係啲酒店啊，或者啲大型嗰啲就會
0: 厚
2: 啲啫，係
0: 咪咧？
1: 家居嘅話，因為通常網購嘅話，一般可能適合喺國內嘅市場啦，因為佢哋國內可能比香港嘅屋企嘅面積一般比。

0: 家居嘅話，因為通常網購嘅話，一般可能適合喺國內嘅市場啦，因為佢哋國內可能比香港嘅屋企嘅面積一般比較大，佢哋唔係好介意呢個事情。但反而喺香港可能蝸居為主嘅話咧，就會一可能一用起上嚟嘅時候，哇咁厚嘅，好透氣度得唔得㗎？咁樣就會有呢啲咁嘅問題發生咯。
1: 明白啦，跟住你頭先咧有講到第二點咧，就係講緊話佢係咪平。點解你會講呢一個係一個咁重要嘅要去考慮嘅因素呢？
0: 因為呢個就關乎個美感同埋掛喺成間屋出嚟嘅感覺嘅問題嚟嘅，咁就可能有啲部分嘅商户或者可能客人冇特別去問嘅話，佢就用一個好小比例嘅布料，咁佢整咗出嚟嘅話，其實個波浪嘅感覺就完全冇咗，就可以好似接近一塊平面嘅布咁樣嘅。
1: 哦，咁所以請繼續傾，繼續。
0: 係係，咁如果係嘅話，望出嚟個感覺想有啲垂墜感啊，或者可能有一啲波浪嘅感覺嘅話咧，咁有一個標準就係要兩倍嘅，係啦，就要問翻佢啦呢啲。
1: OK， 咁即係可能亦都要同佢哋講，就話最起碼要做翻我哋本身嗰個
2: size
1: 窗簾嗰個長度寬度啦，係應該叫乜個窗嘅寬度嘅雙倍，咁先至做到嗰個效果嘅。咁另外啦。長度呢，嗱係咪嗱，我有聽聞過啦，嗰、那個窗簾個長度呢不能太長嘅，要啱啱好貼到個邊先至叫靚嘅，係咪咁嘅呢？
0: 哦，係啊，的而且確係嘅，因為其實係由頂去到落個地下嘅時候，通常可能一般唔太水平嘅關係，咁所以一般做出嚟嘅話咧，都會特別短身少少嘅。但一短身嘅話就唔好睇嘅，係啱啱到落地下離地半寸呢、這個高度係最理想。
1: 有冇啲 tips 俾我哋啲聽眾們咧？如果真係要上網買啦，咁佢哋自己度尺點樣度先度得靚咧？
2: 即係較為標準啲咧，咁樣
1: 係啦。
0: 由安装窗帘嘅位置，可能系天花啦，呢啲位置啦，落到去地下，要度三个位置嘅左中右，咁样攞最短嗰、最细嗰个数，再减翻一至两 cm 就得噶啦。
2: 哦，仲要减翻少少，即系预翻短啲啊！
1: 我真系冇谂过度左中右，我就系谂住喺垂直咁样中间，完啦咁。
2: 唔系你左右，因为嗱，Ivan 会唔会因为譬如话我成个一边咁样，即系分左右两边啦。咁你左边度完之后，系咪要订嘅时候就要整大两倍啊？即系譬如话
0: 唔需要
2: 嘅，
0: 系啦，因为呢啲系本身可能行业嘅共识，佢自动就会同你做翻两倍交货嘅基本嘅话就，但系可能客人都要问一问佢你系几多倍交货噶？系啊。
2: 哦。
1: 嗱，咁我哋咧好啦，我哋呢个窗帘咧就完成咗呢个度尺嘅程序啦。咁而家咧，我哋就要系啦，就要 move on 跳去个安装啦，同埋唔系，其实我哋仲有其他设置喺间屋噶嘛。即系譬如，如果我哋有呢一个窗口式嘅冷气，咁我哋要开窿啦。咁嗰啲又要点样？有冇啲咩注意嘅情况嘅咧？
0: 嗰啲如果要注意嘅话就啱啱好要計翻冷氣機個闊度同埋個高度啦。咁由路軌，即係你安裝嘅位置上面同埋右手邊個尺寸度嘅時候要好準咯。
2: 係我自己咧，我啱啱早半年咧，我自己去訂，即係上網訂嗰窗簾咧，我係直頭咧畫幅圖啊，畫一幅真正嘅圖咧，一
1: 比係
2: 啊，畫個紙樣俾佢啦。即係而家嗱，我譬如話，因為咧佢有時會問我，究竟你嗰個窗口咧係左邊咧定右邊噶嘛？即係個窗口窿啊！咁我直頭即係，不如咁啦，我直頭畫埋幅圖俾你睇啦，跟住度曬尺寸幾多 cm 幾多 cm 距離咁，咁跟住啊，翻到嚟真係都幾準
1: 嘅
2: 喎。
1: 嗱，但係另外咧，我反而仲想知道嘅就係，譬如如果我真係開咗個窿俾個冷氣機啦，但係其實嗰塊窗簾同個冷氣機個出風口有冇話要有一定即係幾多嘅距離先至叫做係最理想嘅狀態呢？
0: 哦，一般如果開咗個冷氣機位啦，咁中間會有一啲一條條嘅繩支撐塊布嘅，咁嗰啲繩嘅間距大概八至十 cm 左右啦。
2: 嗯，
1: OK， 好，我而家抄低佢先，
2: 八至十 cm
1: 度，好實用啊！今日呢一個訪問係啦，咁嗱，好啦，去到我哋講完呢個布簾啦，講完呢、這、一個即係安裝呢啲狀態啦，我又想了解一下，譬如卷簾啊、百葉簾啊，或者蜂巢簾啦，而家即係因為好興嗰啲中世紀裝修風格啊嘛，咁啊多咗呢類型嘅窗簾咧，就叫做個需求大

0: 咗啦。有冇话如果我哋要买呢类型嘅窗帘嘅，即系呢类型嘅卷帘啊、百叶帘啊嘅时候咧，有冇啲咩要注意嘅咧？
1: 要注意嘅位置就系、譬如你安装嘅位置有冇大概可能10-15 cm 啦。首先每一类嘅帘有个厚度喺度嘅，你安装上去嘅时候，咁啊同埋呢个系第一点啦。咁第二点就系你拉落嚟嘅时候会唔会撞到楼下个手柄咯？
0: 点为之撞到楼下个手柄啊？即系嗰个系你讲窗嘅手柄定系
1: 窗嘅手柄？
2: 开窗个手柄，
0: 开窗个手柄。哦，咁所以即系要离开好多咯。即系比起布帘，其实如果我哋要安装呢啲卷帘啊，即系比较硬净啲嘅帘嘅话咧，就系、要离开啲嘅。
1: 系啦，离开一般大概2寸左右啦。
2: 但呢個會唔會同你整嗰、那個路軌有關啦？因為咧，我之前師傅咧同我講，因為我諗住整雙路軌咧，佢就話嗱，你因為你兩層簾啊，所以你兩層簾嗰個路軌咧又不能夠黐得太埋啊。咁但係我原本個路軌咧又黐得好埋嘅，咁後屘佢咧就同我唔知點樣整咧，就特登就整開咗個路軌嘅，就唔係喺嗰個即係直頭喺個天花板嗰度整嘅個路軌，就唔係喺個貼住牆側邊嗰度咯。
1: 是啊，因为其实安装如果路轨的话呢就要有一定的距离的，如果不是你的布和窗纱
2: 会卡住的嘛。
1: 是啊，后面块布就会黐埋一起拉的了，咁就。
0: 哦，嗱，我哋讲晒呢啲安装嘅路轨啦，全部都要上墙上钉啦。咁我哋如果是一啲可能租房户嘅一啲听众们嘅话，咁佢又想美化家居，咁又想安翻个窗帘，又可能有翻少少嘅个私隐度啦。咁佢又有啲咩选择呢？
1: 其实如果关于一类嘅情况嘅话，咁坊间可能会有网上可能都会可能购买到一啲叫新宿路轨嘅产品嘅。
2: 嗯。
0: 嗯，
1: 系啦，咁啊可以用一类嘅产品去做翻嘅，但系有一个问题就要注意，睇下会唔会超重咯，一超重就好容易跌落嚟噶。
0: 哦，咁我哋如果一般呢啲情况有冇话，即系可能有个方式，有个公式，有个 formula 系可以话啊，即系大概咩长度就唔可以重过某一个重量咁样噶？
1: 基本上嘅话就5-10 kg 内，应该买嘅产品嗰阵时候，可能要直接问翻对方咁样。如果呢一个情况5至，佢有个承重量嘅，因为佢咁每条路轨嘅话，
2: 系嗱。最后 Ivan，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头先咧，即系我哋都同阿 Ruby 讲啊，佢咧就比较自己话自己污糟嘅，究竟咧几耐咧？通常咧要洗一次窗帘咧？
1: 其实最好一年有1-2次要洗，真系。
0: O、okay、K 啊。
2: O、okay, K， 一年有2次。咁明白晒啦。今日咧即系多谢晒 Ivan， 你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即系窗帘嘅问题啊。多谢晒你啊 ，Thank you 晒 Ivan。
0: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加至47个，大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表示，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務，亦都開放俾非成員國同企業。國際調解院透過基於共識嘅多邊進程，建立符合一帶一路倡議嘅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鄭若驊又話：國際調解院可以成為一帶一路合作嘅潤滑劑，令到爭端變成前行路上嘅減速帶，而非不可逾越嘅障礙。他表示，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

0: 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報道引述多名官員表示，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之中，副總統曼斯、國務卿盧比奧等官員與特朗普討論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繼續抵抗，或者會導致戰事持續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事可能拖長幾年，與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東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5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190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8跌7.2，南方恒生科技4.46跌8.6，阿里巴巴107元跌2.8，智谱814.5跌99元，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 ，MiniMax 292元跌28.8。小米集团25.96跌4.2，中芯国际63.5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27，瑞士法郎9.687，澳元5.658，加元5.678，新西兰元4.586，欧元9.1256。每百日元对港元5.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19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29美元，卖出44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尖沙咀嘅损坏交通灯仍然系处理紧噶，受到呢盏损坏咗嘅交通灯影响，现时系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噶。咁同时啦，一个路口亦即系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灯号啦，亦都系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留意啦。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通去康庄道的支路啦，曾经是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过了理工湾位少少。睇翻红隧的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一段要排下队。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啦，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搬行道来回方向同埋西边街上行啦，跟住交界系挤塞噶。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挤塞。

车龙排到去西隧嘅港岛出口，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统一中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嘉慧园；上亚厘北道近住明爱大厦；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有少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另外在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糖水道车多，龙尾去到模范村；沙湾径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挤塞，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在华景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沙头角公路军队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2: 我是時日快樂的杜文蔚，講個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為我當彪爺和米克是後輩，其實不是，我當米克是哥哥，我當彪爺是我的假想敵。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運動是釋放自我的瞬間，
4: 是改變人生的力量，
3: 是影響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
0: 主持黄超雄、
3: 余俊贤。
5: 好啦，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啊 ，Matthew 好开心啊！你果然系信守你嘅承诺，因为上个礼拜咧就话其实今个星期都准备要去比赛噶嘛，但你话会同我做埋节目咧，先至出发嘅。
6: 系啊，咁啊阵间做完节目啦，咁啊翻屋企再执多少少行李咧，咁啊出发去呢个日本嘅千叶县啊，就参加呢个 WPDS 嘅认可赛啊，咁都系一个轮椅舞蹈嘅赛事嚟噶。
5: 嗯，讲到认可赛就最主要嘅或者即系大家最关心嘅，肯定就系可以有嗰个世界排名嘅积分啊嘛。咁啊，呢一方面其實應該都會令到即係哪怕係一個叫做地區性嘅賽事啦，但有咗呢個積分嘅加持之下咧，應該都會有更加多即係高水平嘅選手參加。
6: 以我所知，即係除咗日本本地嘅賽手之外啦，咁除咗我哋，亦都有邀請我哋香港嘅賽手同埋台灣地區嘅選手咧，都會喺呢個賽場上面一較高下啦。咁啊，以我所知，其實暫時以我所知咧。賽手嚟講就我哋香港嘅實力不容忽視啦。咁啊，日本因為好耐都冇見過佢哋喺比賽度見到佢哋啦。咁所以佢哋嘅實力係咪話真係好大嘅變化咧，都唔係好清楚。咁但係以往經驗咧，佢哋都唔會話一個好大強度嘅一個選手嚟嘅。
5: 即係如果按照住即係近年一啲國際賽嘅成績咧，可能佢哋暫時就未算係呢個 Tier One 嘅水準啦。咁啊，當然啦，咁都當地應該都係想即係隨住舉辦更加多即係呢類型嘅比賽啦，等佢哋自己嘅選手多啲參賽嘅機會，慢慢去累積呢個經驗同埋提升佢哋嘅水平。咁啊，之後慢慢再一步一步追上啦。不過 Matthew 啱啱講到咧，即係今次你會去參加嘅呢個賽事，即係千葉縣嘅比賽啦，即係東道主嘅選手們咧，未必有機會可以攞到冠軍啦。喺另一個比賽，我都即刻諗起咧，都好耐冇試過有即係主場嘅球手啊，係攞到冠軍啊。講緊就係呢個美國網球公開賽啊。原來咧喺2003年開始到而家，即係已經嚟到22、23個年頭啦。男子單打咧。是冇试过有美国嘅球员系赢过冠军噶，
6: 23年
5: 以嚟啊，
6: 即系我出世两年左右啫。
5: 啊，即系喺你出世嘅头两年啦，或者再之前嘅嗰啲嘅年份咧，其实美国特别喺男子单打咧，喺呢个网球场系好有统治力嘅。即系我都仲记得当年呢一个辛柏斯啊、阿加斯嘅年代，去到呢个2003年咧，啱啱讲嗰两位传奇球手就已经系慢慢就淡出啦。咁但系都仲有呢个 Andy Roddick 啦，我哋叫做罗迪克啦，都算系呢个一线嘅球手。咁当年2003年咧就系佢赢到美网嘅冠军，不过自此之后咧就未。試過啊，有呢個美國嘅球手咧可以封王啦。嗱，講到網球，當然啦，我哋就要邀請我哋嘅好朋友內地體育節目嘅主持馬毅咧，同我哋一齊傾一傾啦。好啦，咁我哋电话旁边已经揾嚟马毅啊 ，Hello 马毅你好啊
7: ，Hello 两位你哋好，
5: 系真系开心啦，终于咧可以喺星期四咧同你有机会倾偈啦。咁啱啱讲到美网咧，肯定即系包括你啦，应该同埋好多即系内地嘅球迷咧，都会将焦点就放咗喺郑女士度啦，郑欣文咧，今次都算系即系打翻啲争气波噃。咁啊，今届嘅呢个美网咧，算系即系打翻出佢应有嘅水准，系咪啊？
7: 冇錯啊，咁啊，因為賽前佢係要打資格賽，然之後殺完三輪資格賽，一路殺到入嚟。今日喺呢個八進四裏面咧，最終係輸俾呢個而家嘅世界第一啦，羅巴金娜啦。咁所以其實我諗從整個過程上嚟講，又經歷咗 120几位到而家去到即时排名去到50几位，首先排位上就已经回复翻到一个比较正常嘅水平啦。然之后今次美网大家见证到两场咁神奇嘅让五追七，所以就真系而家郑钦文嘅嗰个带嚟嘅网球嘅嗰种嘅风潮咧，堪比佢当时攞呢一个嘅奥运冠军嘅嗰时嘅感觉啊！
6: 嗱，啱啱啊，你都提到啦，其实阿郑钦文喺32强同埋16强都有两次让五追七嘅情况啦，而当然啦，佢喺8强嘅赛事面对住赖力不杰伊娜啦，嗰个实力一定系可能真系相若噶啦，但系你点样去整体睇佢整个喺美网嘅表现呢？
7: 其实总体嚟讲咧，因为佢经历咗佢个伤患然之后做完手术复。操翻並且出翻嚟嘅時候，有一段係好多時候一輪遊啦，跟住再到而家美網打到呢一個嘅8強啦，其實都睇到佢有好多嘅變化嘅。其中最大嘅變化咧，我覺得就係佢嘅耐性係加強咗，因為以往咧即係當一啲嘅逆境波或者係比賽嘅感覺唔係佢自己最熟悉嘅或者最舒服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候都係好簡單就會輸咗一啲。即係比較睇落去就應該攞分嘅一啲嘅賽事，咁但係今次幾場嘅賽事佢都打得好有耐性，好韌啊！咁而且就大家都見識到佢嘅發球啦，其實就發球嘅數據咧，可以講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嘅發球方面咧，因為佢有好多嘅ace 球啦，咁同時佢只要佢一發能夠入嘅話咧，佢嘅得分率咧亦都係好高嘅，但係問題咧就穩定性方面都仲係欠奉啦。當如果發球出現咗波動嘅時候咧，佢嘅二化咧，經常就被對手咧就成為咗得分嘅嗰、那個空缺嚟㗎啦，即係搶佢呢一個嘅短板嘅。所以當呢個嘅時候出現嘅時候，以往可能佢就好容易鬆懈，但係今次咧見到有幾場波喺產生咁樣嘅落差嘅時候，佢都盡量喺一啲逆境波當中咧一分一分一板一板咁樣去追翻嚟。咁我諗喺經驗上面，佢應該係會比過往更加成熟。尤其是經歷咗一段比較低潮嘅過程之後咧，佢而家能夠翻上去咁好嘅成績啦，亦都會俾到佢更大嘅信心，相信自己仲可以咧喺世界排名裏面咧再回復翻到咧前10嘅位置。咁同埋嚟緊咧中國賽季啦，之前佢仲擔心包括中網啊或者係武漢網球啊呢啲，佢有冇都仲要打資格賽或者甚至賽有冇機會去打咧？咁而家睇嚟咧就中網已經俾咗外卡啦，武網應該亦都唔需要擔心。所以在中国赛季会更加令到本地的球迷可以近距离欣赏到他的水平咯。
5: 讲到他的发球，一方面一定要提升这个稳定性，另一方面可能在第二发度都要加入多些不同的元素，运用多些的 kick serve 或者起码的落点，要在那个战术上面令对方比较难以触摸，才可以保护到多少少自己的第二发球。不过刚刚马有一点讲得很好，应该就是郑钦文他在拿这个奥运金牌之前条路即係相對嚟講都比較順啊，佢真係冇乜經歷過太大嘅低潮期啊，即係冇經歷過一啲即係心理上邊嘅磨難啊，呢一啲嘅即係叫做折磨啦。咁所以咧，感覺到佢即係喺奧運金牌之後咧，那個狀態一沉咗落去咧，佢整個人無論係身心理個狀態都唔算好，反而而家就經歷咗即係一兩年嘅呢一啲叫做即係慢慢嘅成長啊，呢啲嘅歷練之後咧，好開始去到第二個階段啦。咁希望佢可以打翻好啲啦。不過講到美網就唔單止要提及呢一個嘅女子單打啦，咁啱啱講到鄭钦文輸咗俾而家嘅呢個一姐啦，賴巴堅娜。

0: 咁啊，而家就嚟緊都好有機會咧，可能喺呢個嘅決賽又對住沙巴連卡啦。咁講下男子單打方面啦，另一位咧都養咗傷一段時間，啱啱復出嘅球手，都係你嘅即係摯愛嚟嘅噃，你嘅呢一個嘅西班牙帥哥艾卡拿斯，你又點評價佢今次嘅表現呢？
1: 其實佢因為今次係空降去打美網啦，即係前面幾站佢都冇打到熱身賽，亦都因為呢一個傷都停咗好耐，缺乏到即係喺賽場上面嘅嗰種嘅感覺。哪怕佢前面咧好似一路都唔算係太大考驗，但係美網始終越往深走咧。大家會見到嗰個嘅水平咧，今次係幾難得地咧，啲大種子咧都可以比較集中走到比較厚嘅，所以對住肖頓呢一場嘅賽事，我覺得對艾卡拉斯嚟講，佢哋兩個都已經係打到真係最後一粒子彈嘅。咁始終嚟講，你因為缺乏咗喺持續嘅一個賽場嘅感覺之後咧，其實有啲咧都見到艾卡拉斯後面係有啲體力不支㗎啦。咁但係肖頓因為有主場優勢咧，氣氛上啦，同埋人嘅嗰個精神嘅專注度上面咧，就係、是、比你高出嗰啲咁多。咁所以可能即使喺技術層面上咧，唔算係話真係真正意義上係贏到艾卡拉斯，但係精神意志力上面呢場波，我諗作為東道主嘅球員咧，會更佔優一啲咯。所以其實賽前我都唔係咁睇好佢今次冇咗阿仙娜或者係祖高域咁早出局啊，佢就可以問鼎冠軍嘅。我都相信今次係會有新嘅冠軍，會唔會係本土球員啊，定係咧呢一個嘅茲尼列夫啊，咁都有機會嘅。
0: 咁啊，今次即系阿卡拿斯，我感覺上啦，即系你啱啱講到佢打到最後一粒子彈，咁因為嗰場波咧，其實都打到去即系凌晨三點幾鐘嘅，因為即系之前嘅比賽都打得比較長嘅時間啦，咁而就聽到艾卡拿斯對住呢一個舒爾頓啊咁勁嘅呢個對決咧，就肯定都係要繼續擺喺呢一個主場館度打噶嘛，咁所以就排到好後咧，先至係正式開波。咁感覺阿卡拿斯，你話佢狀態翻到去十足十咪咧，就未嘅，咁但係起碼今次見到佢個表現之後，都對佢接住落嚟嘅賽季係可以有個信心嘅。嗱，啱啱講到咧，頭先同埋你傾偈前咧，我都有提到啦，即係美網咧，原來男單都好多年冇美國球手就贏過波啦噃。咁舒爾頓啦，就贏咗即係艾卡拿斯之後咧，我相信你對佢嘅了解啊，或者對佢嘅嗰個感覺咧，可能又會即係稍微再深少少啦。你覺得佢有冇機會喺嚟緊嘅四強贏到啊同胞先 ，TFO 先，跟住入埋決賽啊咁樣咧？
1: 佢兩個其實都係嗰種幾表演型嘅，或者係幾即係人來瘋嘅嗰種嘅打法嘅。咁相比之下咧 ，Diafo 佢可能大賽嘅經驗咧就會比阿斯爾頓咧會更好一啲啦。咁而且兩個都有東道主優勢，所以呢場波其實都幾難去判斷。但我整體嚟講，可能都會稍為睇好斯爾頓，因為佢嘅發球嘅能力咧係會更加佔優一啲嘅。咁而且佢嘅攻擊線啦，再加埋佢啱啱贏完艾卡拉斯，我相信佢嘅自信心方面咧，應該會喺呢一刻咧會更令到佢相信呢場波佢嘅感覺會更好，所以我稍為會睇好下佢啲啦。
0: 咁當然啦，即係另一邊傷嘅就會係即係另外兩位球手，包括就係而家嘅一號種子啊，斯維列夫啦，就對住嚟自俄羅斯嘅呢個球員啊，亦都係喺今次咧都係憑住即係外圍賽一路殺上嚟嘅呢個卡真洛夫啦。感覺上啊，即係因為喺美國當地打嘛，咁另一邊傷係兩位美國球手嘅對決，肯定即係媒體嘅焦點放喺嗰邊多啲啊。咁但係如果純粹話即係近年嘅戰績啊，甚至講緊即係呢一兩個賽季嘅即係場上表演咧，應該斯維列夫啊，應該算係四人當中即係最應該被看好嘅一位。呢一個論點，你覺得又站唔站得住腳咧？
1: 相比之下的確是的，因為他一路以來過往當時費德拿又好或者祖國域他們未是即叫做處於下降位的時候，他都比較率先地可以走出來，但是一路以往就是覺得他球風是偏遠，一到關鍵分的時候就會出現一些的問題，但是當他已經攞過一次大滿貫的時候，我相信他這個心結呢應該已經是打開了的了。那再加上現在其實他無論對誰都好，都是第一次可以即是在決賽當中呢會尋求一個呢即是突破的。相信在這方面呢，茲尼列夫他的能力呢一直都沒有說怎樣跌了，並且都仲是在線。經驗方面他亦都是有所加持，那我覺得入到決賽他機會是大一點的。
0: 咁最终我想问一下，即系关于睇网球比赛嘅一啲即系习惯啊、文化上面嘅嘢咧，同埋你就倾多几句啦。我哋都众所周知咧，睇网球正式赛事咧，观众就要非常之

0: 安靜嘅，咁然後大家都係追住個波就擰左擰右個頭咁樣去睇啦。每打贏一分咧，先至會有呢個歡呼聲嘅。不過喺近呢幾年咧，亦都有另一種嘅比賽模式，咁就可能話係嗰個娛樂化或者商業化更加高啦，就會播住強勁音樂，咁並且就限制球員們咧嗰個即係準備去開波啊嘅嗰啲時間，咁甚至乎有啲即係叫做功能牌啊。如果呢一球波贏咗咧，就可以直接攞兩分啊，或者點樣去反勝啊？嗰、那個類型嘅商業賽事，你自己個觀感又係點啊？你覺得適唔適合喺即係內地推廣得更加大嘅一個程度咧？
1: 其實而家好多嘅賽事咧，都希望咧走向更加多嘅，即係吸納唔同嘅叫做層級嘅一啲嘅觀眾啦，尤其是咧，即係而家都好興咧，即係所謂嘅網紅化或者係流量化咁樣去推廣。我覺得都仲係應該要尊重翻本身賽事嘅一啲基本嘅禮儀啦，同埋佢哋一啲嘅即係既有嘅一啲嘅傳統啦。尤其是網球呢個項目，其實佢經歷咗咁長嘅一段時間，無論喺規則上面、玩法上面咧，其實都有有好長嘅一個沉澱。即使而家提出有啲可能喺唔好話係娛樂方面，而係競技方面啦，可能都会譬如是采取一些短盘啊，是不是会令到个时间转播是可以缩窄啲啊，唔好令到大家咁沉，即系咁闷，要睇几个钟头啊，咁样系可以令到一啲唔系话太专业嘅球迷都可以吸纳过嚟。但系呢个都系基于一个赛事本身嘅，即系佢喺竞技层面上面嘅嗰个专业嘅改变。但系你话过于娱乐嘅话咧，咁变成咗就真系有时唔系话真系太过容易令到呢个项目系咪真系就咁样可以更有商業價值咯，尤其是我覺得而家大家都會睇重嘅就係專業市場，因為有啲嘅商業品牌就算佢贊助，佢都唔係話因為你呢件事哇特別開心特別好玩，而係佢會更加注重就係話呢一個嘅專業市場佢嘅投入嘅價值個回報係咪會更高？所以我覺得兩睇啦，即係包括今次美網都話有啲類似網紅方面嘅喺比賽裏面咧，即係造成一啲嘅干擾啊。咁我覺得呢啲其實都唔係話即係我係唔係特別主張呢一種咁樣嘅做法嘅。
0: 聽得出啫。馬毅咧就好尊重啊，即係網球呢項運動，就加上佢自己咧，而家都即係好深度去參與網球去打波嘅一位機械球迷，亦都係球員嚟嘅。咁所以大家喺呢啲方面咧，都可以即係再多啲嘅思考啦。當然我哋都要睇下喺未來幾年，即係呢一方面嘅推廣啊，係會點樣去發展啦。今日唔該曬馬毅同我哋傾咗咁多，我哋下星期再傾啊，拜拜。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黄超雄、
4: 余真言，动力飞射。
5: 啱啱同马毅倾完啲网球嘅消息咧，翻到嚟咧，我哋又讲下唔同嘅体育消息啦。我哋先讲下足球先啦。咁啊，同足球有关嘅就系有罗马王子之称嘅一代意大利足球球星托迪啊。咁啊，最近就决定翻到舞会，但系就唔系参加足球嘅事务，而系开启佢人生新嘅一章。
0: 啊，原来咧佢就都系帮即系罗马体育会去即系担任呢个工作，不过佢就做咗呢个篮球队嘅顾问。
5: 咁就唔系足球，系变咗篮球啦。
0: 系啊，都几有趣嘅，即系而家50岁嘅托迪咧，曾经喺2006年就即系协助意大利国家队又攞咗世界杯啦。當然大家可能更加記得的就是2002年他很慘地被人淘汰喊的那個場面。他一直呢即退役之後就有話過自己想回到去即羅馬體育會工作的，但是很多年來都沒有真的成事。誰不知他現在在這個賽季呢，他就決定去這個新成立的籃球隊MESMA 就做這個顧問。當然你會質疑說，他都沒有打過籃球，他做過顧問他給到什麼意見？但是他始終呢一方面啊，佢喺呢一个罗马踢会，同埋甚至喺罗马城咧，都有佢嘅嗰个独特嘅地位啦。咁并且喺一个专业嘅即系团队运动嘅营运上边咧，佢都系有一个好深刻嘅一个参与嘅。咁所以我相信咧，佢都绝对可以俾到即系一啲好好嘅意见啦，帮助到球队。而值得提嘅就系咧，点解今次罗马体育会会有呢一个嘅篮球队嘅空缺咧？皆因佢哋咧系有两支篮球队，点解要特登又搞多队波出嚟？原来是为了参与下一年2027年由 NBA 牵头去成立的

0: 欧洲联赛，咁都算系即系做多一系列嘅准备啦。
1: 系啦，而即系顺带一提咧，就系其实罗马自从2020年开始已经冇篮球队可以喺顶级嘅联赛角逐啦，而今季就有两支，咁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出年嘅赛事啦。
0: 都完全感受到佢哋嗰个即系雄心壮志噶啦。好啦，讲翻一啲即系本地运动员嘅消息啦。乒乓波方面咧 ，WTT 总决赛今年12月就会连续第二年喺香港度主办啦。咁而赛会咧亦都喺琴日啦，再公布咗一啲即系入围嘅球手，就包括我哋港队嘅混双组合阿王真廷同埋杜海琴啊。啊，对上嗰届佢哋都有份打嘅，咁就最终以1-2嘅成绩就小组赛止步啦。不过都有打出个好表现啊，包括系2-3就输咗俾呢一个沙头组合啦，呢个嘅国家队嘅组合。咁今届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有突破啦。而最近个成绩咧，而家都有啲比赛系进行紧嘅。
1: 啱啱过往星期二 WTT 澳门冠军赛嘅第一圈啦，咁王真廷局数3-2就反胜咗日本嘅羽田恒始啊，今日晋级咗16强嘅。而杜海琴就直落3局不敌中华台北嘅选手阿郑怡静啊。
0: 咁啊，郑怡静都厉害啊！咁啊，虽然年纪都一把啦，咁但系都仍然可以喺呢一个即系一线嘅赛场咧打出咁好嘅表现。咁啊，杜要加油啊！咁啊，目前近呢半年一年咧，感觉佢喺自己女单咧嗰个发挥就未算系太好，咁反而喺包括女双啊同埋混双咧，有时可以攞到一啲好好嘅成绩。好啦，去到节目嘅最后咧，我哋再讲讲另一个项目啦。上星期我哋恭喜咗 Matthew 就成为两个项目嘅世界 No.1 啦。今次我哋要另外恭喜3位我哋港队嘅运动员咯。
1: 我的好朋友啊，咁就系阿梁玉荣、张渊同埋杨晓林啊，咁佢哋三个就根据国际硬地滚球体育联会就系凭住早前韩国世界锦标赛出色嘅表现啦，咁就3位咧列及各自级别排名嘅世界第一位噶，咁就分别有梁玉荣喺男子 BC4级个人赛夺得银牌，重登世界第一；张渊喺女子 BC4级个人赛同样就银啊，重返一姐嘅位置。而至于杨晓林咧，就获取女子 BC2级个人金牌之后咧，坐稳该级别嘅世界排名第一啦。
0: 咁啊，晓林其实之前都已经系上过世一嘅位置啦，不过之后喺包括呢一个嘅世锦赛啊，同埋残奥嘅表现就未算太好，睇下佢会唔会调整过嚟喺之后嘅亚残运咧有好嘅表现啦。而今日我哋动力四射嘅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三月一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明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澳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嚟最热嘅夏天，六月至八月嘅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嘅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元，跌2.6；腾讯控股425.6元，跌8.4；南方恒生科技4.25元，跌8.2；阿里巴巴106.9元，跌2.9；智普819元，跌94.5；Minimax 292元，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5元，六跌8毫；小米集团25.92元，跌4.6；美团74.75元，跌3.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6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19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58美元，卖出4,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尖沙咀交通灯嘅损坏事故咧，已经系处理好。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老道交界嘅快线啦，系重开噶啦。咁同时嗰一个交界路口嘅灯号啦，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系车多繁忙噶，龙尾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都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正常噶。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仍然系好多车，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嗰边接近运动场。洪水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是车多，龙尾去到中山公园。另外，柏道近住巴炳顿道交界的位置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分别排到去搬咸道近住薄扶林道，同埋罗便臣道是近住加诺萨医院。另外，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统一中心至到中银大厦是挤塞。花园道下行，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同埋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就系上阿弥陀道近住明爱大厦啦。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界限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至到屯门市广场比较多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主要就在友爱村对出那一段是比较多车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4: 乐活文化大湾区。
5: 以前咧，香港畫家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啊、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6: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9: 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好多短片不再分享吃喝玩乐，而是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不健康的方式模仿。
8: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十万八千里。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40。港股去到收市的时候都还是跌300多点，恒指收报24,954点，全日跌了320点，跌幅是大约1.3%。主板成交额再次不够2000亿，近一个礼拜以来都第二次出现，上个星期四亦都是不够2000亿的，近日都徘徊着单日成交大约2000亿元左右。科技指数就是报4330点，跌了2%。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一只潍柴动力全日跌了7%，汉森制药、中国宏桥和海底捞都跌了超过4%。至于蓝筹股升得最多的两只都是金融股，内地的金融股。中国人寿升了超过2%，建设银行升了接近2%。再排在后面，中联通、港铁和华虹宏力，还有中电信和中通快递，升幅都是超过1%。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58跌了1%，腾讯控股425.6跌了大约2%，南方恒生科技4.25跌了大约2%，阿里巴巴106.9跌了接近3%，第五位的智普收市是报819元，跌了超过10%，连跌第八日。 Minimax 292元，跌了大约9%，恒生中国企业收市系报85.36，跌大约1%。XLE 南方海力士44.1，跌1%。小米集团25.92，跌大约2%。第十位嘅美团收报74.75，跌咗大约4%。咁今日嘅嘉宾咧就有独立投资策略师陈俊文，你好啊 ，Norman。
14: 你好啊，大家好。
13: 系啊，咁啊，不如咧先倾下少少即系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因为嗰、那个有个向下估压跌穿。

0: 咗25,000点啊，而个成交咧就唔够2100亿，全日咧就只系得咧大约1989亿噶。会唔会话咧，即系近日都见到系比较低成交嘅格局，可能短期都会持续落去咧，而后市可能个沽压仲会持续咧？
1: 其实我觉得港股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比债息啊，同埋即系加息嘅阴影都比较多啲啦。咁再加上中国内地嘅话，经济情况都仲系唔系太过理想，咁因此港股都继续有沽压嘅。我相信呢个短时间之内嚟讲嘅话，都仍然比较弱势噶啦。今年港股市场嚟讲嘅话，表现都系唔系太过理想。虽然而家去到个比较偏低嘅位置咧，但我预期个弱势咧继续会持续，可能要去到即系下年年头啊，或者最快今年年底嚟讲嘅咧，先至可以见到一个比较好啲嘅迹象。最主要睇翻就系话内地经济情况咧，希望可以即系慢慢走出谷底啊，跟住开始。見到個消費增長方面嚟講話加速翻，咁先至會幫助到港股市場做得比較好啲咯。
0: 咁如果話咧，你講開啊，即係可能譬如債息嘅情況咧，近期啊隔晚嘅時候咧，美債嘅債息又再次咧係去到一啲咧幾年嘅高位啦。譬如十年期債息咁咧，都升到去咧4.857厘，30年期債息咧亦都去到5.31厘以上，2年期債息就4.43厘以上啊，即係個高位嚟計嘅話，其實會唔會話咧，即係市場關注咧，美國財政部啊，佢就算將嗰個單次嘅長期國債回購上限啊，提高去到60亿美元，个作用都好似唔系好大，个债息都系压唔住咁啊。
1: 唔单止唔大啦，寻晚你见到出咗呢个方案嘅时候咧，个债息就突然间由4.8啊飘到上4.84、4.85% 呢个位置。当然而家再进一步咧，上升咧再高少少啦，咁去到而家4.86呢个位置。但我谂最主要就系好明显就寻晚你见到大约系美国中午时间左右11:00嘅时候咧，一出咗呢啲咧债券指数咧就应声上升嘅。咁之前咧仲系4.81、4.82嘅，咁啊见到财政部咧讲咗话将个美国嗰个债务、美国国债回购规模咧，由之前嘅20亿增加到60亿，咁啊数字方面嚟讲嘅话，的而且确高过佢讲嘅所谓一倍嘅增长嘅。咁但系第一方面咧，市场某程度上嚟讲，就首先预期咧更加多啦，希望去到80亿啊、100亿嘅水平。咁第二方面嘅，实际上无论60亿定80亿嘅话咧，其实对于成个美国国库债券市场嚟讲嘅话咧，都系比较细嘅规模啊。大家知道，即系美国国债券市场系讲紧30-40万亿嘅一个水平。咁因此，呢個60亿定80亿嘅購買嘅話咧，回購咧就並唔算太大幅度啦。咁亦同埋最重要就係話，見到呢個財政部方面嚟講嘅話，由8月19号啦，到而家都有3个礼拜嘅時間，開始推出咗買債嘅時間，買債增加債券回購嘅情況嚟講嘅話咧，債息就基本上冇點跌過，甚至係創新高添嘅。咁市場方面我都係好有保留，就係究竟美國財政部咁樣嘅做法嚟講嘅話咧，係咪真係可以撳得住債息啦？因為始終嘅基本因素嘅話，最緊要就係通脹高啦，油價上升啦，又擔心美國聯儲局想加息啦，同埋同一時間嚟講嘅話，已經穩咗一段，即係我諗都一年半左右嘅時間，就係美國方面個財政支出比較大，財赤比較大。借貸越嚟越高嘅時候咧，好多人都開始對美國國庫債券嗰個回報開始啲擔心嘅，咁所以因此咧就不斷增加緊所謂嘅 term premium 啦，所以因此就見到越長債息口咧升得越多，所以因此個長息方面嚟講嘅話咧，都唔係咁容易改變到個市場氣氛。我認為即係除非你見到財政部可以推動到聯儲局聯手去做一啲比較大規模啲 QE， 真係講緊買幾千億甚至過萬億美元啊嘅長債啊，否則嘅話債市咧短時間嚟講咧都係會維持比較低迷狀況。
0: 另外头先你提到有一个油价好似咧突破咗100美元一桶啊，布兰特期油啊突破咗100美元一桶之后咧，都仲继续有一个向上嘅形势，而家都已经穿埋102美元噶啦。嚟紧会唔会话咧短时间之内咧去到边个位先至可能会见顶咧？系咪会翻中110几嘅水平咧都会去得到咧？
1: 咁有機會嘅，你見到油價反覆，佢由80几-90蚊一路彈上嚟咧，都冇點停止過嘅。咁啊，雖然話升幅唔係好急，但係好穩步，好慢慢咁上升。咁如果你話見到中東方面嚟講嘅話，不斷咁樣係即係加劇嘅局勢啊，越嚟越差啊，又見到個貨物出口合邊，似乎重開遙遙無期嘅話咧，油價完全係有可能咧飆上110蚊，甚至挑戰120蚊嘅位置嘅。 咁但係我覺得油價方面嚟講咧，其實市場咧就並唔係最擔心嘅地方啊。雖然佢有些少間接影響到個債息，但而家債息嘅情況嚟講就並唔係單單靠油價咁高嘅。因為實際上我哋見過啦，喺第二季嘅時候，油價曾經上咗120蚊啊、89蚊呢啲位置嚟講，我咧都未見到債息有咁高嘅水平嘅。咁所以

0: 市，我觉得短时间嚟讲最重要，对于股市同埋金融市场，我咧仍然都系债息嘅问题，油价都重要嘅，但相对嚟讲，我咧喺一个稍微次要少少嘅位置啦。咁但系短时间你见到特朗普出嚟讲啦，油价喺中期大选之前都唔会回落噶啦。咁再加上你讲中东局势就似乎冇办法了局嘅话咧，我觉得油价嘅话咧都系会继续维持高位嘅。咁你话真系去到乜嘢嘅位置会有机会见顶咧？我想技术性因素就冇乜噶啦，因为喺呢啲宏观嘅一个地缘政治嘅情况、打仗情况方面嚟讲，我咧就冇技术因素啊，亦都冇基本因素，纯粹要睇下个嗰个中东局势，如果继续恶化嘅，油价就呢个反射式向继续向上升咯。
1: 另外咧，今个礼拜有一个咧都市场焦点嘅所在就系咧，好多嘅厂商咧都系推出呢个嘅手机，尤其好似譬如华为啊、小米啊、三星啊、苹果啊，都同时咧系即系推一啲咧即系接机啊，可以接埋嘅手机啊，系咪而家反映咗呢一个市场咧个增长系会比较即系有一个比较大嘅增长空间，大家都喺度抢占紧呢个市场咧？
0: 的而且確呢個係一個比較新嘅市場嚟嘅，咁但係話時話有啲手機廠或者接機出到第六七代㗎啦，話新又唔係真係太過新啦，咁只不過就係近期嚟講嘅話，蘋果係第一次出一個接機，咁尋晚公布咗，咁但係始終呢啲接機嘅話咧就會係一個頂即係、就是、比較 top end 嘅一個 model 嚟嘅，呢啲最高端嘅市場啊，講緊動圈係即係萬零蚊啊，甚至係講緊15,000蚊至20,000蚊一部嘅話咧，都係一個比較小眾啲嘅市場，就唔會是一个主要的最大量的市场。以 iPhone 为例来讲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呢都依然是个主打的地方。现在没有了非 Pro 的版本，就是便宜价少少的版本。剩下 Pro, Pro Max 和这个 iPhone 18的一个 Duals, 这个接机。我相信接机方面来讲仍然都是讲紧可能是占整体的销量的 2-3% 左右的数量。就算占销售额来讲都可能不超过 5%。所以是一个比较稍微小众的市场，增长空间是有的。所有的电话制造商的话都现在都不能够完全漠视这个市场的了。所以因此的话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但是不是最主要影响到手机整体的销量的地方呢，就可能仍然都未是的。
1: 如果话咧睇内地市场嚟计啦，因为根据 IDC 嘅数据显示咧，华为而家喺内地嘅接机市场咧个份额都达到成六成啊，第一季计啊，咁小米咧就占咗咧就大约4%啊。其实唔同嘅厂商系要抢占市场嚟计嘅话，会唔会话真系尤其是新打入嘅，譬如可能苹果而家先出第一代，学你话斋有啲牌子已经出到第六七代嘅，系咪都要一啲时间咧，未必咁快可以抢占到咧？
0: 我覺得蘋果方面嚟講，無論喺國內或者係國外咧，都有一定嘅蘋果嘅果粉嘅擁趸嘅。咁有一批呢啲擁趸，可能之前都係繼續忠於淨係買蘋果嘅手機嘅話咧，而家有接機嘅時候咧，可能會由非接機轉去接機。咁呢個可能性係完全存在嘅。咁即係話，首先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可能會令到個接機市場咧係增加咗啦。咁但當然咧，都係講緊即係比較高端嘅市場啦。咁不嬲喺蘋果喺內地方面嚟講都係一個比較高端嘅牌子，高端嘅售價。咁呢方面嚟講嘅話咧，有機會幫助咧蘋果突然間會係加快咧有個接機嘅佔市佔到呢度嘅。但問題上就係佢唔係去認真係好能好競爭搶咗其他人嘅接機嘅銷量。只不過就係佢本身嗰個蘋果嘅銷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以前冇接機，而家有接機嘅時候，可能將部分蘋果非接機嘅市場份額轉咗變成一個接機市場份額。咁呢度嚟講嘅話，可能會令到蘋果突然間有增加，但實際上就可能係成個接機嗰個市場方面嚟講，個整個餅咧，接機嘅餅咧係大咗。咁所以因此就比較特殊啲嘅情況咯。咁我嘅機會就令到，再加上小米咧亦都有新一代嘅接機啦，比較特別少少嘅接機，一啲比較即係我哋叫 passport size 嘅接機嘅話咧，其實都有可能咧將呢個接機市場方面嚟講擴大嘅。咁即係話整體方面嚟講嘅話，隨住更加多個廠商有接機咧，可能會令到無論內地又好啊，全世界又好嘅話咧，嗰、那個接機嘅市場份額方面嚟講嘅咧，可能會係侵佔到非接機嘅市場份額。咁呢方面可能會令到接機由2-3% 嘅市場份額啊，整體嘅銷量咧，可能增加到去3-4% 啊。咁就會係令到呢個市場方面嚟講大咗。咁但整體個銷售情況嚟講嘅話咧，應該就未至於有太大嘅刺激作用嘅，不過嗰個銷售量咧、銷售額方面可能高少少啦。以蘋果為例，而家佢最高端嘅變成一個接機，咁啊 iPhone 18 Pro 同 Pro Max 都變成一個中端，或者甚至可以話而家可以話好似低端嘅手機咁樣。 咁嗰個平均售價咧可能會上升，會令到整體嘅銷售方面講會有少少得益。

0: 剛才你都提过呢，即係讲过接机嘅可能销量嗰个话，但如果整体嚟计呢，因为始终呢苹果一出新嘅型号嘅时候，大家会关注呢整体嗰个手机嘅销量表现会点啊。呢一转嘅话，你觉得呢佢个出货量又会点呢？换机潮又会唔会好大呢？
1: 我觉得暂时嚟讲嘅话咧，即系 iPhone 17就已经系上年系有啲即系跌眼镜噶啦。本来 iPhone 16卖得唔系好好 ，iPhone 17冇咩太大改变，但都仍然做得唔错嘅。咁都有机会可以即系住呢个势嚟讲嘅话，做得好少少嘅。咁但系 iPhone 18实际上销量会点呢？我谂要等到佢推出嚟啊，睇到个预售情况啊，先可以俾到个准确啲嘅讲话咯。因为寻晚嘅公布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 iPhone 18 Pro 咧。個進步好明顯就係所謂 incremental 嘅，即係輕輕加些少嘅。咁至於話最重要嘅 AI Apple Intelligence 咧，亦都冇詳細嘅一個解説喺度。咁可能等到呢啲 Apple Intelligence 啊同埋其他嘅功能方面啊，係咪有一個明顯嘅進步咧，先至可以預計到佢會對呢個蘋果手機方面個銷售額有所增加咯。不過我覺得如果 Apple Intelligence AI 做得好嘅，再加埋呢個最新嘅接機情況，再加埋佢而家冇咗平機啦，冇咗 iPhone 18呢樣嘢啦。咁所以因此剩翻 Pro 同 Max 嘅話咧，可能個整體售價方面講會有少少受惠咧，會有所上升嘅。不過即係最重要嘅，究竟銷量強勁唔勁咧，都係要睇到多少少嘅即係銷嗰個 pre-order 嘅反應啦，同埋即係個預訂反應啦，同埋另外就係話啲手機本身嗰個功能，就係最重要嘅人工智能 AI 功能方面嚟講嘅話，係咪足夠吸引多啲人去換機咯？
0: 同埋另外咧，通常咧有新型号出嘅时候，大家关注咧旧机嘅表现咧。一般嚟讲啊，大家都会觉得旧机咧就系会有个减价啦。但如果睇香港嗰个市场嘅情况，有啲统计啊，咁啊发现咧就以旧机反而系一个加价，会唔会反映咗其中一个背后嘅因素就系供应链紧张嘅问题，成本不断上升，所以以致到旧机都唔会跌价咧？
1: 但有機會㗎，而家你唔跌價，即係你而家你唔跌價冇加價嚟講，即係等於係變相減價㗎啦。因為所有嘅成本啊，由食機提方面嚟講上升又多㗎嘛。咁因此，如果你舊機雖然話唔跌價，但佢冇加價嘅話咧，已經係一個變相減價。再加上而家新一代 iPhone 18咧，就已經冇咗18即係非 Pro 嘅版本啦，即係以前嘅低端或者中端市場啦。咁所以因此嘅話咧，我覺得即係 iPhone 17咧，可能已經變成一個低端嘅新手機咯。
0: 但呢一輪咧，因為都比較多手機嘅品牌密集式咁樣去推出啦，你覺得咧整體成個 market 啊個市場咧，係咪消費者真係消化得到咁多嘅新款咧？
1: 其實接機都仍然是一個比較高端的比較貴的市場嚟嘅，咁嗰個市場暫時消費力都 OK 嘅，咁但當然啦，你同時間出兩三四部嘅新嘅頂端嘅手機嚟講嘅話，就會當然係瓜分咗啲購買力咯。咁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嚟講嘅話，大部分嘅最新嘅接機咧，短期嚟講都有好大嘅競爭，都唔可以預預銷售有太過強勁嘅表現噶啦。
0: 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啱啱提到供应链嘅话咧，都可以留意埋咧，就台积电啱啱都有出咗咧，就系八月份个收入表现啦。咁啊，去到咧都有成5148亿新台币啊，创咗新高啊。其实台积电嘅佢嗰个嘅创新高嘅形势啊，即系相信考虑到呢个市场大环境之下嚟紧，系咪都仲系会继续咧？
1: 暫時你見到佢嗰個增長嘅趨勢係不斷加速緊嘅，咁台積電不嬲嗰個公司指引係比較保守嘅，但上次嘅業績出咗嚟之後嚟講話咧，都將個全年收入方面嗰個增長咧，由之前講嘅三成多啲咧，增長到而家提升到去輕微高於四成。咁今次八月份個銷售情況嚟講，雖然個別月份啦又有五成以上嘅同比增長，都係好明顯有個比較強勁嘅表現，不斷加速緊嘅。咁所以因此，我認為即係台積電方面嚟講嘅話咧，嗰個銷售情況依然都維持非常之強勁咯。最主要都係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嗰個需求極度極度係強勁，因此係幫助咗台積電嗰個生意嘅整體銷售啊盈利方面嚟講嘅話咧，繼續有個高增長嘅情況。咁我覺得呢個喺短線嘅情況嚟講嘅話咧，应该是会维持到，甚至会可以再轻微加速。再加上连台积电都够胆将一个全年销售增加到去四成以上，我相信他们可能有个机会去到四成，不单止轻微高过四成，甚至有机会接近 45% 甚至以上水平都有机会出现的。
0: 但就算咧，可能加快兴建新嘅厂咧，会唔会话产能嘅扩充咧，短期之内可能譬如分钟明年咁样啦，都未必仲系可以追得上个需求咧。
1: 需求增長有機會快過呢個供應增長，呢個係事實。不過問題上就係台積電咧，因為前幾年咧，大家記得疫情時間嚟講，我咧出現一個晶片。

0: 個水平，但我認為咧就並唔會話落後一島個需求增長嘅情況太遠啦。我諗比呢個記憶體晶片嚟講就好好多咯。
1: 嗯，同埋今周初都有聽過啊，有外電報道啊，就話咧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嘅庫存咧都跌到去咧唔夠十日，短期之內呢個供應緊張好似好快就係見底咁樣直情。
0: 供應不嬲都緊張噶啦，不過即係市場見到個股價波動嘅時候咧，就有少少誤解咗，就話擔心嗰、那個短缺情況咧，好快得以舒緩。實際上，我覺得好似頭先所講嚟講嘅話咧，喺記憶體方面咧，有個問題上就係記憶體晶片啊、memory chips 啊、DRAM 啊、HBM 啊，或者係 NAND 嘅方面嚟講嘅話咧，係接近冇用代工嘅，全部都係三星啊、美光啊、SK 海力士呢啲公司咧。是自己內部生產為主的，咁呢啲就令到佢哋一個產能嘅擴充咧，的而且確有啲比較慢啦、啊。再加上就係話，三間公司嘅擴充方面嚟講嘅話咧，預期咧每年都係大約10% 嘅產能增長左右啊，未來呢三四年嘅時間。因為好多陣時你係需要之前已經做落嘅一個產能擴充嘅計劃，咁因此佢哋並唔會可以增加太快嘅。相反嚟講嘅話，記憶體嘅需求咧應該遠超10% 嘅增長一年嘅，所以供求情況嘅話咧應該係唔會改善，甚至會有機會變得更加緊缺。我認為一個記憶體晶片短缺情況嚟講會持續嘅。
1: 嗯，好啊，唔該曬啊 ，Norman 啊，陳俊文咧，同我哋都由咧美債息啊、油價傾到去咧最近啊手機大戰啊，各個唔同嘅廠商咧都爭相咧可能拓展呢個嘅接機嘅市場啊。今日同你傾到呢度，下次再揾你傾更多啊，唔該曬你。
0: 唔該你，拜拜。
1: 咁嘢同金亦都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去年六月起，民航署已经批准超过140个项目申请，相信下个星期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本港低空经济发展亦都非常重要。陈美宝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虽然距离国际标准化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香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陈美宝又说，低空经济领域缺乏统一国际标准是共同痛点，必须保持积极态度，了解不足。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自确立低空经济的全球标准，需要同不同城市的持份者以及大湾区伙伴合作。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 47.6， 升至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表示，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轉財來港和買家信心增強就利好地產業。至於零售業表現同樣有改善，但是本地及內地消費者依賴網購，零售業承受一定壓力。在北京，商務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億美元對等降稅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加州马利布市一个海边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塌，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

0: 救事故。當局估計是颶風帶來的巨浪猛烈衝擊海邊住宅區，導致地陷。馬尼布市官員向附近一帶最少30戶發出緊急疏散令。美聯社引述房地產交易記錄報導，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購入。尼古拉斯基治的發言人未有回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元跌94.5，MiniMax 292元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8，澳元5.657，加元5.681，新西兰元4.585，欧元9.1262。每百日元对港元5.1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系升128点。港金报41,19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4美元，卖出4,3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咁另外隧道嘅南面黄竹坑入口咧都比较车多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中区一带嘅交通咧相当繁忙噶。咁其中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慢驶，龙尾近花园台。另外上行近住爱都大厦嘅龙尾排到落去中区消防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后些少啦，大坑道同埋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跟住港安医院对出回旋处啦，都系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大会堂至到黄珠路呢一段比较多车噶。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8: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有限通往无限，
10: 现在开拓未来。
11: 未来无限。
12: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3: 而现在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DNA 的领域里面。
14: 逢星期六上午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让我们看远一点，
16: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7: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的创造力。
18: 好啊，唔该世杰。
17: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18: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17: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18: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17: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8: 同我郑瑞文。
19: 大气候。
2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1: 言不自由，言不满足，
22: 言不尽，风不息，
2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4: 自由风，自由风。
25: 主持李文、潘永祥。
19: 时间到了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的主持人是我李文和潘永祥的。潘祥你好。
26: 是李文你好。
19: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头就讲一下，就可以说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修订那个条例的建议。这个就是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的建议。咁呢個公眾嘅諮詢期咧，咁喺上個月就開始啦，咁啊為期就一個月，咁喺聽日咧係將會係結束嘅。咁呢一個嘅即係可以話修例咧，咁當然大家就好關注啦，就希望咧能夠咧係可以話改善咧我哋呢一個大廈管理啊，特別係一啲維修工程或者係大額採購決定咧嗰個嘅可以話審批嘅機制，以確保咧嚇呢一個嘅大廈管理咧將來是更加安全的。
26: 是啊，即是今次我相信那个修订都是进一步保障那个业主的权益啦。尤其是我们会看到就那个授权票。因为过往即是授权票就说一个人就可以拿了很多个班这样。咁同埋呢是不是真是即是受到业主的授权呢咁所以变成今次呢就即是无论那个数量呢，即是比如说最多22%同埋20%。即係你唔可以一次過咧，就可以我攞成過百份嘅授權票咁樣。咁同埋咧，即係如果你係少個即係數目咧，50個或以下咧，只能夠一個授權票咁樣。咁同埋另外咧，就係嗰個即係申報利益啦。即係過往我哋睇到即係出事嘅情況咧，就係好多時咧，即係顧問公司啊，即係承建商啊，維修公司啊，甚至可能業主立法團啊， 原來千絲萬縷嘅。咁、你知啦，即係如果大家嗰個利益係有衝突嘅時候咧，變咗你就好難咧，即係一個監管另外一個，去到一個保障業主嗰、那個即係權益啦。
19: 其實講嚟講去就係、是、即係今次咧嗰個

0: 修例咧，目的就希望能够增加个透明度啦，令到个业主啊，即係更加真係參與個大廈個管理，而唔係咧，可能即係甚至有啲人會利用，大家都好似唔多關心，跟住咧就去壟斷或者控制，咁跟住裏面可能會出現啲利益嘅輸送嘅問題添，
1: 係
0: 嘛？
1: 係啊，咁仲有咧就係、是、當然今次睇到就係嗰、那個出席。即係嗰個法定人數啦，即係大家過往即係我都成日有舊病咗，哎呀，其實好少業主出席啫，咁即係咪即係代表大多數嘅意思咧？咁樣同埋你咁少嘅出席人數，咁會唔會好容易壟斷到咧？即係你只要叫一定嘅人數，咁你就可以通過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今次咧，又即係喺唔同嘅即係工程價值裏面咧，個要求唔同啦。比如話30,000元嘅工程咧，即係每個單位計啦嚇。咁、那個出席人數嗰個親自投票嘅人數咧，就要100人或者5%咁樣。80,000元咧就要150人或者8%出席投票。如果120,000嘅嘅時候咧，就仲要去到200人或者10%咁樣。咁呢個就係親自啫。如果你話即係法定人數，即係包括埋即係授權票咧，仲更加多喎。
0: 係，咁即係其實講嚟講去就話，其實而家對嗰、那個開會啊，即係開業主大會又好，業主個會議又好咧，其實個要求其實高咗好多喎，比以前。
1: 係啊，即係當然啦，呢個即係兩難嘅。即係過往我哋咧就即係話，哎呀，大廈維修要㗎，即係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危險啦。亦都有啲法定嘅要求嘅，因為屋宇署可能有啲法定嘅要求出咗通告咧，你要做嘅。咁所以好過往咧，就的確確咧，你要集齊人數去通過咧，都唔易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即係嗰個門檻越高，你就更加難啦。咁樣嚇。
0: 係，而且我留意到今次咧，就算嗰啲所謂大額嘅採購咧，亦都係增加咗啊呢一個嘅親自投票嗰個門檻啊，咁就要求咧係要不少於5%或者係100名業主出席你個表決咧先至得。嗱，其實潘華可唔可以解釋下其實大額嘅採購同呢個大型嘅維修工程其實兩者之間有咩唔同噶？
1: 嗱，即係佢過往咧，即係有定義，即係比如話你嗰個大額採購。咁咧就嗱，頭先我講話即係每個單位計啊嘛，即係30,000、80,000、120,000啦。咁但係有啲情況咧，即係如果你嗰個單位好多嘅時候咧，總管理啊，即係嗰個即係數目每個單位係唔係睇落都唔係好多，但係如果你即係令到你嗰個開支啊係佔咗20%嘅，咁好緊要噶咯喎。係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唔係淨係睇即係每個單位要出幾錢，仲要睇下你嗰、那個即係財政預算裏面咧佔幾多。如果佔20%咧，咁呢個咧都係屬於大額嘅即係採購。咁嘅時候就變咗要100名嘅業主出席表決，或者5%。就以睇邊個為低咁啊！
0: 嗱，又講起佢今次嘅呢一個嘅修例咧，其實呢一個嘅條例喺2年前啱啱係通過咗呢個修例，而跟住喺舊年先至啱啱係生效嘅，
1: 冇錯。
0: 咁即係換之，其實都未即係唔係好耐時間。咁即係當然大家都知啦，係因為舊年又發生呢、這個即係大埔嘅黃福源嘅事件啦。咁而都令到有關方面仍即係覺得而家呢一個嘅建築物收管理條例咧，仍然有呢個進一步修訂嘅呢一個空間，咁所以就有今次嘅呢一個嘅修例啦。咁而家咧，不如我哋講咗好多啦，不如我哋揾啲立法會議員傾下，睇下究竟佢哋有啲咩意見咧。咁而家我哋接通咗咧，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嘅。鄧家彪你好，
1: 係鄧家彪你好，
0: 好哦，咁可能而家佢未。而家未聽到，或者我哋先休息一陣咧。一陣間咧，我哋再揾阿鄧家彪同大家傾下嘅。
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蕭叔同大家講到 even 呢個字，個 expression 就 even for you。咁既然講開 even 呢個字咧，我就順便講一講。通常我哋一句子裏面講到 even 呢個字咧，好多情況之下，我哋都係會 stress 佢嘅。嗰、那個 even 嘅 e 咧係講到好強嘅，就唔會就咁兩咗 even for you 就好怪嘅。所以上一集講過啦 ，this is low even for you， 個 even 你聽到咧個咬字係非常之強嘅。 个重头。

0: 喺度嘅。咁呢個係我哋平時講英文要留意。譬如俾個例子 ，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即係你會覺得呢件事好難，但係應該會比你想象中仲更加難。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咁你聽到我 E 咧係咬得好實淨嘅。如果你唔將佢着重喺上面 ，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咁咧聽落去咧就會怪怪地，因為通常我加得呢個 even 呢個咁強嘅語氣字咧，通常都會重咗嘅。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咁就大家要留意呢樣嘢。通常如果句子裏面加啲會加強語氣啦、加強程度啦嘅字咧，我哋通常都會有個重音喺度。譬如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Okay， This is important。好重要嘅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咁咧，我哋前面第一个 very 我哋会再加咗个重音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大家讲英文嘅时候留意，通常加强语气，好重嘅意思上好紧要嘅字咧，我哋都会加重音。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欢迎大家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亦有我李文同埋潘永祥咧，同大家主持嘅。咁而家我哋系电话接通咗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嘅，邓家彪你好，
2: 你好，你好，
3: 邓家彪你好。
1: 啊嗱，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咧就今次我哋知咧呢一个嘅修订嘅个修例嘅建议咧，其实亦都可以话系喺呢一个2024年通过个基础之上啊。咁啊，嗰次其实都好多嘢修订咗，而今次咧又提出咗五大方向，咁正话咧吓，潘永祥都有提到吓，其中一啲，其实你哋觉得其实而家呢一个嘅力度吓，即系嗰个咁多方面咧都要去修例嘅话，系咪都系可以话系可以话覆盖咗大家所关注嘅问题咧？
2: 反过来，我哋一定系要以问题为导向，而最大嘅问题就系、是。维修或者大维修，点样真系第一大维修嗰、那个围标嘅风险尽量减低啦？第一，第二就系、是、有啲有其实有唔少嘅大厦，佢处理个维修，其实嗰啲法团嗰啲委员都系清清白白拎个心出嚟，即系谂住带动嗰、那个大厦同埋业主啊居民去讨论。问题就系、是、咧，过去可能就有一啲就系、是、哦嗰、那个出席人数又唔够。跟住後尾咧就被懷疑嗰個認受性，喂、哎、都唔係好多人出嚟投票過啦，咁所以其實咧，今次好重點其實就係希望真係提高嗰個嘅相關問題嘅認受性啦，避免少啲差異啦，多啲人親身出席入嚟，最關鍵嘅其中嘅問題就係維修。因為第二咧，上次嗰個2024年修例2025年生效嗰個咧，其實係冇處理到授權書。點樣確保或者加強嗰個真確性嗰、那個嗰、那個爭論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就真係著墨得比較多係授權書嗰、那個方面咯。咁所以其實同上次係開咗個頭，但係今次真係將最焦點嘅嘢擺落去。不過我想講咧，就算344個修例過埋咧，其實出所謂圍標嘅風險咧，都唔係就係單靠344嘅修改去解決，要多管齊下。咁但係呢啲可能要花好多時間再去討論啦。
3: 係啊，鄧家彪啊，即係你頭先提到咧，即係嗰個授權票啦，那個核實啦咁樣。咁即係坊間就話啊，即係過往有好多即係假嘅授權票都唔知係唔係實，那個業主係咪真佢又唔知，咁樣係咪真係授權咗俾嗰個授權人咁樣？咁但係今次佢出去有意見就話咧，即係可唔可以用一啲電子嘅方法，就好似比如話即係認證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好似都冇咁樣，即係變咗會唔會核實嗰方面都係有啲即係不穩妥咁喺度咧？
2: 其實要嗰個電子認證咧，即係身份認證咧，其實係要真係整個政府即係資訊科技上嘅會，即係嘅緊張講係咪個個業主都會用 IMSmart， 跟住就要真係嗰個嘅出席同埋投票嘅系統都係要高度單一統一，可能係某個政府委託嘅公營公司。去做，我諗要用單一化嘅方式咧。

0: 可能先做到。當然呢個都係推廣推，即係推論去講啦。但係咧，一定嘅前提就係嗰啲業主要用 IM Smart 啦，咁做到個身份嘅認證啦。咁所以其實可以咁講咧，這個唔係話技術做唔到，但係其實都要花一啲時間，因為屋苑嘅業主或者屋苑本身真係五花八門嘅，既有工廈、商廈、住宅都有分啲係即係比較豪華啲，但係亦都好多係好基層。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目標來的，但是不能夠說我等埋那個目標才修例，我當然一路做將現在可以做應該做的馬上做了先，咁然後我自己覺得我再進一步去行咯。正如你25年生效，咁其實現在講26年下半年都已經話要再進一步修例了，其實我相信你立法會會完全配合的，但是關鍵就是我哋即我自己覺得唔好話我要等埋嗰個喺技術上全部做到啦，我就先至修例。咁其實咁樣反而係唔理想咯。係啊，
1: 但係調翻轉聽你咁講嘅話，會唔會係搞到每屆一兩年都修修例咁樣
0: 咧？反過來講，咁你法團換屆，你都兩年一屆啦。其實這個真係一個持續嘅社區嘅生活。而家就係希望先，我自己覺得就係授權書有可能嘅，就盡可能係即係即刻做一個快速嘅修例，譬如話授權與被授權要簽名，多啲嘅時間去 check 究竟即管理公司去 check 究竟個業主係咪真係做咗個授權，譬如話會唔會根本佢都未做好個繼承就諗住繼承嗰個啦，諗住我都可以即刻簽啦，其實唔得噶嘛，咁而家已經出咗啲事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就做咗呢一步，快速去處理咗一啲大家覺得做到嘅。但當然仲有譬如話，你話有啲好貓嘅，譬如話大堂裏面張貼邊個單位作出授權，然後將呢個資料張貼出嚟。咁呢啲大家覺得唔使等咩科技啦，快啲做咗佢，修例上做咗佢先。咁呢啲嘢我覺得一路行就一路改，因為其實真係要全個社會配合嘅，因為呢個係每個業主嘅習慣同法團嘅行事方式。咁所以係咯，咁但係你反而話頭先我講我點樣配合 IM Smart 電子認證，政府其實都應該揾幾個大嘅社區去做啲點，咁就唔係話等嗰個法團咧自己咧去揾啲科技公司去做，咁冇人會擔個頭，咁呢啲嘢應該係政府擔個頭，揾一啲即價位成熟嘅屋苑咧去做。我覺得即當做到個效果出嚟咧，再推廣立法咧。
2: 是
0: 比較好
2: 多。咁比如有咁咧，即係嗱，而家咧，即係嗱，你話用一啲身份證就可能好困難啦。但如果譬如會話一啲短信啊，或者社交媒體嗰度就通知嗱，因為而家個都有手提電話噶啦。如果你當你授權咗之後，管理處就話發個短信就話我哋收到你授權某某人啦投票啦，又或者甚至可能入個最簡單入個信箱咯，即係話嗱，我哋收到你授權某某啦。咁如果開信箱或者係收個短信，我冇授權過喎，咁佢自然佢就會去管業處問㗎啦。咁呢個其實好簡單，係咪都可以做呢？
0: 應該做。所以呢，我知道而家有啲管理公司再加法團呢，其實大家都唔想即係產生無謂嘅爭拗或者猜測呢。其實有啲呢都唔等你法例呢，譬如話一啲可以主動通知嘅，我通知，因為你個不涉及到私隱嘛。但係呢，有啲呢真係要透過法例。譬如我剛才講，好似簡單到，譬如話十樓有兩個單位作出授權，九樓幾多個單位作出授權貼出嚟咧，其實呢一刻咧，如果冇修例咧，未必做到，因為可能嗰啲真正作出授權嘅單位會覺得呢個私隱嚟嘅，你咪貼出嚟大堂俾人睇，係只有透過修例咧先至可以做到。但有啲不涉及到其他嗰啲法例考慮咧，我知道有啲已經係做緊，因為大家都真係唔想再有呢啲猜疑啊，或者想確保嗰個真確定啊，咁其實都大家各方努力，但係我同意嘅，無論你話修例嘅過程好，以至係物監局佢而家管嗰啲物管公司嘅大慶經理，其實都都越嚟越成熟啊，咁呢啲其實真係可以行咯。
1: 我見咧今次修例咧嗰個大家關注嘅另一個點咧，就關於嗰、那個。大額嘅採購同埋大型維修工程個親自投票嘅門檻，分得好細三級制嚇，咁亦都即係甚至大額嘅採購咧，係增加咗呢一個親自投票嘅門檻。 可以睇到個目的係好明顯啊，希望係多啲嘅業主嘅參與。咁但係問題就另外一個角度，門檻咧太高嘅話，會唔會可能會啊？即係簡單嚟講，弄巧反拙咧啊，反而係令到個業主會係難以成會啊？
0: 你講得好嘅啦。所以呢我哋真係自己都落地諮詢，有時我自己覺得梗係個個業主親身出嚟參與投票係最好，但係現實就唔係咁㗎嘛。
1: 冇錯。
0: 現實真係要引起一啲關注，你突然間先至嘩會落嚟，尤其要你額外洗錢嗰啲。所以呢、其實我哋都聽到唔少聲音呢，包括我哋工聯會尋求俾咗個建議即俾民青局啦。其實我哋都覺得我哋同意呢大額嘅工程即係大維修啦。分級就係累進，不單止三級，我哋見到譬如港島區有個咩麗景灣幾廿萬嘅，其實再應該係分咗幾級，可能由三級去到五級。但係呢個講係大維修，但係譬如話服務採購，舉個例，清潔公司啊、保安公司啊，或者升降機嗰啲日常做維修檢查嘅公司嗰啲咁嘅合約咧，呢啲其實我哋自己而家都有保留，我哋覺得就限咗。維修先，因為維修係額外俾錢，業主慾緊嘅，亦都應該慾緊嘅。經歷咁多，咁但係恆常嘅一啲服務嘅採購咧，其實如果個門檻加得太高，其實真係會弄巧反拙，亦都好老實講啦。譬如話你個維修工程幫唔到，過唔開公署咯，除非真係有安全問題。但係你服務唔可以停噶嘛。
1: 唔該曬你，好唔該曬你。以上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咁，跟住落去係新聞同埋交通消息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与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凌汉豪说，古洞北新发展区已经逐步成型，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50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预计当中12000个单位将会在今明两年陆续落成入伙。东铁线古洞站将会在明年启用，联用政府大楼和综合服务大楼亦都已经开始施工，预计2029年底起分阶段落成。凌汉豪指出，今次考察充分展现北部都会区多元发展方向，之前两次聚焦产业用途和产业发展，今日的活动显示规划已经走向综合社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去年六月起，民航处已经批准超过140个项目申请，相信下个星期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本港低空经济发展亦都非常重要。陈美宝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虽然距离国际标准化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香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陈美宝又说，低空经济领域缺乏统一国际标准是共同痛点，必须保持积极态度，了解不足，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自确立低空经济的全球标准，需要与不同城市的持份者以及大湾区伙伴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名官员表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之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与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事可能拖長幾年，與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

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喺新界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喺吸水门大桥嘅桥面。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开放咗噶啦。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屯兴路有坏车，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就去到兆麟苑，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挤塞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啦，南面嘅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罗便臣道去香港大学方向近住加洛萨医院车多，另外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啦，就近住明爱大厦挤塞，龙尾喺楼梯街花园道上行车龙排到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反方向花园道落山啦，龙尾就去到缆车总站。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水坝段啦，系车多噶。咁去筲箕湾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山广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喺富慧阁。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都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慢车；屯门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2: 首先要同市民讲讲，假嘅针药咧，其实系好危险嘅，因为直接注射入我哋个身体度。头先提到嘅 WT1 呢种咁嘅非法针剂，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
3: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二十架去拍摄添。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言不尽，风不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5: 主持：李文、潘永祥。
7: 时间到咗下昼嘅五点三十八分，欢迎大家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仍然有我李文同埋潘永祥咧，同大家主持嘅。潘永祥你好，
8: 系李文你好。
7: 嗱，咁我哋其实喺上半部分咧，系咪讲咗关于香港政府建议修订咧建筑物管理条例？咁嗰个公众嘅咨询期咧，唔将会喺听日咧结束嘅。咁喺过去呢一个月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见系发表嘅。
8: 是啊，即係當然啦，即係好多時我哋就話啊，即係嗰個門檻高啲咁樣，要求多啲咁樣，對嗰個業主嘅保障又會大啲啦。咁但係可能有啲未管理公司就話，哎呀，過往我哋就算嗰個門檻冇提高，我哋都已經好難揾到業主即係去出席嘅咯，要求嘅法定人數嘅。如果個門檻再高啲，係咪仲更加難呢？咁所以好多時就係真係要請教啲業內人士，咁啊先知道咧，而家個門檻咧其實係咪容唔容易達到咧咁樣？
7: 係啊，冇錯。咁而家我哋係電話接通咗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陳志求嘅。陳生你好，
8: 係陳志求你好，
9: 係兩位主持好係。
7: 嗱，正話好似咧潘永祥所講嚇，呢一個修例咧原本咧就係針對可以話業主啦，或者係業主嘅樓運法團啦。咁但係其實做嘢嘅咧可能係物業管理公司都要做啲好多嘢。會唔會係咁咧？即係有物業公司嘅即係管理公司嘅角度嚟睇咧，呢一個修例意味住咩咧？
9: 其实即系呢个建筑物管理条例咧，即系喺过往由1993年开始啦，即系由1970年到转为1993年变咗系一个建筑物管理条例咧。由1993年到而家咧，已经系经过有16次嘅修例噶啦，其实。咁就即係今次嗰個修例咧，就即係似乎嗰個範圍就比較即係廣啲啦嚇，咁就比較上都係即係全面啲啦，咁亦都係即係係比較認真少少咧，係處理嗰啲即係老大難嘅問題啦嚇。咁喺管理公司嚟講咧，其實就冇乜所謂嘅，即係都慣㗎啦嚇。咁你話如果係有法例咧去即係去監管住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可能喺某程度上管理公司咧就係仲容易做，因為法例要求啊嘛。但係我哋有嘗試係從嗰、那個嚇，即係嗰個即係實用性啦。咁譬如話，而家你要將喺嗰、那個降為咗降低圍標嗰個風險咧，咁即係有好多嗰啲唔同嘅要求啦，即係包括話譬如話第二類嗰個大額採購要親自投票啊，咁呢一方面咧，就我哋就嗱要執行係冇問題嘅，但係咧做唔做到咧嗱呢個就真係即係全疑嘅，因為喺以往咧你要即係集中曬嗰啲業主去開會嘅話咧。 都是相當之困難的。咁如果你話嗱，我哋明白嘅，因為即係近期一啲事件啦嚇，咁而導致到咧，即係成個社會都關注啦。咁其實呢個有到好嘅，今次呢個修例咧，就係即係喚醒咗有好多以前都係好沉默嗰啲業主啦嚇。咁佢而家知道咧，喂，原來我唔投票咧，係嗰個後果可能會好嚴重，或者我唔出席嘅時候咧，就對嗰個影響咧係非常之深遠嘅。咁所以咧就喺管理公司嚟講咧，我哋過往呢段時間咧都有同一啲唔同嘅業界啦，甚至乎係一啲業主立案法團啦、唔同嘅業主啦、居民都有傾過嘅。咁大致上嚟講咧，大家都有好多關注嘅。譬如剛才頭先啊鄧家彪議員亦都講出咗一部分啦，譬如話你要將嗰啲即係日常我哋叫做常行性嘅維修啊、保養啊嗰啲咧，就每一次都要用。5% 或者係唔少個，即係100人150人250人出席嘅話，即係呢個咧係好困難，因為每一年啊呢一類咁嘅工，即係呢一類咁嘅合約啊，呢一類咁嘅功夫咧，都起碼有可能一年都有十次八次。咁你即係如果你每次都係要十次八次，都係要有即係要 quota 曬咁多人嗱一個。開會的場地亦都是一個問題啦，即、就、係、是、我哋睇到嚇，就好似而家喺香港咧，有超過5000伙、超過10000伙嘅屋邨、屋苑物業咧，亦都係唔少嘅。咁近期啲嘅，你睇到即係喺宏福苑嗰度，我哋要揾一個地方去有足夠人手去召開。

0: 嘅足夠嘅面積去召開一個會議咧，都係相當之困難嘅。咁即係呢啲實際上嗰個困難咧，即係我哋都係要面對嘅。咁但係譬如話最緊要咧就係唔係可以執行得到啦？即係比方嚟講，今次都有啲喺嗰個修例裏邊咧，其中即係有爭議性一啲嘅咧，就話嗰個授權書啊嗰方面啦嚇。咁即係會唔會係對某一啲業主啊，或者係佢即係嗰個持有嘅物業係比較多啊，嗰啲業主咧會唔會對佢哋咧又有一啲唔公平咧？咁啊，咁譬如話係公司持有嘅物業嚇，咁一間公司佢可能持有即係50伙、100伙，甚至乎有啲係持有即係幾百伙嘅，咁呢啲又會唔會係對佢哋又構成一個唔即係喺唔同嘅場合都有唔同嘅人咧係講過咯？咁所以呢啲地方我哋都要睇嘅嚇。
1: 啊，陳志求啊，即係譬如話嗰個法例嘅要求咧，即係嚴唔嚴格咧，即係容唔容易達到咧？即係我哋一般市民就真係未必知噶嘛。即係話，咦，究竟係咪即係太要求太高啊？抑或啊好容易過啫？嗱，好似譬如話第二類大額採購，即是話咧喺屋苑裏邊上嗰三個財政年度平均嘅開支20%。咁我就定為第二類嘅大額採購啦。咁要求咧就係不少於5%嘅業主出席，或者係100名業主咁樣。就住呢個要求咧，即係其實你嘅經驗咧，容唔容易達到咧？即係同埋嗰個即係過往三年嘅平均開支20%，呢個要求即係有5%，呢個係咪合理咧？都
0: 合理係合理，但係操作上係困難，唔容易達到。即係我隨口就噏，即係幾樣嘢咧。譬如話一啲消防系統啊、樓宇消防安全啊、升降機保養維修啊、清潔啊、保安啊，即係呢一類咁嘅恆常服務咧，每一年咧都可能會有10至8次咧係需要嚇、啊，即係要投標啊、開標啊咁樣嘅。咁就即係所以即係業界嗰個建議，呢個亦都係包括埋一啲即係業主嘅組織咧，佢哋都覺得就話：喂，如果真係要出席嗰啲業主大會嘅咧，你除非就係話要集資啦嚇、啊，即係如果你唔需要集資嘅話嚇，咁、啊、即係你就算你用20萬即係嚟做個標準，又或者係用過往三年嗰、那個平均都做個標準，係啦，咁都係你都係要召開嘅嘛，係咪嚇？咁、但係咧，而家我哋係講緊咧係召開嗰、那個即係嗰個操作性咧係有一定嘅困難。喺度啊，咁即系咁我就唔再重複啦。即系頭先啊，文家彪議員都講過啦。咁喺過去即系呢個星期裏邊，即系喺唔同嘅一啲持份者咧，都佢哋都有講過嗰、那個即系實際上個操作性嗰個困難喺邊度啊。咁就尤其是而家咧，即系我哋亦都要面對一個現實，就話喺香港咧，超過有5000伙或以上嘅一啲物業啊、屋邨屋苑咧，其實亦都係唔少嘅。咁就喺個執行上邊嗰度咧，係即係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喺度嘅，咁所以即係我。
2: 是如果咁嘅时候，对唔住啊，打断吓。如果咁嘅时候咧，我就唔知啊，即系喺物业管理界咧，喺过去呢个月嘅公众咨询期里边咧，有冇提出啲咩反建议咧，或者即系替代嘅建议咧？
0: 有嘅，其实即系我都话今次呢、這个民政事务署嗰方面，佢做得比较好啲嘅。其实佢喺3月嘅时候咧，就已经同业界咧，同埋即系除咗系立法会之外咧，同一啲不同嘅持份者咧，包括政党啦，或者系一啲业主嘅组织咧，都有咨询过嘅。咁就佢推呢个咨询文件出嚟之前咧，你会睇到咧，佢已经系纳入咗有好多咧喺嗰个无论业界又好，业主立案法团又好，或者系一啲。即係有熱心嘅人士都好啦，即係佢哋都將佢哋嗰個見解咧，都係放咗落去個諮詢文件，其實一正反雙方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咁唔同嘅持份者亦都係表達咗咁唔同嘅意見啦。咁當然啦，就喺譬如話我哋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嗰方面咧，我哋亦都係即係亦都係由3月到而家，我哋同即係同民政事務總署嘅朋友咧，亦都即係有好多接觸嘅，即係俾咗好多唔同嘅建議啦。呢啲建議咧，即係係從嗰、那個即係。務實嗰個角度去進行嘅，即係比方嚟講話，譬如你嗰、那個即係簡介會咁先算啦嚇，嗱，即係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係你話如果係即係硬性係喺7日之前去簡介會，因為業界咧就會建議就話咧，你唔好限制嗰個簡介會嘅次數啦。咁、那個簡介會咧，其實咧就可以咧，就由嗰個工程咧開始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做簡介會。咁你變咗咧就可以少啲嗰、那個即係大家業主同管理公司之間嘅唔信任。咁你由招标开始个工程范围 嚟開始，標書個分析開始，每一次都有唔即係有啲唔同嘅簡介會，甚至乎嗰個財務安排，到最後嗰個階段咧，然後即係要通過落實啦。咁變咗啲業主咧，就喺唔同嘅過程裏邊咧，佢都有唔同嘅階段咧，佢都對嗰個工程咧，佢係即係有一啲即係認知啊嘛，就唔係話要去到最後嗰個關頭咧，然後先至做一個即係七日前一次性嘅簡介會俾呢啲咁樣咧，就我哋都係有即係將個意見咧係即係交咗俾當局嘅。
1: 係阿陳積球話，即係有一個今次嘅修例咧，其中一個咧就話加強主管當局介入，即是話咧，如果比如話業主即係有5% 要求業委會即係開會，佢又唔開啊，咁嘅時候可以咧，即係有10% 嘅業主向主管當局申請咧，佢就可以介入，可以即係可能咧，即係代為開會啊，或者揾人即係啲人物咧就去協助開會咁樣。咁一個即係額外嘅即係修例嘅要求咧，即係令到即係主管當局咧可以介入，你又點睇咧？
0: 呢個係好事嚟嘅，呢個我哋即係極之支持嘅。咁其實即喺現有嗰個即係344建築物管理條例裏面咧，都係有即係呢啲咁嘅條文嘅。咁亦都係賦予咗俾嗰個即係管理委員會啦、主席咧，佢都即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佢都可以去相關嘅主管單位裏面咧係提出申請。不過而家嗰個機制咧，就要向土地審裁處裏面作出嘅申請。咁而今次即係民政事務总署佢建议呢个咧，就其实就优化咗啦，同埋咧系简化咗啦，就即系有呢个政府嗰方面咧，即系有一个独立嘅机构，即系会快啦，悭钱啦吓。咁我哋系支持嘅，因为嗰个系一个独立嘅第三方嚟噶嘛，佢一定系持平嘅吓。
2: 好，唔该晒你。以上系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陈志求。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自卑 in its sense， right？ 即系你谂下，一个人行出台，佢一挥手，跟住啲音乐就嚟，所以我觉得嗰下咧，其实同魔术师好似咯。
5: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aine 陈以琳。
4: 一挥个魔术棒，啲唔可能嘅事就发生啦嘛，奇迹就出现噶啦嘛。其实好似我细个睇幻想曲一样咯。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7: 我叫 Oscar 啦，我系深水埗民政事务专员。我哋希望透过新兴运动成体能之巅嘅活动咧，希望首先令到我哋嘅街坊咧系可以借住呢啲咁比较易上手嘅一啲嘅运动，系去提升大家对运动嘅认识，然后对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咧能够系进一步嘅支持。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有我李文同埋潘永祥咧同大家主持嘅。咁就话你讨论系关于吓呢一个嘅吓，可以话建筑物呢个管理条例啦吓。建築物管理條例的修訂的建議呢，咁其實呢應該是那個修例的建議是應該由呢一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係即係會有進行的，而唔係民政事務處嚇。咁不過呢潘永祥跟住落去我哋即係換下個話題啦嚇。講下啲即係西貢嗰個舊墟個旅遊嘅問題啊，其實好啱喎，我啱啱係上個禮拜六。亦都同屋企人咧就去過西貢，咁啊亦都行過舊墟啊，咁啊真係又覺得而家好似嗰個西貢舊墟個市中心咧，真係好多嘢食喎，好多嘢可以品嚐下唔同嘅風味。
1: 有陣時候我都會去嘅，
2: 哦，
1: 即係食下早餐啊，咁即係好悠閒嘅，因為嗰度啲即係環境咧又幾好啦，同埋啲鋪咧都設計上啊，即係裝修啊，好有特色嘅嚇。
2: 係啊，係啊。咁當然即係最近點樣講起呢一個話題咧，就發覺咧喺尋日咧，其實西貢區嘅區議員嚇咁都有哇成20多位啊，就聯名咧就向呢一個嘅區議會呢一個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嚇個主席同埋委員咧係提出啲建議。建議咩咧？就話即係覺得而家個西貢舊墟咧咁個市中心好多舊樓，咁呢啲舊樓咧，當然即係如果係即係啲提供一啲嘅食肆啊，或者係提供一啲嘅即係啲旅遊店鋪嘅服務咧， 問題就嚟啦，因為當然舊樓嘛，咁好多啲喺啲咩消

0: 房又好，或者其他嘅排污啊，或者甚至楼宇个用途啊之类，咁都牵涉到咧，系需要咧系做啲嘢先至得嘅。
1: 系啊，即系申请个食物嘅牌照咧，好复杂嘅。即系屋宇署啦，佢又会睇，比如你嗰啲通道啊，即系比如走火啊，即系逃生啊咁样。咁消防处个设备一定要有啦。咁同埋好多时地契都会睇嘅，即
0: 系
1: 有冇违反地契啊？甚至可能有啲情况，可能你要去城规会嗰度申请个规划许可嘅。咁所以当然啦，环保方面，即系你嗰啲污水啊、排污啊，有阵时嗰啲即系要去过滤啊，都唔容易嘅。咁所以尤其是比如啲旧楼咧，又牵涉到防火啦，即系嗰啲楼梯系咪话唔系可以俾你随便话啊？可以楼梯度好方便，哎，直接入去嗰个餐厅咧，因为防火要求啊，甚至可能嗰个埲墙啊，同隔篱嗰个即系防火要求咧，都要符合先得嘅。所以变咗的确个系好多时呢啲唐楼咧，即系基于佢好多年前已經建落啦，咁所以好多時咧都有一定嘅困難。
0: 咁所以咧就啲區議員咧就建議咧，可唔可以為呢一個西貢嘅舊區嘅舊嘅唐樓咧制定專屬食肆牌照嘅清晰嘅指引，同埋可唔可以簡化咧城規嘅審批嘅流程啊，從而咧係推動咧舊區活化同埋本地旅遊嘅。啊，咁啊，而家我哋电话就系接通咗咧，系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嘅。咁啊，其实可唔可以问一下张议员你好
2: ？Hello， 两位主持你哋好。
0: 时间唔系好多，我想问一下，其实点解你哋而家啲议员突然间会提出呢个建议咧？系咪即系收到好多啲嘅区嘅居民咧嚟到提出咁嘅意见咧？
2: 嗱，其实咧本身我谂大家都知道咧，西贡我哋舊區喺疫情期間咧，或者喺即係通關之前咧，其實嗰個經濟上面咧係幾好嘅。咁但係咧，即係自從通關之後咧，咁我哋即係可能你哋兩位主持入到嚟都知道，其實有一啲結業咗嘅鋪頭啦，亦都有啲經營嘅困難嘅情況發生咁樣啦。咁我哋都收到咧，即係其實即係區內嘅一啲業主又好，或者一啲即係相關嘅鋪主都好啦，咁佢哋又反映呢個問題，其實佢哋都想做相關嘅，即係尤其是食肆方面嘅生意啦。咁但係即係搞咗好耐，即係一係就有消息，一係就係你俾個清晰嘅答案，就係話喂做唔做到呢？但係一直即係好似拖拖拉拉，即係都係即係處理咗一段時間，都未有一個好清晰嘅回覆。究竟即係成唔成功申請到一啲露天茶座啊，或者食肆咁嘅情況？咁所以即係我哋啲區議員都收到啲意見啦，咁都睇下即係部門之間，尤其是呢個都係牽涉即係唔同嘅政府部門啦，包括可能係除咗係食環署啦，仲有城規會啦，即係規劃署啦、消防啦、屋宇署啦等等啦。咁好多時有時就係個情況就係、是。即係呢個部門又 refer 去另外一個部門，跟住嗰個部門處理完之後又 refer 去另外一個部門，咁所以我哋就有個咁嘅諗法啦，就係、是、話會唔會可以有啲清晰翻個程序啊，有個清晰嘅專屬嘅指引去針對翻我哋西貢舊區嘅呢啲旅遊範圍，即係可以即係加快或者甚至係比較簡單。即係可以比較清晰嘅指引，可以俾佢哋知道點樣去申請呢啲嘅食肆咧，所以就開始有呢個嘅諗法，就提出咗呢個。
0: 但其實有冇可能咧？你而家要求專係針對西貢舊區，其實呢個可能性有幾大咧？
2: 嗱，其實即係我諗最主要咧，其實西貢舊區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啦。當然就係即係反映咗就係其實香港有好多一啲唐樓。咁呢啲唐樓咧，即係啱啱主持人都講得好清楚啦，就係、是本身因為真係嗰個歷史嘅原因啦，就係、是無論喺嗰、那個走火嘅通道啊，或者可能一個大廈公契上面啊，嗰、那個指引未必係與時並進嘅。咁但係呢啲唐樓其實都係需要活化噶嘛，尤其是即係譬如我用翻西貢嘅例子，就係、是如果雕空喺度嘅話，其實係未必幫到嗰、那個地區嘅經濟噶嘛，咁啊，即係所以咧，其實都有啲鋪主佢都想申請啦。當然只係呢、這個係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嚟嘅啫，即係會唔會可以透過呢個嘅例子，可以俾到一個即係未來嘅一個改革嘅方向啊？即係譬如部門之間可以聯合，有啲即係譬如 改造嘅清單啦為例啦，而家就係、是、好似呢個部門有呢個嘅要求，嗰、那個部門有
0: 即係整個套餐咁係嘛？城規會同你香港食環署整個套餐俾你哋，
2: 即係反而係清晰少少啦。即係其實大家都即係理解到，即係我哋亦都非常之理解，公眾衞生一定係最緊要，市民安全一定最緊要，消防安全一定最緊要。但係問題咧係即係好多時呢啲。

方向已经关闭了下层行车道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之前近住屯兴路的坏车已经离开，现时主要就是近住新墟一段慢车，不过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仍然是挤塞的，龙尾在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意外清了场了，现时就是后少少观塘到东行近住同仁街至到定富街挤塞。西隧九龙出口曾经是有坏车阻路，所以港岛入口比较繁忙，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下曲道近住政府总部。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至于西行的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就铜锣湾消防局，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湾位，市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立法会议员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设有9个月过渡期。山东青岛有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详细新闻内容。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陈晓君报道。
2: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去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涉食沿河东夫人医局生态研习中心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了解整体发展规划、活化保育和城乡共融等的情况。宁汉豪表示，政府正在古洞北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介绍北都的整体发展，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和可以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希望可以为市民带来优质的文化和生活体验。认为今次考察展现北部都会区多元发展方向。
3: 头两次考察我们聚焦在产业用地和产业的发展，今日就是带出我们的规划如何是走去一个综合社区的发展，带出我们很多的房屋供应、文化遗产的活化和城乡融合的新尝试，亦都凸显了我们对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保育的重视。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指出，未来十年北都可以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其中古晋村第一期亦都将会在今年底交锁匙。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随着居民入伙，社区配套亦都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
4: 公众街市、地铁站、学校等等这些配套都会随着市民的入伙陆续就会启用，咁让到咧住喺呢度嘅居民咧都可以感觉到生活嘅便利。议员相信咧，我哋成个北都嘅人气咧会随着古洞北新发展区咧而大幅提升嘅。
2: 李慧琼指出，政府会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

0: 共融基金期待村屋获放宽改装为旅馆、食肆和零售商户，俾市民感受到呢一区的自然生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有关安排，之前设有九个月过渡期。当局认为可以削弱烟草产品吸引力，加强税务和执法监管。任浩峰报道。
2: 統一之後的吸煙產品包裝設計、品牌名稱、型號的字體和大小要跟從要求，包裝要用上暗啡色。政府說有關要求是要確保產品包裝統一、簡潔，做到不同煙包外觀近似，削弱品牌效應。當局同時更新煙包上12款圖像健康忠告內容，變得更加明顯，更加具阻嚇力。除了吸煙導致肺癌、喉癌等字句和圖像以外，亦都會有二手煙導致嬰兒猝死的字句，以及顯示嬰兒遺照和棺木的圖像，提醒對家人的禍害。同時會刪去煙包上展示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標示，以免有標榜低含量的錯覺。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话：，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相关措施，其中最早实施的澳洲措施施行近三年后，吸烟率下跌两个百分点至17%。而本港当局将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要贴上具物理和数码防伪特征标签。林文聪认为两项措施相辅相成，
3: 一个措施就是去减低烟包吸引力，另一项措施亦都系可以加强税务方面的管理啊，同埋执法方面嗰个效力。相信咧推出咗呢啲嘅新嘅措施之后咧，可以进一步加强到控烟嘅成效，个保障到公共嘅卫生啦，同埋推动到社会迈向无烟嘅里程嘅。
2: 当局会喺星期五刊宪，法例明年三月一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明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统一包装同埋更新健康忠告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访问了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讲下他对新规定的提法。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空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成果。陈晓庆报道。
4: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多场专题分组论坛，并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有关低空经济发展的分组论坛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相信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凭着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备受推崇的航空监管专业知识和国际金融中心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企业提供高效平台。
5: We believe Hong Kong's world-class legal system, our well-recognized aviation regulatory expertise, and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gether put u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serve enterprises in all.Belt and Road Partners。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在另一个关于内地企业出海发展的分组论坛上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并以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
5: First, we attract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growth potentialto Hong Kong, and second, leveraging our strength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We help them set up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uctures and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seamles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 Global Task Force, I am proud to say that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4: 邱應華又提到，北部都會區正係迅速發展，釋放新嘅潛力同土地資源，為來自創科、教育、交通與物流、先進製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個領域的內地企業提供重大機遇，讓他們能夠在香港設立營運據點，擴展業務並獲得專業服務以作全球擴展。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表示，國際調解院的簽署國已經增加至47個，締約國增加至16個，亦都有成功案例。他又說，國際調解院符合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有助促進合作。黃貝文報導。
6: 第二日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繼續在會展舉行。國際調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書長鄭若驊在論壇致辭的時候說，至今簽署國已經由當初的37個增加至47個，締約國亦都增加至16個，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參與者，並已經有成功案例。他說，國際調解院解決國家之間的爭端、國際商事爭端等等，服務亦都開放給非成員國和他們的企業。國際調解院符合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7: IOMET is established through a consensus-based multilateral process, very much in the spirit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which is a cherished princip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6: 他說，國際調解院有助促進一帶一路合作。
7: IOMET can be a lubricant for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so that disputes become bumps in the road rather than roadblocks. As we look ahea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raining those who mediate and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those who may one day need mediation.
6: 鄭若驊表示，鼓勵與會各方將調解納入相關政策和商業策略之中。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政府公布成立香港知识产权学院先导计划督导委员会，委任李慧光为主席以及其他成员，任期两年，下个月一号起生效。财政预算案公布，知识产权署将与职业训练局合作成立香港知识产权学院，目标今年第四季正式启动。学院将为各行各业的从业员提供更有系统和应受性的知识产权在职培训课程，以扩大知识产权人才库，并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表示，人才对香港知识产权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至为重要。督导委员会汇聚政府代表、业界持份者以及不同专业领域人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就学院先导计划的发展和运作提供意见，并协助确保培训切合业界需要。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左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郑浩景报道。
8: 央视报道，今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 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

0: 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亦都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展開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批評美方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強調如果美國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中国外交部希望美方认真落实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张曼燕报道。
2: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針對美國的指控，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蒸馏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名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话：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美方指控时就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方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又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该加强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形容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但据报多名华府高层官员忧虑战争可能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履行核不扩散义务。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亦都不能够弥补有关国家在政策和行动上的失败。中方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战事将会十一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方面撑不下去。他宣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让美国换上一班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被问到会不会恢复和德克兰的谈判，特朗普说他曾经想达成协议，但是局势发展至今，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谈判或者有可能发生，只不过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谈及油价，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急剧下跌。 雖然特朗普認為美伊戰事將會中期選舉之後結束，但是《華爾街日報》引述官員報導，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中，副總統曼斯、國務卿魯比奧等官員和特朗普討論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繼續抵抗，或者會導致戰事持續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另一方面，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通過決議，決定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理由是德克蘭當局未能夠履行核不擴散義務，是20年來第一次。這一項由美、英、法、德提出的決議以23票贊成、3票反對和8票棄權獲得通過，中國、俄羅斯和尼日爾投反對票。伊朗駐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納傑菲批評決議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術性文件，強調國際原子能機構不應該成為任何國家推進自身政治議程的工具。中國常駐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李松指出，美以打擊伊朗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保障監督的和平核設施，是導致伊方和機構合作至今無法回歸正軌的根本原因。李松強調，在理事會搞政治對抗解決不到伊朗核問題，強行通過決議只會激化矛盾，政治外交解決才是伊朗核問題出路。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早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一次良好的通话，亦都不排除与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三方会谈。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先后到访莫斯科和基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美俄元首其后在星期二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星期三前往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和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说对方希望达成一项结束俄乌战事的协议，如果泽连斯基都想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但是不排除会同两人举行三方会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话，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话，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莫斯科将会继续和华盛顿保持联系，并继续展开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摩爾多瓦官員說，兩架俄羅斯無人機闖入領空，其中一架在首都以北一處田野墜毀，另一架飛到鄰國羅馬尼亞。摩爾多瓦總統譴責無人機入侵嚴重威脅人民生命。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0: 新闻特写，
1: 政府将会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新规定对吸烟产品包装上的颜色、准时标记等有要求，亦都会更新健康忠告，例如包装上会有阻吓图像。 當局會同步引入原稅煙標籤制度，相信兩項措施同步實施，可以形成整體控煙效應。記者任浩峰訪問了香港吸煙與健

0: 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听下佢点样评价新措施嘅作用。
1: 要持续减低吸烟率咧，其实一定要减低烟草产品嘅吸引力嘅。其实而家烟包上面咧，仲有15%嘅地方咧，系展示品牌嘅颜色啦、名称啦，以及一啲宣传嘅字句嘅。喺世界唔同地方咧，都实施咗咧呢个统一包装咧，系有证据显示咧。呢一啲咁嘅品牌顏色啊、宣傳字句啊、品牌名稱等等咧，係用一啲統一咗嘅顏色同埋統一咗嘅字體去到表達嘅話咧，其實係有效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可以增加吸煙人士戒煙嘅意欲啦，以及咧係防止青少年咧係被吸引去到係嘗試吸第一口煙嘅。咁所以我哋委員會係好支持政府嘅呢一個統一包裝嘅措施嘅。
2: 委员会对于这些新措施包括是统一包装以及是未完税标签这方面是不是都建议是要尽快落实。
1: 其实我们委员会觉得所有的新控烟措施都是应该尽快的执行的。早日执行控烟措施令到香港的吸烟率降低，有效可以令到香港更多吸烟人士脱离烟瘾，而不再成为烟草里面的毒害，成为提早死亡嘅人士，咁呢一個十分重要嘅。咁我哋覺得咧，其實而家政府係已經係有唔少，亦都係一個合理嘅適應期啦、準備期啦，同埋呢個過渡期係俾業界去到推行呢一個統一包裝同埋完税標籤嘅。咁所以我哋係倡議立法會議員啦，盡快通過呢個新法例，同埋盡快實施呢個統一包裝同完税標籤嘅。
2: 目前本港的吸煙率大概是 8.5%， 你會怎樣評估這個新措施對進一步降低吸煙率的成效，會不會說亦都對年輕人防止他們吸煙會有一個正面的作用？
1: 我哋睇到咧，就要有效降低香港嘅吸煙率咧，就一定要靠多管齊下嘅措施嘅。咁有好多新嘅措施咧，其實喺去年同今年已經實施咗啦，包括提高喺禁煙區吸煙嘅罰則啦，以及喺今年1月1日開始已經擴大咗呢一個禁煙區啦，以及今年4月30號開始咧，亦都係禁止咗喺公眾地方管有電子煙等等嘅。最新咧，其實咧就係有三大個方向咧，依然我哋都要等立法會通過嘅。咁第一就係呢個統一包裝啦，第二就係完税標籤啦，而第三咧，我哋預計可能會喺明年都需要喺立法會討論同埋通過嘅，就係禁止呢個加微煙。咁唔同嘅措施要多管齊下咧，先至能夠咧有效幫香港降低吸煙率嘅。每一個 0.1% 降低的吸煙率咧，即係代表住大概係有5500名煙民咧係脱離吸煙人士嘅行列，減低咗佢哋因為吸煙而提早死亡嘅風險。咁所以我哋委員會會盡力去到幫助咧倡議係每一個 0.1% 嘅降低嘅吸煙率，我哋都唔會放過咯。
2: 關於係啲零售點展示香煙廣告啊，或者一啲相關嘅宣傳字句嘅問題啦，從委員會嘅角度咧，會唔會認為咧呢方面都係需要即係加緊一啲即係控煙嘅方向？
1: 其實咧喺2024年嘅時候咧，政府已經推出咗短中長期嘅控煙措施嘅。咁去年立法會通過嘅控煙十招新法例咧，當中包括呢個統一包裝咧，就係一個短期嘅控煙措施嚟嘅。而我哋委員會覺得咧，零售點咧展示到煙草產品出嚟，都係一個唔理想嘅做法。其實喺世界好多地啲國家咧，包括澳門啦、泰國啦、英國啦，都已經實施咗咧，就喺零售點咧就唔能夠展示呢個煙草產品出嚟嘅。咁而呢個零售點不能展示煙草產品咧，係寫咗落去醫務衛生局嘅中期控煙措施的考慮。我們希望呢在控煙十招這些短期措施已經實施生效之後呢，政府盡快檢討同埋去到推進，以及是交上立法會將這些中期的控煙措施，包括零售點不准展示煙草產品都一併盡快去執行的。
0: 重複新聞提要。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立法会议员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完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日全面实施，设有9个月过渡期。 山东青岛有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

0: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四至五，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亦都是四至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受压，恒指失守25,000点，系大约个半月以嚟首次，成交额唔够2,000亿元，大约系1,989亿元。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跌幅接近1.3%。科技指数收市报4,330点，跌90点，跌幅大约2%。ATMXJ 跌近1%到大约4%，美团的表现最差。人民银行表示，15时期将会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提到会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中国证监会就说，将会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赵家俊报道。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整体规划到2030年，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15时期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应。他又说，人行将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4: 我们将坚定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呢，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3: 陆磊提到，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将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工作包括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亦提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
5: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3: 他又说，下一步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金管局说，代币化债券发行市场反应正面，计划今年稍后发行新一批政府绿债，引入更加多的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刘伟浩报道。
6: 香港和迪拜两地的金管局在香港合办第三届气候金融会议，主题是在变局中推动转型。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面说，代币化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正面，超出预期。 计划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将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为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
7: For the next issuance that we will be having later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put in other tokeniz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o the settlement cycle. Things like tokenized deposits or stable coins further smooth the mechanics for settlement and remove the market frictions.
6: 余伟文话：每次协助政府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嘅时候，都会研究点样逐步消除发行过程嘅障碍。而家已经能够将结算周期缩短至到 T 加一，理论上甚至可以做到 T 加零。未来除咗提升结算效率之外，亦都会重点追踪绿色债券投资嘅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嘅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喺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合作设立策略性工作小组，将会促进资本市场联系，推动可持续金融、伊斯兰金融发展实质合作，包括研究运用代币化技术进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等。
8: We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market connectivity, which is why the two exchanges are involve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nd Islamic finance, and includ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kenization to support capital markets, trade settlement and cross-border payments.
6: 施慧文话，小组计划喺十一月举行首次会议，期望合作有助建立同埋分享知识及专长，同时发掘新嘅机会。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渣打表示，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刘伟浩另一节报道。
6: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专题会议致辞的时候说，早前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在当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转化为业务机会，会在香港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他说，随着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圈惠仪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化，企业寻求货币多元化和稳健性，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应用有独特角色，未来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
9: Our city is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and we are rapidly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connectivity and product rangeThat need for a complete offshore renminbi ecosystem enable us to channel renminbi liquidity to markets where Chinese corporates are expanding, supporting our MNCs and their renminbi needs arise.
6: 渣打指出，中国同埋中亚嘅货物贸易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正系成为主要贸易同埋物流通道嘅中转站，连接中国、欧洲同埋中东，跨境人民币使用量增长良好，为人民币更广泛嘅应用带嚟大量机遇。认为中亚的矿产、基建、能源等的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强劲。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贝康市云济若因涉嫌操纵首次公开招股，今朝九点起被证监会指令停牌。证监会话严重关注公司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经被人为操纵，以营造对股份需求的假象，认为在继续进行调查期间暂停有关股份的交易，对为有关股份维持一个有秩序和公平的市场，维护投资大众利益是有需要或者合宜。贝康士云制药去年7月3号在联交所首日挂牌，开市较招股价低大约 6%， 跌幅一度扩大去到大约45%，收市报6.2，跌近39%。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超过1988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859点，跌41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蚊，跌9.14.5 ，Minimax 292蚊，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Excel 二南方海力士44.1，跌4.6；小米集团25.92，跌4.6。

0: 美团74.75跌3.05。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智达科技、金力集团、招威控股、新华联合投资。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吉瑞控股股权、同源康医药、江苏宏信、中保新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0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1,190元，比上日收市升4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383.87美元，卖出价4,384.26美元。港汇指数100.1，冇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坏车的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是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主要是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至到米埔新村这一段比较挤塞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还有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也是车多啦，告示打到西行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的龙尾接近李景湾，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有少少车龙排到去仁安医院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差不多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对出的了。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摩星岭道是车多，龙尾去到玛丽医院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一贝居，龙尾系排到去一贝居启德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咁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料水都系车多噶。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系排到去丽景站对开，丁九桥屯门方向车龙系排到过咗青衣行政大楼。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排到近三圣。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日村。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至到回旋处车多，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车龙啦排到去望后石噶。咁仲有就系龙富路去回旋处方向龙尾系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出。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有坏车，而家主要系锦绣花园至到米埔新村呢一段咧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

0: 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速食时装盛行，大家可能都会习惯觉得件衫旧了未换，烂了少少就掉了它，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衫都可以看医生？那我们今集很高兴就邀请到 Fashion Clinic 创办人黄琪 K，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可持续时装，怎样为件衫去赋予第二生命。你好啊 K。
3: Hello， 大家好。
2: 其实呢见你自称就是时装医生，而个品牌呢 Fashion Clinic， 如果直译的话就叫时装诊所。当初呢为什么会有做时装医生这个概念呢？还有开这间诊所的最大动机是什么呢？
3: 我原本是自己做时装品牌做了10年啦，咁做到最尾其实即系觉得即系要追住每一季做好多好多新嘅衫，觉得真系好攰。咁当时咧就有机会睇咗套纪录片叫做《The True Cost》，即系时装工业背后其实好多好恐怖嘅事情发生紧，即系啲血汗工厂啊，其实啲农夫又好辛苦啊，咁即系觉得啊，其实我即系身为一个时装设计师，其实系咪都有责任去逆转翻一啲唔好嘅嘢咧，即包括污染啊，对大自然、对工厂工人都好多好唔公平嘅事情发生紧。咁系啦，我觉得系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就系咁样，即系要唉，即系要做多啲、快啲、平啲，买完就掉咁样。咁其实系好唔健康。咁嗰一刻我睇完呢个纪录片，真系好大 impact 啊！即系觉得系时候真系要做啲嘢。咁其实就系由自己開始，即衫舊咗係可以修補，係可以重新設計。其實我有呢個能力，點解我唔敢做呢？即點解係時裝診所唔係醫院呢？就因為我覺得我哋細細咁樣開始做，即幫個人嘅客户去做呢啲修補同重新設計衫。
2: 咁但係咧，其實如果當個客啦拎住一件衫嚟揾你啊，想要尋求你哋嘅幫助嘅時候啊，其實你哋點樣去咧，即診斷呢件衫有冇得救咧？定係喺你哋眼中，其實咧所有衫都有得救嘅，同埋即件衫咧係咪著爛咗、穿窿啊、啲線咧甩線啊，嗰啲先至需要救咧？
3: 個 spectrum 都好闊嘅，即係當然會有人嚟揾我哋修補舊衫啦，即係爛咗、穿窿呢啲係比較都多嘅，咁但系我谂更加多系可能啲人有纪念性啲嘅衫，即系可能结婚系啦，婚纱咁样，即系啊，我之后点算好咧？咁呢啲就会系倾得耐啲嘅，或者系离开咗嘅亲人嘅旧衫啊，咁佢哋都觉得
2: 想要留念，
3: 想要留念，但系摆咗喺个笼度，其实可以点咧？系咪有啲嘢可以做咧？即系其实呢啲就会多啲去倾，去点样改造嘅 case 咯。
2: 但如果话咧，真系要改造或者系咧，令到即系啲旧衫可以 keep 得耐啲啊，有一个留念嘅价值喺度嘅时候，通常你哋会点样去改造佢？如果用翻呢个例子嚟讲，点样去治疗一件旧衫咧？
3: 咁个治疗又有直接啲，又有冇咁直接嘅。咁有啲人系可能真系纯粹身形上嘅改变，或者潮流上已经唔同咗。譬如以前曾经即系可能兴喇叭裤，咁而家唔會咁著噶咯，咁我哋都會有一啲輕啲嘅改動，係幫佢改翻啲cut情，或者係加布或者減布，因應翻身形上嘅改動，去幫佢哋做一啲調節啦。咁但係重新設計咧就好闊嘅，幾條褲變個袋啊，褲變褸啊，衫變裙啊，其實點樣你諗得出，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嘅，即係冇一個 set 死咗嘅框框嘅。
2: 啊，不過你講起咧，將嗰啲褲變成做個袋咧，呢一個我都可以分享嘅，因為細個讀書嘅時候會讀家政啦，其中一個任務咧就係話啊，你哋揾件舊衫出嚟，將佢咧就改造。咁我當時咧就係將媽媽一件舊嘅牛仔褲就改成咗一個袋啦。雖則唔係整得幾靚啊，不過咧都真係幾有回憶、幾有紀念價值噶。我唔知係咪呢啲咧都係而家推行緊嘅一個可持續，令到件衫可持續嘅其中一個方向。
3: 其實都係，即係我諗大家動下腦筋，即係諗一諗，就其實可以好多嘢都可以變得到噶。
2: 學你頭先話齋，婚紗或者係其他嘅即係親人嘅衣物啊，都會有佢自己嘅故仔喺度啦。你有冇話咧喺一啲改造舊衫嘅過程之中咧，都有聽過一啲比較深刻啊嘅故事咧？
3: 其實都好多噶，其中一個咧，客人係揾我去就拎咗一

0: 帶袋啲男士嘅胎過嚟啦。咁之後原來就係佢過咗身嘅先生嘅胎，係啦。咁佢都應該係用咗兩年時間先至好似可以面對到呢樣嘢，即係覺得成件事好似一個療愈嘅過程。咁佢就話佢想將呢啲胎變成一個可以陪伴佢，即係可能喺佢個客廳度擺嘅一樣嘢。咁所以我哋就傾咗話，哦，咁不如做一個 cushion 套啦，因為啲胎咁多顏色可以幫佢。我幫佢砌咗兩個 theme 嘅，一個就係夜晚，一個就係日落咁樣，即係因為佢啲胎俾到我嘅顏色就
1: 有呢個咁嘅
0: 有呢個聯想，係啦。咁之後最終佢好似我唔記得佢最終係整咗幾多個，但係因為佢就將其中一個帶咗去唔知美國定澳洲送翻俾佢先生嘅女女咯，即係但唔係佢個女嚟嘅，但係即係佢哋係一個 family 係啊。咁但係冇，因為咁佢就同我分享翻之後。因為俾佢個女見到個 cushion 套嘅時候，佢就話啊其實我爸爸認識咗你之後，就係多咗好多色彩喺佢，即係咯，見佢笑多咗好多啊，即係好多色彩喺佢生活裏邊，所以呢啲胎令我睇得到佢嘅改變咁樣咯。即係嗰刻真係覺得哇，
1: 好感人，
0: 好感人，真係好感人。
1: 改造做其他嘅嘢嚟留念喎，呢啲例子都多
0: 㗎，即係譬如。媽媽 keep 住咗小朋友嘅衫，咁佢哋大咗唔啱著，咁就會可以做一個回憶被咁樣。咁我都有唔同嘅朋友嚟揾我做嘅，咁都會覺得好 sweet。我見到佢哋啲小朋友仲冚緊，即係一路大，但係都仲冚緊呢張被咁樣。
1: 嗱，但係咧，如果係咧改造呢啲舊衫啦，以一個咧即係舊衫變成咗一個新款可以延續落去嘅衣物嚟計嘅話咧，其實你哋作為設計師咧，點樣去睇翻？因為有陣時大家覺得時裝啊、fashion 呢啲嘢咧，一定要講究潮流啦。但同一時間咧，潮流其實亦都興復古嘅喎。每隔一段時間，有一啲潮流又會再咧即係重新翻當年嘅一啲嘅喜好喎。點樣去決定係咪要加入一啲潮流元素，定係你會傾向覺得咧嗰件舊衫唔好改動太多佢本身個風格咧？
0: 其實兩樣都有，其實主要都係同客人傾咯，即係佢自己嘅喜好係佢想跟翻，因為覺得唔啱，已經件衫已經不合時，佢想跟翻個 trend 又得，但係佢想復古翻又得，咁所以其實都好多方法嘅。咁譬如其中一個客人就俾咗件外套我啦，咁係一個 liner 嚟嘅鴨屎綠色嘅一件衫，咁佢就覺得，我都覺得咁樣都中意呢一個 vintage， 但係咧就覺得好似欠缺咗啲個性，咁所以佢就攞咗佢媽媽做嘅一個十字繡嘅 cushion 套，同埋佢媽媽一條絲巾，咁佢就話，我哋可唔可以揾辦法合拼咗佢？做完係大家都覺得哇，好靚，靚到我拎咗去做展覽，因為覺得大家望到就覺得哇。咁特別嘅，即
1: 係
0: 市面上係冇見過一個咁樣嘅款，係一個 vintage 嘅款，但係拼合咗佢媽媽嘅絲巾同布，就係、是、一個全新嘅嘢咯。咁所以都好多方法可以去改造嘅。
1: 但會唔會話咧，其實啲客人啊，一般嚟揾你嘅時候，佢係咪真係一件舊衫先至想要改造？會唔會有啲人其實純粹覺得，當初好似買嗰個嘅時候，件衫個款唔係好啱心水，所以先至嚟揾你去做一個改造咧？
0: 其實好多人都會買錯衫嘅，好多 case 都係買咗擺咗喺度冇著，又唔知點解，或者知知地，但係又唔知可以點，咁就會嚟揾我去傾點樣改好咧，或者係 size 都可以買錯噶嘛。其實近期係好多人揾我就係做皮褸嘅改造，因為佢哋買嗰陣時即係覺得哇拉得埋個拉鏈咁樣窄窄地就好啦，咁但係。可能隨住時間有身形會變啦，咁之後永遠都好似啲客人嚟親啦，我呢件皮褸太緊，你可唔可以幫幫我？咁我就幫佢做嗰個手術，就係點樣去
1: 賺大翻佢？
0: 都唔係賺大嘅，加咯，加皮加布俾佢咯。
1: 咁啊，改少少設計，等件衫可以繼續咧有得應用得到啊。
0: 冇錯啦。
1: 咁但係咧，大家往往又好容易有一個概念啦，覺得咧買一件新衫其實比改咗件衫快好多，然之後個價錢亦都唔係咁貴咁樣。其實大眾呢一種舊咗就掉嗰件衫嘅嗰種消費概念、消費慣性咧，在於你嘅角度嚟睇咧，其實點樣可以改變大家呢個觀念呢？
0: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係改變緊嘅，改變係發生緊嘅，但係需要啲時間咯，因為始終快速時裝都係太吸引啊嘛，啲價錢我都明嘅，咁但係需要啲時間咯。希望大家會慢慢做呢一樣。其實因為周圍你街市都有好多姐姐幫人改衫噶嘛，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啫。我覺得咁樣仲好過買到個衣櫃爆咗。其實你爆係睇唔到自己有啲咩，多過於 唔夠衫著或者係咯。
1: 但你覺得推行咧，即係呢啲可持續時裝最大嘅挑戰係咩啊？面對
0: 咁你啱啱講到嘅價錢都係真係，因為尤其是香港嘅生活水平都有咁上下，咁所以你要喺香港揾師傅改衫都一定係貴過你買一件喺第三世界國家做嘅衫噶嘛。咁所以喺一個價錢上，我覺得係最大挑戰嘅都。
1: 在香港要推動可持續時裝的生態圈，你覺得應該要怎樣去做才可以 push 到這個理念呢？
0: 抗衡這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是難的，但我就選擇了就是純粹 keep 住做， keep 住跟人家分享不同的 case， 即覺得有時候客人未必有一個想像啊，乜原來係咯，爸爸件西裝可以改到這樣的咩？原來我都可以做阿女都可以著翻爸爸件西裝咁咩？或者
1: 呢個又真係難啲諗到喎。
0: 係啊係啊，其實都好多可能性喺度嘅，即只要你願意行出第一步，其實都好多嘢可以改到嘅。
1: 又會點樣鼓勵大家可能日常生活嗰度做起咧？即係學識可能減少浪費衣物啊嗰啲咧？
0: 有嘅，我覺得每個人都一定要做嘅就係執衣櫃。
1: 係衣櫃有陣時覺得好多衫塞住，買完之後學你話齋，有啲你買完大家又唔知道點解唔著
0: 嘅喎。係㗎，咁所以我有時都會幫客人執衣櫃嘅，即係執咗係你確定自己係好中意呢件衫，先擺埋一邊，咁就係你平時多著嘅衫啦。咁有啲就係你其實明知唔會再著嘅，即係有個 yes pile、no pile 同埋 maybe， 即係你可能好清楚自己一定會著同一定唔會著。嗰啲，但系其实中间呢、這个啊，其实我中意，但系又唔知点解唔着。咁呢啲就要处理，就系、是、可以嚟揾我哋去倾，或者你可以揾裁缝改啊。其实呢个动作做完咗，首先你会清空咗个衣柜，你见到你有啲乜，即系觉得有好多人犯咗一个小错误，就系因为冇执到衣柜，成日就觉得哎，好似冇系咯，冇衫着，唔够衫着。但其实你明明系有嘅，咁只不过你整理好。就會見得翻全部嘅嘢咯，咁係最好嘅方法嚟噶。
1: 但係執衣櫃呢樣嘢都要好大嘅決心喎。
0: 係嘅，咁但係你寧願活喺混亂之中，定係即係你執完就係一種好哇重新出發嘅感覺咯。
1: 嗯，即係衣物嘅斷捨離都係一個咧，大家幾需要學習嘅嘢啊。嗱，如果講埋咧，就係你哋都係叫做經營一盤生意噶嘛。其實經營一盤生意咧，點都要計成本啊，同埋利潤啦。其實可持續時裝咧都強調啦，以人同埋環境為本。但其實呢一方面點樣可以堅持環保理念嘅同時，亦都可以咧令到公司可以有利潤咧？
0: 確實係難嘅呢一樣嘢，所以我哋都。追求大富大貴，過到一日就一日啦，只可以話係 keep 住做咯。
1: 維持盈利有冇話覺得最難嘅係啲咩咧？
0: 租金喺香港係最難嘅，咁但係都好彩喺呢幾年都有唔同嘅人去支持過我哋咯，即係其實都會有品牌同地產商其實係知道呢一樣嘢嘅重要性，咁都會喺唔同嘅時候俾過一啲唔同嘅資助我哋嘅。
1: 咁但係如果咧，即係對於話咧啲同行嚟講嘅話，會唔會話咧都希望佢哋可能多啲關注呢一方面，即係啲衫啊點樣去做到可持續咧？
0: 其實我諗大家都有呢個心嘅，但係即係可能都係講到
1: 考慮成本嘅問題。
0: 係啦，即係經濟效益嘅時候，大家嘅取捨，即係我諗有品牌係會即係抌錢落去研發啲可持續啲嘅物料啊，或者係。即有時去做嗰啲 recycle 嘅 initiative， 但係有時就係大家嘅取捨喺邊度咯。
1: 嗯，但會唔會話咧，即係其他嘅地方係做呢一方面做得係比較好一啲？香港可以借鏡咧？
0: 即係首先歐洲係會立法唔俾 fast fashion 嘅人或者啲 fashion brand 抌衫或者燒衫呢一樣嘢。咁其實咁都係政府嘅決策係好幫到手嘅。英國又好，歐洲又好，日本又好，其實都好多世界各地嘅人都係好興，或者即係會有 charity shop 或者二手衫係一個好普遍嘅事情。我諗喺香港，始終係咪一種中國人係有嗰種，就算我阿媽好環保，但係佢當年我開始買二手衫嘅時候，佢都話：哎呀，會唔會死人衫嚟㗎？咁樣即係都會有呢一個好根深蒂固嘅諗法。咁但係。亦都係改變緊嘅，我覺得呢樣嘢即係越嚟越普及，但係就好似冇外國咁盛行咯呢樣嘢。
1: 嗯，即係可能都仲需要啲時間，譬如可能由二手衫嗰邊嘅發展做起，都可以幫助慳到啲。係
0: 啊，冇錯冇錯。
1: 嗯，明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一条直径750毫米的食水管受到电力工程承判商影响意外受损，导致渗漏。这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将会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紧急维修，预计听日早上7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以及消耗存货。他表示，现时市面上的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20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今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下午5点半救出船上20人，全部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由东城里至到博围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另外，附近嘅新潭。

0: 路去坳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回旋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咁另外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反方向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辉道系有坏车阻路噶，咁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喺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则如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系去到天马苑，沙田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噶，去到仁安医院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而家松翻好多啦，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反方向去油塘，跟住码头。由至到 Mega Box 系车多慢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康德道，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嘅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系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排到去近住沥源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嘅龙尾去到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富健花园。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湖翠路至到回旋处仍然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呢，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呢，在手机上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呢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呢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旅游乐园之
7: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6: 今个星期邀请到
7: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6: 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7: 华沙
6: 著名的景点一定要去啊。
7: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6: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和波兰饺子啦。
7: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7: 还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8: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9: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8: 你怎知道的？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3、2、1
10: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
13: 十八好时光，
14: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5: 十八好时光，
16: 时间嚟到7:09，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7: 仲有我。Isaac 明星哥哥隔離仲有，
18: 係喎，仲有我晶晶玲玲李萬芬，
17: 大家好，
16: 大家好，好啊！今日節目咧，即刻帶大家去第一個行程啦！
19: 區區有睇頭。
16: 每晚咧呢個時刻咧，我哋都好開心。
18: 係啊，
16: 我哋都成日都搶集啊，
18: 冇錯，開 party 咁。
17: 好想快啲同大家傾偈嘛。
16: 係
18: 啊，
16: 係啦。咁不過咧，區區有睇頭，今日咧帶邊度帶大家去睇頭咧，我就唔揭曉住。咁啊，先問下兩位先。
18: 點啫？點啫？
16: 嚟緊都好快入秋啦。
18: 係啊，入咗啦，其實。
16: 係啊，少少涼啦，即係30度以下嘅時間多咗。有冇執下嘢咧？或者啲舊衫都執出嚟咧？
18: 哦，有喎、啊，我個女嗰啲咧，我就送俾啲朋友啲細啲嘅女啦。
16: 係啊，你都傳承咗好多幸福俾我。
18: 係啊，但係傳承還半轉陣啦。我自己嗰啲有啲，譬如真係唔啱啊，咁我就攞去捐，有啲咧回收箱嘅，咁啊有啲慈善機構去賣咁樣樣咯。而家都國門口咧有個掛都掛幾件褸，而出門口凍咧都要著件褸仔。
17: 哦，
18: 你咧？
17: 我就你知道我有三個小朋友啦。其實咧我屋企太太咧好中意留佢哋啲衫，不過咧留到真係咧佢哋。小個啲六七歲啲衫都仲喺度，係啊，所以咧我就成日都偷偷地咁樣咧，就執咁啲執咁啲，咁啊當然啦，拎去環保箱係最方便。
18: 係啊，
16: 呢一個咧都係我自己嘅難處，我真係咧我自己小朋友咧出世到而家有一啲衫我真係唔捨得抌留住，但係咧就糾結咯，即係留到幾時咧？
18: 係啊，
16: 真係唔捨得抌啊！
17: 所以我咪偷偷地兩件咯，偷偷地咁又執兩三件，偷偷地又執兩三件。
18: 我個女八日宴嗰件我都留低嘅，即係著過嗰件啦，但係真係如果其他 BB 衫就真係送曬俾人，
16: 佢人生第一件衫我都留到而家。
18: 我咪攞嚟索啊！啲媽咪好興嘅，
16: 我真係
17: 嗰陣味，嗰陣 BB 味。唔係嗰陣 BB 味，我明嘅，我明嘅，我明嘅，係啊。可能我著嗰啲衫咧，呢個洗衣鋪咧，
18: 你想得太多啦。
17: 有陣時咧，可能有陣時漏咗兩件唔見咗嘅，可能拎咗去索。
18: 你諗得太多，
16: 係啦。點解咧？問大家即係有冇攞啲舊衫出嚟咧？又或者換季味咧？因為香港演藝人協會咧，即將會舉辦一個慈善快展市集啊。咁啊，多位藝人咧早前就率先執咗衣櫃啦，捐出一啲嘅二手私人物品啦。咁嚟一場咧有意義嘅。断舍离啊！
17: 冇错啦，今次嘅活动咧，希望咧将呢个旧物再次咧重新咧赋予佢一个新嘅生命啦。咁等佢咧揾到新嘅主人咧，亦都咧成为咗佢哋嘅喜爱啦。同时都可以咧推动到环保啊嘛。嗱，粉丝们咧趁住呢个机会，更加咧可以买到你心仪嘅艺人嘅物品，跟住咧就可以收藏，亦都可以支持到慈善啦。
18: 系啊，即刻咧我哋电话线上嚟揾嚟咧，就香港演艺人协会嘅理事，亦都系负责统筹今次市集嘅艺人啊。十六，而家妹同我哋预告一下，阿妹识下
17: 老
18: 师
17: 你好。
18: 你好啦，
20: 大家好啊！你哋讲得好好啊，
18: 系啊，有你更加好啊，妹！我哋好快又见啦，中秋茶聚下，即刻访问你先。喂，举办今次呢个慈善市集嗰个目的咧，究竟系乜嘢咧？有咩理念同埋呢个信息想带出嚟啊，妹？
20: 我嘅出发点咧，就一定系为环保嘅，因为我一路都好中意环保嘅东西啦。咁所以好希望可以借住演艺人协会嘅力量同埋威力，话到俾大家听，其实一啲旧衣都好值得第二次嘅生命咯。咁同时间咧，我哋又会筹款啦，咁嗰啲善款咧就会捐翻俾演艺人协会嘅，因为古山咧成日都好关爱社区噶嘛。咁无论即系好似上年大埔咁，佢又捐咗100万，咁都系演艺人协会嘅名义去捐出嘅。咁同时间呢个演艺圈有啲艺人可能有幫助，咁古山又係義不容辭會幫忙。咁所以呢啲善款就係會落翻去演藝人協會去幫助大家咯。
17: 好啊，好啊，好啦、啊。嗱、啊，今次咧，我想問下你邀請咗幾多位藝人一齊參與啦，同埋就係喺邀請嘅過程當中咧，佢哋有咩反應，有冇啲得意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0: 有啊，其實一開頭咧，啲藝人們都有啲擔憂嘅，因為佢哋好擔心自己捐出嚟嘅嘢唔知道好唔好啦，即係或者有著過嘅，大家會唔會介意咧？咁我都花咗一段時間同佢哋講啊，其實大家如果見到嗰樣嘢係喜歡嘅，佢哋著上身又中意嘅，其實佢哋唔會介意咯。咁所以經過咗一輪嘅傾偈啊，同埋解釋之後咧，好多藝人都投入咯。咁我冇數過總共有幾多個，不過可以講一下啲名字出嚟俾大家聽。
18: 好啊，好。
20: 係啊，例如有余香凝啦，咁佢捐咗我啲名牌啦，咁佢大家好好嘅，佢真係捐咗好多嘢啦，都數之不尽嘅。咁跟住

0: 鼓山其實佢都有拎嘢出嚟義賣，如果大家聽日有興趣去嘅話，都會睇到咯。咁跟住仲有好多人噶 ，Michy 啊、Cathy 啊、Dixon 啊。好多好多好多！
1: 哇、wow. 嗯！
2: 頭先咧都話收集咗好多唔同咧嘅物品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咧都分享一下，即係除咗衫之外，仲有啲乜嘢嘅類型嘅物品啊？
0: 我覺得好啱你哋三位去
3: 行。真
0: 係㗎？係啊，因為有好多兒童圖書啦，同埋有。玩具啦，咁有好多都好新淨嘅，因為即係你知藝人有時會收好多 sponsor 禮物㗎嘛，咁有時可能即係用唔著或者唔適合嘅，咁佢哋又好慷慨俾咗我拎出嚟做義賣囉。
1: 嗯，非常好啊，非常
3: 好。即刻同我哋預告一下啦，收集禮物當中有冇開心大發現先？有冇啲珍藏啊？有冇啲有紀念價值嘅你都心心眼㗎？有冇啲？
0: 其实我今日偷步呢已经买咗一件啦。
3: 咩嚟嘅讲下先。
0: 有件格仔黄色嘅jacket 啦，咁係日本嘅牌子嚟嘅。咁捐嗰位艺人我费事爆佢名。係啦。咁跟住我就买咗囉。好靚呀，因为。是啊，
1: 是啊，是啊，刚刚都提及过啦，活动的收益呢都会用返喺呢刚刚你提及的方面。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呢重温一下呢，究竟呢会用喺边度啊？
0: 哦，可以啊，咁我哋呢啲善款呢就係、是、会捐返俾香港艺人协会啦。咁因为我哋每年呢我哋协会都会去探访老人院啊，或者有时会去啲大学度做一啲讲座嘅。咁会做呢一啲经费啦。咁当社区上面有啲咩需要嘅时候，我哋都会去帮忙囉。咁讲得係艺人协会，咁所以都可以重复，就係如果有啲艺人突然之间可能生活上面有需要支援嘅，咁我哋都可以即刻帮到手囉。
1: 好啊，非常好。
2: 咁如果呢有兴趣嘅时候啦，咁我哋要去边度揾你哋呢？咁边度可以买到呢一啲呢咁好嘅物品啦？咁仲有需唔需要预先登记呀？咁入场费又要唔要俾咁㗎？
0: 好啊，嗱，地点咧就系喺观塘开源道，大家快啲抄低啦。
1: 系
0: 开源道62号骆驼七大厦2期7B，咁其实就系我哋香港艺人协会嘅会址嚟嘅，
3: 好近地铁站嘅，大家放心啊，系啊，
0: 系好近，
1: 天桥一落系噶啦，
3: 冇错，系。咁有冇入场费啫？
0: 哦，入场费有、啊，
3: 系。
0: 10蚊雞
3: 係
0: 好平，咁呢個10蚊咧就可以當翻去購物用嘅，咁所以變相攞住嗰個入場券咧，咁就可以當翻10蚊嘅消費券咁樣咯。
1: 哦，得翻。
3: 我幫啲聽眾問啊，你哋有咩收款方法㗎？有冇嘟嘟啊？有冇卡卡碌啊？定還是只係收 cash 咧？
0: 你問得好好，因為我哋淨係收現金啫，咁所以可能大家比較少用現金，就要準備定啦。
3: 係啊，購物袋嗰度又點樣咧？係咪要自己帶啊？成拖夾嚟啊？
0: 冇，拖个夹都可以嘅，我欢迎大家帮我清晒佢。
1: 咁啱啊，大家咧好多时咧都会啊，芬姐最中意拖嗰啲购物车。
3: 系啊，购物车啊，我
1: 嘅靓车，名车，系啊，
2: 名车。时间，开放时间，
0: 开放时间咧就系星期五、六，咁我哋就会12点到8点啦。礼拜日咧就会早开1个钟，11点开始就到晚上嘅7点钟。
1: 好，非常之好。
3: 预祝你生意兴隆，筹多啲善款啊，加油啊，妹！
0: 多谢多谢，
1: 多谢晒你啊！
2: 多谢你接受我哋访问，多谢阿妹。咁都提多次啦，一啲嘅重点啦。咁啊，头先都有提过嘅，喺边度可以咧？买到呢啲嘅物品咧，即系随时咧可以寻到宝噶嘛。
1: 冇错。
2: 我中意咧嘅演艺人，佢嘅物品。嗱，就系观塘骆驼七大厦2期啦，7B室嘅。咁啊，星期五、星期六12点到8点开放，星期日咧就系朝早11点到夜晚。7点啦，咁啊，头先啦，阿妹都有提过噶啦，要俾10蚊嘅现场嘅
1: 入场费，
2: 系啊，我都讲错咗，
3: 咁但系买嘢噶，
2: 系啦，买咗嘢就扣翻呢10蚊嘅，咁但系大家咧都要留意啦，买嘢咧就只系收现金嘅啫。
3: 嗯，喂，我想讲咧，啲粉丝们咧应该准备就绪，因为可能咧你会见到你嘅偶像作过嘅、戴过嘅、跟住用过嘅，你想拥有佢，
1: 系啦，
3: 听日就有机会啦，
1: 唔知可唔可以闻到嗰阵味咧？
4: 18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2: 好啦， 遇到好街坊咧，我知道你哋琴日就介紹咗元朗大橋街市嘅燈籠街啦，係 啊，你哋咧介紹咗燈籠街 CEO 咧嘅香燭店老闆黃建帝咧，細妹姐，咁啊佢幾十年嚟咧都好有心啦，推出一啲嘅傳統燈籠，咁希望令到新一代嘅小朋友

0: 朋友都可以透過呢啲精緻嘅傳統燈籠咧，帶俾佢哋一啲美好嘅童年回憶喎。
1: 梗係啦，細妹姐咧對呢個燈籠街嚟講咧，又有愛啦，又有感情喺當中噶，亦都咧可以咧感染到佢嘅下一代，因为咧其实咧喺当中佢都感受到啦。其实咧喺灯笼街当中咧，大家咧喺后代咧都不停咁样付出噶。每逢咧中秋节啦或者新年嘅节庆嘅时候咧，佢成家人啊做总动员啦，自动自觉咧咁样去帮手噶啦。咁喺灯笼街咧已经成为咗佢哋一家人咧另外一个屋企噶啦。
0: 嗯，咁我哋咧一齐听一下咧佢咧嘅故事咧系点啦。
2: 我哋成家人咧，因為阿爸爸個人咧係一個好敦厚、好淳朴嘅人嚟嘅，爸爸好老實人，自細都教佢哋，大家一定係要一條心、好齊心。咁我哋咧，每逢大時大節咧，三個仔一個女啦，有七個孫，又全部人都出曬嚟幫我手做嘢，自動出嚟嘅佢哋。阿媽檔口啊，而家8月15，我哋要請假翻嚟屋企，跟住我哋成家人做，做完咧，我哋就煮飯食，開兩張台咁啊，擺喺呢度，行曬啲台，我哋成家人喺度食飯。好開心嘅，最温馨是8月15，其他嗰啲都好忙嘅，忙到唔得閒食嘅。8月15，我哋好多嘢做，做到好夜啊嘛，啲孫細啊要食飯嘅，我哋咪要煮咗飯咪抽出嚟啊嘛，全部人十幾個人，我哋行兩張台坐喺度食咯。我哋一家十幾，我哋16個人，我哋都係全部一齊做嘅，所以你諗下多唔多嘢做？因为我成日命令佢哋做，我成日循嚟循去命令佢哋呢度点摆，呢度点摆，呢个衬咩色，呢个衬咩嘢咁。咁佢哋话阿妈好似本工要教我哋做，咁样摆唔得，要依佢嘅眼光去摆嘢嘅咁。所以咪话我系灯笼街嘅师傅。仔女叫我咩名我都中意，我好中意我啲仔女嘅。

0: 細妹姐咧特別欣賞大仔蔡國豪阿豪啊，因為咧佢哋屋企咧係以前咧係冇條件咧買靚嘅燈籠俾小朋友，令到阿豪咧決心啊，大個咧要將呢一份遺憾咧轉化成為祝福，從而咧投入呢個燈籠設計嘅行列。我覺得好好啊，同埋好欣賞佢。如果咧填表格咧，佢職業咧佢寫咩 ？Lantern designer， 燈籠設計師啊！
1: 唔該曬你啊 ，Fanny 啊，唔該曬你。
2: 好高
1: 級，係啦。咁阿豪咧仲話，其實咧每次咧整燈籠嘅過程當中，都會諗起自己嘅爸爸，因為咧都係做製作嘅過程啦。希望咧自己亦都可以好好咁樣守業，繼續傳承呢一份愛同埋快樂俾佢哋嘅社區啊！
3: 依家方都係叫翻阿豪啊，咁叫我咯都會。細細個就會喺度幫手看鋪。近年自從做啲燈籠之後咧，集中啲時間都係喺度扎啲燈籠嗰啲樣板啊，做啲貨嘅數量啊，同埋啲材料啫。燈籠對我嚟講係，即係可能我會最諗起我爸爸。小學要做勞作，咁啊做燈籠就係爸爸同我一齊做，因為本身佢係做手作嘢啊、扎作嘢咁啊，咁啊做起燈籠我就會諗起佢咯。因為佢人唔喺度噶嘛，而家都咁啊，唯一係想做啲個鋪頭俾佢。咁開始我又想做啲，覺得應該做翻啲新款啲嘅，就等啲細路仔會新一代啲咧，佢哋會留意一下呢樣嘢。好似我哋細個專家師係好開心噶嘛，即係我希望可以延續到俾佢哋會繼續咁樣會有呢個節日氣氛咯。一定好多回憶啦！我唔知八歲定九歲就已經喺度繼續做落去，二係可能係我個爸爸啦。嗰時我哋成個家族都會坐曬喺度，咁我哋已經好似一個我哋嘅聚腳地咁。一係就係又係因為可能鋪頭買咁多年咧，就聽到啲小朋友有冇恐龍嘅燈籠啊。咁嗰次我咪嘗試下做嗰樣嘢，睇下得唔得咯。做嚟做嚟咁做啲出嚟咁。其實我哋咁多年做出嚟都一直都好受歡迎。去年有個小朋友嚟到，原來佢連住六年啦，佢每年都係買一隻嘅。佢媽媽話佢好中意嘅，咁我今年就做翻好啲俾佢哋咁咯。小朋友咁支持你哋咧，我都覺得不如再改翻靚啲俾佢啦。
4: 所以阿浩咧真係好，佢心係好善良嘅咧，好想自己親自設計一個靚啲嘅燈籠俾小朋友咧，等佢哋有一個童年嘅回憶咧。佢曾經玩過一個靚燈籠，有好多小朋友嚟到見到佢喺度咧，啲媽媽話：呢個哥哥做燈籠嘅，啲小朋友係咁望住阿豪。有啲媽媽：你多謝哥哥啦，哥哥做嘅咁。啲小朋友就聽媽媽話嘅，多謝哥哥咁。咁阿豪又好開心，佢唔係話繼續賺到人哋嘅錢，係自己可以俾到人哋開心，已經係我哋嘅回報噶啦。
2: 哇，聽到都開心啊！
0: 係啊，如果大家咧想睇阿豪設計嘅燈籠咧，可以去到我哋嘅社交專頁嗰度睇下閒時動態，仲有咧阿豪親自分享整一個燈籠咧要花幾多時間。
1: 好啊，
0: 我掛住以前啲燈籠啊，
1: 係啊，
0: 以前咧風琴式有一隻拉直噶啦，而家有一個笑字咁嘅，圓嘅一拉咧係成個圓形咁噶。
2: 係啊，嗰個月亮叔叔啊嘛，有月亮叔叔
0: 啊。係啊，我媽以前好中意幾個 auntie 咧，鄰居掛喺走廊度，住公屋啲走廊。
1: 系好长噶嘛嗰条走廊，其实都系啊。我反而咧嗰阵时好期望系咩咧？好期望咧嗰啲灯啊，即系咧嗰啲街灯咧，到夜晚十点钟就熄啦嘛。即熄咗之后咧，哇仲靓，
2: 成条晚巷咧都系灯笼。
1: 系啦，喺街咧球场又个个揸住灯笼，嗰种感觉好好 feel。
0: 系以前几蚊噶喎，就啲灯笼，而家唔知几多钱咧。你好似有啲体验。
1: 我细个嘅时候都十几蚊噶咯。
0: 系啊，你好似带你个仔去嗰度买系
2: 有啊，旧年带咗阿仔去，就系呢条灯笼街啊。因为我见到网上面好多人去嗰度。打卡我覺得好靚，所以我都好想打卡。咁我都打到嘅就冇大家咧影得咁靚。點解？因為我喺周末嘅時間去下陣，係啦。咁嗰陣時人多，但係咧小朋友係好開心，因為第一次見呢啲傳統嘅燈籠，同埋我自己即係都比較係念舊嘅人，我都好想咧即係佢係玩呢啲燈籠。
0: 咁但係插蠟燭嘅係咪嗰個位？
2: 唔係變咗係燈籠
1: 仔，燈籠仔
2: 係。咁啊佢揀款啦，咁 嗰啲傳統款佢冇揀到，咁因為小朋友咧中意啲飛船啊、車車，我估唔到而家嘅手藝係用呢啲傳統嘅方法都賺到
1: 出嚟。
2: 佢最後買咗一架飛船啊，即係咧好似橄欖型嗰啲，
0: 仲
2: 有隻翼，
0: 有頭有尾嗰啲，
2: 係啦。跟住另外，我覺得咧最讚歎嘅咧係嗰架飛船咧，佢做埋個窗口，個窗口圓形嘅喎。
0: 係。
2: 咁我跟住我到而家我都唔明白點解師傅可以嗰支竹
1: 做到，
0: 可以
2: 變成一個
0: 圓
2: 形。
0: 唔甩啊，
2: 系啦，咁样黐得实咧喺上面啊，咁我觉得呢个
1: 就系技巧咯，
2: 系啊，
0: 而家仲咁样袋有冇摆好啊？
2: 有啊，我攞翻屋企都好大压力啊，你知唔知啊？
1: 压到啊，
2: 系压到，跟住嗰啲玻璃纸烂，
1: 即
2: 系
1: 好惊坐车嘅时候逼啊咁样，系啦。
2: 但系佢攞咗一阵就唔攞，到最后咪
0: 又系你
2: 啊？我好护鼻子噶，
1: 即系下次其实应该你拣一个，你拣一个你中意嘅，
2: 系啊。讲起灯笼我就想起呢一首歌啦。
1: 系，
2: 系咪有怀旧嘅气氛咧？
1: 系，有
2: 啊，
1: 真
2: 系。谂起以前咧，细个嘅时候，爸爸妈妈带自己去买灯笼啦。
0: 好，咁我穿翻个中国服先，好，嚟啦，得翻计，好，
2: 都系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以及旅监局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以及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是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星期一在旺角咸味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以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以及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表示，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派送毒品，在旺角为了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噶，龙尾就排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在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啦，近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嘅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另外，干诺道中西行啦，近住交易广场都繁忙噶，龙尾就排到政府合署，系政府总部，龙尾喺政府总部。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去荃湾方向龙尾接近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百老汇街车多，龙尾去到西九龙

0: 走廊近住星月居，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彩云圣约瑟小航慢车，龙尾喺彩虹交汇处。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车多，至于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少少，龙尾喺海滨汇。喺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翻你噶，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翻自身嘅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5: 透过社区饭堂呢，希望接触一些真是高风险的人士，他来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社工呢就会去接触他们，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八十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6: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7: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 2, 1, 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2: 区区有睇头，
13: 十八好时光
14: 翻嚟啦！咁啊，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5: 仲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喺度啊，
16: 当然唔少得我 Fanny 李万芬啦，大家好，
15: 大家好，
14: 系啦，承接住咧中秋呢个主题啊，继续推介咧唔同嘅赏月好去处咧俾大家。如果想特别啲，坐传统三板咧赏月赏灯咧。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去大澳喎、
15: 哦，冇錯啦，大澳咧就有一個叫做大澳姚老爺彩遊啊，咁做乜嘢呢？就喺、是、正日中秋嘅正日啦，即係咧廿五號起啦，直至到廿七號嘅，連續三晚都喺大澳舉行噶。嗱，可以坐咧傳統嘅三板，聽住咧水鄉嘅故事，跟住咧大家咧就可以感受得到，因為今次咧仲有昔日嘅漁業佢哋嘅黃鱇魚嘅魚燈添啊。
16: 係啊，呢個係象徵住昔日漁業嘅黃鱇魚啊嚇。電話線上邊咧，即刻請嚟大澳嘅文化協會策劃人 Vincent。跟我们介绍一下 ，Hello
14: Vincent，Hello，Vincent 你好
17: ，Hello 你好 ，Hello，
16: 欢迎你啊，请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呢个姚老爷彩游啊，嗱呢个活动咧今年已经来到第三届噶啦，咁啊观察到头两年咧佢哋反应系点咧，有咩新嘅亮点啊今年？
17: 我今年其实我哋系第三届啦、一直都系有受到大澳文物酒店咧嘅支持同赞助嘅、今年咧我哋系会有一个六米长嘅大澳黄金鱼，即系我哋啱啱讲嘅黄鲟鱼咧、会可以俾人打卡啦。三、板上边咧亦都有一只一米长嘅黄鲟鱼咧，会同呢啲参加者一齐去游涌啊、游河涌咁样嘅。
15: 嗯，咁啱啱提及到咧呢个嘅鱼灯啦，同埋黄鲟鱼咧，其实同呢个大澳有咩关系嘅咧？
17: 其實黃舜宇咧就係大澳嘅黃金。

0: 魚啦，其實好代表大澳咧呢個海洋歷史嘅標誌嘅。今年咧，我哋特登就將黃鱇魚做咗魚嘅燈籠，擺咗喺我哋嘅山板上邊。其實呢個魚燈嘅靈感咧，其實係嚟自啱啱講嘅大澳文物酒店嘅。咁我哋配合佢哋啦，就諗咗一個關於魚嘅主題，而從而就將黃鱇魚呢個拎翻出嚟咧，就去俾我哋同呢個大澳嘅街坊一齊咧共同去慶祝呢個中秋佳節啦。
1: 我知道咧，傳統山板咧係透過老友啦，我哋咧老友鬼鬼唔係咧嗰個老友啊，咁而係咧搖老嗰個老啊，咁啊搖老出行嘅呢啲老友，咁有啲聽眾咧可能未聽過咧啊乜嘢叫老友啊，咁不如分享一下咧，即係乜嘢係搖老，又乜嘢咧係老友啊，老友係邊啲人嚟噶？
0: 好啊，搖老咧其實係一種古耐，即係好耐嘅一種推動山板嘅一種技術嚟嘅。咁啊，一支好長嘅老啦，我哋可以話一啲木嘅掌嚟嘅。咁啊，靠一個人嘅手咧推出拉入咧產生個動力，係完全係唔需要有引擎啦。我哋去坐山板咧係冇任何柴油味啦，咁啊好穩定咁樣咧去平靜喺個河涌嗰度咧去遊嘅。而老友咧就係我哋大澳當地嘅居民嚟嘅，佢哋咧好熟悉呢個大澳嘅水鄉文化啦，亦都係好熱情嘅居民嚟嘅。咁佢哋唔止係識搖老，亦都係好有我哋可以做我哋好朋友，咁所以就係老友啦。佢哋係
2: 哦，咁老友除咗咧負責掌舵之外啦，佢哋會唔會都講一下啲大澳故事噶？到時咧會有啲咩嘅內容咧？咁如果我哋嚟搭呢一個山板，我哋可唔可以試下咧去手搖呢一個搖老噶？
0: 老友呢當然佢哋喺度會搖老啦，佢邊呢就會化身成一個導覽員㗎喎，佢會響大家嘅當中呢就會講下棚屋嘅歷史啊，而今次因為我哋講大澳魚㗎嘛，咁所以就會講埋一啲捕魚啊，一啲漁村嘅文化啊，甚至大澳嘅生活趣事都會㗎喎。咁佢哋呢，但係今次呢因為考量到即係一個安全啦，咁啊同埋呢我哋夜間活動啊，所以呢今次呢我哋就暫時唔會俾大家呢親身去學去搖老嘅，咁大家就可以安坐喺個山板嗰度啦，咁然後就可以欣賞風景，而可以睇到我哋老友嘅英姿啊，隨時都可以發問問題問佢哋㗎。
3: 哦，非常之好啊，咁呢就連續三晚啦，都係夜晚七點到九點舉行嘅。咁其實呢坐轉呢要坐幾耐㗎？咁同埋呢會行呢邊一段嘅河涌，同埋呢當中有咩睇到㗎？
0: 其實咧，今次嘅活動咧，其實因為我哋啱啱好兩三個禮拜之前咧就 share 出去啦，咁啊好多人好熱烈，所以今次我哋有加開添嘅。九月嘅25至27啦，仲加開到下個星期嘅10月1號至到3號嘅。咁我哋開放時間咧就係夜晚嘅6點30分去到9點30分嘅。咁我哋嘅活動咧，一轉嘅坐船咧就大概15至20分鐘啦。不過其實我哋唔只係嚟坐船嘅，其實我哋咧嚟到嘅時候咧，我哋仲有20分鐘嘅導賞啦。咁亦都有啲打卡位置，有啲以前嘅玩意啦，因為我哋有啲可以去俾佢哋玩啦咁樣。所以穿梭呢個棚屋，啱啱講啦，去邊個位置穿梭嘛？其實咧就係響呢個大涌橋之後，呢個大涌河嘅中間嚟嘅。咁沿途兩岸咧都係有棚屋啦，而棚屋上面咧都擺咗一啲燈牌啦，同埋花燈嘅。咁樣水影之下咧，就會睇到我哋嘅魚燈嘅主題咧，就會好靚啦。
1: 都想問一下啦。咁其實咧，喺嗰個活動上面咧，你會覺得係啱幾多歲嘅人參加咧？咁另外咧，喺收費各方面啊，係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費用咁樣？係咪免費㗎啲活動？
0: 今次活動啱啱一路都講啦，就係受到大澳文物酒店嘅全力支持啊嘛，咁所以今次嘅活動咧係免費俾大眾參與，
3: 非常好啊！
1: 咁你會覺得係乜嘢年齡
3: 歲數咧？
1: 係
3: 啦，幾多歲以上至可以參與㗎？
0: 其實我哋去到手抱 BB， 我哋都有人參加，但係當然啦，我哋梗係會同佢哋講，你哋要自己小心啦。咁河涌裏面都好平靜嘅，咁我哋希望佢哋都係可以係三歲或以上啦。其實我哋有一次咧係連推輪椅嘅人士，我哋都會將佢擺上去參加，因為我哋只要佢真係好有興趣參加咧。我哋都會
3: 安排俾佢，
0: 即係好少鹹魚嘅活動嚟嘅一個。
2: 咁其實我八卦想請教一下，一個山品一次可以坐幾多個乘客㗎？
0: 其實一次咧最多咧係可以坐四個乘客嘅，咁加埋老友咧就五個人啦。
1: 咁頭先咧你有提到咧話一啲輪椅嘅市民啦，你哋都可以咧照顧到。我有好奇咧，其實你哋當中係會點樣令？

0: 到佢可以上到个三板咁样啦。
1: 我哋其实喺岸上边咧，我哋会有一啲工作人员咧帮手咧去一齐抬佢上去。我哋上年咧就咁啱系真系有一个外国人嚟嘅，佢嚟到即系佢都系去全大澳门酒店啦，跟住然后咧就嚟参加我哋活动。咁佢外国嚟到啦，佢就谂住咧就系帮佢太太影相嘅啫，因为佢太太咧就系行动方便嘅。咁佢就谂住上唔到船噶啦，咁我哋就唔好啦，我哋都希望佢都一齐感受同太太一齐啦。咁所以我哋就两三个人一齐就抬佢上去架三板度啦。咁就俾佢去感受呢个河涌，可以坐下呢个船仔睇下泰屋咁样咯。
2: 佢仲感受到你哋嘅情啊，真係好好啊！咁我想问一下，可能啲听众同我一样啊，好紧张。如果第一次夜游大澳啦，会有啲咩要注意呢？要带蚊拍水啊，或者天气啊，要注意啲乜嘢咁样啊？
1: 咁啊，我哋讲交通先啦。中秋期间咧，大澳嘅交通系比较繁忙嘅。咁啊，建议大家咧可以早啲去到东涌嗰度搭11号巴士，或者咧系搭渡轮咧去到大澳嘅，预留充足时间啦，因为六点半开始。不过其实我哋早上咧大澳都有好多嘢食啊，好多嘢玩，好多嘢睇嘅。咁啊，玩晒全日都系可以嘅。咁啊，夜晚咧其实就冇乜蚊嘅。咁但系咧，我哋都系建议大家着长裤啦。咁如果惊嘅，都可以准备蚊拍水，因为你全日都响大澳啦嘛。
3: 系。
1: 咁啊，天气方面咧。咁當然我哋或者安全方面呢就一定要同我哋嘅工作人員或者老友去指示好啦，我哋係會有救生衣呢係俾大家穿著嘅。咁去到坐低嘅時候呢就唔好突然企起身喎，嘩見到嗰度好靚，突然企起身呢就唔可以㗎啦。咁當然啦，如果係有雷暴警告嘅話呢，活動係會暫停住先嘅，咁希望雷暴警告完咗之後咧，就可以俾大家繼續去參與呢個活動啦。
3: 最緊要安全，
2: 好盡盡啦，
0: 好啊！多謝你 ，Vincent，
2: 多謝
0: 同我哋咧分享咗咁多活動嘅內容，多謝，拜拜。
3: 唔該曬你啊，
1: 多謝，拜拜，
3: 拜拜。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嘅話咧，可以去到大澳文化協會嘅社交網頁當中睇到更多嘅資訊噶。
4: 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十八好時光。社區有我幫。
0: 兩位啊，咁喺香港咧住唐樓或者遇到一啲大廈維修啊、換 lift 啊，咁我哋有陣時咧可能要行幾層樓梯啦。咁但係如果咧即係只腳整親，又或者如果行動不便嘅時候，其實嗰幾十級嘅樓梯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
3: 係啊，冇錯。其實有啲長者咧因為落唔到樓啦，所以平時就算話要去覆診或者落街買餸咧，其實都好困難嘅。甚至咧仲話想去下公園，同屋企人想去話飲餐茶，其實咧都变成了一个奢侈品。同时照顾者也是，有时为了要搬长者上上落落的时候，扭亲腰整伤自己很多时都会出现的。
2: 是啊，建筑义工队唐楼楼梯机计划正正就是希望解决这个问题。计划就是由施永青基金赞助，专门帮住在唐楼行动不便的轮椅人士，由受过训练的义工亲自上门去操作楼梯机，带行动不便的人士落楼的。
3: 是啊，有曾经使用过呢种服务的罗先生他就说，其实感受到义工队不单止付出了劳力，更加有一种街坊互相帮忙那种人情味，令到他感受到一种重视的感觉，希望自己好翻了之后都可以一起去参加这个义工队的。
5: 我叫罗杰，我今年33，我做饮食的侍应，因为之前的工作上的原因受过伤，然后跟着导致现在行路都是不方便的状态。最严重的时候是刚刚整伤那一刻，要长期卧床，连去厕所都要姐姐推你去的状态，自己行不到，用架都不行，一点力都没有。未接触义工队之前呢，就是同屋共住，就扶我下咯，两个人夹住我慢慢下咯。同屋住带我去复诊的时间呢偏长一啲咯，可能会去到一个钟啊，或者两个钟左右咁嘅时间。医生都会有意见噶嘛，佢话噶你下次唔好迟到啦。但系如果佢哋义工队嘅话，因为好专业，咁佢哋用嗰只落楼机，其实速度会比人哋扶我落去会快好多，而且安全性系数会更加高嘅。佢哋送我去复诊，我系未试过迟到，而且都会好细心去留意到你嘅每一 part 啊，即系好似上楼啊，或者落楼啊，或者你个人嘅感受啊。我覺得如果我好翻，我都會加入佢哋去做翻一啲即係回饋社會嘅嘢咯。我覺得即係先講嘅，喺自己難嗰陣時，各大援處伸手幫你，咁我覺得亦都可以喺自己嘅能力下去支援翻人哋咯。
2: 建築義工隊 楼梯机计划业务总干事 Jenny 就认为无

0: 障碍出行应该是每一位行动不便者应该有的基本权利。他希望服务不单止只是带他们去复诊，更加可以带他们出去街行下啦，甚至去一些他们想去的地方啊。
1: 是啊，他更加留意到呢，老友记呢有时好怕麻烦人地啊，他发现到有些老友记超过了三年都未落过楼啊。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啦，啊不如呢有些小利是奖励一下他们，等他们呢可以呢落楼，跟住呢甚至去超级市场买下嘢，探下他们开心都好㗎。
2: 我是 Jenny， 我是建筑义工队唐楼楼梯机义务总干事。似乎是很简单上落楼梯咯，但是对某一些人来讲呢，其实是很珍贵很珍贵的咯。大部分呢，他们很多时候呢申请我们楼梯机呢主要都是去看医生的。但是在我们建筑的义工队楼梯机这里呢，我们有个初心的，我们是很希望呢不是只是去看医生咯，是能够落下街行下公园啊，或者出来晒下太阳啊，甚至乎是听下雀仔叫都是很好的。譬如我想起就是有一个102岁的老人家，他要参加自己太太90岁的大寿，我们都要帮他落楼，这个是相当开心的。进入第五年，我们的人数呢其实在去年一年里面我都做了150个 case 的了。如果过往加埋晒，我们做了几百个 case， 其实都好几百个家庭了。每一次出动去到一些唐楼，我们的义工都会顺便再看看那个受惠人，那个长者究竟他有什么其他需要的。我们发觉了很多老人家他是不想麻烦人家的，也都不愿意走出那一步。那我们就用100元的利是，那就是说如果两年他没有落过楼，我们希望用这个利利是是的心意引导他出来，可能落街买下东西，去街市买下橙都是好。那所以我们有这个咯。展望呢，我希望我们建筑义工队的服务呢不是只是帮他们看医生咯，希望是多些机会呢有机会带他们出多些的消闲活动啦，去参观一下，去行一下街啊，甚至乎有一些康乐的活动咯。
0: 计划的义工每次出动呢最少都会有四个人的，负责呢事前去清理楼梯的杂物啦，运作楼梯机啦，同埋关心呢受助人等等的。嗱，作为义工 ，Esther 同埋 Polly 咧都觉得当中获得嘅友谊同埋满足感咧，都系令佢哋坚持继续帮人嘅动力啊！
3: 我叫 Esther 啦，做咗义工啊，保守估计都有十几廿年嘅。点解楼梯机特别令我系有个深刻印象？因为每一次出行嘅时候咧，我系好多时都会谂翻起以前要帮我妈妈落楼嘅情况。在20年前其實就好，社會資源很少的，因為他是住在一個沒有lift那一層的公屋裡，所以這個經歷就令我很深刻印象，就是其實那種無奈感和那個辛苦我是很明白。當我接觸樓梯機的時候，心裡面從而來的緊迫是令到我更加想去幫助。
4: 我叫做 Polly，当初参加了这个楼梯机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服务我很有 feel， 因为它是帮一些真的行动不方便就落不到楼，那如果我们可以帮到它，我觉得我很有感觉，所以我就决定去一路参加这个活动。一般我哋出动咧，就要四位队员一起出动嘅，有两位机手，两个 supporter 咯。喺 Hanser 嘅座右铭，点都唔可以放手，一定要捉住佢。四个人出动嘅时候咧，就一定要有默契，亦都培养到我哋队员之间有一个感情出嚟，所以好开心。在我初初接觸到樓梯機，有一次我出動的時候，有一位姐姐，我接觸到她，她說我很久都沒有落過樓了，今天好彩你們來到，她落到地下的時候望著天，她突然間說我很久沒有望到天了，我終於在地下望上去天，那裡那天氣也很好，藍天白雲。

0: 我當時好唔知點樣形容我，我覺得我自己都幾叻啊，因為我覺得好微不足道嘅事，竟然對佢嚟講係咁珍貴、咁緊張嘅。嗰一刻我就覺得我會繼續做落去咯，我要好似散播種子咁樣，周圍都要有我嘅蹤影喺度。
1: 其實一部樓梯機未坐人之前，那個重量都已經超過38公斤或者43公斤了，其實都很重的了，已經
2: 很重
1: 了，你想想再坐人會是多重呢？
2: 每一次出動他們四個人，
1: 是啊，所以如果大家想真的看看和聽下究竟在背後有什麼動人故事，其實很簡單，我們有這個電視版的嘛，的可以上網看回，就是我們的港台3218好時光，那就可以看得到聽得到的了，
2: 是 啊支持我們和支持他們的，
3: 沒錯。其實剛才聽到義工隊，我谂翻好多好多年前，我妈咪跌亲要坐轮椅，我由呢个大坑东村咧，上呢个斜路去南山村，同去嗰啲冬菇亭食嘢，我推到咧真系索气，我去到要食两碗餐蛋面，因为真系
1: 好
3: 辛苦
1: 噶，系啊，同埋你一个人推嘛，
3: 系啊，好伟大，
1: 系啊。其实我嗰时都系嘅，因为我爸爸又整亲一个钳教啊，咁咧跟住喺医院出咗嚟啦，咁但系跟住咧其实咧都好有车送到去近屋企楼下，咁但系咧都系屋村啦，有条斜路或者楼梯咧，我净要孭住佢啊，其实都唔系好多级啫，50级啫，但系咧哇，你未试过啊嘛，当孭完佢上埋屋企，跟住再。转头落去攞翻张轮椅上，哇！嗰种感觉，
3: 唔系
1: 哇！嗰阵时我都好年轻啫嘛，但系都喘晒气，所以好有用啊！呢个楼梯机同埋呢一班嘅义工，
2: 完全系咧力的表现，
3: 系啊，好有心啊！所以佢哋真系
2: 系啊，同埋即系我见到啲相咧系唔简单嘅，即系佢哋个轮椅又要搬上去啦，跟住再搬翻落嚟啦。咁但系咧开心嘅咧系有一啲长者啦，都喺个 segment 里面都听到，佢哋已经好耐咧冇出过去啊，咁所以咧即系有。佢哋嘅幫助嘅時候咧，哇！見翻個藍天啦，周圍去啦，
3: 呼吸空氣都唔同啲啊，
1: 睇下多啲人啦，喺街度，
2: 咁個心情咧又會開心啲啦，咁就會咧天天咧都係天晴，係晴天啊！送俾大家陳松伶嘅晴天。

富山村、新麗花園、瓊山園、瓊軒園以及帝豐豪園。廚房安排今晚11點用水高峰期之後停水緊急維修，預計明日早上7點之前完成工程並且恢復食水供應。稅務署表示，由於全部屋苑已經有已儲水的大廈水缸作緩衝，維持繼續供水，加上晚間較夜時段用戶對臨時食水的需求不大，預計停水期間大部分用戶家中水龍頭的食水供應仍然可應付需要。水務署同時陸續安排臨時食水供應，包括7架水車和60多個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遊客逃票出閘一事，港鐵表示知悉警方已經鎖定涉事導遊身份，港鐵正是同警方同旅監局合作搜集和整理相關證據和資料，以作進一步跟進和作出檢控。港鐵表示十分重視事件，對逃票行為予以嚴厲譴責並且報警處理。有關事件發生在8月23日晚大約11點多，有旅行團導遊懷疑協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當地出閘，當時多名乘客未有繳付正確車資。港鐵強調，任何未有正確繳付車資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為屬於違反港鐵附例，港鐵可向有關乘客徵收附加費，亦都會依法提出檢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20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撲滅明火，去到下午5:30救出船上20人，全部沒有生命提證。山東省和青島市啟動應急機制，組織應急、消防救援、公安、衛生健康等的部門展開救援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且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找緊搜救失聯人員，妥善做好善後工作，並且盡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嚴肅追究責任。新華社報導，應印度總理莫迪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在9月12至13日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18次會晤。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預測本港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1-2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早晚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

0: 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咁就系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跟住一啲已经系处理好嘅特别事故啦，就系分别有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啦。同埋較早前連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園嘅意外，同埋西九龍公路葵涌方向近住海輝道嘅壞車，咁三單事故咧已經係處理好噶啦，同樣都係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東隧港島過九龍近住管道入口慢車少少，西隧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車龍排到海港政府大樓。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仍然慢车，龙尾喺彩虹交汇处。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车多少少。喺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将军路嘅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今晚11点直至听朝6点，北行去银线湾方向，近住宝陵路至到坑口村停车场呢一段嘅全线系会封闭噶。咁沿住宝陵路东西行或者系常宁路北行嘅车辆啦，全部都系禁止驶入去影业路北行。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启德隧道更挺落斜去观塘，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都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系老细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工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香港擁有200多座歷史宗教建築，宗教旅遊潛力巨大。面對內地千億寺廟經濟熱潮，香港是否具備發展條件？在經濟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間，又要怎樣取得平衡呢？電視節目《鏗鏘集資：宗教與旅遊》，今晚9:30，港台電視31。

0: 手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久倾下偈。
0: 好，嘉怡，我哋又两个礼拜见一次啦，系啦，咁啊，今日咧就系隔一个礼拜嘅星期四啦，咁一阵间咧，我哋都会有嘉宾会出现啦。近排你非常之忙碌系嘛？
2: 系啊，因为飞嚟飞去啊，因为宣传个戏啦，因为嚟紧十月就上啦，
0: 系，
2: 咁所以就要做好多宣传啦。
0: 系，咁啊，对于跑宣传，你有咩谂法噶？
2: 其实好开心啊，其实
0: 因为我见到早排见到你去譬如你套戏有啲优先场啊，
2: 系，
0: 咁你系满场飞就同啲观众又拥抱又成
2: 噶。系啊，因为咧因为咁啱我哋嗰个戏咧讲可能讲妈妈啦，有好多关于讲妈妈嘅嘢。咁嗰日咧个观众咧就系妈妈嚟嘅。
0: 哦，
2: 咁而呢个观众咧，其实我即系。其实都是我 fans 嚟噶，即系好多年噶啦，已经。咁佢就可能嗰个故事咧，令到佢会有一个好大嘅感觉。
0: 嗯，
2: 因为可能做你知，其实各位做妈妈嘅都唔系一定妈妈，我觉得爸爸都系。你一定会为屋企咧奉献咗好多。而忽略咗自己，跟住之後慢慢就
0: 我都唔敢答你嘅問題，
2: 係咪好嚴重啊？
0: 唔知係咪咧？
2: 唔係開始就會慢慢，我究竟中意做啲乜？我仲有冇時間做？即係開始有呢種感覺。咁嗰日觀眾就好大感覺，佢連問問題都問唔到。
0: 哦，
2: 佢真係喊。
0: 哦，所以你就上去攬攬佢啦。
2: 係啊，佢就問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激起翻佢對人生或者佢對自己中意嘅熱情啊？
0: 咁嚴重啊！
2: 是啊，
0: 但是同你套戏唔系讲呢样嘢噶嘛？
2: 我套戏系讲，即系有少少系讲呢样嘢咯。
0: 但系唔系咁 set 嘅。
2: 其实我觉得贴中大家嗰个岗位，即系母亲啊，或者你可能有啲，或者你生活有啲嘢忘记咗你自己，嗯、即系为咗好，即系点讲，为其他人啊，为呢个社会啊，为你嘅工作啊而忘却咗自己嘅人，可能睇完就会有一个。好大嘅感受。
0: 嗯，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啦。嘉怡又有新作啦。
2: 喂，唔好意思啊，好似系咪？
0: 我得嘅，我冇讲系咩戏啊。
2: 我冇讲，我冇
0: 讲咩戏啊。好啦，咁啊，今日咧，不如由我开题啦。
2: 好啊，好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你问咗先啦。
2: 有咩好嘢？
0: 系啦，啊，咁啊，话说小弟咧，上两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到咧，即系我其中一个点解不能够走进幕前，或者唔中意做幕前咧，就因为我好怕拣衫，亦都唔中意买衫，甚至乎最好就嚟去都系着嗰几件衫，就一对鞋咁啊，就搞掂就最好不过噶。咁啊，另一个咧，我啱啱亦都体会到嘅就系我点解唔中意做幕前，同埋不能够做幕前咧。就因为我好憎，唉，对唔住啊，我都识好好多嘅呢一行，我好憎化妆
2: 哦，
0: 嗱，我想讲咧，我每一次咧，
2: 我嗱，
0: 你记唔记得我哋早排咧，咪上咗港台做访问嘅，即系五台咪同事咪访问咗我哋两个嘅，你知当日我系冇化妆噶，
2: 系，
0: 而当时咧。电台嘅同事系要求我去，即系我哋有一化妆噶嘛，其实喺即系广播道三号度咧，嗰度系即系喺电视大楼嗰度咧，其实有一化妆嘅，但系我坚持唔去，咁我就觉得是但啦，我又唔系卖样化，周嘉怡咪得咯，咁所以咧，大家睇个画面就知道呢个系冇化妆嘅男人，同埋嘉怡系有化妆咯，
2: 但系我又唔觉喎，
0: 冇所谓啦，
2: 咁其实男人唔化妆其实又冇乜嘢嘅，
0: 系咪咧？
2: 系啊，林保怡唔化妆噶，你知唔知啊？
0: 佢拍剧都唔化噶。
2: 佢而家可能會畫下眉咯，唔係佢以前都有畫下眉嘅，但粉底佢一定唔落嘅。
0: 係
2: 佢以前拍佢就算 even 喎拍古裝喎，佢都唔落粉底嘅。
0: 係
2: 即係佢都只係畫頭眉咁就算。
0: 哦，嗱，點解我唔中意化妝咧？其實咧就有少少童年陰影嘅。
2: 係
0: 咁啊！我記得喺呢個節目當中都講過啦，小弟咧就人生第一個寫嘅舞台劇咧，就係當年參加少年警訊話劇創作大賽。咁啊，嗰个剧咧就讲嗰啲即系咩禁毒啊，咩年轻人唔好误入歧途啊，嗰啲嘢啦。咁由于都系我哋成班咧，唔知中四定中五嘅同学仔就参演嘅。咁啊，跟住咧，我记得咧就临上台之前咧，无端端啊，咁我哋负责嗰两位老师就话：，诶，你哋上台有 spotlight 嘅， 点都要化一化妆，呢下就棘啦！而家啲相啊，仲喺我哋啲同学当中流传紧，浓妆艳抹，口唇红晒，我净系认唔出我自己啊！
2: 你有冇keep 起嗰个相？
0: 冇，
2: 可唔可以摆出嚟？
0: 唔可以，
2: 求下你啊！
0: 唔得，
2: 都认唔到你噶啦，咁细个。
0: 算啦，一定俾人传阅啦！我惊，
2: 系咪可以攞把火烧咗？
0: 系啊，我都想，系啊，劲过辣椒姐可能。咁啊，嗰张相或者嗰次嘅化妆体验咧，对我嚟讲，我系觉得哇！啊，好核突喎！咁從此咧，我就開始唔想化妝啦。
2: 咁個老師係咪攞咗佢自己個粉底顏色？
0: 咁啊，梗係啦，梗係啦，錯到不得了啦，即係係好錯
2: 嘅。點解咁白嘅？
0: 係好錯，個嘴上好紅啦，總之
2: 好恐怖啊！
0: 好得人驚嘅，
2: 七月喎，
0: 係啊。

0: 咁啊，跟住咧。日后咁其实小弟都间唔中会有客串下啲电视剧啊，或者某导演嗰啲戏。
1: 等等先，咁嗰阵时你拍你同我相睇，
0: 梗系有化啦。
1: 我、哋有化
0: 嘅
1: 嗰日，
0: 有化少少嘅。咁、跟住之前同阿欣欣即系阿朱欣相睇嗰场咧，即系
1: 都有
0: 化啲嘅。咁但系咧，我系好唔中意化妆嘅。咁啊。第一咧就系我睇唔惯我自己嘅样啦，第二同我唔中意拣衫一样，因为我觉得好麻烦。
1: 系
0: 嗱，我好佩服啲女士们咧，即系譬如有啲女士们，我唔系讲我屋企嗰个啊，唔好问啦吓。总之咧，即系我佩服啲女士们啊，即系朝早可能咧就，譬如 suppose 咧就八点钟出门口嘅，六点几起身冲个凉，以后要化一个钟头妆，
1: 你都唔明有几攰啊？你以为
0: 化咪得咯？
1: 都 enjoy 嘅咩？我咁想唔化啦，
0: 辣椒姐，
1: 化
0: 佢变咗辣椒姐啦，
1: 唔化又话唔尊重。
0: 你而家有冇化妆啊？
1: 我而家冇啊。
0: 系咯，冇嘢啊。
1: 但系唔系噶，咁你平时
0: 我哋唔会摆今日张相出。
1: 你平时出去嗰啲，你冇得唔化噶嘛？即系嗱，你拍嘢点唔化？
0: 系
1: 咪先？你拍嘢一定要化啦，或者你去做访问点可以唔化？
0: 系。
1: 一化出喂，我譬如自己去，我拍我自己车嗰啲 channel 系咪先？我朝头早我如果
0: 你自己化嘅，
1: 自己化噶。我譬如喺嗰次去考赛车牌，喂已经好攰啦，大佬朝头早七点 call 七点，大佬我要几点起身化妆整头？
0: 几点啊？
1: 起码五点半啦、啊，
0: 即系个半钟最少，
1: 预个半钟啦、啊。
0: 哇！
1: 我仲要自己整埋头、
0: 啊，你自己整啊？
1: 系啊，
0: 整
1: 啊，自己整啊。虽然都整得好衰下噶，唔好理啦。总之自己整晒咯。
0: 系嗱，冇错啦。
1: 因为你车 channel 边度有钱啫？
0: 咪就
1: 系
0: 咯。
1: 你已经冇 budget 啦，仲点会有 budget 俾你化妆整头咧？
0: 平时出去嗰啲咩记者招待会，咁啊化 artist 嘅都要化导演嘅啫。
1: 但我真系觉得男仔其实唔系好使落粉底啊嘛。
0: 系咪
1: 你画下堂眉咪得咯。
0: 我首先我唔会啦。
1: 我攞个眉钳帮你钳两嘢，咁你跟翻住嚟画咪得咯。
0: 嗱，即系连啊，我觉得整头啊，我学咗几十年啊，都唔识整嘅。即系
1: 咁，你太太可唔可以帮你画眉咧？
0: 唔好啦啩，
1: 唔系啊，咁佢都有少少识化妆噶嘛，佢咪你咪
0: 点解要画眉啫？无端端
1: 咁，如果你要做访问，你咪叫太太帮你画两下
0: 眉，
1: 画两下咪算
0: 咯。我一定唔会搞噶，因为我连头先讲，我连个头都搞唔掂嘅。即系譬如咧，我次次去到发型屋咧，即系洗完个头啊，一剪头发咧，咁啊跟住嗰啲师傅好好噶嘛，咁帮你整好先噶嘛，咁佢一定会帮你 gel 一次噶嘛，好靓噶，出到啊，即
1: 系
0: 有层次噶。咁我次次就话嗱，你好简单啫，嗱。睇住啦，嗱，再嗱，嗱松落去，
1: 揸两嘢，
0: 系好松咁样，跟住咧，我永远都做唔到。而咧，我每一次即系每一日出街，我整个头，我系觉得我要撞彩啊！即系你有阵时见到我个头塌咗啊，有阵时扁咗啊，有阵时唔识分界啊，即系各样咧。咁你又唔会弯咗个头走去再洗过再吹过噶嘛？即系呢个过程咧，令我好搞尽心血啊！
1: 我会谂到就系、是，如果即系以整头嘅。经验嚟讲咧，通常你弯咧都系因为你觉得系撞手神啊嘛，通常应该系因为你吹嘅问题。
0: 冇错，吹头已经系一个超大嘅学问啦。
1: 系啊，即系你先
0: 究竟系乱吹啊，定系抄松一佢啊，定系吹一边啊？
1: 所以其实你要抄松佢嚟吹咯，即系你一路吹要一路只手要搓
0: 佢，
1: 要拨啊，系咁拨，系咁拨。
0: 系
1: 咁等佢嗰个 root 个发根唔好黐住个头皮。
0: 系。
1: 咁你一路撥咧，咁佢就起碼鬆啲咧，你再落泥就會易搞啦。
0: 唉。

0: 正所謂啊，化妝容易落妝難。嗱，我其中一個好憎化妝嘅原因，就因為我覺得落妝都係棘嘅。嗱，我有試過無數次，嗱，你知啦，我哋屋企有幾多清潔，即係男仔啊，咁我又唔會偷我老婆嗰啲咩通拿啊，定係唔知咩油啊，定係唔知豬油啊，咁所以首先咧嗰個過程咧，你要抹好多次先至抹得曬啲粉啦。
1: 你用隻唔夠好嘅落妝油啫，
0: 我鬼識咩？
1: 你就咁落隻攞隻落妝油，我好方便噶，我一隻落妝油落萬，
0: 係抹就亂抹。
1: 咪攞隻手，啲人成日都話咩呀，攞棉花捽啊，我唔會嘅，我淨係兩隻手嘅、手指，跟住就落啲落妝油，咁啊係咁捽連眼線啊，全部捽曬，跟住之後就啡水就算㗎啦。
0: 哦，係啊，
1: 跟住之後再攞隻，跟住之後再
0: 咩收縮水啊？
1: 唔係攞洗面嗰啲洗面膏咧，
0: 再捽
1: 起泡嗰啲咧，再洗再過一次我就算㗎啦。
0: 咁仲又要補翻啲。
1: 如果你好厚粉嗰日咧，我就落兩次油咯，即係過兩次油。
0: 咁所以補翻濕嗰啲㗎。
1: 咁梗系要啦，
0: 咁就系咯。
1: 你之后梗系又要搽咩爽肤水啊，
0: 爽肤水，
1: 跟住之后
0: 又 lotion，
1: 系啊 lotion 啊 ，moisturizer 啊，即系
0: 咩啥系啦，冇错啦。
1: 咩 syrup 啊，
0: 有上 syrup 添啊，有冇茄汁啊？即系我就觉得呢个过程咧，同样系好困扰。因为我亦都试过咧。落妆落得唔干净啊，生眼疮啊！因为咧，你知咧，譬如有阵时会唔知画咗嗰啲咪叫眼线啦，
1: 眼线啦、
0: 啊，咁你可能落得唔清，或者有啲粉味都甩啦，咁你又唔知啊嘛，你知，唉，男人咁啊，梗系求其噶啦，咁结果咧就敏感定系唔知点样就变咗粒疮，
1: 嗯，
0: 咁我又唔系好晓正确嘅，即系咁多年嚟我都冇乜即系学识咗一个正确嘅落妆方法啦，同埋咧我系好怕长期俾啲妆搭住嘅，
1: 系啊，其实我个感觉好。污糟啊！我唔知咧，我成日覺得化妝個人，我成日覺得化妝個人好污糟嘅，我自己個感覺都係咁。
0: 係咪啊？即係譬如你同啲朋友去，譬如我做完嘢去食飯咧，我寧願翻屋企咧抹甩曬佢先嘅。
1: 哎呀，我都係噶。
0: 係啊，
1: 我如果開完工咧，我有時間咧，容許我一定翻去洗頭落妝，跟住之後先再出去食。
0: 就尤其甩翻件老夫子衫，
1: 係啊，
0: 跳太陽衫。
1: 係啊，有時間我一定係咁做。
0: 係啊，所以咧，即係再三肯定咧，小弟咧同幕前咧係冇乜緣嘅，就因為我又唔中意着衫。我唔中意化妆，我又唔中意落妆，咁我屋企咧系零。我记得有一次咧，嗰阵时同阿苏永康喺青岛拍嘢啦，又要讲苏永康啊。咁阿公咧就同我讲：，你作为一个间唔中都会出下镜嘅主持啊，嗰阵时我成日做 MC 噶，你应该学下自己化妆嘅。
1: 嗯，
0: 跟住咧我一听到咧，我话要买啲咩噶？哦。咩粉啦、啊、底啦、
1: 啊、碎粉粉底
0: 粉底啦、啊、仲有咩
1: 遮瑕
0: 係
1: 再有嗰啲阴影筆，即係阴影打阴影嘅，
0: 同埋嗰个畫眼线畫眉
1: 眼线筆眉筆
0: 係
1: 係囉，
0: 唇膏
1: 唇膏囉、啊、
0: 跟住我听完呢堆嘢之后，我得下工唔使我宁愿唔化。但係佢哋真係好有心机，即係我嗰陣时我睇住阿公呢，佢即系有人帮佢化咗一阵先，然后佢都会因应自己嗰个要求
1: 再执
0: 再执嘅。我啊真系冇呢种 sense， 甚至乎咧，我有时系分唔出啦，嗰啲粉底嘅颜色有咩差别啊？即系点样？佢哋好劲噶嘛，唔知打喺边度咧，又有啲阴影咧，块面就瘦啲嗰啲咧。我又嗱，你用呢一粉摆呢度咧，就块面就麻，系咪啊？冇咁肥啊！我完全咧系分唔到嘅，所以我都系放弃咗。
1: 唉。有头发边个想做邋痢？
0: 喂，有冇人可以唔化妆都咁靓嘅咧？
1: 实有噶，年青嗰啲咪得咯。唔系，年青而家嘅年青得噶，我以前年青都唔得。我以前年青都
0: 系唔好讲，都系唔好讲呢个题目啦。好啦，一阵翻嚟咧，我哋同嘉宾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15。

0: 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撲滅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30，尋回全部25人，全部已經無生命體徵。山東省同青島市啟動應急處置機制，山東省委、省政府主要負責人正在現場指揮事故處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2名本地男子和1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说，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是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3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1名26岁警员以及1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2粒第一类毒药。政府將會推出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設計規定相關措施，聽日刊憲。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設9個月過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實施。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主任林文聰表示，9個月過渡期給予業界充裕時間調整和消耗存貨。他說，現時市面上煙包仍然有推廣作用，吸引尤其年輕人購買，或者降低公眾對煙草產品危害風險的判斷。將來會要求煙包品牌名稱等的內容要按法例指定字體、大小、顏色在煙包上展示，做到統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吸引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啦，点样可以加多啲班次？
6: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7: 我哋一路呢其实都好努力，就係增加我哋嘅运力。我哋係会计划接收150架新嘅飞机啦，亦都计划将我哋嘅航点嘅数目係增加到150。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9: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的辛酸史，
8: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9: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
10: 好，嘉怡，即系听完咧。我哋两个又唔中意化妆，又唔中意着衫。

0: 嘅人，但系咧我哋咧即系。好希望我屋企其实都有一个我哋今日嘉宾嘅人咧，日日就指导我，最好就一份醒，
1: 唔系最好似
0: 大笑，啲衫搞掂啦，
1: 咪就好似演员咁咯。最好演员就系有啲衫已经挂咗喺小玩意入边，你入去换啦，
0: 系啦，
1: 咁啊最好。
0: 跟住就坐低，就有人帮我整球啊，咁啊好。
1: 系啊，咁啊真系最好。
0: 屋企请唔起一个咩？
1: 冇啊冇。
0: 系唔好意思啊。好啦，我哋继续欢迎咧，就系上一集咧已经喺度嘅嘉宾咧，就系著名嘅服装指导苏俊欣苏叔，
2: 欢迎你。
0: 系啦，咁啊佢啊又要做一次啦，佢做过好多作品啦，包括咧他人他日啦、智齿啦、反起跑线联盟啦、日落下的彩虹啦、奋起攻心二啦。等等等等啦，仲有我们不是什么啊等等啦，咁啊上一次咧就讲咗究竟服装指导同埋服装组做乜嘢嘅，嗱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讲下你哋呢个头目，即系你呢个岗位，服装指导咧，你仲要面向外边嘅人噶嘛，
2: 嗯，
0: 好啦，包括咗面向演员、面向导演，甚至乎监制经理人，我哋讲边个先啦？讲边个先啊？讲演员先啦，
1: 讲演员先都好啊，
0: 你问啦。
1: 唔係啊，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演員係有一個迷思嘅，因為演員咧成日都會即係佢係有少少精神分裂嘅，
0: 係佢既係自己現實生活嘅人，
1: 冇錯，
0: 又係戲入邊嗰個人。
1: 尤其是當佢未踏入個角色嘅時候，即係因為你造型嘅時候，通常咧演員係未真係入到個角色噶嘛，即係未係真係嗰個角色嚟噶嘛。咁佢造型嘅時候，其實佢都仲係演員嘅身份啦。咁演員嘅身份咧，通常咧都係一啲比較睇得慣自己個樣啊，即係都係都好多演員，我唔知道，我覺得我自己都有時會係咁嘅，我都係覺得哦，慣咗呢个样就系呢个样噶啦，我唔知系咪人人都系咁啊。咁你一喐咧，其实个演员可能都会觉得哇，好似怪怪地咁样嘅，系咪啊？
0: 衫唔系我平时着开嘅噃，嗱，我估一下。
1: 咁我咧就我算唔算难搞啊？我都唔算难搞，
2: 算啊，系嘛？睇你几多个造型，
1: 我都算非常合作。虽然我做 Alice 嘅时候，我都有望个镜，哇，喺呢个都真系剧烈喎，今次我都有咁嘅感觉，但我又觉得即系当然好信佢哋啦，咁所以我都系会 OK 嘅。咁你见我无伤，我个头可以铲到咁短，你都知我系即系都系我都系俾个角色即系行先。虽然我自己都系觉得哇，系咪真系得噶？我哋知唔知我无伤嗰个头剪嘅时候咧，个发型师系同我讲。喂，你真系唔得噶，佢成日跟我讲，我下俾佢听，我要剪呢个发型，即系佢嗰阵时俾咗个，即系叫做即有张相，叫我系 reference， 佢话你跟住呢个咁剪啦，咁我就俾咗个发型师睇，个发型师你剪唔到呢个头嘅，跟住我话点解咧？佢话因为咧你个发根啊。佢话你系向上竖噶，你唔系黐住个头皮噶。佢话佢而家剪到呢啲咁 skin head 啊，佢嗰啲呢啲人咧，佢话全香港净系好似得吴君如个头可以剪到嘅。即系佢话嗰个，因为个发根嘅问题。佢话你一剪完之后咧，佢话你知唔知你会变咗乜嘢
0: 啊？
1: 我变咗乜嘢 ？Monchichi 咯。咁啊。
0: 咁结果你但你都照剪。
1: 咁我话。我都照剪，跟住之后我就去佢，我记得佢好似大概问咗我三次，佢同我讲每次落手想剪嘅时候，佢同我讲你真系肯定，你真系唔得噶，佢都讲咗话你真系唔得噶。
0: 咁佢冇同你讲，你翻去同
1: 我
0: 讲啦。
1: 当时剪嘅时候，我系有同佢哋讲话，话剪出嚟唔系呢个效果噶，跟住唔紧要，最紧要短得噶啦，咁就所以就铲到咁短咯。
0: 系，
1: 咁就但系其实剪完之后，我都系。望咗个镜，即系望咗块镜，我都倒抽一口凉气。
0: 但系点知又真系得咗？
1: 其实都系角色行先咯，即系我觉得系角色行先，但系精神分裂嘅。你知唔知演员个内心系好分裂嘅？即系我就望住块镜，点解咧？点解搞？
0: 周嘉怡会变成咁？
1: 点解要搞到自己咁啊？咁但系即系咁，你到演嘅角色嘅时候，你就好开心咯。咁所以我就系想问，有冇演员系冲过唔到呢个？精神分裂啊，
0: 定系每一个都一定冲过唔到嘅咧？其实
2: touch wood 由我遇到嘅演员都信任我嘅，咁又还好。但系我系有遇过有藕包嘅演员啦，系有嘅，
1: 系
2: 有嘅，即系第一套同，开唔开名？唔开，
1: 唔好开名，
2: 唔系冇乜嘢嘅，呢个冇乜嘢嘅，因为。 佢只不过系因为可能佢系新演员啦，咁可能对靓就好在乎咁样啦，咁所以可能第一次合作就见佢坚持想化妆咁样啦，但系佢系男仔嚟嘅，咁但系佢个妆就有啲厚咁样啦，因为我话其实

0: 拍戲真係唔使咁厚喎，咁樣可以減啲喎，咁樣。跟住即係都有呢啲咁嘅調整，但係其實第二次再同佢喺另一套戲合作咧，你係佢嗰次咧就完全放開咗佢嘅偶包，即係直情連即係連身形咧都唔追求之前嘅健身好大隻嘅身形，即係佢瘦翻啊。跟住冇晒，即系直情唔化妆嚟啊！叫佢剪头发，佢又即系好 OK 剪头发，佢直情系成个人 refresh 晒啊！
1: 哦，
0: 直情系觉得哇好正喎你啊咁样，好好系你依家 present 到嘅嘢咯。同埋我即系嗰个时间，你呢个年纪就系应该珍惜你依家 present 到嘅呢一个 energy 同埋呢个 image 咯。嗰啲好 man 嘅，你可以往后嘅二十年都可以继续 man 咁。
2: 即系话咧。上一次我就已经问咗苏苏啦，即系服装指导咧，除咗你要好知道彩虹村嘅街坊着咩衫 ，OL 着咩衫，上班族着咩衫之外咧，其实你都要好熟悉嗰啲演员嘅质地啊。即系譬如举个例，周嘉怡佢个人咧就系咁样咁嘅吓，你都要因为佢系做呢个角色，或者佢平时个 look 系点，你都要有一啲嘢去 fit in 到，即系话你都要熟佢个质地噶，系咪咧？
0: 我自己慣性我都會 look 下嗰個演員嘅 IG 嘅，即係依家容易啲啦，即係你接觸一個演員其實係比以前容易啦，即係因為好多人都有 social media 啊嘛。譬如我係需要去了解下佢嘅慣性咯，即係譬如佢如果佢成日剪某一種髮型或者梳某一種髮型，一定係因為有啲。即系佢觉得呢一个好睇，令到佢面型好睇，所以佢成日梳呢个发型，
2: 或者懒，
1: 或者懒，
0: 系啦。即系譬如好似 A K 咁样，我们不是什么嗰阵时 ，A K 都系一个认识咗好耐嘅人嚟。咁我就会觉得，如果 A K 佢平时咁靓仔，佢要做辉仔嘅角色，佢真系要第一样嘢就系要冇晒偶像味咯。但系我觉得系难嘅，因为佢本身系一个
1: 靓仔，
0: 系靓仔啦，同埋佢。
2: 真系偶像嚟噶嘛？
0: 系啦，佢系偶像，同埋佢五官好立体啊！即系同埋佢个麦咧，令到佢好女性化，即系有一种
1: 娇媚。
0: 系啦，有一种娇媚喺度，但系辉仔系一个好地啦，佢一个地盘工人嚟噶。佢系如果佢系有依种靓嘅话，佢嘅人生应该会唔同，因为起码佢系一个 eye candy 嘅话，佢嘅待遇应该会比较好。但系佢身边所有人对佢都系唔好噶，咁就真系要将嗰种靓系同埋精致要完全
1: 毁灭
0: 走晒，系真系要破碎佢嘅。
1: 系
2: 好啦，咁点说服佢咧？即系佢有冇一种话哇唔系啊嘛？有冇噶？定系你要说服佢咧？
0: 我觉得佢又唔系好需要说服，反而经理人公司要说服。
2: 系啦，
1: 系啊，通常系啊，通常都系经理人都系，
2: 因为有偶包嗰个可能系经理人啊嘛。
1: 系啊，
0: 系咁，佢哋因为都好多电影以外嘅工作噶嘛，咁我又 understand 嗰样嘢嘅。
1: 系，
0: 咁所以我嗰阵时就系第一时间同佢讲，即系一定要剪头发喎，咁样，即系冇办法，我真系要剪头发喎，咁样。咁但系就。当中都会，我都会帮，即系都会谂一谂，即系咪要好短咧，净系可以保留翻一个适中嘅长度，佢又可以 set 到头去 event， 但系又啱呢个角色，我可以 set 到一个我需要嘅地咁样，咁就可以中间我又系咯，即系会有讨论嘅空间咯，始终都系有呢个空间嘅。

0: 好啦，咁啊，又如果譬如咧嗰个明星嗰、那个 artist 试造型嗰阵，唔系咁啊。
1: 你好中意演呢啲喎，你好似喎，你演呢啲
0: 衫唔系唔系
1: 你而家呢个嘴脸
0: 系咩？我有六七间茶餐厅嘛，
1: 系
0: 即系唔系咁，或者佢同你嘅谂法完全唔同，或者佢接受唔到，佢第一下接受唔到，咁你会点样处理？
1: 唔系，我想知道呢个处理呢个人系咪就系你嘅，即系呢个岗位啊？
0: 应该系佢噶啦，系嘛？
2: 都系嘅，都一马当先。
0: 因为通常咧，嗰啲导演走埋去。
1: 缩走咗啦个导演，
0: 通常系啦，点样处理咧？一定会有
1: 犹豫嗰啲导演就系，
0: 即系你一定唔系第一下就做晒噶嘛啲衫，一定系喂呢套唔得，呢套唔得，即系咁，你会点处理咧？你会唔会有 hard feeling 噶？
2: 我有 touch wood 好似未试过，
1: 冇遇过啲咁麻烦嘅。
2: 嗯，可能因为始终系剧本先行，咁所以都
1: 好理直气壮。
2: 系啦，即系我所有嘢都有理据，即系诶，点解要系呢件衫？即系我会有原因咯，即系点解要系呢只色咁样？我会有原因。咁如果 artist 问嘅话，我系会有
1: 解释
2: 解释。咁其实我觉得呢个暂时都说服到好多人。暂时真系 touch wood 系大家都好相信我。咁可能有啲夸张啲嘅嘢嘅造型嘅话，我系会预先同导演，即系因为你夸张，你都要钱去做嗰个 task， 咁你又唔可以浪费钱啦。咁所以就会事先会讨论咗先嘅同导演。如果真系要夸张到好劲，要可能要都要咨询下个 artist 嘅话，就可能都事先会有一重沟通咗先嘅。
0: 哦，即系举个例，譬如可能话，哦，佢呢个造型可能系要性。

0: 感啲嘅。咁、那、嗰个性感，即系你知啦，女演员佢可能对于性感嗰个尺度，或者经理人嘅尺度，或者导演嘅尺度，可能都有啲唔同嘅。咁呢啲就要需要好多沟通啦，系咪啊？
1: 系会事先沟通咗先嘅。咁所以去到 fitting 嘅时候，我又好似冇乜遇过啲咁错嘅方向嘅事。我谂夸张啲嘅造型，其实可能凡系公心仪入面有好多好夸张嘅造型，但系又 so far 冇，
2: 系、
1: 啊，全部都夸张，因为好漫画嘅嗰套戏系。咁又 so far 又冇喎，即系冇乜。
2: 嗰啲又系你自己搞翻嚟，点样整嘅咧？
1: 做咯，系啊，自己做。同埋嗰阵时都有，
0: 即系譬如有君豪嗰个角色，嗰、那个系咪叫舅父啊？佢嗰套嘢都唔简单噶嘛，都唔知点砌出嚟噶嘛。
1: 系嗰、那个。嗰、那個其實係，因為其實我哋唔係開鏡前造型噶，君豪嗰個角色，我哋係開咗鏡，我哋喺現場再造型嘅、哦，因為我唔記得咗點解啦，因為有少少趕嘅嗰套戲、
2: 嗯，
1: 因為太多衫啦成個，跟住嗰陣時係一路都棘住咗，誒、哎、呢、這個角色應該點玩咧？跟住有一日就靈機一觸咁樣啦，我就突然间有一啲谂法，跟住我就同导演讲话：，诶、欸，不如玩呢啲啊！即系我俾咗啲好夸张嘅颜色嘅嘢去，同埋个发型都好夸张。即系我觉得佢系有啲海美大王，可以夸张啲都得啦。咁样即系有翻啲 character 可以俾佢玩咁样咯。其实都几啱，我哋不如试下呢只咁样啦。跟住就。之后就做咗几套西装俾，哇，好好玩啊！嗰啲西装，直情系连我个裁缝见到我做嗰啲尖领啊，要等大啲嗰啲领啊，跟住粉红色撞绿色啊，跟住我个裁缝都话：，哇，好招积喎！我以前去玩就系着呢啲，我话咁就啱啦，我话啱晒啦，咁样就。都大胆嘅，因为嗰啲色嗰啲嘢都几大胆，同埋个发型都大胆，跟住但系。在現場見到君豪哥，佢一
2: 著
1: 試呢啲造型，即係佢我都因為我第一次認識佢，我之前唔識嘅，
2: 係
1: 咁我就同佢講，我覺得你個角色咧係咁樣嘅，個性格可以咁樣嘅，即係我哋可以玩呢啲咁樣啊。跟住佢即著咗套衫，佢就同我講話，哦，你俾呢個造型我，咁我知道我應該點做呢個角色。
2: 哦，係啊，係啊，
1: 即係會有呢啲
2: 咯。演員其實都好。即系攞咗嗰件衫着咗上身
0: 就标同啦，
2: 其实都真系标同噶
0: 喎。哦，所以好大帮助嘅，即系
2: 好大帮助。
0: 譬如又讲翻你先算啦，嗱，我哋唔好成日下讲辣椒姐啊，即系讲翻譬如喺《快啲跑少年盟》入边啊 ，Billy 仔妈妈阿 Venus 呢个
2: 系啊，即刻声都唔同埋啦，
0: 系啦，
2: 着嗰套衫，
0: 你可唔可以扮翻把声听啊？
3: 系咩事啊？
0: 当时咧就咁嘅件事，我可以分享翻少少呢个案例啦，都临急临忙啦，少少阿嘉怡个角色系啊，即系中间发生咗一啲变化啦，咁啊临急临忙就好，阿嘉怡就即系义不容辞就嚟演咗呢个角色啦。
2: 咦，咁嗰阵时啲衫系即系再搵过俾我噶要？定系都系攞翻？
0: 唔知
2: 苏苏
0: 仲有冇印象咧？
1: 我冇乜印象。
0: 系佢可能已经唔记得咗发生咩事啦，已经。
2: 佢做咗太多。
0: anyway 啦，好啦，咁啊出咗我就诶，而家系周嘉怡做啊 B 仔。
2: 即系因为之前你哋系都有做咗型噶嘛？
0: 系啊系。
1: 系咩？
0: 系。
2: 系啊，唔系我嚟嘅之前。
0: 系啊，咁跟住咧就临急临忙啦。咁我记得第一下咧，我仲记得好记得，我哋咧就系拍紧啊嗰阵时，拍咗两日就喺旧亚视嗰个厂嗰度。
2: 哦，系啊，我上嚟造型。
0: 我哋拍完阿 Gigi 嗰啲戏，跟住咧阿苏苏咧就首先咧就攞咗啲造型模特，因为想咁样。我第一下咧，吓咁样，因为咧我未接，我都未消化到，即系唔好话啲演员啊。我话吓咁啊，得唔得噶？咁跟住咧，阿苏苏好劲啊，苏苏话唔紧要，导演一间阿嘉怡嚟试，佢着完出嚟你再睇。咁跟住咧，我好记得就我哋就系喺嗰个亚视嗰个 office 嗰度啦，即系阿灿哥嗰个 office 啦，第一季，跟住佢就出嚟，又几好睇、啊，就咁样，咁啊慢慢我就慢慢我都要接受一啲时间去接受啊。你当时咩呢嚿呢啲咁靓嘅嗰啲纱裙啊，
2: 系我从来都唔会着呢一世人都唔会着嘅衫，我话俾你听，即系呢世人都唔会着嘅衫嚟噶。但系你就系攞咗嗰件衫着咗上身，你就会咦？呢、这个系呢、这个 Venus 系飞龙小可，真系完全地系应该讲嘢啊、节奏啊、行路啊， 所有嘅動態都應該係同周嘉怡係各走極端嘅喎，即係自己嘅感覺係咁咯。係係啊，但係我都中意噶。
0: 咁你當時點樣說服嘉怡咧？
2: 我有冇睡過你？有冇睡過？我都唔記得咗。
1: 我記得喺嗰度係第一次見你咯，第一次見你。
0: 係。
1: 其實我唔係好記得嗰陣時係發生咩事，但係總之就係我覺得 Venus 呢個角色係一個好温柔，即係好似一個。一嚿棉花糖，即系因为佢小朋友会好中意佢啊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然后令到阿 Charles 个咁起降嘅人都会觉得啊融咗咁样咯。咁佢一定系有佢嘅嗰个远度喺度啦。
0: 系。
1: 咁我就觉得，但系因为我认识嘉怡，我嗰阵时唔识你真人噶嘛。
2: 嗰次系我哋第一次
1: 我哋第一次见
0: 的，第一次合作噶嗰次。
1: 哦因为但系我对你嘅印象，你都系一个好
2: 刚强
1: 嘅人，
0: 所以我第一下就
1: 系啊，
0: 嘉怡咁样得唔得啊？俾我消化下先咁样。
1: 系咯，因为我就系记得我好深刻你嘅演出就系、是、新闻
2: 诶《盗火新闻
1: 线》，《盗火新闻线》
2: 系
1: 就系、是、一个就系、是。哇，勁
2: 硬正
1: 硬正咁樣咯，跟住我就嚇點、啊、樣將嗰個咁硬正嘅嘉怡變做 Venus 一個咁 soft 嘅人咧，所以我就不停俾咗啲勁 soft 嘅嘢，
2: 好飄逸嘅全部啲嘢，
1: 全部都係軟淋淋啊，總之就係冇一個硬朗嘅感覺，要完全係零咯，
2: 全部啲嘢都係軟淋淋，
1: 係啊，軟淋淋嘅嘢咯，
0: 係，咁我就跟住亦都慢慢就接受咗，結果。蘇蘇嘅判斷都係冇錯啦。咁後來 Venus 嗰個造型啊，或者佢嗰種即佢個感覺都係大家都觀眾都好接受啦。而你亦都好慣咗去演 Venus。
2: 係即因為其實嗰個造型真係令到我會諗，佢一定唔係好似我咁講。
0: 係咁，即係所以話其實成件事咧都係一班人嘅創作嚟嘅，即係劇本，即係上一集都有講啦。文字開始咁啊，服裝指導啦，就開始去建構呢個角色嘅外表啊、造型啊、衣着啊，咁然後就交去個演員再孭喺個身上面啦，再加埋就可能喺現場嘅演繹，先至慢慢立體咗成個角色嘅。
1: 嗯，
0: 所以其實係好多個部門嘅工作咧，都係有佢嘅功勞喺度。
2: 所以我成日都話演員真係好幸福。我成日都覺得係咁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咧拍一個戲啊，即係幕後嘅人真係好勁嘅。其實演員係好幸福，你諗下幾多人 serve 你，去幫助你去呈現
0: 嗰個角色，
2: 嗰個角色出嚟，係全部人一齊去幫助
0: 你，
2: 係
0: 啊，
2: 去呈現個角色出嚟。咁你話，所以你話嗰個演員如果佢唔係真心地去呈現個角色，所以點解我成日都話？如果我唔系真心去呈现个角色，我系愧对咗所有人同埋个角色咯。
0: 你真系好有演员道德嘅，周嘉怡。
2: 真系啊！
0: 唉，不枉我仲中意同你合作啊！
2: 你真系喂，全部人，你 even 景都系啦，你 even 一个屋企，你屋企嘅所有嘅摆设，即系你每一样好细微嘅嘢，其实都系。帮紧你
0: 个演员做戏，
2: 系啊，都系帮紧演员做戏嘅。
0: 系啊，
2: 其实所有嘢都系帮紧个演员。咁你话个演员如果佢都呈现唔到个角色，系咪攞出嚟打两板？
0: 系咯、啊。
2: 所以我成日都话，我真系，即系我成日都话，做演员系好幸福噶，因为有太多人帮你，全部人都喺度帮你做紧呢件事。
1: 做电影都好幸福噶，有得咁多人一齐玩。
2: 系啊，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啦，我成日都话，其实拍戏真系一个好热血嘅事嚟，
0: 好热血噶，热血完一次之后，要储好耐能量先再热血多一次。
2: 全部人一齐做紧同一件事，
1: 系啊。
0: 而我深信每一个人都系想部戏好嘅，
2: 系
0: 呢个系好重要嘅。当然咧，亦都有一啲例子，大家唔系同一个 channel 嘅，咁啊呢啲就另一件事啦。但系好似阿嘉怡啊，好似苏苏所讲啦。即係同一個 project， 大家都好熱血地想嗰件事好，其實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
2: 啊。
0: 喂，唞唞先，一陣間咧，我哋咧就要翻去阿蘇蘇，究竟係如何來到今天嘅服裝之路啦？
2: 如何入行係嘛？
0: 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

0: 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持双程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说，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是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十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说，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六月至八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中秋又就
8: 冇错啦！
9: 你开始食月饼未啊？
7: 未，但我阿妈已经问紧我想食咩月饼。
8: 哇，妈咪，阿姨，
7: 买咩都唔紧要，最紧要唔好买咁多。
8: 系啊，
7: 如果唔系食嗰下。
10: 不过成日觉得食五仁咧好攰啊个嘴。
8: 点解？
10: 好嚼口，嚼到个口好攰啊！你明唔明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0: with Uncle Seal.
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阿蕭叔同大家講 even 呢個字個 expression 就 even for you。咁既然講開 even 呢個字咧，我就順便講一講。通常我哋一句子裡面講到 even 呢個字咧，好多情況之下，我哋都係會 stress 佢嘅。嗰、那個 even 嘅 e 咧係講到好強嘅，就唔會就咁攣咗咁 even for you 就好怪嘅。所以上一集講過啦 ，this is low even for you。个 even 你听到咧，个咬字系非常之强嘅，个重拍会喺度嘅。咁呢个系我哋平时讲英文要留意。譬如俾个例子啦 ，This is going to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即系你会觉得呢件事好难，但系应该会比你想象中仲更加难。This is going to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 咁你听到我 e 咧系咬到实净嘅。如果你唔将佢着重喺就变 ，This is going to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咁咧听落去咧。就會怪怪地，因為通常我加得呢個 even 呢個咁強嘅語氣字咧，通常都會重咗嘅。This is gonna be even harder than you think。咁就大家要留意呢樣嘢。通常如果句子裏面加啲會加強語氣啦、加強程度啦嘅字咧，我哋通常都會有個重音喺度。譬如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Okay， this is important， 好重要嘅。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咁咧，我哋前面第一個 very 我哋會再加咗個重音。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大家講英文嘅時候留意，通常加強語氣，好重嘅意思上好緊要嘅字咧，我哋都會加重音。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喇叭全部小号、远号、大号乜都出晒，然后成个 choir 咧系真系一齐系同一声部咁去唱我指嘅时候，就系嗰把声出嚟啦。
4: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Elin 陈以琳
3: 呢把声咧，好似行雷咁啊！听到，因为好似个 calling 咁啊 ！Elin， 你惊乜嘢？冇嘢惊，系惊噶啦，都要行噶啦。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7: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8: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1: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0: 《波斯神话》。
12: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3: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4: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很妒忌啊！
11: 更多神话广播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7: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计。
18: 好，咁今日咧就繼續有我哋啊，即係合作過啦，亦都即係大家睇過好多佢嘅作品嘅服裝指導啊，蘇俊欣蘇松喺度啦，講咗好多即係現場嘅嘢啦，或者服裝指導要面對嘅嘢啦，咁啊講翻嚟啦。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会问啦，喂，究竟点样可以做到服装指导？你
19: 系点样入行？
18: 你细细个咪好贪靓噶？
19: 我都想知道你嘅性格啊！你细个系点样嘅咧？
20: 细个系完全唔识打扮。
19: 你系几多岁开始突然间会无端想学打扮呢？
20: 其实我系好奇怪嘅，入行呢样嘢系，因为其实我系一个读电影艺术嘅人嚟，即系我读嗰科系成大嘅。Cinematic art 咁樣啦，咁我係讀 directing 嘅，我主修。
18: 首先，我想問咩叫做電影藝術啊？即係個科目係讀咩噶？
20: 就係讀電影。我嗰陣時嘅老師係譚家明。
18: 哦，
20: 係啊，我嗰陣時嘅老師係譚家明。其實好多嘢都要讀嘅，即係其實好大部分就係電影導賞啦。即係家明老師會有好多戲俾我哋睇，然後就會一齊去導賞下。 究竟呢套戏呢一个呢一场呢一个 action 系代表紧啲咩咧？咁样就会有呢啲
19: 有冇啲好深刻嘅？嘅例子啊，
20: 哇，好多啊，因为都真系。
19: 通常用啲咩戏嘅咧？你有睇
18: 港产片定西片噶？
20: 西片多系啊，西片多，因为好多都系啲教材级数嗰啲，即系
19: 《Godfather》
20: Godfather 都有嘅，
18: 或者咩《飞越疯人院》啊吓。
19: 有冇啲好艺术嘅？
20: 哦，好多都好艺术嘅。
18: 哦，
19: 所以我哋咪冇睇过。
18: 系咁，总之就即系剖析翻入边嘅美术啊、艺术啊、演员啊咁样样啦。
20: 系咁就script writing 啊、editing 啊、directing 啊，全部都要读。因为我嗰阵时嘅毕业作品就系拍一套短片咁样啦。
18: 哦，
20: 咁我就系啦，就自己 direct 一个短片咁样啦。
19: 嗯，
20: 咁所以其实点解我读下？導演會做咗，
19: 係咯，
20: 做咗服裝指導咧，都係一個好神奇嘅事嚟嘅咁樣。
19: 不過其實好多好多人都係咁嘅，呢一行
20: 係嘛，
19: 係啊，
18: 發生咩事咧？
19: 嗰樣唔係做嗰樣
20: 嘅，係啊，因為我嘅 background 係比較得意嘅，即係我細個係成日出去做表演嘅，咁我係。啊，點樣講好呢？
18: 你咪中意跳舞噶，好似係嘛？
20: 係啦，係啦，我係由中學開始就跳舞啦，跟住咁跳舞都有啲 appearance 上面嘅追求啦，因為你要有自信先會跳得好啦，基本上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就要探索下自己點樣著會好睇啲啊。點樣著啲咩衫跳啲咩舞個效果會好睇啊？同埋你成日俾一班打扮得好有型同埋好靚嘅人包圍住咧，你就會睇得多呢啲靚嘢咧，又會開始去諗下自己點樣著會好啲。
19: 嗯，
20: 咁但係我唔算係好出眾嘅就嗰陣時都，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探索嘅階段。
19: 嗯，幾多歲啊？嗰陣時
20: 你話跳舞嘅時候， 十七。
18: 哦，即係讀完書噶啦。你讀緊都仲讀緊嘅，
19: 中學，
18: 中學，
19: 即
18: 係
19: 中學開始。
20: 係，因為我跳舞之前我就係練游水嘅。
18: 哦，
19: 呢位女子都玩幾多嘢？
20: 我係泳隊嘅，咁但係因為去到差唔多上大學咧，就覺得我好似可以唔游水啦，因為都幾艱辛嘅練水嘅時候咁樣啦，跟住就好想用另外一個運動去取代游水咁，跟住就去咗。跳舞嗰边咯，
18: 咁啊跳舞又同你入咗行做服装指导有咩关
20: 系
18: 咧？
20: 系啦，首先跳舞咧系一个 background 啦，跟住我读电影系另一样 background 啦，跟住咧就喺我毕业嘅嗰一年啦，都系啱啱拍完毕业作品，仲剪紧片嘅嗰阵时系，跟住就有个师兄咧就揾助服，系啦，佢就揾助服，跟住。嗰一套戏咧就系狂舞派啦，
19: 哦，又关跳舞事，
20: 系啦，又关跳舞事，咁就嗰个师兄就叫张兆康，咁佢就约咗我去饮杯咖啡倾下偈，睇下我啱唔啱做先，因为始终未做过电影咁样啦，跟住就讲跳舞嘅嘢啦，即系佢就。會睇下我覺得跳舞有啲乜嘢特別嘅嘢咁樣，我就同佢講，因為如果玩 hip hop 咧，就會係著呢啲多啦，但係如果 jazz 分就會著嗰啲多啦，咁樣跟住就會有啲唔同啦，咁樣有 old school 同埋 new school 啦，咁樣就講咗一堆嘢咁樣，跟住佢就邀請咗我一起去做嗰套戲咯。
18: 哦，
20: 系啦，
18: 所以你喺狂舞派入边，你就帮阿张兆康，
20: 系啦，就做衫，
18: 做衫。
19: 但系又得意，你真系唔系真系读呢一科出嚟，对于剪裁啊、缝纫啊、画图啊，即系呢啲你系完全
18: 造型啊吓，
19: 之后学翻嚟，
20: 一路做一路学咯。
19: 哇，好劲，好富仔，真系
18: 系。
20: 系啊，但系我觉得我又好彩嘅，即系譬如第一套戏系狂舞派啦，咁所有演员其实都系我啲 friend， 因为我跳舞噶嘛，
18: 即系 lock man 啊，
20: 系啦系啦，
18: 即系嗰堆全部都系系，
20: 系啦，好细个就开始识
19: 噶啦，
20: 十几岁开始，
19: 咁又系一个好安全嘅环境底下，
20: 冇错，
19: 实践你第一个完全咩都唔知嘅状态，
20: 系我真系咩都唔知，我系连原来啲衫要拎上服装车我都唔知道。跟住要洗衫，全部都唔知道，系个嗰阵时嘅剧务教我嘅咯。佢话你咁样拎啲 啲衫上車會污糟嘅，你要攞啲要用衣袋去入住佢哋，如果唔係咧上到車就污糟曬啦。即係佢會咁樣教。
18: 好啊，佢冇嚇，係啊，
20: 係因為真係乜都唔識咯。
19: 你嗰陣時幾多歲話？

0: 业廿二三，
1: 哇，好细个咁，真系乜都唔识噶，又冇跟过，乜都
0: 冇跟过，好大胆啊！嗰阵时
1: 系啊，好大胆，
0: 张兆康好大胆啊！请
2: 咁有冇接触到导演啊？即系阿黄秋平，
0: 有冇啊？但系都好顺利嗰阵时都
1: 系
0: 啊，因为太熟悉啦个环境，同埋所有人都好锡我咧。因为全部都识噶嘛，
1: 同埋你又最细个咁上下嗰啲年纪入行，咁大家都应该会锡住嘅。但系嗰阵时系咪都真系要去买衫啊、买剩嗰啲都要你做噶啦？已经
0: 要啊，要买衫咯。
2: 即你又识嘅，
0: 因为咁你买跳舞衫都平时都有买跳红衫嘅。
1: 使唔使你计数噶？使唔使计钱？
0: 点识计数啫？我连计自己人工都唔识计嗰阵时。
2: 咁总之就
0: 我做好啊，
2: 踩咗佢啦。系咁，但系好啦，即系嗱，狂舞派就系第一部作品啦。你都系谂住玩玩下，再加埋咧嗰啲人你又识，嗰、那个片种嘅媒体你又识啊，跳舞。但系点解你会继续做咧？
1: 落去咧，
0: 系啦，跟住就系因为阿康咧就即刻就接咗第二套戏啦。
2: 吓、啊，就系
0: 嗰套戏就系激战。
2: 哦，
0: 系啦，但系今次佢就做美术。咁所以我又跟住做美术组
2: 咁样，系林超贤导演咯，系嘛？
0: 系林超，
2: 系啦。咁好啦，有咩唔同咧？两件事
0: 好唔同，一个美术组，一个服装。
2: 你又点解会识做美术组咧？
0: 唔识噶，唔系你一路做一路学咯。嗰阵时
2: 系
0: 我系因为我个岗位，因为第二套戏啫嘛，跟住我就系做跟场嘅。跟場美術咁樣，所以現場嘅嘢就係我負責咁樣啦，即係現場道具啊咁樣嗰啲嘢咯。跟住冇啊，都係成 team 美術組一齊做咯，大家都好似唔係好識咁樣，跟住就一路做一路學咁樣咯。要好強嘅適應能力，因為嗰套戲係出埠喺澳門拍喎，仲要，所以又有啲刺激又有啲不知所措咁样咯，嗰阵时
1: 都几大胆喎，嗬系嘛？你而家回想翻喺呢个状态，
0: 阿康大胆啲，
1: 咁
0: 反而
1: 我都觉得佢大胆喎。
2: 系系
0: 啊，
2: 咁啊，如是者又完到一步啦，都顺利噶系嘛？
0: 都好难忘，
2: 因为唔识，
0: 因为唔识啊，因为同埋第一次做美术组，但系。咁大导演、啊，跟住嗰阵时嘅编剧系吴伟伦咯，就阿 Jack 就好照顾我哋嘅，
2: 即系《独士大状》同埋《夜王》嘅导演啦吓 ，Jack 度吓，
0: 咁就系咯，佢就又有帮下手咁，即系有时唔知吓嚟紧嗰个道具究竟系点嘅，就会系咁问佢，喂，你点写啊？系点啊？你俾啲 tips 嚟咁样嗰啲咯，会
2: 系咯。

0: 咁好啦，又完咗一步啦，就又做个美术组，又做个服装组。咁跟住你又拣咗啲乜嘢呢？下一步，
1: 其实就系激战嘅时候，我系做现场美术啊嘛。咁我嗰阵时咩都唔识，我就非常之积极啦。现场乜都即系，总之喺现场跑嚟跑去咁样，总之就 make sure， 因为我唔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嘛。跟住我就总之 make sure 个镜头入面嘅所有嘢都系靓嘅咁样啦，同埋有得发挥嘅时候就发挥。因为我好记得嗰阵时系有一场系家辉要同阿妹讲一个 bedtime story 嘅嘢，咁佢哋就要扮豺狼同埋小红帽。咁咧唔知点解嗰一场，譬如有啲道具仔就系我负责嘅，所以嗰一套戏嘅所有阿妹写嘅嘢咧都系我写嘅，因为我啲字真系好丑样，有啲似小朋友字咁样。跟住咁嗰一场扮豺狼嘅 bedtime story 咧，我就做咗啲小道具俾家辉。戴喺个头度，即系我其实用啲好 raw 嘅嘢，因为我觉得麻甩佬唔应该有啲好靓嘅嘢啦，就咁一个头箍夹咗两个木夹咁样就扮贼咁样啦。总之就好积极喺呢啲有得玩嘅地方啦。跟住嗰阵时嘅服子系阿塔同埋 Karen， 咁佢哋就见我喺现场好勤力，跑嚟跑去，跟住就话：你有冇兴趣做服装组啊？咁样咯。跟住就下一套戏，我其实唔记得咩戏啦，就掹咗我过去服装组度，又继续做服装。
0: 哦，又回归服装组啦。
1: 系啦，就继续做服装组啦。
2: 系咯，因为嗰啲你譬如豺狼嗰啲耳仔嗰啲，其实都可以系服装组搞噶嘛。
1: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我唔记得咗嗰阵时。
2: 系嘛，即系其实你都已经可能系，即系佢可能睇到你有呢个 sense 咯。
1: 啊、我覺得勤力是最大的賞識，
2: 都是的，都是的。
0: 就從此就繼續在服裝組了。
1: 其實大部分都是服裝組，但是又有時會做埋美術組咁樣咯。所以都飄咗一陣嘅，但是大部分都是服裝組咯。
0: 係，喂，咁其實你有冇一個在行內的，譬如師傅？或者是即你跟住佢有冇一个咁嘅人噶？
1: 我就跟得比较多人嘅，但系我有好多前辈有
2: 合作过，
1: 咁我喺佢哋身上都学到好多嘢嘅，即系譬如阿塔、Karen， 跟住 Dora， 文念中啦，即系呢排合作得最多就系阿明，余家安我都
2: 有合作過，
1: 阿哥都就系支持咯，
2: 系啊，
1: 咁啊嗰阵时同 Karen 一齐，即系佢同 Karen 做，咁就请咗我咁样咯，系啊，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我就唔知點解特別啲嘅，就係成日咁樣周圍走咯，唔知點解，咁就每個人都學到好多嘢。其實因為其實佢哋全部人都擅長或者佢哋著重嘅嘢好
2: 都唔同
1: 啊，係啊，就可以咁樣偷下師咁，自己一路做一路學咁樣咯。
0: 係，咁啊一路就喺唔同嘅電影啦，即係組別入邊，即係慢慢由即係助服啦開始啦。咁第一套

0: 正式做服装指导嘅电影系边一套呢？
1: 好耐之前我都唔记得系边套，我好似系帮印多拉做踏血寻回，阿王嘅做，然后就系做阿王咁，我就帮下手咁样做一嚿咁样咯。跟住嗰阵时系有，我都唔记得边个嚟嘅，突然间有个 message 咁样，我哋有套好细嘅戏揾紧服子嘅，咁但系嗰阵时系乜都唔识嘅。
2: 哦，
1: 佢就总之问咗好多问题，你觉得你要几多钱啊？你要几多人手啊？你话俾我知啊，咁样。跟住我就将呢件事同咗 Dora 讲啦。嗰阵时 Dora 系有同我讲话，你都人哋揾你，但系你都衡量下自己有冇能力去接受呢个工作咁样啦。咁我梗系冇能力。直接梗系冇啦，
2: 好得意啊，好诚实，冇能力。
1: 我觉得自己唔得，所以就冇接啦。嗰阵
2: 时，你冇接到嘅
0: ，
1: 冇接，因为太 B B 啦。嗰阵时，即系我觉得我自己乜都唔识，我觉得我驾驭唔到一套戏啦，同埋我觉得我太多嘢要学啦。我又唔系读 design 出身啊嘛。跟住就一路做到之后，我又遇到我其中一个伯乐啦，佢叫嘉嘉。佢好好嘅，佢真係当我妹咁样成，同埋我哋好升啊啲嘢，即係我哋做亲嗰啲戏都玩得劲开心。
2: 你知边个嘉嘉你识
0: 㗎？我识㗎。
2: 浩然太太。
1: 莫嘉嘉係。
0: 哦，即係黄浩然嘅太太。哦，
2: 嘉嘉。
0: 係
2: 啊，
0: 嘉
2: 嘉好好。
1: 简直係一拍即合啊，我哋。
0: 跟
1: 住就佢好启发到我好多嘢嘅，即係佢好天马，我就觉得我点解佢可以咁天马行空嘅咧咁样啦，跟住就谂啲嘢系好爆炸嘅嗰阵时，即系谂好 fashion 咁样啦，跟住好靓啲嘢咁样啦，跟住就合作咗都一段时间啦。
0: 包括咗咩戏啊？
1: 卧底巨星
0: 系，即系李荣浩同埋阿陈奕迅啦，阿谷德超导演嘅卧底巨星啦。
1: 感动他77次。
0: 阿李敏导演啦。
1: 唔系香敏导演，
2: 香敏导演
0: 李敏编剧，系啦，
1: 苏读二，但系萧华同嘉嘉嘅都系，
0: 系，
1: 总之就一路一齐行咗一段时间，即系啲剧我哋都有做嘅，跟住就其实越同佢做嘢就越有信心咯，即系因为佢好放手俾我玩，即系譬如苏读，
2: 我绝对相信嘉嘉系一个佢知道乜嘢佢系会即刻俾晒你嘅人嚟嘅。即系佢会教晒俾你，毫无保留嘅。
1: 系啊，佢真系劲好啦。咁嗰阵时拍《扫毒二》嘅时候，就因为一套好大嘅戏啦，呢一套系，譬如嘉嘉同萧华佢哋就系做主嗰啲好大嗰啲星啦。咁后面有一啲其他嘅嘢咧，佢就好放手俾我设计，俾我去玩。直情嗰一次系我第一次自己拎住个 board 去 pitch 导演咯。
2: 哦，
1: 系真系第一次啊。呢个跟住。嗰一次之後，我就再有機會有一套叫《地下拳》嘅戲，就係揾福子，咁係大豪嘅嗰套戲，咁佢就問我做唔做，我就覺得我 ready， 我可以做啦，咁我就可以試下啦，就嗰陣時開始做福子啦。
0: 頭先阿蘇蘇所講嗰位大豪就係一位即係亦都有資深嘅製片啦，又或者係執行監製啦，咁即係推薦咗阿蘇蘇，就從此由地下拳開始就正式成為咗一個服裝指導啦。跟住發生咩事呢？我哋又頭先仲有一次，係啊，仲有一次就繼續同蘇蘇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十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和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

0: 25人，全部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美国加州马里布市一个海滩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冧，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93点，跌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0.5美元，卖出4,361.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4: 首先要同市民讲讲，假嘅针药咧，其实系好危险嘅，因为系直接注射入我哋个身体度。
5: 头先提到嘅 WT1 呢种咁嘅非法针剂，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
6: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1: 而家系 AI 嘅时代啦，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 DNA 嘅领域里面啦。
12: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让我们看远一点，
14: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6: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7: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18: 剛才就講到阿蘇蘇咧就

0: 終於坐正，就喺地下拳咧就做呢個服裝指導啦。咁啊，
1: 咁嗰陣時你個班底係點嘅咧？即係你係揾邊個幫你嘅咧？嗰陣時，即係你做服裝指導，你嗰陣時係帶幾多個人啊？兩個人，
2: 兩個。
1: 係
2: 嗰陣時我就係揾翻數獨二嗰陣時
1: 合作開組，
2: 哦。就一起再做，
1: 有冇啲好难忘嘅事啊？第一次嘅做嘅时候，你觉得
2: 有好多好模糊嘅位咯，
1: 系
2: 因为即系唔系好识啊，因为第一次做，即系个钱点样分配啊？嗰阵时又冇 AI 啦，
0: 真系帮到手咁样 AI
2: 帮到手噶都真系，
1: 即系 AI 可以帮到你点样帮到你计啊？
2: 我可以
1: 抌个钱入去，跟住叫佢帮你分配。
2: 系咯，即系可以嘅，可以嘅。
1: 哦、
2: 但其实依家唔使 AI 自己都识噶啦，只不过系佢帮我处理一件文件嘅事，我就唔使自己打噶。
1: 系
2: 啊。咁我嗰阵时第一次做就两个导演嘅，有双导演嘅，咁就好彩佢哋都系相信我嘅，咁样咯。
1: 但系都好细个啫，其实你嗰阵时应该都
2: 唔系好细个啫。
0: 入咗行，入咗行几耐啊？嗰阵时？
2: 都唔记得咗，要睇翻。
1: 系啊，你几多岁啊？嗰阵时
0: 有啲咁
2: 啊，27。
1: 其实咁都算快，你觉唔觉得啊？
2: 应该唔止有27，可能廿尾嘅咯。
1: 因为你唔系读 design 噶嘛。咁即系你系喺呢几年里面，你系已经学晒嗰啲嘢。
2: 我都系一路做一路学嘅啫。
1: 好劲啊！但
2: 其实我觉得做衫上面好多嘢知识咧，都系。喺裁缝嗰度偷师嘅，系啊，我有咁好好彩，有啲好锡我嘅裁缝啦。咁其中一个系大师傅啦，咁大师傅系喺行内都好出名嘅，咁佢就系一个好艺术家，但系又好突破框框嘅一个师傅咁，即系佢有踢啲，但佢又好中意啲新搞作咁，咁就好投契。咁其实我好多唔识嘅嘢咧，都系问佢咯。因为拍戏太忙咧，即系你问阿姐佢哋都未必得闲教你咁样啦，好多嘢都要自己处理，咁就系喺呢啲位就争取每一个学嘢嘅时间咁样咯，就去学咯。
0: 咁啊，一路就好多嘅作品咧，都系有你嘅名喺度啦，即系譬如头先讲过啦，凡气攻心，跟住拼命三郎。我们不是什么，或者一啲电视剧啊，包括小弟嘅几部作品啦，都有同阿苏苏合作啦，叫做稳定咗你个岗位啦，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一路喺服装方面，
2: 可以嘅，都系咁样行过嚟嘅嘢都。
0: 头先我哋就冇讲过，即系同导演嘅合作啊。嗱，点解导演即系嗱演员就你又要花啲时间去说服佢着嗰啲衫，即系。啱啱啊，或者佢平时系咪着开呢啲嘢啊？有冇牛包？好啦，导演通常同服装指导嗰个关系又系点样嘅咧？会唔会都系难搞嘅咧？
2: 都好睇性格嘅，即系暂时我合作嘅导演都信任，又系好好嘅，大家都好信任我，唔知点解。咁就
1: 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好多导演都唔系好识啲造型嘅嘢？
0: 冇啊，我承认噶嗱，
1: 因为好多导演都男人嚟噶嘛，
2: 系
1: 咁好多男人其实。真系唔系好知喎。
0: 我真系唔怕讲啦。我第一次见苏苏，我系点样同佢讲嘢嘅咧？嗱，我都话翻俾你知。发呢个反气跑少年盟二嗰阵，咁啊，我哋嘅即系制片啊，大豪就介绍阿苏苏俾我识啦。咁然之后咧，我就约咗去见一次面先。我就第一句同苏苏，你边个讲咩？苏苏，我真系唔识着衫，你听我样就知啦。我真系我直认不讳。
1: 咁你系咪当时个心即系，唉，咁啊得。咁就唔晒，
0: 但系咧，我又话嗱，我净系识写剧本同埋咧，望嘅啫。
1: 跟住佢心谂，咁啊最好啦。
0: 系啦，我话你尽情发挥啦，
1: 反口啊。
0: 但系咧，嗱，你睇翻啦，《快啲跑雷线联盟二》嗰啲校服真系好靓，即系小学嘅校服啦。我仲记得当时苏苏系用咗好多心机去整，因为好。喂，成班人啊，我哋嗰个小一班房啊，系咪小一啊？定系小二啊？唔记得咗。
1: 小一啊，
0: 小一班房系有十几廿人噶嘛？你仲有啲后备咧，仲要有阵时嗰啲凳脚嗰啲咧，即系譬如今日咧有三个咧就系 A、B、C 嚟嘅，但系嗰 A、B、C 咧今日唔得闲，咁啊又有摆 D、E、F 嚟，有另外三个，其实佢有卅套校服喺度，嗰每一个
1: 书包
0: 书包啊、鞋啊、物啊、物仔啊、饰物啦，我就交晒俾苏苏搞噶啦。咁我就咁同佢讲啦，我嗱我唔识嘅。 我真系话俾你知好虚嘅嘢啦。
1: 嗰条吊带裤都好，我都仲好。
0: 那個、感觉系点嘅？系、啊、我只能够咁样 out 俾佢知嘅啫。即系服装指导同导演嗰个合作系点嘅？
2: 嗰个合作就系信任咯。冇啊，因为
1: 唔系等先，你系信任佢定系取得佢嘅信任？
2: 取得佢嘅信任啦，
0: 咁你咁你要换啊嘛，过两转啦，
1: 取得佢嘅信任。
2: 冇啊，死啦！我都唔系好知道我啲招数系点，因为我系会。有创作咧，我就会讲得好兴奋嘅人嚟嘅。
1: 咁你系真心兴奋啊嘛，睇得出嚟。
2: 系啦，咁所以就冇我都系突破啲个 board 咯，即系可以 special。我觉得最难系将一件事去未做嘅事去呈现俾一个未必会想象到你想象嘅
1: 人
2: 睇咯、
1: 嗯。
2: 我觉得呢一个系最困难嘅位咯。
1: 嗯，咁所以系会点样嘅咧？你系会俾好多 reference 去睇？
2: 我会俾好多 reference， 但系其实我都唔系好知你嗰时，你觉得你嗰阵时睇嗰啲 book， 你会唔会 picture 到？
0: 几好啊，咁样O K 喎，你觉得咧？写多一个，即系俾多个俾埋监制，你觉得？
2: 因为我哋第一次合作系反气跑，反气跑线
0: 一戴 cap 帽仔嗰啲啊，孭住个嗰啲
1: 过马路
0: 啊，孭住个嗰啲硬好硬嗰啲皮嗰啲书包嗰啲咧，童子军咁样样嘅，跟住咧，哎呀，我就系要呢啲啦，因为咧佢咧嗰个色通咧系好 pastel， 即系好木颜色笔嘅，咁就同我心入边所谂嗰个乐游游幼稚园咧，即系大家知道孔校长
1: 系啦，
0: 咁啊嗰间幼稚园咧，我哋又揾咗个地方喺九龙塘咧，嗰个幼稚园又系好缤纷嘅，外边有好多嗰啲上滑梯啊，嗰啲琴钢架嗰啲，全部都系。蓝蓝绿绿黄黄啊，跟住咧成间学校就系好 colourful 嘅。咁我叔叔虽然俾我张睇，嗰张日本学生歌嗰啲戴帽仔嗰啲学生睇咧，咁我就系呢啲啦，系呢啲啦。咁跟住几好啊，
1: 即系用咗个 board。
2: 系啊，因为嗰套就好啲嘅，因为佢系一个比较我会形容系漫画化啲嘅，因为佢嘅缤纷色彩咧，其实系特登做出嚟噶嘛，即系你好难喺个生活入面日日都咁缤纷噶嘛。咁但系我就觉得嗰个剧本可以用呢啲颜色去
1: 呈现，
2: 系啦，去呈现。咁所以其实有一个好 eye catching 嘅位置就系我用嗰啲颜色咯，同埋我每一个屋企其实我都有一个卡拉通啊，
1: 系
2: 系。咁所以当一大堆家长。想摆埋一齐，所以又会衬下啲颜色啊，咁样就 make sure 嗰个颜色系好 consistent， 系每一场都有嘅咁样咯。咁、
0: 嗯、
2: 我觉得就系嗰个呈现嗰样嘢，即系点样 present 我想做嗰个感觉出嚟，就喺嗰个 board 度要俾导演见到。
0: 系嗱，咁我就系一个唔熟悉衣着嘅人啦。导演都有好多款噶嘛，有啲都系对于品味。有好高嘅要求，包括佢自己着衫，或者佢对于嗰个戏入边啲演员嘅服装，佢好有谂法嘅。咁好啦，遇着呢一款嘅导演，会唔会佢直情已经俾指示你嗱，苏苏，我要呢个主角嘅衫咧，就系乜乜乜乜乜，有冇噶？
1: 全 cotton 嘅、
0: 啊，有冇噶？
2: 有好少去到咁 specific 嘅，
1: 我要全 cotton 嘅，色通要灰色嘅咁样。
2: 有可能有时有啲导演系会有个谂法。但佢未必讲到出嚟、
1: 哦、因为男人嚟噶嘛，都系
2: 系
1: 大部分导演都男人咧，
2: 系咁，所以你就要去捉佢究竟
1: 讲
2: 啲咩，
1: 究竟我想表达啲咩咧？
0: 有冇啲真系对于服装要求个个都即系歪文咁样样噶？有冇噶？你有冇遇过？
1: 都谂唔到喎，边个导演？
2: 我唔系我做嘅，但我谂到一个咯。
1: 哦，系咩？
2: 可能火山物就
0: 系、
1: 是。哦，
0: 系
1: 喎，
2: 可能火山就
1: 系、
2: 是。咁我嗰、那个，
1: 但系都冇乜几多个导演
2: 系啦，冇乜
1: 系，
2: 反而系。
0: 系咁，所以其实大部分都系交俾服装指导搞噶咯。
1: 即系都相信你咯，要。
2: 有时会某啲角色系。导演会有特别要求嘅，即系我哋啱啱拍紧嗰套戏，咁香槟导演有一个角色系同我讲话，我想去 是梅丽史翠普咁样。
1: 哦，
2: 咁样啦，佢、哦、佢会突然间有一个咁嘅要求。
1: 系系系。
2: 咁但系你知梅丽史翠普其实 fit 落唔同年龄或者唔同 figure 嘅人身上系会有得到唔

0: 同嘅效果。
1: 冇錯，
2: 即係佢又可以係 Mamma Mia， 又可以係穿落魔嘅 Prada。
0: 佢係話要穿落魔嘅 Prada 嗰只 feel 嘅梅麗史翠普咁樣啦，就要捉咯，即係我冇理由真係。將即係
1: 吸落去，
0: 係啦，冇嚟吸落去，因為唔啱噶嘛。
1: 我明你講咩？
0: 係咁你就要捉導演究竟佢，
1: 因為你就算你要將阿梅姨成套衫一模一樣擺喺嗰個演員度，都唔會出到梅姨個效果。
0: 係啦，因為始終身形
1: 同埋角色都
0: 係啦，髮型
1: 唔同，
0: 長度唔同，顏色唔同先啦，起碼
1: 嗰個氣質
0: 係啦。咁但系你会知道，当佢咁 specific 讲呢个角色咧，咁其实佢一定系即系好明显，你会一讲 The Devil's Wear Prada 嘅梅姨，你就有一个概念喺度啦嘛，有个气场喺度啦，即系其实最紧要系个气场，
1: 系
0: 咪？咁你就要捉嗰个气场摆落呢个演员度，点样呈现嗰个气场咧？咁样咯，
1: 即系所以其实你都要翻译个导演讲嘅嘢咯，
0: 要翻译。同埋你要消化咯，即系你，即系其实最简单就一定系拍落去咧，但系未必做到嗰个效果咯。
1: 即系你揾翻梅姨，即系揾翻晒嗰套衫着落去，跟住佢话唔系要呢啲，唔系啊，你话梅丽史翠普啊嘛，
0: 系啦，就系咁样。
1: 但系其实就唔系咯，
0: 冇错冇错，要揾个究竟个重点喺边咯。
2: 系，因为我喺我即系同阿苏苏合作嘅呢几次当中咧，咁我就而家回想翻啊，系苏苏咧，即系嗱头先讲啦，即系可能大家未必知嗰啲术语系咩啦。咁其实咧，当个剧本交咗落去唔同嘅部门嗰度咧，咁大家就开始做佢哋嘅功课啦。美术组有美术组嘅所谓 tone and manner 嘅服嘅功课啦。咁啊，服装指导咧就会就住每一个角色主要嘅角色啦，然后佢就会有啲衫嘅可能性提供啦。咁啊，头先阿苏苏讲嗰个 deck 系咩意思咧？就系话哦，譬如阿嘉怡呢个辣椒姐嘅角色，咁可能咧佢六七款嘅造型喺度俾我哋睇，咁啊通常就开会倾啊。咁我头先我想讲嘅就系咩咧？啊，系回想翻阿苏苏咧，佢唔会就咁讲话啊，我觉得佢着呢套衫。佢会有个原因嘅，佢通常都会有一堆原因喺度。嗱，因为咧佢系屋村，所以咧呢一只裤咧，咁佢又揾咗一啲真系，佢又唔知喺边度揾咗啲想法好劲喎，神通广大，又真系见到又好似呢、這个好似街坊嘅女士啊咁嘅年纪，佢又真系着呢条裤嘅，即系跟住咧佢通常攞呢只手袋嘅，咁呢只手袋佢又真系喺。唔知边度又
1: 影咗张相，
2: 影咗张相，又系嗰个人亦个攞嗰种手袋嚟嘅，跟住佢就会解释呢个人啦，或者系举多个例子啊，譬如我记得华丽理发厅入边啊，唐诗咏啊 ，Natalie 即系宾嫂呢个角色，咁初初咧，我曾经即系我第一个，我本来喺我个脑嘅谂法咧就系旧发型屋嘅妈妈，咁应该会系嗰啲即系比较。含辛如苦啊，或者系再比较再地啲啦。
1: 系，
2: 而家大家见到嘅诗咏咧就系 colorful 啲，即好多粉蓝色衫啊。
1: 系，
2: 咁呢个咧苏苏你有个理由解释俾我知噶嘛？
0: 嗯，
2: 我记得你因为咧你就话你想佢同阿 Day 嗰个关系系亲密啲，而因为你睇到个剧本咧就系呢个妈妈系一个年轻妈妈，而佢同个女系关系好好嘅，所以咧佢个衫嘅衣着咧。是不应该离开那对仔女好远的。我记得你大约是咁答我的。
1: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即系成件事好唔浪漫啊！
2: 即
1: 系入边，
2: 即系所以点解我话
1: 即系斌哥唔嬲咯，
0: 防出轨
1: 要，OK 啊！
2: 佢又有一堆嘅背后嘅逻辑哦，咁我哦系，即系因为我哋呢啲咁嘅嗱佬又好啦，或者呢啲剧本佬咧，其实写嗰阵咧都未必真系有佢着咩衫嘅，我哋反而可能有佢讲嘢嘅语气啊，或者佢个性格大约系点样啦。但系老老实实，即系最易谂嘅就系斌哥咯。阿灿哥咯，咁因为佢发型屋嗰啲师傅嘛，阿苏苏好嘢啊，我初初谂住佢实俾件白色衫我，啊佢俾件枣红色嘅衫俾我，啊我话啊好嘢，枣红色，因为我去过华丽发型屋噶嘛，即系我去到嗰个铺头，咁嗰啲师傅上海铺嘅一定
1: 白色，
2: 即系喺嗰个一定系嗰种衫嚟，啊佢变咗件枣红色衫，啊好嘢，
0: 都系 research 翻嚟嘅，
1: 哦系啊
0: 系啊 ，base on 真嘅。上海理发厅系有呢啲
2: 红
0: 色，有红色有绿色嘅，即系唔一定就
2: 系
0: 白色。
2: 我仲记得嗰张 reference 嘅相片，有一班师傅好型，我叫
0: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啊。 咁佢又说服到我，嗱，真系有人咁着噶嘛？啊，你好嘢！咁我就即刻就甩咗。
1: 你有冇开始费？而家苏苏话用 AI 好好用啊！即系喂，真系有人用啊！嗱，你睇下有图冇真相嘅而家。
2: 系，所以我就即刻觉得啊，你又佢又赋予咗我一种嘅新嘅方向，就唔系一啲所谓嘅好 stereotype 咗。固有嘅感覺，哦，一定係哦，髮型屋嗰個上海理髮廳嘅師傅一定係咁著噶啦，屋村師奶一定係咁著噶啦，就多咗一個新嘅意義喺度咯。
1: 嗯，同埋我諗我幾覺得阿蘇蘇咧有一樣嘢好正咧，就係我覺得佢睇劇本咧，同埋佢分析角色嘅時候咧，佢分析啲關係咧，佢可能超乎，佢可能超乎咗好多演員噶啦，
2: 係咪？
1: 即係佢對啲。关系即系角色嘅关系啊，即系人与可能因为你以前系读导演啊，
0: 系啊，可能因为嘉明老师有教分析剧本，
1: 系、哦、啊，
0: 系我系通常都系喺呢个角度出发的，
1: 所以佢有呢一个眼界去睇咯，即系佢唔系真系从一个好片面嘅。就咁，嗯，佢应该就咁个外形应该系咁样噶啦，即系应该通常都系咁啊。但系佢会可能佢会谂一样嘢就系、是，哦，唔系、哦，佢要沟仔噶，佢要俾人沟，
2: 佢唔系，即系佢俾人沟嘅系，
1: 即系佢俾人沟噶，或者佢同佢个女应该好 close 噶，佢会用一个关系人与人，
2: 就唔系纯粹佢嗰个身份而职业咯，
1: 系啊，即系佢用个关系行先咯。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正，即系你系冇嘥到读。嗰樣嘢
2: 係啦，即
0: 係
1: 同埋你，同埋你，我覺得你都應該會想拍嘢噶嘛。
0: 係啦，
2: 我都想問呢個問題咧，就係即係嗱，即係講咗咁多，講咗兩集啦，最後呢一部分咧，喂嗱，咁啊，睇你個款似乎都不甘於淨係做服裝指導嘅喎，係咪咧？
0: 我都。
1: 你有冇想做一套系自己拍又自己做埋服装指导啊？都几
0: 我想啊，我想啊，我有同香敏导演有提过，因为我系因为我跳舞噶嘛，咁我都有拍跳舞嘅短片嘅，
1: 系
0: 咁呢个系我擅长嘅领域咯，
1: 系
0: 咁我之前都有拍过 documentary， 咁嗰啲都系做导演啦，即系讲跳舞嘅嘢，咁所以我系好想。希望喺喺呢行入面，我可以拍一套跳舞嘅电影咯。
2: 净系起步系呢套。
0: 其实起步系咪呢套都唔紧要嘅，但系我希望有一套
1: 做一套咯。
0: 系啊、哦，因为其实我觉得香港 dancer 都系一件好犀利嘅事啊。
2: 系咁，距离呢一个你想做到呢一个跳舞作品嘅导演，你觉得仲有几远到咧？
0: 都几远咧，因为我写剧本真系好差，哦、我写得好慢，因为我系一个。影像人啊，因为我所有嘢都系影像啦，要将嗰啲影像转做文字咧，我系有啲高难度嘅，对我嚟讲，
2: 系搵人帮你写咯，
1: 系咯，你讲个概念出嚟搵人写，你又唔想，
0: 唔系又唔知搵咩人。因为我见到
1: 呢度写得嘢噶，
0: 我见到香港导演都咁努力咁样不停自己写，我有少少
1: 想自己写，
2: 都系嘅。我觉得第一步咧，自己写系最好，因为只有自己知道想自己写咩咯。呢个都系重要嘅呢个。
1: 但系你嗰阵时有读埋 script writing 噶嘛？
0: 有啊有啊，
1: 系咯，
0: 都好艰辛啊，写嗰个 script。
2: 系咁啊。今日咧就講唔曬嘅，不過多謝蘇蘇已經陪咗我哋兩個禮拜，即係我諗都解構咗呢個香港電影工業入面啊服裝指導或者服裝組嘅功能係啲乜嘢，做啲乜嘢啊？咁啊，我睇咗個 list 都仲有啲作品未出街嘅，咁啊大家又可以繼續睇啦，即係留意一下蘇俊欣呢個名啦，多啲留意一下戲院出字幕嗰陣咧，出 credit 嗰陣有啲咩人負責，咁你就會了解得更加多。
1: 同埋大家即係可以更加知道，其實真係要即係對佢哋 salute 嘅，即
2: 係
1: 真心係我哋電影嘅每幕後嘅每一個崗位，其實都真係好犀利。
2: 係啦，好啦，咁最後咧，我一定要播呢首歌嘅，因為咧。呢首歌咧，呢个 MV 系我拍，
1: 哦、
2: 但系剪接嗰个系苏苏。
1: 哦，系
2: 陈慧娴嘅呢首陪伴咧、哦，其实就系苏苏剪嘅，我一定要摆喺最后讲。咁、哦、啊，件事系点嘅咧？就系、是、你帮我做衫噶，系咪呢个？
0: 系
2: 啊。咁啊，跟住咧，我啊边个剪好咧？我剪啦。吓、啊，你识剪嘅咩？我好多嘢都自己剪。跟住佢剪咗第一 cut 出嚟，哇，劲喎！咁我所以呢首最后我一定要即系多谢苏苏啦，即系除咗我哋合作过喺服装上面啦，好多个作品之外咧，其实咧慧娴嘅呢个 MV 陪伴咧，都系苏苏剪嘅，
1: 犀利！
2: 多谢苏苏
1: 女子，
2: 系啦，
1: 好多刀啊！
2: 多谢晒苏俊欣，
1: 多谢你，
2: 下次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上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25人丧生。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设有9个月过渡期。港铁表示，上个月在尖沙咀站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多名同行乘客逃票，已经报警，警方锁定涉事导游身份。详细新闻内容。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上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5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

0: 訓人員的工作難度大。山東省和青島市啟動應急處置機制，組織應急、消防救援、公安、衛生健康等部門展開工作。山東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負責人到場指揮事故處置，應急管理部亦都派出工作組指導。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妥善做好善後安撫等的工作，並盡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嚴肅追究責任。習近平強調，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深刻吸取教訓，深入排查整治各類火災隱患，落實落細防範措施，堅決壓制重特大事故發生，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做好善後處置工作，嚴防次生災害。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陈晓君报道。
2: 60几名立法会议员去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息息源河东夫人医局生态研习中心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古洞北新发展区已经逐步成形，今年和明年将会有12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入伙，政府正在这里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建设游泳馆以及有关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
3: 坐落在北都呢，已经先后有三个展馆是介绍北都的发展了。咁呢个古洞北的核心展馆呢，个规模呢是最大的一个。咁另外古洞北呢个新发展区，既然它是一个综合的社区呢，我们都预留了用地，是发展一个专是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同埋一个可以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指出，未来十年整个北都可以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其中古骏村第一期亦都将会在今年底交锁匙。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随住居民入伙，社区配套亦都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
4: 公众街市、地铁站、学校等等这些配套都会随着市民的入伙陆续就会启用，让到住在这里的居民都可以感觉到生活的便利。议员相信我们整个北都的人气会随着古洞北新发展区而大幅提升的。
2: 李慧琼又指，政府将会申请拨款成立2亿元的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期待村屋可以获放宽改装为旅馆、食肆和零售商店，俾市民感受呢一区的自然生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当局在十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去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以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日全面实施有关安排，之前设有9个月过渡期。当局认为可以削弱烟草产品吸引力，加强税务和执法监管。任浩峰报道。
5: 统一之后的吸烟产品包装设

0: 计品牌名称、型号的字体和大小要跟从要求，包装要用上暗啡色。政府说有关要求是要确保产品包装统一、简洁，做到不同烟包外观近似，削弱品牌效应。当局同时更新烟包上12款图像健康忠告内容，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具阻吓力。除了吸烟导致肺癌、喉癌等字句和图像以外，亦都会有二手烟导致婴儿猝死的字句，以及显示婴儿遗照和棺木的图像，提醒对家人的祸害。同时会删去烟包上展示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标示，以免有标榜低含量的错觉。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相关措施，其中最早实施的澳洲措施施行近三年后，吸烟率下跌两个百分点至17%，而本港当局将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要贴上具物理和数码防伪特征标签。林文聪认为两项措施相辅相成，
1: 一个措施就是去减低烟包的吸引力，另一项措施亦是可以加强税务方面的管理和执法方面的效力。相信推出了这些新的措施之后，可以进一步加强到控烟的成效，保障到公共的卫生，和推动到社会迈向无烟的里程。
0: 当局会在星期五刊宪，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统一包装和更新健康忠告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第二日舉行，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能夠服務一帶一路國家。他相信本港能夠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優勢，為一帶一路國家構建低空經濟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成果。陈晓庆报道。
3: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多场专题分组论坛，并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有关低空经济发展的分组论坛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相信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凭着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备受推崇的航空监管专业知识和国际金融中心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企业提供高效平台。
4: We believe Hong Kong's world-class legal system, our well-recognized aviation regulatory expertise, and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gether put u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serve enterprises in all.Bell and Road Partners。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在另一个关于内地企业出海发展的分组论坛上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并以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
4: First, we attract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growth potentialTo Hong Kong, and second, leveraging our strength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we help them set up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uctures and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seamles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 Global Task Force, I am proud to say that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3: 邱应华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正系迅速发展，释放新嘅潜力同土地资源，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以作全球扩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玉华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表示，国际调解院的签署国已经增加至47个，缔约国增加至16个，亦都有成功案例。他又说，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助促进合作。黄贝文报道。

0: 第二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在论坛致辞的时候说，至今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并已经有成功案例。他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他们的企业。国际调解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1: IOMET is established through a consensus-based multilateral process, very much in the spirit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which is a cherished princip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0: 他说国际调解院有助促进一带一路合作。
1: IOMET can be a lubricant for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so that disputes,become bumps in the road rather than roadblocks. As we look ahea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raining those who mediate and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those who may one day need mediation.
0: 郑若骅表示，鼓励与会各方将调解纳入相关政策和商业策略之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说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直至昨日九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一共有73宗，一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今个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之后，群集活动增加，预计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港铁表示，上月在尖沙咀站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多名同行乘客逃票，已经就事件报警，并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表示，对事件感到莫名其妙，又说旅行团如果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费，不会容许逃票。陈晓庆报道。
3: 港铁表示，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出闸，当时有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正与警方同旅监局紧密合作，搜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说，如果旅行团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票，不会容许逃票。他对今次事件感到莫名其妙。
4: 我自己有时会做一些属于是城市探索的，给客人去体验坐地铁的都会有，但一定是给足个导游的嘛，那就每个客人派一张八达通，走的时候先收回个八达通回来，就算不是八达通都好，一次性 的车费一定会给到他们的，不会这样，公司是绝对没可能要个导游这样给一张费要这样去逃集。作为一个香港导游，你本身我们对客人是有一种要告诉客人香港有些什么东西的条例上面的嘢要注意的，来到香港我们都要讲的嘛，你怎会带头带着个客去做一些违规违例的事呢？这个真的很莫名其妙。
3: 港铁就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并会继续透过巡查、执法和宣传教育，提醒乘客需要缴付正确车资和使用有效车票乘车。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这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

0: 苑、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日早上7点前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为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以及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和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表示，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3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2粒第一类毒药。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形容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但据报多名华府高层官员忧虑战争可能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履行核不扩散义务。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亦都不能够弥补有关国家在政策和行动上的失败。中方就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战事将会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方面撑不下去。他宣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让美国换上一班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被问到会不会恢复和德克兰的谈判，特朗普说他曾经想达成协议，但是局势发展至今，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谈判或者有可能发生，只不过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谈及油价，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急剧下跌。虽然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美以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到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

0: 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将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言论引起民主党和美国传媒质疑。特朗普星期三晚在德州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利润，并暗示这笔款项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会耗资$12,000亿。重复新闻提要：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上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25人丧生。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政府提出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以及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出年12月1日全面实施，设有9个月过渡期。港铁表示，上月在尖沙咀站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多名同行乘客逃票，已经报警，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22、23、31、32、35、45，特别号码是34，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欧洲央行一月市场预期加息 0.25 厘，是年内第二次加息。总裁拉加德说，中东冲突持续引发通胀压力，预计通胀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保持在远高于目标水平。他说，由于经济前景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而经济增长就面临下行风险。央行未来将会视乎数据，并会逐次会议确定适当的货币政策立场，强调不会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另外，央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的通胀率是3%，并上调出年和2028年通胀率，分别上调到2.5%和2.1%。美股情况，道指系报52,250点，跌129点；标普500指数报7,607点，跌28点。至于港股方面，恒指系受压失守25,000点，系大约一个月以嚟首次，成交金额唔够2,000亿元，大约系1,989亿元。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954点，跌320点。科技指数收市报4,330点，跌90点，跌幅大约2%。人民银行预计15时期将会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提到会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中国证监会就说，将会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赵家俊报道。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

0: 規劃，整體規劃到2030年，金融調控政策協同有效，金融風險防控精準高效，金融業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持續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副行長陸磊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十五五時期將提升貨幣政策的溝通和預期管理水平，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豐富離岸人民幣流動性供應。他又說，人行將完善存款準備金制度，更加靈活精準開展公開市場操作。
1: 我們將堅定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呢，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0: 陆磊提到，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将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工作包括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亦提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
2: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0: 他又说，下一步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金管局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发行新一批政府绿债的时候，引入更加多的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罗伟豪报道。
4: 香港和迪拜两地的金管局在香港合办第三届气候金融会议，主题是在变局中推动转型。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面说，代币化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正面，超出预期。计划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将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为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
5: For the next issuance that we will be having later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pull in other tokeniz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o the settlement cycle. Things like tokenized deposits or stable coins, further smooth the mechanics for settlement and remove the market frictions.
4: 余伟文说，每次协助政府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的时候，都会研究怎样逐步消除发行过程的障碍。现在已经能够将结算周期缩短至到 T+1， 理论上甚至可以做到 T+0。未来除了提升结算效率之外，亦都会重点追踪绿色债券投资的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的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在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合作设立策略性工作小组，将会促进资本市场联系，推动可持续金融、伊斯兰金融发展实质合作，包括研究运用代币化技术进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等。
6: We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 market connectivity, which is why the two exchanges are involve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nd Islamic finance, and includ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kenization to support capital markets, trade settlement and cross-border payments.
4: 施维文说，小组计划在11月举行首次会议，期望合作有助建立和分享知识及专长，同时发掘新的机会。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渣打表示，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4: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专题会议致辞的时候说，早前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在当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转化为业务机会，会在香港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他说，随着中国

0: 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圈惠仪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化，企业寻求货币多元化和稳健性，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应用有独特角色，未来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
1: Our city is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and we are rapidly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connectivity and product range that need for a complete offshore renminbi ecosystem. Enable us to channel renminbi liquidity to markets where Chinese corporates are expanding, supporting our MNCs and their renminbi needs arise.
0: 渣打指出，中国和中亚的货物贸易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正是成为主要贸易和物流通道的中转站，连接中国、欧洲和中东，跨境人民币使用量增长良好，为人民币更广泛的应用带来大量机遇。认为中亚的矿产、基建、能源等的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强劲。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美国八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 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升 5.4%， 略高过市场预期，按月升 0.4%， 扣除食品及能源的核心 PPI 按年升 4.6%， 符合市场预期，按月就升 0.2%。 美股情况，道指是报52171点，跌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2点，跌3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成交金额超过1988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727点，跌173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58元，跌2.6元，腾讯控股425.6元，跌8.4元，阿里巴巴106.9元，跌2.9元，智普819元，跌94.5元 ，MiniMax 292元，跌28.8元，恒生中国企业85.36元，跌8元，小米集团25.92元，跌4.6元，美团74.75元，跌3.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港金系报41190元，比上日收市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63美元，卖出价4363.8美元。港汇指数100.1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7: 透过社区饭堂咧，希望接触一啲真系高风险嘅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社工咧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9: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話俾佢知行程細節。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嘅创造力。
1: 好啊，唔该世杰。
0: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1: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0: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1: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翻嚟星期四晚啦，終於有我哋三個都係節目主持人，唔係揾嘉賓嚟同我哋一齊講今晚嘅題目。咁啊，因為我啱喺巴厘島翻嚟啊，咁所以咧就想講下今次巴厘島嘅感覺啊，有好有唔好啦。當然係失落天堂巴厘島。點解叫做失落咧？咁即係因為即係有啲人真係好失落咯。同我即係我第一次去巴厘島 talking about 超過三十年前，九十之前噶啦，係即係九十年代初嘅。即係同而家係好大嘅分別，咁所以咧就今晚同大家就商討下嗱，我就講巴厘島啦，其實你哋都可以講下你哋心目中嘅天堂嘅失落嘅嚇。今晚有我鄧達志，對面李建雄同埋黃宗憲醫生，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阿 William 啊，今次我諗你除咗講失落天堂呢一個角度之外咧，你都有少少。

0: 險嘅，我覺得大家都知道印尼個火山爆得好犀利嘅。
1: 係，因為咧我去到印尼之後咧，你問我，你會唔會影響今晚翻唔翻到嚟做節目㗎？咁樣你坐上唔上到飛機啊？咁然後我大家即係又。有冇影響到你？我唔知啊，唔會睇新聞啊嘛。咁唔睇新聞，收尾先即刻上網睇一睇。嚇，原來印尼
0: 好嚴重，
1: 幾個火山啊，應該六個前後係都爆發。咁啊，都即係我覺得應該我就冇事。但係咧個行程翻嚟咧，佢由巴厘島咧，佢咪沉一聲就北邊直即係穿過海咁由菲律賓咁啊翻嚟香港。佢去咗爪哇。由爪哇咁跟住咧就馬來西亞路，即係盡量唔會喺大海茫茫飛嘅飛機係，盡量即係貼住陸即係岸邊啊，或者喺陸地上邊飛嘅。咁咧應該係咁樣飛嘅。如果咁樣飛嘅話，你都要經過爪哇島。咁咧，所以都有少少 puzzle 嘅。咁咧就，但係somehow係真係有啲影響嘅。
0: 係
1: 個影響就係我翻嚟嘅時候係上到飛機係冇問題，但上到飛機咧最初係穩定嘅。突然之間咧就有啲 bumpy 啦，即係喺度跳彈，即係有啲即係遇到氣流嘅感覺啦。咁然後打開個窗望一望，出邊係蒙嘅，即係表示咧即係啲陰霾啊，啲火山灰嘅陰霾喺度影響。再過啲咧又靜咗咯，打開個窗，你望到藍天白雲嘅，就表示嗰個位係冇陰霾。咁啊如是者咁一而再而三日跳下咧，咁啊終於去到。近到因為個成個行程四個半鐘頭嘛，最撚尾嗰兩個鐘頭咧係完全離開咗印尼㗎啦，已經咁就開始冇事，一路咁即係好平穩咁翻到香港啦。
0: 因為火山灰即係大家都知道，佢可以升到係超過10,000尺高㗎嘛。
1: 係啊，嘣一聲上嚟好犀利。
0: 同埋嗰個即係好似個我哋成日描述話，好似個冬菇雲咁啦嚇，嗰、那個火山嗰個啲煙霧啊嗰啲咧影響好大，
1: 好勁㗎係即係。即係佢哋都話有啲即係似原子彈嗰啲咁勁㗎，可以去到嚇。
0: 咁會唔會影響到當地嘅一啲其他問題咧？即係當然巴里距離個火山距離都幾遠，
1: 有個距離係啦。
0: 咁但係會唔會影響當地？
1: 感覺唔到咯。即係如果唔係你問我，唔係即係我屋企人問我嘅話咧，根本我完全唔覺啊。
0: 係
1: 唔知道佢存在。第一，我哋無端白事唔會睇電視，唔會睇佢當地嘅報紙啦。咁咧即係網上亦都唔係即刻出現啊呢個問題，即係即係我睇開嗰啲即係 YouTube 嗰啲嘢咧，仲未跳咗出嚟咯。
0: 係
1: 啊，收尾喺 IG 就見到啦，就好多啲片就出嚟啦，咁咧就知道個情況就咁犀利咯。
2: 係，係啦，即係今晚你就最主要都係講下巴厘嘅地方啦。咁我其實都冇機會去過巴厘嘅，不過我自己因為我自己都做好多一啲印尼傭工嘅工作啦，咁我亦都好想去認識佢嘅文化，咁我亦都學過印尼文嘅，係啦，
1: 咁犀利，
2: 係啊，咁但係咧我都唔係講得好好啦，因為都幾難學嘅，咁所以咧兩年前咧我就即係開始去印尼，咁不過我一路都想去巴厘，但係我就選擇咗去另外幾個地方啦，去斯瑞。
1: 斯瑞
2: 係啦，
1: 蘇拉巴亞
2: 爪哇啦，去雅加達啦、雅加達同埋去一個地方嘅馬朗馬拉，係啦。咁我最主要都去依三個地方啦。咁我即係都希望
1: 馬拉都係爪哇嘅，都係
2: 係啦。即係我都希望有機會可以去下巴厘。咁但係咧，其實舊年咧我就係有一啲好同你好類似嘅經歷，因為喺香港去斯瑞咧，係需要大概4-5个钟头飛機嘅。咁我記得當時咧，我就上機啦。咁通常香港咧，即係每日應該係有一班機去嘅。咁就係下晝咁去到，咁差唔多落機咯。去咗都飛咗成3-4个钟，跟住就機長就話啊，唔好意思啊，大家我哋去唔到目的地啊，我哋要即係翻去香港係啦。咁所以嗰班飛機咧，我第一次即係遇到啲咁嘅事情嘅啫，就係係由香港去香港嘅，係啦。咁所以咧，最後其實就飛咗差唔多，我諗六個幾鐘啦，係啦。咁就翻去香港國際機場，咁就又喺嗰度即係又留咗一晚咁樣。
1: 係乜嘢問題啊？
2: 係咁係咩問題？就係火山嘅問題啦，係啦。因為佢咧，因為即係你可以想象下，就係佢下晝起飛啦，咁去到嗰邊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啲黃昏嘅時間，咁當佢因為當時咧就係有火山爆發，咁佢嗰啲火山灰令到當地嗰個視野咧，其實都係比較模糊，亦都可能係一啲當地嘅照。

0: 明啊，亦都未係好足夠啦。咁、所以佢就即係、就是、我諗係個機師當時佢評估去到嗰邊，即係落機都係有啲問題嘅。咁所以佢就決定啊，又要飛翻轉頭咁樣咯。
1: 係，即係我哋本港嘅航空公司嚟嘅。
0: 本港嘅係啊，我第一次試過咁樣嘅啫。
1: 因為我以前咧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喺巴厘島咧係坐印尼嘅航空公司嘅，咁、咧就。去個即印象好差，好差嘅嗰個印象係去嘅時候咧就遲咗四個鐘啦。咁原本啲朋友住喺朋友屋企啦，咁即印尼啲華僑嚟嘅，咁咧就即佢哋已經 pick up 落去機場 pick up 我哋，收尾先發現班機遲啦。原本準備好即訂咗位去食晚飯啊啲，就乜都 cancel 曬啦。去到佢哋都好好，再去機場接我。好彩即佢喺 Kuta 附近住，即離開機場唔遠啦，但即係機場一頓 pasa 啦 ，Kuta 就係頓 pasa 旁邊，即、就、係、是、一個當年咧嘅即係比較大啲嘅城市啦，一個咁咧，但係都有農田嘅個當年嘅城市。咁然後接到我哋翻嚟就瞓覺嘅，只係咁咧翻嚟嘅時候咁啊好啲啦。咁因為我哋 book 嘅時候咧，我哋唔係訂印尼嘅航空公司嘅，我哋訂我哋香港本地航空公司，但係咧原來佢係聯航咧。聯航咧上到機嚟，即係上機啊，先發現咧係佢聯航咧，你係買嘅機票嘅錢係本地航空公司，但係咧坐嘅印尼嘅航嘅人，即係 Garuda 嘅飛機咯咁樣。咁翻嚟嘅時候啊，準時起機喎，冇事咁咯喎。啊，點知咧就飛咗成個幾鐘頭啦，已經超過個幾鐘頭，就去到爪哇上空。突然之間佢話咧個飛機有故障，要飛翻去 Denpasar， 飛翻去。巴厘島嘅航空即係機場，咁咧係一來一回咧，咁咧就又係四個鐘，咁又落咗機咧，跟住半個鐘到咧個修理好啦，又飛翻，咁白白又係去嗰陣時冇咗四個幾鐘，翻又冇咗四個幾鐘，咁人哋發誓都唔會再坐呢間航空公司嘅機咯，係。
0: 係，即係其實有時好矛盾嘅，因為譬如我自己佢會延遲咗，咁但係你又唔知道佢會延遲到幾時喎？因為你都知其實一啲火山活動可以係好頻繁，可以係好連續性噶嘛。咁而我舊年嘅假期都唔係真係好多啦。咁我覺得，我真係唔知道要等幾耐，會唔會其實我去到可能兩三日又再翻嚟啊？咁究竟我應唔應該去咧？這個旅行程咁嘅時就會喺度諗好多呢啲嘢啊，
1: 但你自己覺得點咧？去到爪哇島？
0: 我去到其實又 OK 嘅，即係當然佢嗰度嘅天氣啊，或者嗰個即係嗰個空氣嗰個清晰度，梗係唔係話好高啦咁樣係啦。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都冇影響到我嘅行程啊，日常嘅生活咯。其實我上次去咧，我都係喺試水嗰度咧，都係飛去雅加達嘅，我就係坐當地嘅航空公司即係我哋叫 domestic flight 咁樣啦，自己可能飛好短咁樣。咁由雅加達飛翻去泗水又係坐當地航空公司。咁後期嘅飛機都冇問題，後期翻嚟香港都冇問題嘅。
1: OK，
2: 我哋即係今日嘅主題咧，就講話即係唔好講頭嗰兩個字，講尾嗰兩個字，天堂啦。其實除咗巴厘咧，我哋香港人咧都。將東南亞某幾個地方咧，就當咗係一個所謂度假天堂。即係以我自己嘅經驗，就係譬如我哋去講緊九十年代啦，最去得最多，譬如講緊布吉啊，後期又再去到蘇梅啊呢啲，即係講泰國啦。咁然之後，我哋又會考慮一下印尼啦，又去巴厘啊呢啲地方，呢啲即係通通都玩過曬。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咧，去呢啲所謂即係度假天堂嘅地方咧。即系唔能够太过先进嘅，我唔知阿 William 有冇呢个谂法。你硬系咧，
1: 因为你先进就唔系天堂嚟
2: 啦，有少少落后啦，
0: 冇错，
2: 系隔涉啦。
1: 最惨咧就系当你即系、就是、你系首次去呢个地方嘅时候咧，佢仲你见到嗰个地方有民生，即系有当地人嘅生活啊。而整整下遊客多咧，令到佢、即係佢哋都唔好搞咁多嘢，佢都唔使做嘢啦。將佢個地方租咗俾人做旅館又好，做咩都好啦。大把人追住租，佢都費事喺嗰度繼續做佢過去，可能做咗幾代人嘅 coffee shop 啊，咁都無謂做啲咁嘅嘢。即係好似威尼斯咁咧，佢哋淨係租咗俾人咧，就去即係去內陸住啊。佢唔喺威尼斯啲島上面住嘅。咁你去到，你覺得？呢、這個地方冇咗靈魂㗎啦、雖然叫做威尼斯，雖然係咁嘅風景，但係冇咗靈魂嘅，因為以前我最 enjoy 佢咧就係、是、你見到。

0: 當地人的生活、啊
1: 嗯、
0: 有些餐廳呢即他們還是即好像整個 family 在處理一間海鮮，所以海鮮其實都一些炸魚仔飲杯東西飲杯啤酒、啊、這些地方，那你那一家大小在做事，可能阿爺在這裡，老爸在這裡，啲孫喺度，咁有啲抱住手嘅孫仔都喺度，嗰啲咁咧，咁就好過癮啦。同埋我覺得喺意大利有個一道風景咧，如果真係當地人嘅民生嘅地方，而唔係俾其他嘅一啲旅遊嘅勢力去侵佔佢哋嘅話咧，佢哋繼續保持嗰個傳統咧，就意大利人 talk 得好中意講嘢嘅佢哋。咁咧，佢哋放咗學，一大班學生咧就圍住一講咧就一輪噶啦。咁咧。老人家咧就好好多嘅，老人家咧著到好 shit 嘅，男女啲頭髮整得好靚啊，男人著曬西裝打曬呔，拎住個士的啊，啲老人家，咁咧啲婆婆啊，啲嬸嬸咧著曬裙嘅，個頭髮梳得好好嘅，化好曬妝，你又出嚟，一喺教堂前邊坐，一係咧喺廣場旁邊啲 cafe 坐，咁有時喺湖區咧，即係喺即係阿爾卑斯山嗰邊啦，咁喺湖區旁邊啲湖邊，佢哋坐喺度傾偈，永遠一群人喺度傾偈。有時有男有女，有淨係男人，有淨係女人，好好嘅。威尼斯都係咁嘅，有一條街我特別中意，一條街係好清楚望到成條街發生緊咩事嘅。即係晚飯之前咧，啊好多人企喺度講嘢啊，飲緊杯酒啊，咁喺度傾傾偈，噏一聲，阿伯七點鐘左右。冇曬人嘅全部，啲人全部翻屋企食飯嘅即刻，冇曬人嘅，即係喺意大利任何地方都有咁啊。而家威尼斯，我去翻同一條街，我以前每一次去到威尼斯咧，以前我每年都去一次嘅，起碼咁咧就一定咧要起碼去一次呢條街飲下杯嘢，因為然後咧係睇住佢哋咧突然之間四散冇咗啲人，跟住嚟食飯啲咧好少係當地人噶啦，即係啲遊客啊定點，但係當年嘅遊客都唔係咁爆棚咯，咁所以都係好舒服嘅感覺咯。咁好似即係巴厘島咁啊，我哋即係我第一次去嘅時，即係 talking about 三年有多嘅時候咧 ，Kuta 咧即係 Kuta 就佢當時嘅大城市啦，即係所謂大城市一個鎮嚟嘅啫，其實都係即係啲住屋旁邊都有。農田嘅唔同而家咩用都用到盡啦，遊客多啊嘛，因為啲農田上面耕田啲老虎啦，叫佢哋即係可能佢哋年紀唔係咁大嘅，但係佢哋好快老嘅，佢哋
2: 喺風霜嘅感覺
0: 定點咧？係
2: 啦，
0: 啲比較年長嘅婦人係好傳統嘅，包住 sarong 布，上身裸露嘅，喺田度工作，即係佢哋因為巴厘島同印尼其他地方不相同的地方呢，其他地方主要是信，即不是完全，主要絕大部分是回教，有些基督教的，但是巴厘島是印度教的，當然今次去到發現呢都多了很多回教寺了，已經就回教寺，即我不是回教，你每一個宗教都有人的規矩啦，即不要批評人的即規矩好不好啦，但他們有一樣東西我覺得都因為是你自己的教徒在你自己的清真寺裡面我覺得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早上四點鐘四點半左右他們就開始即用 speaker 放他們的即是的禱告文啦，一直去到五點多的一間連一間，是你可以說如果你是一個睡覺睡得不太好的人你唔使瞓噶啦，到到嗰時候
2: 都幾大件事，
0: 好大件事嘅。因為我哋今次去個區咧係西邊，西邊係靠近爪哇，咁變咗好多貨櫃車咧都喺我哋嗰度附近嘅一條公路就去貨櫃碼頭啊，可能係，所以好 heavy， 好 heavy 嗰啲 traffic， 咁咧就即係同埋朝頭早又咁啦，咁夜晚都好夜佢都會播嘅，都係咁，所以即係。變化了咯，唔同以前，以前都幾 pure 係印度教嘅，嚇咁咧，甚至咧去到啲高山上邊咧，啲高山上面 Ubud 啊，上面啲山上邊嚟噶嘛，咁好多農田咧，佢工作嘅喺啲農田上面工作嘅婦女，甚至年輕嘅都係即係保持傳統，係唔著上衫嘅，就係條 sarong 褸住嘅啫。黃昏放工嘅時候啦，翻屋企之前咧，佢哋喺因為佢好多好深嘅河谷嘅喺高山落嚟啲水，咁啲河谷啲水乾淨啦，咁你會見到佢哋咧，男人即係去佔有咗一個河谷一個河流即係嘅位喺度沖。

0: 先至翻屋企，女人喺另外一邊，即係佢哋都即係你係你同我哋喺路上邊，即係車經過咧，你係望完全望到曬，即係佢哋嘅操作啊各方面嘅、
1: 嗯。
0: 但係佢唔認為呢個係一個羞恥嚟嘅、
1: 嗯，
0: 因為喺佢哋嘅宗教印度教咧，即係裸露啊。甚至對性咧，佢哋個開放個包容程度係好高嘅。嚇、
1: 嗯，
0: 咁、你都見到印度人咧，佢著 sari 咧、都係會露腰啊、低胸啊嗰啲嘢啦。咁咧喺印尼咧，就佢哋就係即係真係好傳統啦、好似嗰啲即係佢哋啲廟度啲石雕像咁咧，係、完全上身係裸露嘅。咁咧，但係而家冇曬噶啦，全部係 T 恤牛仔褲啊。咁亦都即係俾遊客可能影得多啦，所以佢哋都唔會再咁樣做噶啦。你嘅歌先嚇。Simon & Garfunkel 嘅 I'll Call the Pass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低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7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个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说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9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之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

0: 进行比赛，各组首名将会晋级决赛，争夺所属级别冠军。第一级别赛事的两支小组次名球队就会进行季军战。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30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提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20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1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57美元，卖出4,354.1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哋都好开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1,2,3,3,2,1,1,2,3,4,5,6,7。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对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7: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
10: 蓝地球。
11: 讲起人类喂饲野生动物呢一方面，唔单止系香港，全世界各地都有。不过呢啲所谓嘅好心人，其实真系好心做坏事啊！喺欧洲嘅直布罗陀，当地嘅猕猴近年流行食一样大家估都估唔到嘅嘢，就系食泥啊，就系泥土个泥。奇咧，善心嘅游客又点会为猕猴食泥啊？佢哋一定系好善心咁为啲人类美食啊，例如系薯片啊、朱古力啊、雪糕呢啲零食噶嘛。嗱，咪就系因为咁咯。英国剑桥大学嘅研究团队发现，啲猕猴食得多呢啲垃圾食物，食到肚痛，所以咧就要食下啲大自然嘅肠胃散，即系食泥啊，自己去医肚痛咯。团队仲发现，越近游客区的猕猴是越吃得多泥的。 所以话所谓嘅好心唔。

0: 一定是做紧好事，我都喺度再一次劝喻大家，好心唔好喂啲野生动物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1: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色无限，
1: 色无限，
2: 知识。
3: 旅游乐园之
4: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
4: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3: 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4: 华沙
3: 著名的景点一定要去啊！
4: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3: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4: 仲有 Alan Sir
2: 旅游乐园见。
5: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八十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5: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6: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十一点钟新闻之后翻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继续咧有我邓达志、李建雄、黄宗宪医生一齐讲失落天堂巴厘岛。
1: 嗯，好。咁啊 ，William 啊，你都未入狱噶、哦，你个巴厘岛点样失落法咧吓？乜唔系仲系水清沙幼啊？即系
0: 有
1: 天气又好啊？
0: 有水清沙幼嘅，其实咧我哋譬如好似我寻日咧，我寻晚翻嚟嘅啫嘛。嗯，咁啊，尋日朝頭早咧，咁我哋參加咗一個係行路去睇啲村嘅一個活動。
1: 嗯，
0: 首先即係我哋住嘅地方，住咗兩個地方，一個喺西邊啦，海邊。哇！你每日咧一行出個房，喺房唔覺唔到嘅，一行出個房過咗嘅酒店嘅範圍咧，個海咧，淨啲浪好似冚埋嚟，啲浪好大嘅，即係巴厘島啲浪好勁嘅。
1: 嗯，
0: 咁啊唔識游水。但亦都唔適宜係呢個滑浪嘅喎，因為佢碎啊，啲、浪係碎，大但係碎，即係佢哋啲過唔能夠去過得好遠就碎咗落嚟咧，就佢真係唔係最好嘅嘅滑水嘅地方嚟嘅。咁咧就，但係啲浪聲就好緊要，板板聲咁啦。咁咧就，但係尋日嗰間咧，即係我後來即係一半喺西邊啦，海邊，咁一半咧就上 Ubud 啦 ，Ubud 就中間啦，中間。即係過去奧布好出名啦，就係好多傳統嘅印度教嘅傳統嘅鄉村啦，著嘅衣服啊，佢哋好多節日嘅，即係拜神，即係好沿途拜神嗰樣嘢嘅。咁亦都啲村係同我喺西邊見到嘅村屋有啲分別嘅，即係上到奧布咧屋入面樸素都好啦，出邊個門口一定係有個對稱嘅一個門框咁嘅嘢啦，同埋咧種好多雞蛋花嘅，雞蛋花係金黃色嘅雞蛋花，好香。即係我哋住嘅酒店咧，都係即係會俾一串花我哋聞啦，咁咧就即係好舒服啊咁。咁同埋啲勒杜鵑啊，咁所以好靚嘅啲稻田，同埋咧佢主要咧就話俾我哋聽咧，去睇佢哋嘅 irrigation 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供水，即係嗰啲耕種嗰啲供水，即係
1: 嗰個
0: 系統啊，係點樣嚟？但我哋懷疑嗰個咧，可能係即係中國人教佢哋嘅，即係嗰種嗰個情況係比較 advance。
2: 嗰啲水利工程嗰啲係嘛？
0: 亦都唔係水利工程，即係佢因為佢啲山咧，佢啲山因為佢好多雨水嘅山上邊，即係好多時啲雲啊咁，即係咧就有雲過就有水啦。咁有水啲水咧就會。即係你係咁，如果你冇嘢去，即係去儲住佢個周圍流噶嘛啲水，咁你唔落雨嘅時候冇咗水咯。但佢咧就係、是好似咧每即係田與田之間咧，即係我哋喺香港都好啦，田與田之間即係一粒一粒嘅嗰啲田種嘢嘅地方咧，鉛別村係有水嘅。OK， 即係尤其係。

0: 即係和田啊，啲稻田一定有足夠嘅水浸住佢嘅。咁咧就，但係除咗咁之外咧，咁你都有即係你要有啲儲備咯。啲儲備咧就係佢喺啲田嘅旁邊咧，係即係整到佢人造嘅一條河仔，甚至好似溪流咁嘅嘢。所以咧，佢一路由高嘅地方就一路流落去，即係去下邊嘅即係下游嘅地方啦。咁所以周圍你聽見啲水嘅流水聲係好舒服嘅。咁咧就種嘅嘢好綠啦，即係啲禾稻啦，有啲禾稻係未收割啦。咁而家係即係再即係插秧嘅時候咧，好多田已經收割咗咧，咁整理好你已經插秧啦，已經咁咧就。好開心咧，就可以翻翻我哋細個嗰陣時喺元朗啲農村長大，即係見到嘅同樣嘅景物啦，咁啦。咁佢都因為佢高山咧比較涼嘅，即係我哋係talking about 夜晚黑有19-20度嘅啫，日頭都係20-零度嘅。因為呢個季節咧，當澳洲嘅入秋，就係冬天啦，同埋呢個春天即係仲未熱嘅時候咧。澳洲出嚟嘅風係凍嘅，咁咧，所以咧，如果當我哋好熱嘅時候，澳洲就凍噶啦。當澳洲凍咧，佢啲冷風咧就是、澳洲直接就吹上去巴厘島噶啦，即係佢就喺佢下邊嚟嘅啫嘛，去達文咁啦。達文澳洲就係達文就北邊啊嘛，達文對上去巴厘島2个钟头多啲嘅啫，飛機嚇好近噶。咁所以我澳洲喺 Perth 嘅，即係我外甥女啦，佢老公同埋 friend， 佢即係佢一家人一家四口咧，係每年都去一次巴厘島唔同嘅地方去度假一個禮拜啊十日，因為好近啊，因為
1: 其實澳洲就係基本上冇講話印尼啊，巴厘島佢哋最大
0: 最多
1: 遊客。
0: 最多系啦，
1: 基本上系半个
0: 曾经有一次咧，即系佢哋攻击游客啊嘛，即系有啲即系政治嘢啦，攻击游客咧，咁咧即系出事嘅，好多出事嘅，即系喺一个酒吧定餐厅度发生事啦，大半系澳洲人嚟嘅，所以你知道即系澳洲人系几多啦。咁 anyway 咧就我哋寻日咧即系我同我 partner 啦，咁同埋咧就一对系澳洲嘅夫妇，咁咧佢哋亦都系参加嗰个导赏团，7点钟要起步啦。咁我哋6点钟要起身嘅，所以咧得我哋4个冇俾人参加。咁咧就系喺一村就听人哋点样生活啦，咁然后亦都系睇下佢哋嗰啲。啲排水同埋嗰個水利嗰個情況，即係對啲耕種嘅水利嘅情況咧，佢點樣處理啊？咁咯，咁都係好舒服啦。咁見到佢哋種到嘅嘢咧，係因為係高山同埋比較涼咧，咁有士多啤梨啦，有士多啤梨、番茄、稻米、有好靚嘅瑞蓮啦，咁亦都有有魚，即係有魚塘啦，魚塘啲即係水咪好深嘅，所以你見到啲魚喺度游嚟游去，嗰啲魚唔係金魚啊，即係食嘅魚嚟嘅，係咁整體好舒服嘅。咁咧，但係咧，我哋都即係最初唔出聲，心我哋都同對澳洲嘅夫婦都講過，好可惜，佢哋冇人清理垃圾嘅，即係佢哋就係、是、即係就地抌咯。咁你抌都有個去到一個階段係會即係會積喺度噶嘛。咁即係你真係等落雨，等佢沖咗落去，但係都去到你啲河嗰度嘅，都係會。咁我就發現咧，好多膠袋咧，尤其膠袋好多啦，甚至即係佢哋啲水灌溉嘅水嗰啲溪流咧，咁都見到有啲位咧係啲塑膠水樽啊、膠袋啊咁都好多。咁唔係一個 good sign 咯，見到佢。咁整體嚟講咧，印尼係靚，好靚嘅。巴厘島尤其更加靚啦，山明水秀啊，綠色啊，花啊，各方面，啲人都好 nice 嘅。咁但係佢哋就冇，可能佢從來都冇乜垃圾嘅，所以佢哋冇乜意識，呢啲垃圾係唔可以同你共存嘅，你一定要清理佢。你唔清理佢嘅話，越積越多嘅，只係會。咁政府又冇做任何嘢，即係你識得猛賺遊客嘅錢，但係你冇做翻相對嘅嘢咧，係令到啲遊客覺得，即係我值得再翻轉頭。即系唔会觉得即系呢个地方唔值得我再嚟咯。
1: 其实巴厘岛都系一个典型嘅所谓我哋叫做过度旅游嘅一啲问题嘅，你可以揾到嘅都喺巴厘岛出
0: 現。喺巴厘岛出现咯，
1: 因为佢哋嗰个旅客人数真系好厉害啦。
0: 佢近年有好几套 係喺巴厘島拍，以巴厘島為背景嘅出名嘅電影，美國嘅電影
1: 嚇。有套應該係阿
0: Julia Roberts
1: 係啦，
0: 係啦。另外仲有好幾套嘅 ，George Clooney 有一套啊，咁誒好多嘅。
1: 同埋我諗，因為即係 Covid 之後咧，即係真係出現咗呢個所謂誒報復式旅遊咧，一啲咁出名嘅旅遊點咧，就首當其衝嘅啦，必定係佢哋淪陷先嘅。即係數得出㗎呢啲旅遊點係嘛？咁但係我哋又發覺呢、這個，譬如巴厘島啊、印尼啊，佢哋本身佢哋嗰個發展真係追唔上。你睇到佢哋啲即係道路，我諗啊 William 睇得好清楚啦，真係一塌糊塗。
0: 道路簡直一塌糊塗啊！簡直咁咧，即係佢仲係即係冇 planning 嘅咯，
1: 應付唔到需要啊！
0: 應付唔到咧，加上近年咧，即係另外一種即係唔係淨係睇完荷里活電影嚟嘅遊客之外咧。俄烏戰爭啊，咁你喺巴厘島你見到好多咧，係俄羅斯同埋烏克蘭人咧，佢逃避兵役又好咩都好啦，或者有錢佬即係唔想喺度打仗啊，費事留喺自己嘅國家啦咁。咁咧係呢個地方，原來佢哋可以共存嘅喺巴厘島嚇。咁所以都係吸引咗好大一扎咁樣嘅喺度暫時居住嘅佢嘅島民咯。
2: 係，我覺得即係巴厘島係印尼一個即係比較旅遊嘅地方嚟啦，已經係啦。即係我自己咧即係都好想去啦。不過咧，我即係以往去嗰啲地方咧，就係比較舊啲嘅，即係或者可能係都唔係過度發展嗰啲啦，即係譬如我去過一個地方喺印尼叫做日野啦，叫 George Carter， 咁裏邊都有好多啲即係我覺得好自然嘅嘢嚇。雖然即係佢唔係一個好度假形式嘅，不過即係我都好即係我自己比較中意睇嗰啲古蹟啊，有歷史文化嘅嘢。咁嗰度最出名就係嗰個 Borobudur 嗰個 temple 咯，係
0: 啊，
2: 婆羅浮屠嗰度係啦，咁係好係啦，即係我好中意去呢啲地方。咁我覺得印尼其實都好多呢啲地方，
0: 印尼好多，
2: 好多，
0: 好多，
2: 系啊。
0: 因為咧，即係以前咧，佢爪哇島咧，其實係俾佛教影響過嘅。咁佢好多係呢啲係佛教嘅遺跡嚟嘅，佛教啲廟啊啲嘢。咁收尾佢整體嘅宗教改變，就變咗回教咧。咁好彩咧，就佢亦都冇破壞曬嘅，即係都留低好，即係好多好嘢喺度啦。咁我哋都見到咧，係即係表示咧，喺就算爪哇都好啦，或者係可能其他島過嚟咧。佢仲有啲佛教徒噶，咁咧佢哋即系我哋去旅遊嘅時候望到咧，即系佢哋即系組咗個團咧，個着住好 proper 嘅衣服，白色嘅恤衫啊，咁咧即系著好曬，即係好好嘅男女都係著得好好嘅衫，咁然後咧就喺呢啲即係呢啲佛教嘅廟度咧，係主持一啲拜祭嘅儀式啊，咁咧所以是多的，即是爪哇比巴厘島仲多的，其實即尤其日夜啦、四水啊呢啲地方啦，咁亦都去四水都發現咗咧，即有個三寶太監三寶廟啊，咁就一路都以前細個讀，即你啲細佬哥嘅年代嘅書嘅歷史就講三寶太監啊、三寶廟啊咁啦。去到先至發現唔係廟嚟嘅，係回教寺嚟嘅。咁即係因為我哋中國人咧，尤其細個嗰時，老師可能未必知嘅。咁咧就話即係廟，用個廟係廟咯。咁其實咧係清真寺嚟嘅，因為根本三寶太監本身自己都係回教嘅，即係佢係即係佢係賜嘅名俾佢嘅，佢唔係叫三寶嘅，佢係應該係姓馬嘅。中國好多地方，雲南嘅地方咧，或者廣西咧。好多係姓馬姓白嗰啲咧，個背景咧都係回教嘅嚇，白思勇咪係咯，嚇白思勇係廣西，咁佢係回教嘅佢哋，咁佢哋呢個地方咧就 interesting 嘅，咁咧所以你去到原來即係一路都係三寶廟，以為真係佛教廟，原來去到先知道啊，唔係喎，即係突然之間恍然就記得啊，三寶太監其實係回教嘅，咁當年即係除咗佢係。佢本身係一個好高大勇猛嘅人嚟嘅，不過只不過係即係家族係即係被俘虜啊咁樣啦，被俘虜咧，好多時啲俘虜嘅男人咧係要嚟咧就係做內廷嘅侍衛嘅，咁內廷侍衛一定要鋸咗你，即係閹咗你嘅，冇辦法啦。咁因為喺即係內廷入邊好多即係啲皇室女性啊啲嘢咧，佢唔閹咗你唔可以入去，咁咧所以即係佢就因為咁嘅原因係被閹做咗太監。咁但系咧， 佢屋企係誒唔係漢人啦，當然唔係漢人，係外邦人啦。咁咧佢亦都有唔同嘅語言啦。第一佢回教佢識阿拉伯文啦，識阿拉伯文即係表示佢去到東南亞好多地方可以同佢當地人溝通，所以就派佢。同埋佢亦都係一個高大孔武有力嘅一個人嚟嘅。咁咧亦都識得天文地理啊，咁所以咁先去到嗰度。咁咁咧就爪哇咧個歷史真係好強咯，同埋日夜係一個好靚嘅地方嚟嘅，但係咧。同我當年認識嘅日夜咧，都有好大嘅分別。我真係好努力，即係今次去到都有啲發展咗嘅shopping mall 啊，又亦都有即係有多咗好多酒店啊咁咯。即係我都好想努力去揾翻我好多年前去日夜嘅時候咧，朝頭早行出街，沿住條街邊咧。是可以吃了很多早餐，不同種類的早餐。我很 miss 當年吃過，後來我都找不回了，上一次去，就是他的巴東牛腦，吃牛腦，哇，好滑好滑，即是滑得，即是那樣東西滑到好像薑汁撞奶一樣，即是很 amazing 的了，所以，即是一個好地方，很多人不懂去的，幸好，遊客不算多的，即是只不過是即係有人去啦，多咗酒店啊啲嘢，多人識佢嗰度啦。但就未至於去巴厘島咁淪陷咯，未至於。
2: 我記得我嗰次去係喺泗水嗰度坐一架，係啦。咁咧係應該係坐一架火車去日夜嘅。咁、那個火車咧都好特別嘅，因為咧即係佢都係一啲傳統嘅火車啦。咁但係咧嗰度即係嗰個火車咧就有一個特色咧，就係佢有一卡咧係特別豪華嘅，係啦。咁、那個豪華裏面咧就係一個人一間房咁樣嘅。咁里面有晒啲电子产品啦，同埋即係有一啲有嘢食啦，係呀，咁嗰啲嘢食都係啲印尼即係好传统嘅嘢。
0: 泗水又好食嘅，有即係泗水其实爪哇啦同埋 Surabaya, 蘇門答臘呢，佢哋飲食嘅文化都係高嘅。
1: 我听下你两位描述，即係但係我有少少我唔係好再敢去呢啲即係印尼嘅地方，就係因为我上一次去呢即係都超過30年前，咁你哋所講嘅，譬如婆羅浮屠啊、巴厘島海神廟啊，即係我記得當時係嗰啲團係嗰啲幾個主要景點一定帶你行勻曬噶啦。個印象甚至我記得有一日咧，就要係3-4点哄醒我哋咧，就捉住我哋騎嗰啲唔知係馬定驢仔，我都唔記得啦，上去睇火山啊！仲有火山睇噶，當年即係呢個30几年前嘅玩法。但係今日我聽到阿威廉嚟講。淪陷呢兩個字，即係其實我諗唔單止係巴厘島，好多我哋香港人曾經去過好多嘅，
0: 好多唔同嘅地方，
1: 旅遊嘅度假天堂。我哋今日講天堂啊嘛，我諗今日我哋去翻咧，已經真係揾唔翻嗰種味道、嗰種風景。
0: 好似以前去泰國咁咯，
1: 係
0: 以前去泰國，即係你唔需要去到 Phuket 啊，唔需要嗰啲地方啦。Pattaya 已經好天堂嘅，其實
1: 係冇錯。
0: 咁而家你去到，就算你去清邁曾經真係都好天堂嘅，對好多人嚟講。但係而家清邁都係未至於淪陷，
2: 我仍然好中意清邁，
0: 但係都繁忙得好緊要。
1: 要再遠啲啊，要去清
0: 邁啦。咁啊，清邁啦，清邁，但係我覺得清邁就冇清邁嗰種嗰種韻味嘅。咁再上去金三角嚟㗎啦。
1: 唔得噶啦，
0: 係啊！你隨時滴咗你去緬甸
1: 噶啦，
0: 係啊！即係呢個係好可惜咯。即係我緬甸都係我一個高度評價嘅地方嘅，即係喺某個程度，曾幾何時未發現有呢啲即係呢啲
1: 問題
0: 咧，老人勒索啊，嗰啲即係呢啲嘅乜嘢嗰啲叫咩啊？
1: 嗰啲詐騙員啊，
0: 咩員啊？呢啲未知道有呢啲，唔係冇啊，係未知道有呢啲事發生咧，係好中意去緬甸嘅。係疫情嗰陣時，疫情影響咧，本來我哋 book 咗去緬甸嘅嗰年，疫情就爆發啦，咁爭一個月去唔到嘅。咁我哋想再去，咁收尾都唔敢啦，收尾都唔敢再去住啦，因為始終即係不妨一萬只防萬一咧，就唔知咩事會發生噶嘛。咁唔去咧，咁我哋去咗清萊啦。咁清萊咧。開手嗰兩三日咧，咁啊竟然咧，我 partner book 嘅地方係要經過啲濱境嘅關卡嘅，
1: 哇！
0: 根本就喺金三角入邊，嚇咁咧就即係我都幾震下嘅，即係嗰幾日，即係翻有冇搞錯啊？咁都得，咁咧住嘅地方點？哇！果然發現點解咁多紅燈籠嘅咧咁。 咁好多內地人啊，雲南人去咗，即係去咗清邁買咗好多物業啊，啲嘢係成間旅館買咗落嚟嘅，成間旅館買咗落嚟咧。咁所以咩咁多紅燈籠咧？咪朝頭早俾你食嘅嘢，誒點解唔係我認識嗰啲泰國嘢嚟嘅，變咗食中國餃子同面嘅
1: 個餡唔同咗，
0: 係啦，個餡唔同咗，
1: 個表面係差唔多，個餡

0: 有呢啲咁嘅情況咯，咁咧，但係都係好可惜噶咯。咁咧，即係如果我而家諗咧，即係近住，即係即係呢種即係優質嘅天堂咧，亦都未話
1: 被攻陷
0: 呢個旅遊文化去攻陷嘅地方咧，就係斯里蘭卡。
1: 哦，
0: 嗱，我哋已經過咗只歌添啊，差唔多。范玮琪嘅《天使的翅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十五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是古洞就有三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该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帝丰豪苑。署方安排今晚十一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朝早七点前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由于全部屋苑有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七架水车和六十几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话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系同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搜集及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

0: 座同行的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的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违反港铁条例，都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道琼斯指数报52,1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6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兌美元0.717，新西兰元兌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81美元，卖出4,367.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多少这些非本地学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5: 最少都应该有超过350个的申请的，大概90多位的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这个的安排入读了香港的直资学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7: 中秋又就
8: 嚟，冇错啦！
9: 你开始食月饼未啊？
7: 未，但我阿妈已经问紧我想食咩月饼。
8: 哎呀，
7: 我
8: 妈咪，
7: 买咩都唔紧要，最紧要唔好买咁多。
8: 系啊，
7: 如果唔系食嗰下。
10: 不过我成日觉得食五仁咧好攰啊，个嘴。
8: 点解？
10: 好嚼口，嚼到个口好攰啊！你明唔明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11: 中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佩。
12: 李石在展商里面指出，周公时代的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件事令到中华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件事也令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两次的早熟结果撑起了3000年的中国。一位摄政的弟弟用礼乐的设计翻转了商朝人300年堆起的血制王朝。周公旦始在武王之地，在摄政7年平定三监之乱，祭礼作乐，封邦建国。孔子终生以周公为榜样，梦中频频见之。在展商这本书的考古视角里面，周公来自西隋的少邦，是一位政治工程师。他的任务很清楚，将商朝人的人制宗教彻底废除，唔俾佢死灰复燃。
13: 周公系统性地废除人制宗教，抹去相关文献同埋记忆，创立以祖先崇拜为核心嘅礼乐秩序，用天命取代商代泛滥嘅帝，亦即系对上帝嘅崇拜。天命从喜怒无常嘅神灵，变成与统治者德行挂钩嘅政治伦理。天子若果失德，天命就会转移。这一套设计将神权从皇权中抽出，转化为制约皇权的道德压力。 族群性格的更替十分彻底，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为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商朝的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两种性格的更替构成了一次成功的人格重塑。
12: 敬鬼神而远之，这五个字是周公为华夏文明设立的精神底线。孔子的一生倡导的人，孟子一生的义，大学的格物致知，中庸的成名，这些后世儒家的根基，无不发源于周公对神权的系统性撤退。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4: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15: 呢间纸扎铺是你开的？
14: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在铺头打点，他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16: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14: 究竟他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好啦，11:30新闻之后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邓达志、李建雄同黄宗宪医生一齐讲失落天堂巴厘岛。好啦，咁咧，你哋讲啲其他你哋心目中嘅失落天堂，我听下啦。
1: 哦，嗱，我喺讲我自己一个心目中一个即系失落得几紧要嘅天堂之前咧，我谂我都要补充翻少少，即系关于巴厘岛佢嗰个失落嗰个情况。好多人咧唔为意嘅地方就系，因为如果睇啲数字咧，就以为系一个好普通嘅问题。譬如我举个例，每年而家讲紧有500,000-600,000人去巴厘岛嘅，咁佢当地人口都系400多万，你相对咧好似香港咁咧，香港我哋700多万人啦，但系我哋每年有成4,000-5,000,000人嚟，咁好似感觉上咧，冇嘢啊，巴厘岛冇被攻陷，但系佢有数字咧，如果讲出嚟咧，就吓亲人嘅。原来咧，每一个去巴厘岛旅游嘅旅客咧，个平均逗留喺巴厘岛逗留几耐咧？
0: 10日
1: 吓，每人你估到好重，正式系11日嘅。
0: 嗯，
1: 即系呢个数字咧，系好少嘅一啲咁嘅旅游点咧。
0: 全世界都系好少人，
1: 好少咁
0: 样
1: 嘅
0: 咁多人嘅。
1: 如果我哋香港讲真，2-3日玩完啦，走啦。
0: 朝头早你阿妈
1: 系啦，想即日来回添啦。咁所以佢哋對嗰當地嗰個影響咧就大得好緊要，無論係一啲基建啊、設施啊咁樣。咁最近仲有一個好大問題添，原來喺呢個 Covid 之後咧，巴厘出現一個好大問題咧，就係太多交通意外，因為佢始終個道路問題啦，人口咁多啦，旅客揸電單車，
0: 路冇加闊加多加大，
1: 係，
0: 但係咧人遊遊客就越嚟越多，車越嚟越多，即係我係因为我前嗰三四日咧，我哋喺西边啊，
1: 就好啲吓，
0: 唔系
1: 更差。
0: 头先我都讲嚟咧，就因为嗰度咧接住咧就去，即系去靠近即系最贴近啊爪哇岛，差唔多黐住噶嘛，佢哋即系过喺度过海咧，啲货柜啊啲嘢佢来往啊，
1: 系
0: 啲车大到你唔可以相信，嗰条路根本佢啲车大到咁，即系可能阔过根本佢应该行嗰条线，对面亦都有咁大嘅车。佢哋唔停噶，系嘣嘣声噶，嗰啲即系啲摩托车咧，亦都系 vehicling 嘅，即系我简直喺嗰度咧，因为有一档咧系食榴莲嘅，咁即系原来巴厘岛好多榴莲噶嘛，咁咧就食榴莲咧，咁我 partner 话，唔好去第二间啊，呢间又即系佢种类又多啊，咁样，咁甚至咧喺嗰度食到猫山王，
1: 哇，
0: 即系嗰个种佢哋有。即系我食咗一过度咧，即系我第一我唔系好食啦，而家我就一路喺度减低佢啦。坐喺度望住条公路咧，啲车系咁样过咧，我只系20分钟到走咧，我已经觉得我要翻去冲凉嘅。好耐未见过啲汽车喷出嚟啲黑烟啊啲嘢啦。即系我坐喺度20分钟，我要翻去即刻冲个凉，
1: 即系唔想逗留，唔想逗留，
0: 系完全唔想逗留。就算佢即係有好食嘅榴蓮同平嘅榴蓮食，都可以不食咯。
1: 但係你又估唔到佢有個即係佢哋嘅交通混亂啊，基建設施不足，衍生咗好多交通意外咧。你又估唔到佢產生咗一啲新嘅商業，或者我哋一個新嘅生態，就係佢哋個醫療啊。巴厘島原來個醫療係發展得好蓬勃，咁其中一個原因就真係好多外國遊客。发生严重的意外，交通意外啦，水上活动的意外啦，咁系需要当地嘅啲医疗服务嘅。咁我曾经睇过一个报道咧，都几吓人嘅。前年嘅农历新年咧，我哋国家咧发表一啲新闻啊，就系话太多我哋嘅同胞咧喺当地啊发生交通意外，啲 ICU 逼满晒。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就系佢哋左太右太嘅问题啦。另外真系交通系太大问题。咁
0: 啲路好烂嘅，又窄又烂嘅啲路。
1: 咁但系变咗咧，呢个
0: 冇行人路嘅。
1: 系啊，咁你交通意外制造好多客人啦、客仔啦，系嘛？但系变咗呢个事业咧就蓬勃起嚟。甚至有香港嘅医疗集团咧过去系开医院嘅，咁好多大医院嘅。咁其实而家巴厘岛咧慢慢就行紧一个新嘅方向咧，就系、是好似泰国咁医疗旅游。咁啊，过去我谂。有钱有钱嘅医疗服务啦，吓，即系各样嘅医疗服务咧喺嗰边咧越嚟越蓬勃。咁我哋心目中嘅天堂可能就变咗啦。咁但系就可能变咗一种叫医疗度假天堂都唔定。呢个可能系好多香港人将会去嘅 嘅目的嚟噶啦。
0: 即系我都即系唔敢肯定啦。即系有啲，譬如好似我侄仔都好想去啊，同埋带埋佢个仔去啊去玩。我都会提议佢，你要即系再三考虑，
1: 考虑清楚，
0: 因为考虑清楚，因为你自己揸车嘅话，你唔知啲路，同埋你加拿大嘅车行车嘅地，即系嗰个方向系错，系相反嘅。嗱，中国去咧。中國去係冇問題嘅，因為咧係啱，唔係中國有問題，
1: 有問題
0: 㗎，香港又冇問題，
1: 係啊，我哋冇問題，
0: 係啦，我哋冇問題，你加拿大啊、美國啊、香港嗰啲都有問題，你去到，
1: 同埋啲路面嘅質素
0: 太爛啦，
1: 真係
0: 不斷有窿㗎，
1: 係啦，
0: 冇嘢冇咁多車嘅條路，咁啲路咁窄啊，冇街燈嘅夜晚，
2: 嗯，
0: 係啊，冇街燈，咁佢即係我都諗翻起即係內地發展開嚟嘅時候咧，我以前經常遇到咧，即係我同啲朋友講嗱，即係。他們說、啊、到了幸好沒有塞車你千萬不要說未去到目的地千萬不要說這句話我說這個即是土腳不靈實
1: 是啊是啊不要說
0: 你說完之後你真的入了深圳了你已經入了即是這個二線裡面了他就塞你一塞你四個小時可以即我很記得那時候在即廣東差其他省份更加差在長沙在長沙是老遠即那時候長沙沒有那麼多高樓大廈啦但是呢即在其他地方即去了湘西回来呢经过山稍微高一点的位置望到长沙入紧长入到长沙就塞车。一塞是四个钟头。啲车停晒人开始去买杯面食啊坐在地下玩啤牌啊
1: 搵洗手间
0: 啊。厕所啊搵洗手间。即是你不用动的即其实呢很多这个问题呢是哪些呢因为很多车仔呢是即是唔快嘅啲貨車仔啊，佢哋改裝嘅貨車仔咧，佢哋好慢，咁令到咧後邊啲車咧跟住咧就係唔耐煩，爬頭，啲路又窄，同樣好似嘅巴厘島咁啦，即係你一條即係兩條線啫嘛，你一爬頭對面有車嚟，
1: 咁啊大
0: 咁就大隻嘅件事啦，就因為呢啲車仔影響到嘅交通意外咧，一有意外就警察嚟都冇用，跟住已經塞車塞到懵咗啦已經。即係你，即係用好長時間先能夠排解得到嘅。
1: 仲有呢啲我哋講緊嘅一啲叫旅遊天堂咧，你如果遇到呢啲所謂交通意外咧，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同你發生碰撞嘅涉事嘅一啲人咧，佢哋可能都係旅客，咁你嗰個法律上啊、賠償啊各樣係好複雜。因为你不是当地人嘛你不可以找回他有没有住址有没有成

0: 佢都係住酒店
1: 我真係驚，我真係驚咩咧？就係、是、話有咩事嘅話，你始終你唔係當地人、你唔識語言啊，唔識成，你要好蝕底嘅。即係、我哋有幾次咧，即係啲人轉彎咧，啲車已經多啦。突然之間轉彎咧快咧，佢仲轉到過嚟我哋條線啊！哇，仲黐到埋嚟嘅，差唔多幾次都。所以我都會提議俾我個 nephew 咧，即係話你
0: 要諗清楚，
1: 諗清楚你去即係唔係話我阻止你去，因為佢好想去，但係你要考慮一樣嘢咧，係真係有呢個問題嘅。我哋上一次去巴厘島就係、是、即係我哋唔係住得遠添啦，我哋近市區住啦，咁樣就離開另外一個區嘅時候咧。啱有個位好啲大樹，即係好陰啊！即係亦都冇燈啦。當然係我望到，但係 partner 揸緊車，佢只係望前邊，佢冇望到路面。
0: 係
1: 有個大窿，
0: 衝！哎呀，
1: 直入咗去咧，入咗去其中個胎爆埋。即係開翻出嚟咧，咁咧都即係周圍要揾地方嚟換胎咯，搞咗輪咯，係。
0: William 正話你問我個問題咧，我諗而家要答翻你啦。即係一啲我心目中嘅所謂。旅遊天堂咧，那個變化好大嘅就係澳門啊！喺我心目中嚟講，
1: 即係世界
0: 個情況真係好似巴厘島，
1: 係
2: 咪啊？
0: 即係我自己都係80年代開始都係去澳門玩，係之後著迷嘅對呢個地方。當時真係有阿 William 所講嘅感覺，係啊，異國風情。旅客唔多，你睇到佢哋民生，睇到佢哋嘅生活，
1: 啲嘢好平。同埋啲人相對嚟講友善好多嘅，係啊，唔 aggressive
0: 咁。冇錯啦。
1: 咁我以前咧，當我喺香港啱翻嚟工作咧，前頭嗰幾年咧、由打工至到自己做都係啦，嗰幾年咧，我如果我真係會便秘，即係個思想便秘，我做唔到，即係諗唔到嘢咧，我去澳門一個月，唔係一個月，一個禮拜啫，一個禮拜咧，咁揾一間好啲嘅酒店啊，咁樣即係。Bella Vista 即係最好啦，因為佢個泳池咧係好深嘅，即係泳池唔大好深，一跳水啊好舒服嘅，咁咧就喺度住一個星期咧，我真係可以做一季嘅嘢嘅，一個星期畫曬一季需要嘅嘢。
0: 跟住你又可以好快咁又翻嚟香港繼續，將你諗到嘅嘢，
1: 將嗰啲嘢再變成即係化佢為事實咯，係。
2: 不過即係我都好中意去澳門嘅，係啊！我都最近去一次澳門，我都係去講書啦，咁順便喺嗰度留咗幾日。咁我通常都住喺澳門市中心嗰啲酒店啦，但嗰次咧我就揾咗一個地方比較偏僻啲嘅。咁我覺得對我嚟講都算係一個即係天堂嚟嘅，就係喺黑沙環喺即係黑沙環嗰個地方一個。比較偏僻嗰間酒店，
1: 黑沙環黑沙，
2: 黑沙係啦，
1: 因為黑沙環係喺澳門嗰邊嘅，黑沙咧就係喺路環，
2: 喺路環喺路環嗰度，咁嗰度咧就有一間酒店好得意嘅，佢得十幾間房嘅啫，係啦，咁佢仲係保存到一啲好葡國嘅風味，
1: 好沙達。
2: 系啦，就系咁咯。咁我好中意嗰个地方，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去，即系虽然系比较远啲，但系咧你都会觉得哇、哦，真系好舒服嗰度。系，我就系想去一啲咁嘅地方。
1: 呢个都系几十年前我住，即系去Bella Vista， 因为佢方便咧，我中意即系行慢慢行喺即系澳门本岛，即系啲行啲老街啊，咁佢即系就好舒服嘅。咁样另外咧 ，Posada 咧就好宁静啦，
0: 系
1: 完全好似一个即系喺欧洲。
0: 南歐
1: 某個即係
0: 小鎮，
1: 山上海邊嘅山上嘅都唔係小鎮，條村入邊嘅
0: 一個村啊，冇錯。
1: 布沙達嘅感覺就係咁。咁咧，佢離開咧呢個黑沙海灘嗰邊咧，咁嗰度有一兩間即係葡國餐廳啦。就即係而家我唔知佢改變成點啦。當年係食得好開心嘅 Fernando's 咯。咁佢又即係啱焗出嚟嘅新鮮麵包啊，好多其他啲沙甸魚咁樣食得好開心。
0: 係啊，係啊。
2: 我記得頭先上一節咧 ，William 提嗰個地方，即係我都想講下，即係如果講緊一個失落天堂咧，我記得頭先提過就係斯里蘭卡，係咪？你好似有講過係
0: 好想去
2: 地方，係啦。
0: 阿William 覺得仲係可以嘅，
2: 係啦，係啦。我自己咧，其實咧就舊年原本都有個機會去斯里蘭卡嘅，係、因為即係喺嗰度讀完一個碩士課程啊，係啊，咁
1: 就
2: 係啊，係同宗教係同佛學，即係我係讀一啲同佛學有關嘅嘢，咁嗰度有一啲好出名嘅佛學院嘅，其實係啦，
1: 因為佢佛教噶嘛，
2: 係啦係啦，咁咧但係咧就即係我完成曬成個課程啦，咁原本諗住去嗰邊去。 行畢業禮咧，其實一路都好期待嘅，因為以往我認識嘅斯里蘭卡都係一個天堂嚟，好靚嘅，即係以往我睇好多相啊等等啊咁樣。咁但係當我即係真係準備想去嘅時候咧，都發現咦，原來都喺當地有啲嘢都唔係好穩定喎，有啲嘢係啦，
1: 舊年係有事，有嗰個問題。
2: 舊年有啲事情咁樣啦，咁所以最終咧都唔能夠成行嘅，係啦。咁呢個我諗都我唔知你哋兩位有冇去過斯里蘭卡啦，即係有冇一啲咁嘅經歷啦？
1: 我就去嗰時我好好嘅，咁咧就早喺七年八年前啦。咁因為我 partner 曾經咧係做呢個胡國界醫生嘅。咁佢做嗰陣時係好十幾年之前咧，斯里蘭卡北邊咧係有打仗嘅，咁咧就同呢一個泰米爾之父打仗啊嘛，咁咧佢就去嗰度做咗四個月嘅無國界醫生啦。咁咧佢話咧每晚咧，佢話佢唯一能夠嘅願望係，即係佢冇任何願望嘅。當你做無國界醫生，但係佢當時喺斯里蘭卡，佢嘅願望咧，俾一晚冇開火，冇子彈聲，瞓一覺清靜噶啦，但係佢係完全冇機會。咁咧就，但係佢就因為咁咧，因為佢喺北邊即係服務啊嘛，咁佢都有假放一個禮拜一日得，咁佢就去翻即係唔係打仗咁
3: 遠離少少
1: 嘅地方。咁咧係佢好開心咯，好多古城啊啲，啲古城咧亦都有葡萄牙嘅古城啊，有又有荷蘭啊咁咯，所以咧。即係我哋，即係我都跟住佢帶咗我去咧，即係啲古城啊，即係好開心。哇！點解人 book 我哋住一晚喺度，幾開心，即係又靚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咁佢都係好舒服嘅。即係食嘅嘢 OK 啦，即係都係同印度嘢有啲相似啦。我唔可以話佢即係靠近啊，相似。咁咧就米啊，咖喱啊。榴蓮啦，都有榴蓮嘅喺啲即係啲樹林邊嘅地方。咁咧就海鮮好多，俾佢圍住，俾海圍住咁啊。咁同埋好多啲 colonial 嘅舊陣時嘅嘢。咁咧有個地方咧就係 Dutch 叫做 Dutch hospital，即係以前荷蘭都統治過去，葡萄牙都係嚇。咁咧所以所以佢個首都 Columbus 咯，嚇即係哥倫布啫嘛，其實係嚇。咁咧就佢有一個地方叫 Dutch Hospital 咧，就變咗而家係一個文創中心咯。即係以前就係荷蘭人嘅醫院嚟嘅，橙色瓦頂啊，種咗好多大樹啊咁啊。橙色瓦頂都係荷蘭人咧係深刻唔知邊個位置啦，係 West Indies 啦，定係即係 East Indies 咧，係帶到去斯里蘭卡，甚至係印尼同埋呢個巴厘島咧，係橙色瓦做瓦頂，因為佢哋當佢哋即係去全世界去即係侵佔即係開發殖民地嘅時候咧，咁佢哋要帶將佢哋嘅建築嘅文化帶到去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今晚咧即係將呢個天堂其實好多嘢可以講嘅，我哋幾乎都忘記咗。頭先我又忘記咗播呢個《天使的翅膀》啦，而家爭啲都忘記咧，係呢個《Another Day in Paradise》，Phil Collins。好，拜拜。
2: 拜拜。
1: 未講，聽晚星期五晚小本電影《的特維心法》，黃仲遠、海林、李振傑。冯卫斯点解佢哋咁多人嘅每次都好，咁样就下个星期四见，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直至昨日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山东青海北海是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星期四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到晚上近7:30找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同青海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

0: 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7.5美元，賣出4368.37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昨日影響華南沿岸，而驟雨亦影響廣東。本港昨日早晚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預料今日廣東地區天色良好，日夜温差較大。而東北季候風會在本週餘下時間至到下週中期持續影響華南。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远处的海洋，但当它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 William 团队喺广东广西里边咧，同我哋讲下佢哋喺巴厘岛呢个地方嘅感受同埋经历。当然唔少得我哋听听巴厘岛呢只歌啦。我哋有请潘秀琼姐姐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妹。

巴厘岛的风光呢，剛才在个多小时里面，可能大家从耳朵里面就好像环游了这个岛聚的不同风景和地方。我自己未去过，不过都很想去这些热带的地方，尽情地享受一下阳光与海滩的感觉。更加欣赏就是去到当地呢，如果有这些自然景色和景物的话，就更加开心了。

唔该晒 Sam 许冠杰，一水隔天涯咧，都爱你365日，我都爱足你365日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咧，每晚都陪住你一个小时。

好多舊嘅歌曲咧，當然啦，有歌手去重新去演繹嘅時候咧，亦都為樂迷咧帶嚟少少驚喜之餘，亦都會為樂迷咧帶嚟一啲咧就係回味翻當年嘅時候一啲歌曲嘅詞啊、編曲啊，甚至乎佢哋嘅作曲嘅風格嘅。當然音樂不斷進步，人也不斷在進步啊！

但系嚟呢位咧都系属于师兄级嘅人马啦，佢系温兆伦啦，亦都有佢嘅呢一个恋爱里边嘅一种嘅故事嘅感觉。讲到一啲嘅 DJ 朋友们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会喺佢哋嘅工作里边咧认识到咧，即系唔同界别嘅人士啦。

不同界別人士咧，亦都為佢哋咧帶嚟咧好多唔同就業嘅機會。同一個喺外地生活嘅人，甚至乎咧佢去到唔同嘅地方開始佢嘅生活嘅話，亦都同樣地會遇上唔同嘅工作機會。呢位朋友從香港以外嘅地方嚟到香港開始發展，葉倩文，情人知己。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7: 而家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DNA 的领域里面。
8: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2: 在美国餐厅给贴士几乎是指定动作，有餐厅试图不收小费，亦有餐厅改将食物加价，加翻员工人工，但最后因为营业额上升，交多了税，无以为继。有消费者认为俾贴士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变成剥削手段，逼顾客补贴员工薪金，认为应该取消。
1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十万八千里
15: FM 九二六，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以市民心为心，
18: 以天下事为事。
19: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 我过了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21: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0: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1: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20: 悭不少哦。
21: 记得做了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22: 写作中的真实应该怎样定义？
2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4: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22: 如果我同你讲大话，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23: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的日常真实和内心真实。
25: 那些年张伟

0: 翻翻嚟，我哋那些年张伟基亦都进入呢一个环节。
1: 欢迎你嚟到伟基百货。
0: 今次咧，哥哥嘅七十岁冥寿咧，喺香港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展览啦。除咗咧展出一啲咧张国荣珍藏嘅一啲物件之外咧，有部分嘅收益咧，亦都咧将会作为咧就系筹建一啲嘅纪念馆噶。嗱，講到呢啲咁盛大嘅一啲嘅計劃嘅話，咁相信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會支持啦。咁當然有唔同嘅社企啊，甚至乎唔同嘅學院啊，都會咧一齊參與呢一次嘅善舉噶。相信喺善舉裏邊咧，除咗咧大家可以咧即係捐款啦，或者係甚至乎咧籌款之餘咧，亦都可以咧欣賞到咧喺哥哥喺七十歲嘅時候喺呢一刻。为我哋社会、为我哋嘅艺术带嚟嘅一番事业同埋风采啊！

迷惑我 Leslie 张国荣呢一张嘅唱片封套，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深刻，相当之靓仔嘅一个封面，着住红色嘅西装，张国荣。讲到如果英文歌对哥哥嘅影响嘅话，我谂以下呢只一定要听听。

0: 维基情，
1: 我有个朋友，佢好中意研究掌上嘅一啲学识，尤其是手掌上面一啲纹。闲嚟嘅时候咧，佢都会同我倾偈，讲下关于手掌上面每一条纹代表嘅意思，又或者关于条纹嘅一啲嘅知识。有一次，你叫我伸开我嘅手，帮我睇下姻缘线。我贪玩地将我手伸出，跟住佢睇完一阵，罗盘托出咁样将一啲佢认识嘅掌纹上面嘅知识话咗俾我知。有缘无份，甚至乎有一啲人有缘有份，但系冇结果。哇！呢啲说话，我觉得讲出嚟嘅话好深奥。细心谂下，身边曾经经历过好多唔同嘅人一齐相处过，呢啲叫做有缘。唔能够喺埋一齐终老嘅时候，就叫做无份。跟住喺你口中又讲咗一啲历史嘅小说人物故事俾我听，例如贾宝玉同林黛玉啦，佢哋就系有缘无份嘅一对啦。谂起细个，直至到长大成人之后，都听过好多《红楼梦》里面嘅一啲嘅故事，真系嘅。喺整个故事里面，莫过于最容易令到你刻骨铭心嘅，就系宝玉同埋黛玉之间嘅爱情故事啦。接住我又打趣咁样问啦，咁系咪喺我手上面，你见到我嘅姻缘线，代表我就系贾宝玉，定抑话其实我系林妹妹呢？你话遇上一个人已经唔简单，有缘嘅人要好好咁把握住呢个缘分。份系我哋缔造出嚟嘅，能唔能够呢可以和谐地走埋一齐，又系另外一个故事啦。你话喺掌上上面，大概真系只系睇到一啲可能你以往经历过一啲嘅事情啦。

甚至乎好可能未来遇到嘅一啲嘅问题。感情如果太执着嘅话，长相长得几好的话都冇用。跟住你又讲咗好多关于你对我手上面掌纹嘅一啲故事嘅时候，我慢慢慢慢咁样谂下，自己究竟喺我而家暂时嘅生命里面遇过呢个人，遇过呢个事，甚至乎一切经历，跟住脑海里面就盘旋咗好多以往嘅故事出嚟。我的故事，你嘅说话，成为咗我哋一个下午时分交谈嘅一个主题。手上面嘅姻缘线，唔单止系一条细微嘅纹路，可能更加蕴含住感情生活上面嘅啲缩影。其实无论身边嘅人同你之间嘅关系稳定定系错综复杂，又或者可能大家曾经经历过一啲情感上面嘅挑战，可能喺呢条纹路上面慢慢咁浮现住你同我之间喺感情世界里面一个缩影。

打开你的掌心，睇唔睇到你自己的感情世界究竟发生过啲咩事情呢？可能喺回忆嘅脑海里面，你会更加清楚，更加认定曾经发生过嘅呢个事情。系时候同你讲声晚安，听日我哋一起进入 Friday Night， 又系舞动嘅时刻啦，系嘛？听说爱情回来过，林忆莲。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寻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话，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话，未来十年北都将有十五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三万个。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其餘社區配套將陸續啟用，相信有助提升整個北都的人氣。柴灣港鐵車廠一節車廂懷疑被人塗鴉，警方在機場拘捕兩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警方在星期三接報，經調查和翻查鋭眼計劃下所安裝的閉路電視片段後，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战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因为故障紧急降落。报道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表示，事发在当地昨晚七点几，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机场紧急降落，战机所在跑道一度被关闭，民航客机要使用机场另一边的机场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话，涉事战机较早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随后在那霸机场降落。那霸机场方面表示，战机着陆时未有引发火灾。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经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相关费用的指令。報道說，暫時停止收費可以降低運輸成本，有助提高外國船隊承運運往伊朗或從伊朗運出貨物的意願。道瓊斯指數報52118點，跌2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05點，跌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4.3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2，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

0: 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自卑 in its sense， right？ 即系你谂下，一个人行出台，佢一挥手，跟住啲音乐就嚟，所以我觉得嗰下咧，其实同魔术师好似咯。
5: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n 陈以琳。
4: 一挥个魔术棒，啲唔可能嘅事就发生啦嘛，奇迹就出现噶啦嘛。其实好似我细个睇幻想曲一样咯。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7: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噶。
7: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1: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谢允儿、刘超文、林有荣、翟耀辉、麦敬生、曾永强、陈炳球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九回现在开始。

0: 唔通一个人出身贫贱就要处处受人欺负嘅咩？呢一次分明系许皇后班婕妤佢哋要用邪术嚟害我，点解我唔可以要佢哋负上应得之罪呢？
1: 唉，我当然唔可以任人欺负你啦，但系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哋目前仲系最紧要忍耐一个时期。须知道呢一次啊，如果告佢，就等于将呢一两年嘅暗斗化为正正式式嘅明斗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十分把握先好做。我哋一系就唔做，一做咧就要将佢哋打到一败涂地，冇法子翻身。咁佢哋想报仇都几难啦、啊。你明唔明白我嘅意思啫？
0: 我唔明啊。
1: 嗱，用巫术加害一个婕妤，极其两啊，不过系算系争风呷醋啫，唔算得系咩大罪啊。我哋一定要喺皇上嗰方面着手，话佢哋暗中用巫术加害皇上，要置皇上于死地。哼，呢一个罪状，佢哋系担当唔起噶啦。
0: 姑母讲得好有道理，不过要将许皇后嘅罪名扩大，都唔系容易噶噃。
1: 嗯，皇上嘅生辰八字，你知唔知啊？
0: 知道嘅。但系知道又有咩用呢？
1: 咁当然有用啦。喺鸳鸯殿上边有冇皇上嘅图像呢？
0: 哦，我只见过一幅，系锁喺箱里边嘅。
1: 嗯，咁就好啦。我已经谂到一

0: 条妙计，包管可以自许皇后于死地。
1: 系咩对策啊？你真系有把握？
0: 呢件事当然有把握啦。嗱，过几日你可以将皇上嘅图像揾出嚟，叫人去订制一个桃木小人，依图仿造，务求做到一模一样。另外呢，又将皇上嘅生辰八字叫人模仿写几张班婕妤嘅笔迹，咁再刻两片竹简，将呢几件嘢一齐交俾我，我就自然有办法噶啦。
1: 哦，咁我知道啦，我知道姑母准备用咩计策啦。这个分明就是插庄嫁祸的办法，你说一定行得通吗？
0: 一定行得通。哼，凡是经过我设计过的事，没有说做不到的。何况招房宫里面的帷帐每半个月就由我督工洗换一次，到时我可以将这些东西静静带去许皇后的房里面，找达隐藏的地方收好它。咁样啊，只要你喺皇上面前告发佢哋，嗰阵手起攻上嚟，佢哋欺君犯上嘅离天大罪就水洗都唔清。
1: 呢一条计系毒啲，但系许皇后同我势成水火，唔系佢死就系我亡噶啦。咁、好啦，唯有一不做二不休。就依姑母之计行事了。

0: 飞燕，只要皇宫嘅事我已经安排好晒噶啦。皇上今日游猎回宫，你记得向皇上告密啊。
1: 姑母，我个心好矛盾。我只要咁做系违背良心。
0: 哎呀，但系宫中如今嘅形势已经到咗非成则败最后关头噶啦噃。事实上啊，唔到你唔采取咁毒辣嘅手段噶。
1: 呢几日我个心都好唔舒服，理智同感情、公义同私利，成日都喺度斗争。我觉得好惊，好唔安乐，有阵时甚至觉得，与其追求咁残酷嘅胜利，不如就暂时妥协好啲啦。
0: 有可能妥协咩？吓，许皇后会同你妥协咩？飞燕，你做咩？吓，你做咩？你做咩啫？
1: 好痛啊！我呢几日觉得个心好痛，
0: 心痛
1: 系啊。
0: 话唔定佢哋嘅邪术灵验啊！你唔使谂咁多啦，一于依计行事啦。唔通你想不明不白咁死喺佢哋嘅手上咩？
2: 皇上驾到！
0: 哎呀，皇上驾到啦！我要走先啊！嗱，你记得依计行事啊！
1: 吓，系我唔可以不明不白咁死喺佢哋手上嘅。好，我要向皇上告密。
3: 唉，岂有此理！真系气死朕。
1: 皇上，究竟咩事啊？一翻嚟就发咁大脾气嘅？
3: 唉，你有所不知，我嗰五个宝贝国球太过唔将我放在眼内。我仲算系当今堂堂天子，佢哋竟然对我毫无忌惮，太过放肆，太过目无王法啦。
1: 皇上嘅五个舅父，
3: 哼，佢哋恃住佢嘅姊妹系当朝太后，外甥系当。

0: 当今天子，所以骄奢淫逸，无所不为。
1: 他们又做出些什么事啊？
0: 他们简直大逆不道，朕一定要严惩他们的。
1: 究竟什么事这么严重呢？
0: 他们太过不知轻重，简直可以说是得寸进尺。你记得吗？去年成都侯王襄卧病，要找个地方避暑，我就借过明光宫给他养病。这些本来已经是超过君臣之间的本分，怎知他后来又将皇城凿穿，私自引御沟中的流水注入屋中，造成花园的一道小河，用来行船作乐。这一层我都没有责备他，怎知他帝郎如今越来越厉害了。
1: 哦，是哪个帝郎啊？他又搞什么花样？
0: 就是曲阳侯王根。今天我经过他的住宅，原来他竟然在自己的后花园叠土为台，建造一座面积宏大的宫殿。
1: 哦，
0: 看他的规模格局，完全跟宫中的白虎殿一模一样。你试想想，他们这样做真的越来越奢华，有一天岂不是要连皇位都想试一下？
1: 那他们真的太不守本分了。
0: 人来！
2: 皇上有何分事？
0: 你马上替朕通知尚书省，叫他们发出两道命令，追问京兆尹衙门和司隶校尉衙门，责成这两个机关，将皇氏五侯奢华不轨的行为一一举奏，不准再有任何隐瞒，知道吗？
2: 遵旨。
0: 哎，还有，你叫尚书省替我查前朝的档案，看看文帝时代的大将军薄超是怎样伏法的。他的姊妹本来都是朝上的太后，但是他们到底都要大罪而死。我要找个好的例子给这五个不知轻重的老家伙看看。快点去。
2: 遵旨。
1: 皇上如今这么
0: 生气，
1: 还要大兴刑狱，这件事爆发起上来会牵涉很多人的。咁，许皇后嘅事都系暂时唔好对。

0: 哎呀，飞燕，点解你仲唔同皇上讲啊？
1: 须知道呢一种事，最罩忌就系优柔寡断噶啦。如果拖延时日，误咗时机，万一我哋静静放喺昭房宫里边嘅木偶，俾许皇后佢哋发现咗，咁佢哋就会攞嚟做反面文章噶啦。到时唔止我哋嘅计划全盘失败啊！甚至我哋嘅性命都难保添啊！唉，如今已经世成骑虎啦，你千祈唔好犹豫啊！
2: 姑母，呢件事唔系我犹豫啊。其实寻晚我都打算同皇上讲噶啦，但系皇上翻嚟嘅时候，偏偏节外生枝，大发皇氏五后嘅脾气。我惊佢咁嬲，就唔会理我所讲嘅嘢。所以暂时唔敢提出啫。你谂下，如果我提出嚟嘅时候引唔起佢嘅注意，咁岂不是前功尽废、白花心血？
0: 咁皇上点解对皇氏五侯大发脾气呢？你有冇问过啊？
2: 咪又系为咗佢哋不守本分咯。佢呢五个宝贝舅父又太过似世嘅。皇上已经下旨要上书省呈报文帝朱伯超的参考资料，又要求京兆尹和师弟教尉检举五侯的罪状了。
0: 哎呀，你的运气来了。
2: 哦，
0: 皇氏五侯获罪，对你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2: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人哋嘅祸事对我又点会系有咩好消息呢？你唔好太幸灾乐祸啦。
0: 唉，你以为姑母系一个幸灾乐祸嘅人咩？傻女，这个系天跌落嚟俾你嘅好机会啊。
2: 哦，
0: 嗱，而家我要你做到咧，唔净止唔能够幸灾乐祸，仲反为出面替人消灾解祸添。你听我话咁做咧，你就会有受用不尽嘅好回报啦。啊，你明唔明白我嘅意思啊？
2: 姑母嘅计谋往往高人一等嘅，我实在谂唔明啊。
0: 我嘅谂法咧，讲出嚟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嗱，你试谂下，如今你要喺宫中同许皇后争权、啊。但是你又内无名位，外欠声援，有好多地方你好蚀底的。嗱，即如我哋呢一次咁啊，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系布置周全，已经替许皇后造成咗必死之罪噶啦。咁但系万一案情发展落去，朝上有人替皇后讲好话、啊。咁我哋又无计可施噶咯噃，好在而家天赐机缘，皇氏五侯捉路皇上，咁你就应该快啲出面替佢哋消灾解难，等佢哋永远都感激你。咁样做啊，你无形中咪有咗五个外援咯。
2: 咁我明白啦，姑母嘅意思系要我从中。替皇氏五侯讲好说话，
0: 系啦，我就系咁嘅意思。我哋咁做咧，唔净止可以令我哋喺宫外啊得到五个有权有势嘅好朋友，而且连宫内嘅皇太后亦都感激你。咁到时啊，你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咯。
2: 姑母讲得好有道理，但系。我同皇氏五侯素无交往嘅，佢哋眼中恐怕都冇我嘅地位添。就算我喺皇上面前替佢哋讲一万句好说话，佢哋都唔知道噶啦。咁试问佢哋又点会感激我呢？
0: 唉，你嘅想法好周到，的确系个聪明人。嗱，如果你有心救佢哋啊，当然应该俾佢哋知道啦。世间上边度有救咗人哋嘅性命，竟然粒声唔出嘅？
2: 唔通姑母有咩妙法？
0: 当然有啦。 头先我讲嘅呢啲就系天跌落嚟嘅好运气啊，唔系冇根据噶噃。
2: 点啊？
0: 嗱，呢啲事咧妙就妙在皇上琴日所发嘅脾气，喺宫里边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嘅啫。我呢个办法咧就系、是、要你救咗皇氏五侯之后，连皇上都唔知嘅，但系咧又要令到皇氏五侯同埋皇太后知道你救咗佢，咁呢个办法你话好唔好啊？
2: 唉，真系妙绝啊！
0: 嗱，我问声你啦，淳于将军琴晚有冇喺殿前守卫啊？
2: 有，你揾佢做咩？
0: 哼，呢个人对你好有用噶，佢系当今太后嘅余生，皇氏五侯通通都系佢嘅舅父啊嘛。只要用佢做媒介，你系不难同皇家嘅势力打成一片噶啦。
2: 哦，
0: 冯无方，你入嚟。
3: 赵贵人有何吩咐啊？
0: 你快啲去请淳于将军入嚟。你话赵哲瑜有事要向佢面谈。
3: 系。
2: 姑母啊，呢位淳于将军，我平日冇同佢交谈过噶。等阵佢入到嚟，我应该点同佢讲啊？
0: 哎呀，咁就易啦！嚟嚟嚟，等我教你啦！嚟、行埋嚟。
2: 哦哦，点、啊？
0: 你咁，咁咪得咯？
2: 系噃，姑母嘅奇谋妙算，真系不愧为女中嘅管仲。好。我哋嘅开国功臣张良、陈平之辈，如果遇到姑母，恐怕都唔系敌手啊！
0: 唔好讲咁多啦。

0: 你睇，淳于将军入紧嚟啦，事必嫌疑，我都回避下先。你小心应付啊吓。
1: 得啦，你放心。
2: 赵哲如，孙赵微臣，未知有何意旨呢？
1: 哦，冇乜嘢。最近你有冇见过你嗰五位舅父啊？佢哋已经祸在眉睫啦。
2: 吓，究竟系咩事？赵哲如，请明示啊！
1: 皇上已经发咗命令，要搜集佢哋嘅罪状，重重惩罚佢哋噃。
2: 吓，赵哲如讲嘅系咪真噶？皇上对佢哋五位舅父点解都憎厌起嚟呢？
1: 你唔使心急，等我将呢件事嘅始末讲俾你听。

0: 我知道五位国舅都是当朝元老，功勋彪炳，德望居隆的。如果因为这些小事惹出大祸，那未免太不值了。嗱，你快啲替我去通知佢哋，请佢哋早啲揾皇太后设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啦。
1: 哦，原来系咁。呢一次如果唔系赵哲如帮忙，讲呢个秘密消息，我知佢哋恐怕真系要遭殃。如今请哲如恕在下失陪，我要马上去通知佢哋，请佢哋及早筹谋啊。
0: 好。淳于将军此去见到五位国舅，千万请他们不要说这些是由鸳鸯殿传出去的消息啊。如果不是皇上知道是我走漏风声，怕我担待不起啊。
1: 哲如请放心，他们只有感激你，不会拖累你的。微臣告退了。
0: 姑母的第一步计划已经成功了。好，如今等的只是第二步计划是否兑现。

0: 多谢赵哲如关怀，如果冇赵哲如帮忙，我哋真系死到临头都唔知啊！
1: 两位国舅爷，千祈唔好客气啊！请起啦，
0: 谢哲如。
1: 国舅爷身属皇朝至亲，安危利害与国相关，我哋做后辈嘅点敢唔处处留神侍候呢？但愿国舅爷同皇上相安无事，一体从公，不劳皇太后圣累，咁就系祖宗有灵，国家之福啦。臣妾嘅心事不过如此啫。
0: 难得赵哲如深明大体，我哋真系为皇上庆幸得此贤妃。老实讲啊，今朝京兆尹王俊已经派人通知我哋，话皇上有旨要搜集我哋嘅罪证。我哋正在惊疑，就蒙赵哲如派遣贤生淳于长嚟，以秘密消息相告，咁我哋先至知道呢件事嘅底蕴呀。
2: 系啊，
1: 既然你哋已经明白一切，咁就趁如今事件未曾扩大之前，快啲想办法弥补啦。
0: 冇错冇错，
2: 我哋已经决定联同兄弟五人带咗刀斧自搏入朝，向皇上赴京请罪啦。不过如今皇上正在怒气未消，单凭我哋嘅哀恨，或者单靠皇太后嘅劝谕，都未必能够挽回天庭嘅。最好都系由赵哲如替我哋从中婉劝，咁就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啦。未知赵哲如肯唔肯帮我哋呢个大忙噶？
1: 五位国舅爷嘅事，亦就系臣妾嘅事。凡系有可以尽力嘅地方，就算赴汤蹈火，臣妾都在所不辞嘅。但求五位国舅爷今后凡事赏面，唔好见外，咁就系臣妾嘅大愿啦。
0: 赵哲元呢次咁帮忙，将来有咩差遣，我哋一定知恩报德嘅。
2: 总之希望赵哲如喺皇上面前同我哋讲多啲好说话，我哋就没此难忘。
0: 冇错，冇错，
1: 我会尽力劝服皇上嘅啦。请两位国舅爷见到皇太后，顺便为我向皇太后请安。
0: 一定，请。
1: 第二步亦都好顺利，如今就要睇好戏上演啦。

0: 赵飞燕第九回，黄小凤监制，伍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5: 透过社区饭堂希望接触一些真是高风险的人士，他来吃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社工就会去接触他们，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岭南大学在今年直谷国际发明节勇夺16项殊荣，校长会分享大学如何配合香港发展创科与人工智能。
9: 香港城市大学大型互动展览由于艺乎，探讨游戏和艺术价值的多面向思考。
8: 仲有年度盛事香港国际时尚会展的精彩片段。
6: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2: 创新实践。

0: 成长。
1: 家中灯常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 大湾区创业梦。
0: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大湾区创业梦，我是陈瑞强 Anthony，
1: 我是陈瑜 Anna。而家好多人都翻大湾区内地嘅城市，都系为咗平靓正嘅消费。但其实香港嘅服务行业咧，一直有一样好值钱嘅奢侈品输出紧去大湾区嘅。你想唔想知道系乜嘢嚟噶
0: ？Anna， 你系咪讲紧香港人嗰种高效啦、专业啦，同埋国际接轨嘅服务态度啊？
1: 冇錯啊！今日我哋一齊探討好有趣嘅社會現象，就係香港頂級嘅服務業點樣係無形咁樣將呢種生活方式有系統咁樣包裝啦、品牌化啦，然之後咧就輸出去大灣區，甚至嚟講咧跨界咁樣融合，打造一個新嘅消費嘅經驗。
0: 咁我哋今集嘅嘉賓咧就係噔噔噔 Hair Corner 集團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CEO 李漢庭 Joffy Lee 啊 ，Joffy 同聽眾打個招呼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ffy， 我中文名是李漢庭。
0: Anna， 不如我哋听一听大湾区小剧场，是一个好轻松有趣的方法带出今日的主题：香港顶级服务业的湾区降维打击。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3: 救命啊！我头先喺楼下剪头发，个师傅三分钟就剪完，仲问我想唔想顺便收眉、洗面、按摩、坐二扭颈。哇！吓到我即刻冲翻上嚟啊！
4: 你惊咩啫？
3: 喂，因为我原本就想收少少噶咋。喂，见到佢啊，搞到我好似要参加变身节目咁样。咁我就谂啦，香港顶级服务业所谓降维打击，系咪即系我哋派个最叻嘅发型师落去，五分钟就已经秒杀全场啊？
4: 你又将件事想得太简单了。降维打击不是要威风，而是要讲香港真正珍贵的不止某一项服务，而是成套生活方式的标准。
3: 蛤？生活方式都可以卖钱的咩？
4: 梗系可以咯。由一杯奶茶的比例，一间发廊对细节的执着，一个接待流程的节奏，到同客人沟通时那种专业、礼貌、分寸，全部都是价值。香港顶级服务业最值钱的地方是高效、精致、国际化，令人感觉被尊重、被理解啊！
3: 哦，即系唔净止要剪得靓，而系由预约开始到接待、设计、服务、售后，成套体验都要揾啊！
4: 冇错啊，要输出去大湾区就唔可以只系靠某几个明星师傅，而系要将呢一种无形优势提炼、标准化、品牌化，即系将感觉好变成可培训、可管理、可复制嘅系统。
3: 哇！咁即系连讲嘢嘅语气都可以变资产啊！例如人哋一入门口就话你好啊，今日想要自然精神啲，定系利落专业啲啊？听落已经唔同晒，真系。
4: 系啊，服务本身就系产品，香港要保持独特竞争力，唔系斗平，而系斗细节、斗审美、斗整体体验啊！
3: 哦，咁我终于明啦，即系所谓顶级服务业唔系高高在上啊！而是将每一个细节位都做到好极致，做到客人愿意为那份安心和质感买单。
4: 这个才是最有力的输出。
3: 那我以后见客都不可以再穿着潮晒的 T 恤了，免得拖低我们香港的服务业的水准。
4: 没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0: 香港真正的奢侈品可能不是某件实物，而是一整套专业生活方式。今集就带大家睇下点样将呢套无形资产变成大湾区市场识得欣赏，亦都愿意付费嘅价值。有请香港连锁发型集团创办人李汉庭 Joffy Lee。
1: Joffy 啊，听讲咧，你后生时候咧就系做学徒嘅，啲人成日笑你品味差，点解到最后咧你能够建立到一个咁正嘅王国啦，甚至将呢个品牌咧输出咗去大湾区，甚至系整个嘅国内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本身系一个即系发型师啦，咁

0: 解又會去踏足到成個國內，將你嘅品牌輸出去呢？
1: 哇！呢個好多故事，不過首先糾正你一下先，我唔係後生嘅時候，我而家都仲係後生嘅，我要糾正你少少啊，係啦。咁嗰陣時就好笑嘅，咁嗰陣時你知我哋個個都係做學徒出身嘅啦，即係呢個行業嗰陣時就冇一個好正統嘅，即係唔同喺第啲國家可能可以納入大學嘅課程啊，納入去學校課程可以去慢慢學嘅。做得髮型師咧，其實有少少飛仔噶啦，即係貪玩，又中意扮靚，咁入呢行咧覺得好得意，入咗呢行啦。開始發展時咧，頭先你咁講啦，啲人唔係笑我品味差添，淨笑我技術差，因為嗰陣時我哋係好多資源，我哋唔能夠去睇到嘅，唔係咁易嘅，係每日去買啲時裝雜誌啊，周圍揾啲雜誌翻嚟睇下。見下啲朋友扮靚啊，即係去周圍去揾，唔同而家呢一代咁幸福，可以有 social media， 可以好快就揾到好多資源翻嚟。但我哋係要靠自己慢慢學嘅，包括埋創業都係，你點樣去裝修間鋪係時尚呢？啲人中意用，好靠自己去慢慢去累積翻嚟咯，亦都係好事嚟嘅。俾人咁樣談法就都一個鬥志嚟嘅。咁我就好俾心機啦。咁我品味唔得啫，我可以請啲有品味嘅設計師噶嘛。我技術唔夠啫，我可以邀請好多人加盟成為團隊噶嘛。技術高超嘅髮型師，咁啊慢慢一步一步咁樣。當然唔係我個人嘅力量啦，好講 teamwork 嘅呢行。因為例如一個客入到嚟 reception 嘅服務啊，到你洗頭嘅享受，阿姐斟我杯咖啡，其實一個整體嘅團隊服務嚟嘅。咁啱啱講就我可以邀請好多高手加盟噶嘛，唔係我自己嘅生意，係一個團隊嘅生意啊。咁我先能夠發展到又唔敢係旺角，可以有少少成績啦。
2: Sophia， 我的理解咧，你講緊嘅唔係一個髮廊喎，更加似一個 cafe， 因為咧你係將餐飲啦、藝術啦，甚至乎你頭先所講好貪玩嘅潮玩咧，加埋一齊形成咗一個所謂嘅香港生活方式 lifestyle 啊。咁呢樣嘢咧，其實啊，即係配合你嘅性格啦。咁你又點樣將呢樣嘢又輸出去大灣區呢？
1: 嗱，呢個都有個少少嘅點嘅，就係、是、差唔多20年前噶啦。咁嗰時我創業咗，大概創業咗7-8年噶啦。但嗰時開始感覺到啦，可能大家都記得嘅，有段時間香港係好平穩嘅，啲經濟咧好好，你轉工就一定加人工啦，你創業一定好多人客嘅。但嗰段時間我感覺到就係、是、開始啲嘢係越嚟越貴啊，租金啊，無論任何有段時間哇係飆得好快嘅。咁嗰時我就開始諗啦。啊，要唔要開闊翻條路咧？或者加多少少元素落去咧，俾啲人客嘅嚟體驗咧係更加多。因為嗰時個競爭亦都開始大咯。咁頭先強哥都講啦，你話我係貪玩嘅，同埋我平時好留意啲雜誌嘅時尚嘅嘢。咦？點解一個牌子都可以做對波鞋嘅？明明佢係賣緊，佢都唔係賣呢樣嘅嘢咧。原來嗰陣時叫 crossover， 即係跨界。其實好多年前嘅就已經開始。其實嚴格嚟講，整頭髮同美容都係其一個跨界嚟㗎。點解我哋唔可以擺落去咧？咁嗰時候我就開始嘗試下咯。差唔多成20年前啦，我就喺銅鑼灣開一間12,000尺嘅，入邊有陶藝啦，有餐廳啦，同埋整頭髮啦、美容咁樣集於一身嘅。不過就當然裡面都攞咗少少經驗嘅，對將最跟住之後嘅發展咧，就有失敗有成功啦，即係攞少少經驗咯。
2: 咁你正頭話你初你係即係去大灣區，你係邊幾個城市先啊？
1: 我當初咧其實係2003年沙士，因為點解咧？我好記得我坐喺一個酒店嘅大堂，得我一個人戴口罩嘅啫。咁就我好記得好深刻嘅，就啱啱就係2003年沙士啦。咁嗰時就係好得意嘅，嗰陣時咧只有多數係廠先會去內地發展，你好少聽到服務業嘅。咁嗰陣時就好多啲朋友仔啊，即係做我呢行啲行家，咦？佢去咗廣州啊，咦？去咗深圳啊，有啲甚至乎係北京添。咁嗰時都會好好奇嘅，啊點解上到點咧？個生活做咩客咧？我都會好好奇嘅，會唔會特別好做啲咧？咁有一次機緣巧合，就啱啱有個朋友就係喺河南。佢喺河南嘅，其實就佢做一個某個大牌子嘅廠嘅總經理啦。咁嘅時候邀請我上去。咁啊，順便探下去啦。咁啊，上到去啱啱咁巧，有個行家係應邀一個髮型嘅品牌去做一場表演嘅。咁我去到，哇！我喺個體育館嗰度噃，成6,000-7,000人。因為我喺香港做髮型 show， 500人都覺得好誇張嘅。我哋中年80-零人啦，你問，哇！我咁大嘅，咁嗰時開始感覺到個市場個威力好巨大啊。咁嗰時就，咦唔得咯，翻嚟不如認真。即係將個牌子有個系統性試下去做下咯，即係唔係好散打咁樣？誒、哎，我哋香港嚟嘅咁樣，我覺得係唔得嘅。不如試下我哋一個系統性，淨攞我哋嘅細節位啊，我哋嘅裝修啊，或者我哋嘅產品、我哋技術。嗰時候技術我夠膽講絕對領先嘅，嗰陣時嘅時代絕對領先嘅。咁啊試下去發展咯，就認真去發展咯。開始就第一個站去咗廣州先，都係純粹做間髮廊先啦。我記得帶咗一樣嘢都影響咗嘅，因為嗰陣時大家洗頭，無論佢幾高級啊，佢幾貴嘅 salon 都好啦，佢洗頭冇間隔嘅，即係大家好 open 咁埋到去，你見到啲人瞓低曬咁樣。 度洗頭嘅。咁嗰陣時我哋香港已經係每個位會有個屏風啊，有個間隔，等個客瞓落去就私隱啲提高咗。咁嗰陣時我帶咗去啦，我相信都影響咗好多沙龍去跟住咁樣做。甚至乎嗰陣時佢哋做啲坐人客坐嘅凳咧，我記得我第一張凳係喺一間跑馬地嘅家私店，同佢研究咗好耐個斜度啊，點樣後邊有個窿，啲頭髮碎點樣可以梳走。咁嗰陣時帶埋嗰張凳，哇！佢哋好靚呢張凳。我到今時今日差唔多20年，我見有啲好多其他品牌嘅沙龍都仲係用緊呢張凳。
2: 咁所以你真係90年代第一批入去廣州，即係開展呢一個嘅沙龍嘅生意。
1: 如果講係有啲規模，即係有啲規模性嘅，有啲系統性嘅，我都夠膽講係嘅。
2: 啊，咁同埋咧，你係將香港式嘅一啲，包括咗細節啦，包括有洗頭啊、間隔啊、私人空間啊，引入去。咁你當初你入去嘅時候咧，你感受到有啲咩挑戰或者有啲咩喜樂咧？
1: 挑戰啊，首先講交通先啦。嗰陣時候交通唔係個個都可以，你話司機車你上去噶嘛？咁啊，拖住基本時坐直通車啦，最快。因為有時你搭巴士添，甚至乎嗰、那個。我覺得最大挑戰是交通先，因為佢真係熬你半日嘅，熬到你個人都散曬，跟住你上到又要開會啊，又要教。咁呢個我覺得幾大挑戰嘅，同埋不過個挑戰亦都個學習，因為我從佢哋身上我都學到嘅，佢哋嘅學習精神啦。我哋香港唔會噶嘛，啲做專員做學徒嗰時點會揸個筆記簿嘅啫？冇人會揸支筆嘅，揸筆記簿。佢哋真係揸支筆記簿啊，慢慢記低啊，甚至乎可能有啲會咧，我哋有啲學習會，哇！原來佢喺第二個省坐20幾個鐘頭車嚟嘅，即係嗰時個學習精神，反而我哋學到好仔細咯。同埋我相信佢哋學嘅嘢係好深嘅，連個頭髮嘅知識啊，個物理上啊，即係好多嘢都會去研究啦。呢個反而我哋學到翻。轉頭咯，我亦都有帶佢哋嚟嘅。佢哋成嗰陣時咧，會差唔多某一個階段，我亦都會帶佢哋嚟香港喺個場嗰度咧。我就因為梗係有法例噶嘛，我唔可以工作。咁我不如咁啦，你穿住件衫就唔使幫手啦，喺度睇下學下感受下。我覺得呢樣嘢係帶到俾佢哋嘅，因為國內大家都留意到嘅，包括香港以前某某牌子都去，有時會 over serve 嘅，即係點為之 over serve 咗咧？譬如有時你去一啲鋪貼。早晨啊，咁啊轉頭又同你講早晨，我行咗其實一個壓力嚟嘅，甚至乎有時候你過分咗啲嘅，有一段時間，佢就問入呢個鋪貼睇下衫啫，先生貴姓啊？即問完之後咧，佢轉頭又問，其實佢冇個心喺度，佢都唔記得咗你嘅。我覺得呢只係 over 咗，即係等於以前早期，我都 over 咗啦。佢係成隊人咧嚟幫你開門嘅，對我嚟講，我覺得好浪費嘅。但係當然某個程度佢哋覺得啱啦，即係個服務係要，但我會覺得不如我教用個時間教多啲去。技術上嘅嘢，或者同人客上溝通嘅嘢咯。
2: 好，你聽緊嘅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你嘅主持人陳瑞強，
0: 我係陳瑜。
2: 咁我哋嘅嘉賓咧就係 Jovi Lee 李漢庭。
0: Jovi 咧講一樣嘢就係話咧，國內上面咧嗰啲嘅學生啦、啲學徒咧，其實我自己好大感受嘅。佢學習方面嘅認真度咧，真係比起有陣時候我唔係話講緊我哋香港嘅學生啦，唔係話唔好，不過佢哋真係個認真度咧，係佢哋會真係每一個筆記咧，真係抄得係好完整。可唔可以咁樣講咧？係因為佢呢種嘅認真嘅精神咧。今日我發現一樣嘢咧，喺大灣區裏面特別講一啲嘅髮廊啦，或者我哋啲頭療嘅項目咧，佢哋嘅服務嗰個水準咧，會唔會係比香港講而家咧更加優勝咧？
1: 呢個絕對係啊！我唔知會得罪呢個絕對係佢個細緻啊，個細緻性啊，同埋佢個手法啊，係比我哋更專業。嗱，好咁講咧，我頭先講我有衍生個生意做頭皮，其實我做咗20年噶啦。不過我係做開求證，我賣產品俾佢衍生俾佢，我自己冇落過場嘅，我都覺得錯失咗個時機嘅。但係你見到佢哋今時今日係比你更專業，即係所有頭皮嘅知識，反而我仲要跟翻去學添，因為。佢哋近呢十年出國又易啦，同埋係全世界嘅人令到國內發達嘅，因為太多高手衝入國內啦。建築又係乜都係，係你教佢點整噶嘛？哦，原來呢張台你譬如講設計師咧，你佢製造嘅產品時，呢個角批發批翻完啲啦，咁佢咪入咗路咯？佢個品味咪高咗啦？其實係世界各地你所有人令到佢發達嘅啫嘛。咁頭先咁講啦，佢其實而家。嚴格到呢個年代，甚至乎某啲層面可以做翻我哋老師添。其實開始已經有啦，都有好多行業我見到都有請翻內地嘅老師來教添。佢哋做嘅產品或者個落地嘅體驗啊，嚇都由佢試到落地嗰時候，佢可能比我哋更加多機會。
0: 而家作為香港嘅青年人咧，真係要翻去大灣區創業，比你當年嘅時候，你覺得佢哋嘅挑戰性會喺邊一度咧？同你有咩分別咧？
1: 挑戰性就係、是。 所以講優越性比我哋嗰個年代優越啦，就係交通冇得頂啦，係咪十幾高鐵又得？啲交通太多選擇啦，好快速，甚至乎所有嘢你冇帶齊架餐，即場 call 都仲有，即係太優勢啦。亦都相反嘅，你覺得世界上一定係咁嘅呢個加減乘除。相反地就係因為太容易，你個對手亦都太大太多，所以而家引發咗一個詞就叫卷，佢哋亦都好卷，包括學習都好卷，因為大家一樣啫嘛，個門檻咁易，係咪？我原來以前係你優勢啲。你比較多啲資源，原來你可以真係包車上去嘅。我而家使乜啫？我可能高鐵仲快過你上咗去，有優勢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咯。
0: 咁你會唔會覺得其實而家嘅年青人咧，真係上大陸咧，特別係做你而家嘅生活形式上面嘅創業咧，會比你以前更加艱難啲咧？其實
1: 如果真係做到成績出嚟艱難嘅，頭先咁講啦，如果上去對熟悉嘅城市啊，或者去比我哋更熟悉，因為佢可能每個禮拜六、每個週末都上去消費，佢比我哋更熟，個感受更深。但係頭先咁講啦，佢亦都好多競爭對手嚟。即係以前我哋好興咁講嘅，最早期我點解嗰陣時去廣州啫？因為個個咁講嘛，東西南北中嘛，發財去廣東啊嘛，嗰陣時個個走咗去廣東。以前有一句㗎嘛，哇十幾億人嘅租費，你一定要上啊！嗰陣時好多客咁講，我問好多人意見，梗係要上啦，十幾億人，我每人俾一蚊你都唔得了啊！但係你都計下，十幾億人可能有一半係你對手咧，佢冇計翻呢樣嘢咧，一樣係嗰條數喺度啫嘛。好多人會同你分享咗你嘅資源，分攤咗你嘅資源㗎嘛，分攤咗你嘅成果㗎嘛。到而家呢個呢一段時間咧，我自己好多感受嘅，特別係近呢幾年見到好多，包括餐飲品牌都過咗嚟一樣啫。我自己嘅感受就係咧，你模仿人，你未必超越到人，甚至學唔到人哋半成，就不如保持自己嘅，因為你學咗人啲嘢咧，你擺低咗自己嘢，你唔可能自己本身嘅優越或者個靈魂都冇咗，即係嗰個服務嘅靈魂都冇咗。反而我覺得咧，係保持翻自己嘅有嗰樣嘢。香港精神，但呢個好抽象，好難講。點為之係香港精神呢？反而香港人係做翻我哋自己有嘅嘢咯。
2: 咁我見到咧，而家你喺內地咧已經係有三十幾個分店嘅。咁啊，聽講都好多係用頭先所講嘅師徒制啦。啊，咁你覺得呢種模式咧，對香港嘅服務業輸出去大灣區有啲乜嘢好處咧？
1: 譬如一個喜歡比較高級啲嘅消費人，佢有時嚟到，有時你都會啦，去到一間高級嘅酒家啊，食嘢，你都希望服務你嘅人都係比較相熟，嗰種感覺係比較 relax。因為嗰陣時佢哋好少係師徒制，佢早期係比較散嘅。佢哋有今日嘅成功係要欣賞嘅，即係你見佢嗰陣時好多學徒可能係坐好頭先講坐幾十個鐘頭火車嘅巴士嚟嘅，就係要包佢食包佢住嘅。所以嗰陣時佢哋差唔多係公司用曬嘅個資源，即係未必係俾一個髮型師去師徒制，但係師徒制感覺就係、是。會多啲時間留意去關心佢咯，即係帶啲嘢俾佢，同埋個客個感受係強啲，會親切啲咯。
2: 咁你覺得喺呢個過程當中咧，香港人係可以發揮啲咩角色啊？有啲咩優勢咧，先可以繼續喺呢場即係未來嗰個嘅競爭裏邊咧發揮到？
1: 咁唔係，我覺得就好似香港精神啦，求變求創新啦。當然內地都會成日都咁講嘅。
2: 咁所以你其實係講緊用香港嗰個多變啊、求變啊、不斷變化嗰個嘅思維，
1: 係，
2: 但係就用翻大灣區或者係內地嘅一啲嘅科技，
1: 係，
2: 係嘛？即係會唔會係咁樣
1: ？AI 呢個太熱啦，亦都太影響太大啦。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會留意嘅自動洗頭機都有人用噶，但對我嚟講，我覺得呢樣嘢係冇温度嘅。頭先咁講，我講咁多嘢就係我嚴格嚟講就係服務性要有温度啊嘛。頭先點解要師徒制咧？佢嚟到啊，你認得呢個人，個温度感好緊要。你能夠令個消費收高啲，或者更加專業啲，我覺得温度係唔能夠冇嘅。行翻初心，一定有温度同埋會好真心對待個客。
0: 好啦，又到咗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環節啦，我哋一齊聽下有啲咩好介紹先。
2: 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3: 外賣文化大解構，隨傳隨到新體驗。忙到連食飯的時間都冇，唔使驚。內地的外賣文化發達到超乎你想像，即刻帶你開下眼界。在大灣區創業，加上加班加到三更半夜是家常便飯，肚餓點算好？當地的外賣服務絕對是可以完美拯救你。內地的外賣平台服務範圍廣泛到你唔信啊！唔單止有齊各大菜系、中西美食，連新鮮嘅蔬菜、急凍食物，甚至半夜頭痛要買傷風感冒藥，都可以透過 Apps 輕鬆落單。通常半個鐘頭左右就可以極速送到門口。 落嗰阵仲可以要求无接触配送，即系叫外卖员将物品放置门口或者屋苑嘅指定位置，够晒安全，并且保障私隐。对于日理万机创业一族嚟讲，有时真系忙到落街买日用品都冇时间，善用呢啲外卖同零售服务，绝对系可以大大提升生活效率。不过都要温馨提示大家，外卖虽然极致方便，但都要注意均衡饮食，唔好为咗悭时间。

但餐餐食重口味的速食，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偶尔要啲无糖饮茶，或者是轻食沙律清下肠胃，保持最佳状态去迎接工作挑战，这样打拼才长有长做，事半功倍。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很轻松，只要跟着我们这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不会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明年三月一号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明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同埋消耗存货。他话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直至昨日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今个月六月是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话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俄罗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2023点，跌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3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16美元，卖出4349.9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

0: 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1: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5: 创新实践成长。
6: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4: 大湾区创业梦。
5: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来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人陈瑞强，
1: 我是陈瑜 Anna， 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创业梦》，现在又来到我们《大湾区城市简介》的环节先。
0: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惠州篇，低调实力派，石化半导体大福地。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惠州，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第一时间会想起风景秀丽的西湖，或者是顺寮湾的无敌海景。有岭南名郡之称的惠州，确实是大湾区入面的生态后花园，旅游资源极之丰富，但你千祈不要被它悠闲的外表呃到。惠州其实是一个低调的工业实力派，它在石化能源和电子信息产业方面的发展绝对是大湾区入面的重量级选手。大湾区石化区，它是全国最大的石化产业基地之一，吸引了无数跨国巨头投资建厂。而在众海高新区就汇聚了大量顶尖半导体和智能移动终端企业。惠州的腹地非常广阔，土地资源相当充裕，对于需要较大厂房的空间，高端制造业或者新材料研发企业来讲，这里提供了极之优越的条件。加上惠州积极融入深圳都市圈，交通基建日益完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将惠州和深港两地紧密连接。惠州既有工业基础，又有绝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真正做到宜业宜居。如果你的创业计划是涉及到实体生产，又希望可以在营运成本和生活质素之间取得良好平衡，惠州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地方。各位朋友，记得放长双眼，好好发掘惠州这个兼具自然美景和强大工业底蕴的双面城市，把握住它庞大的发展潜力，为你的大湾区创业梦想打下最坚实而又稳固的基础，创造骄人成绩。
0: 翻返嚟，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李汉廷 Zofia Lee。
1: Zofia 喺你九十年代嘅时候咧，的确咧，大湾区咧有好多机会咧，遍地好似系黄金咁。咁但其实你头先都讲到啦，其实而家喺整个嘅中国城市里面咧，特别大湾区咧，佢哋喺个服务业上面咧，其实都已经系做得好细节啦。作为你一个即系九十年代上咗大湾区嘅一个先锋者啦，如果而家俾你一个青年人，如果佢哋真系想去大湾区发展，其实佢面对好多唔同嘅危机。咁喺个危机上面咧，你作为一个前辈咧，其实佢哋真系好想去大湾区创业嘅时候，你会俾啲咩 tips 佢哋咧？
3: 首先讲危机先啦，我觉得我哋香港人有个俗称嘅醒目仔嚟噶嘛，同埋淡定有钱剩。当你个世界咁乱嗰时，一定要淡定。有啲我哋未必追到嘅，举例子啦，上面啲自动驾驶啦，基本唔使揸唔使食。咁我香港又冇，咁你咪俾心机揸好手车咯。追求唔到，你咪俾心机揸好佢咯。咁头先讲服务性行业，其实最后尾都系得几样嘢：品质、服务、体验流程啫。你点变都好，你

0: 脱離唔到呢幾樣嘅，咁咪做好佢啦。早快以前我哋香港人就係好認真，好認真去做一樣嘢，喺個細節到最後尾我哋鬥咩？就鬥個美感同細節啫嘛。我整頭髮就係咁個細節位喺邊度咧？就係真係認真聆聽啦。頭先咁講，你唔使當一個。去一個商業行為嘅，其實個過程，你當一個好似朋友啊，個人客到嚟啦，好關心佢啊，大家會有溝通交流啊，我覺得已經係香港人嘅強。即例如我哋保險業啦，有啲香港保險業，我同你買同佢買都冇分別噶，我點解會同佢買一套強哥買唔同你？我覺得佢平時有留意我細節，佢會記得我嘅有乜嘢小病痛啊，乜嘢佢會記得，甚至乎你唔好話自己幫襯你買，我甚至會介紹人去買。所以我做咁多年呢行都係，我好多謝我啲客人嘅。我以前係每日喺公司超過12个钟嘅，绝对少唔过12个钟。当我走出嚟大湾区创业嗰阵时，嗰阵时都未有大湾区添呢个概念。佢走出创业嗰阵时，好多人都好奇怪问个问题：喂，你 Joffrey 你好似识好多嘢嘅，识好多人嘅。其实我谂谂下系，点解？原来系不知不觉系好多人客灌输俾我、教我，或者去分享佢嘅嘢俾我听。咁我就认识咗好多嘢。所以而家你讲年青人，我哋香港年青人，我哋想去玩之余，如果真系有心去创业喺大湾区创业，我哋唔系走马看花。你上去一日两日，你感受唔到乜嘢嘅，可能上去去揾啲行家交流下。甚至乎，我今日我上去本身食飯嘅，你可能去，譬如我呢行啦，你咪幫襯人洗個頭啦，感受下人哋成個流程咯，有咩分別咯？有啲係優勢，有啲唔係優勢，你自己知噶。創業都係藝術品嚟，其實藝術嘅嘢嚟嘅，因為生意複製，其實我覺得好難去複製。我覺得藝術嚟嘅創業，做生意都係。咁你喺個過程之中，你一定有你自己一套嘅嘢嘅。咁你咪點樣去砌一樣嘢咯？咁當然首先你要上去慣唔慣你自己嘅，但我覺得我當年我記得啱啱有大灣區呢個 concept 嗰時，我成日鼓勵啲年青人嘅，但係冇人睬我嘅，黐線啦想啦！但我嗰時成日鼓勵佢哋嘅，就算你一個 designer， 你 design 咗咁多嘢，我當你好叻啦，日本行咁乜都好，你最後尾個製造都可能係中國嘅喎，臨尾你都係要上翻去睇件貨出嗰時，你都睇下出產係點嘅，好多材料嘅。你逃唔甩嘅，你點都要走上去嘅。你而家俾我哋好優勢喎，係咪？我哋以前來回可能攞咗你6个钟喎。嗰陣時我做個洗頭水，我好記得嘅。哇！來回已經一日已經攞咗我最少7个钟啊，唔係。其實嗰人好攰嘅，但而家我上去快到咧係2个钟搞掂嘅啦。來回可能攞3个钟搞掂嘅啦。仲有你 WiFi 係唔會斷嘅，不停可以睇到好多嘢嘅。我哋以前冇嘢啊，喺報紙檔穩定啲可以消磨時間嘅嘢。哇！你哋幾多優勢啊？咁啊，從中你哋應該投入多啲時間去欣賞人哋嘅好，亦都可能。睇到人哋不足嘅之處咯，咁你先至能夠真係創業噶嘛，逗留喺度噶嘛，你唔能夠話我下個月我上去就創業啦，可能問阿媽問老豆借嘅錢，想死咩大佬？真係我成日都話，而家好多年青人咧鼓勵創業，好多人成日鼓勵創業，亦都要小心啲，因為輸身家，輸埋老豆阿媽身家嘅，我見過啲例子噶啦，所以每一步都要小心咯。而家
1: 其實頭先大家都講咗啦，香港人都有啲優勢喎，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國際視野啊、細節把控啊、靈活變化，咁我都見到你好多喺 Sydney 啊。London 啊，你都將好多嘅世界嘅一啲嘅元素咧，就加入去而家你嘅嗰個企業。咁喺呢方面又可唔可以又講多少少，分享多少少咧？
0: 咁啊，頭先咁講啦，機計多啦。例如我入行時咧，香港得幾多人啫？5-6百万人。嗰陣時我哋個個都話已經係水尾噶啦。後屘就發覺原來呢個世界冇水尾嘅，只有水皮嘅啫。因為你會不停會有啲新嘅客會加入介紹嘅人，有啲人會轉噶嘛。嗰陣時真係好記得噶。你睇你師傅都未夠食噶，你點會仲有？而家就個例子就咁啦，好多機會大灣區。太好啦，太大啦，咁多人，你睇個深圳，全部係年青人、高科技嘅人才，你諗佢消費嘅能力亦都會強，咁其實好多機會嘅，就睇你自己個人嘅際遇啦，都好緊要嘅，際遇都好緊要嘅。創業嗰時候，頭先咁講啦，大家一定要小心啲，要計好曬自己可以，因為我覺得呢個世界就好難預知嘅，冇預知，但預計一定得嘅，可能計到20%嘅成績出嚟啊！你即係一定要小心咯，計到呢度咯，你係原來有30%會實現嘅，你覺得係有能力上可以嘗試，咪去嘗試下咯。同埋頭先咁講啦，而家幾多優勢就係你好易揾到好多嘢。喺個公開嘅資源嗰度，你揾到好多嘢，好快。我哋以前啊，揾呢個裝修嘅材料啊，擺咗2个礼拜未揾到啊，即係你好想做都做唔到啊。就而家亦都係佢哋嘅優勢咯，你可以比較易啲揾到你自己需要嘅嘢去開鋪咯。我呢個年紀都唔細，我從事呢行都差唔多40年噶啦。我唔好話美化業啦，我俗稱叫美業啦。其實慢慢我哋嘅變化都係牽涉到產品啊，譬如一啲產品嚟到，你會留意佢啲成分啊、啲材料啊，去周圍睇，你會留意到咯。咁你咪嘗試下去做。當然唔知咁講係黃金時間啦，10几年前、20年前，你話香港嚟就乜都得噶啦，基本上都好易賣噶啦。但而家唔得啦，因為而家國內其實好多人誤解咗，其實國內個係好嚴格嘅。而家好多人就以為中國產品亂嚟，錯曬嘅啲人觀念。如果佢真係一個品牌咧， 其實佢個嚴謹度係好高嘅。
1: 咁佢哋喺學習

0: 個過程當中咧，你作為前輩啦，你點樣做你個盲公竹嗰個嘅角色啊？
1: 佢哋呢一代又唔同咗啦。以前我哋做好頭髮，譬如我剪好阿強哥呢個頭，可能強哥好欣賞，覺得好，啲朋友見到靚，你就會介紹嚟，係咪？佢哋而家就亦都係優勢。譬如我香港係 social media 嘅嘢啦，佢哋可以好多新人啊去做咯。但你要記住，你嘅對手亦都係咁做喎。其實後生嘅髮型師咧，佢除咗剪頭髮之後，佢仲要學埋拍片，仲要自己識剪下片，所以佢哋有機啦，有危就有機嘅。其實，因為你仲未知道即將 AI 或者科技嘅嘢發展到係咩地步，可能你一個口號會幫你做好曬啦。你掉幅相亦都唔奇啦。當你咁容易做到一樣嘢，你嘅對手、你嘅競爭者冇對手，你競爭者亦都係咁易做嘅。咁我哋亦要從中思考咯。我都講唔到，因為我自己都學習之中。
0: 如果睇到一啲嘅即係 AI 咧，就話可以同人剪頭髮。咁你作為呢、這個即係老行專咧，你覺得係咪真係可以？
1: 我覺得係可以嘅，
0: 擺個頭入去就剪到。
1: 大家都咁講啦，手術都做到啦，點會剪唔到頭髮？不過又冇必要添，同埋喺大灣區更加易實踐添。因為而家全部科技集中曬深圳嗰啲啦，製造嘅嘢成條鏈咁喺廣東嘅，就更加做。但係頭先講都冇温度，我點解要咁做呢？
0: 咁所以都係要講温度係
1: 咪？係我自己就覺得，你收得起某個價錢，你一定要有温度嘅，一定要有温度喺度剪。
0: 欢迎来到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人陈瑞强，
2: 我是陈瑜 Anna。
0: 我哋今日嘅嘉宾是李汉庭 Joffy Lee。
2: Joffy 啊，大湾区里面啦，其实而家好多嘅国内我哋嘅一啲叫生活服务嗰啲嘅企业咧，其实都好细节啦。但其实相对嚟讲咧，其实我而家好多大湾区或者国内人咧都翻嚟香港。咁其实作为一个香港嘅青年人啦，或者一个香港想创业嘅人，其实我系翻去大湾区好啊，定系把握住而家咧，我哋系南向嘅，即系我哋国内嘅人嚟到香港嘅时候，佢反而系创造咗好多嘅机会俾我哋。你会喺呢一方面，你会有咩建议呢？
1: 我自己身为土生土长香港人，我梗系以香港为个基本噶啦。无论而家做乜嘢，甚至乎有一段时间，我从来冇放弃过嘅。因为我哋香港本身就系一个好成熟、好好嘅品牌啊嘛。我哋点样去做好？头先咁讲，觉得好嘅。我唔系话一定要鼓励佢哋去大湾区，但系我觉得大湾区绝对一个机会。如果当你个人中意向外发展。每個人的條件都不同，好坦白。有些人是喜歡黏住父母的，可能要照，其實挺感動的。我們有些同事都是很好機會的，但是為了要陪父母，因為父母開始都老了，有些是絕對放棄了機會的，是有的。所以我覺得好講你自身的條件先啦。咁如果你覺得真係你中意向外，又點講？你中意向外，大灣區絕對一個好好嘅選擇，因為就算你翻嚟都快啫嘛。我唔係代表你真係要放棄香港，個個都走曬大灣區，咁香港邊個去建設啫？我自己都要做好我哋自己嘅香港嘅嘢噶嘛。咁頭先講，我亦都可以做好一個樞紐。我以前做產品嗰陣時咧，做過一篇文章嗰陣時，我個出發點就係希望香港成為一個樞紐嘅中心。咁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出國比較難，佢哋好多資源攞唔到嘅。如果繼續喺香港發展嘅人，我覺得一定要有呢個精神喺度咯。有一句叫做不卑不亢，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嘅。又唔好見到嚟，哇，好勁啊！而家佢哋收錢咩系統有曬電話搞掂曬，我哋冇，我哋未做到嘅，唔係代表我哋唔得噶嘛，係咪？我哋謹慎嘅細節都緊要咯。咁我哋頭先講，我哋如果精神係好緊要，香港精神係絕對好重要嘅。再總結一下，就係佢中意向外發展，大灣區絕對係首選嚟嘅。使乜走咁遠啫？使乜仲以前仲話咩走去外國唔使嘅？大灣區已經係好多，佢入邊嘅生活都好好嘅，好方便，好多嘢你隨手可得添。我覺得如果留翻香港咧，我覺得係保持翻個學習精神，甚至乎係繼續希望香港成為一個樞紐，即係我引入好多日本啊。其實我哋每年都請好多外國嘅髮型師啊，或者啲化學師啊，我都喺公司會交流嘅。內地好多朋友都會專登落嚟會聽嘅，會睇嘅。呢個反而係我哋嘅仲係好優勢嘅地方。
2: 咦？咁其實有啲人咧，成日都係望子成龍啦，要讀好多書啦。咁作為你依一行，其實你聽咗落去咧，其實唔係一定要讀書，反而講個手藝係咪啊？咁作為你經驗嚟講，其實手藝其實係咪對一啲年青人嚟講啦？其實以前嚟講話 AI 其實係代替唔到，可唔可以咁講啊？反而有陣時有啲人唔係話讀唔成書，跟住我哋反而咧就係好專心用心去學習一門手藝，其實都一個非常之好對佢自己未來嘅前途發展，其實都一個係好好嘅一個嘅機會咧。
1: 咁我覺得係歷史不停重演嘅，其實我一代就係啦，唔讀書咁老豆一定鬧你嘅，唔讀書學翻門手藝啦，我一定係咁樣講噶啦。咁嗰陣時真係我咁啊揀咗呢行去學啦。咁而家調翻轉呢個時代，好多人冇呢排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聽，唔使再讀書噶啦 ，AI 就係一個大學啦，讀書都唔使讀噶啦。咁又去翻呢個年代啦，咁啊亦都係學翻門手藝啦，取代唔到嘅。咁頭先阿強哥都講啦，會唔會有機械人剪？咁睇你係做邊樣？因為而家我哋已經係一個賽道細分化噶啦，我哋頭髮演變咗好多嘢噶啦，有快剪啦，有 barber shop 啦， 有專做頭皮咧，佢一個項目大項目已經分化細化咗好多嘢噶啦。咁頭先講啦，如果我係中意。

0: 做一個好專業、最高級去到同啲大明星嘅大顧客去溝通嘅。咁頭先講你就一定要有温度嘛，即係我強調。咁就 AI 一定取代唔到你嘅，你放心。咁你話唔係，我想喺從中做生意嘅。咁有可能啦，比如我咁講啦，你可以請到機械人啦，執個頭埋去剪噶，絕對係得噶。但係嗰樣嘢啊，可能你都有少少嘅髮型嘅基本知識咯，係咪？即係等於而家好多大企業，其實有啲時裝佢可能佢未必讀時裝出身嘅個 CEO， 佢可能係讀機電啊，讀嗰啲有嘅，我識好多呢啲讀法律出身都有嘅，因為喺個過程佢一定會有啲學習，有啲學問一定會令你學到嘢嘅咯。最後尾都係咁講啦，你不停要變化，我覺得人一定要向前，係向前行。咁中途你可以打橫行少少嘅，可能好多花草樹木、好多美景可以欣賞啊！咁你將啲嘢融合埋一齊咧，我覺得係永遠都有條路俾你行。
1: 譬如話先咁講啦，喺一個手藝，其實都聽你咁講，其實真係可以即係衝出香港啦，去到好多嘅唔同地方啦，甚至唔係就係大灣區咁簡單，去到世界各地係咪啊？
0: 絕對可以。
1: 咁如果其實作為而家嘅年輕人啦，真係好想去學呢門手藝，其實佢有啲乜嘢嘅途徑啊，或者以你嘅經驗裡面啦，其實係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0: 咁香港都好多渠道嘅，我哋公司有幾個而家已經好成熟啦，都戥佢開心嘅，買樓買車，佢都係當年政府嘅學院出嚟嘅，亦都有。咁有啲學院嘅制度啦，亦都咁我哋嘅門檻又冇高嘅啫。咁基本上你肯捱得嘅，都入到行去做師徒制咁啊，慢慢去做上去嘅。頭先咁講啦，仲有好多知識咧，有 YouTube 啊，好多嘢俾你睇咧 ，Instagram 其實喺你學習比我哋以前快好多嘅，好大
1: 嘅。咁你會唔會咁覺得咧？其實而家嘅香港嘅青少年啦，同你以前當年嘅青少年嘅時候咧，其實有咩好大嘅差別咧？
0: 好坦白，即係我哋以前好信我哋哥哥父母講嘅嘢，你咁樣講，你覺得係知識嚟嘅，你覺得係啱。佢哋而家唔係嘅，即係嚴格嚟講，可能炸彈都識做嘅，即係咁講，武器都識做嘅，但你只能夠話俾聽呢個價值觀喺邊，唔能即係佢哋而家太聰明啊，接觸嘅嘢太闊。我哋剪呢个头发，我哋会教佢嗱咁样剪，可能扯边度咁样剪啊？人哋已经唔系咁样剪噶啦。我觉得啊，而家年青人，我哋真系要有少少耐性同佢沟通嘅。好多人都成日讲噶啦，你而家啲父母都系啦，都已经唔系代仔咯，代朋友咁样去沟通噶啦。
2: 即系正如当年咧，你爸爸妈妈对你都系要有个耐性同你沟通。咁今日当我哋做到呢个位嘅时候咧，亦都系要同
0: 我哋以前系咁噶啦，哇，洗到成个头。都未食飯啊！而家就唔係喎，食咗飯先啊！個頭喺出面等緊，食埋飯先，唔使急，因為你驚佢唔做啊嘛。希望啦，你保持到我哋奮鬥嘅精神啦。
2: Sophia 頭先咧，我見到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啊！嗱，我哋而家成日都有個坊間都有傳話啊，我哋香港人咧，即係翻去大灣區咧，就叫降維打擊。
0: 嗯、
2: 但係頭先我聽你哋咁樣講咧，你又覺得好咧，唔應該用降維啊，無論佢乜維都好啦。其實如果當即係世界或者大灣區嗰啲嘅人過嚟香港，我哋作为一个本地的地头龙啦，系嘛？我哋其实都是要即系有个学习的精神啦，做呢个枢纽的角色。咁呢个枢纽的角色咧，你觉得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发挥呢？即系当大湾区嗰班人过嚟香港开发型啦，或者开一啲你当年嘅 cafe 啦，即系跨界嘅嘢嘅时候，我哋香港人又有啲乜嘢可以配合佢啊？支持佢啊？又继续发挥我哋嗰个角色咧？
0: 我用我呢行嚟比喻啦，头先我觉得唔系降维，可以三维。可以多维添啊！我有先头先讲啦，我香港未必做到嘅嘢，你上到去内地咧，有啲可以吸纳翻落嚟。其实我哋呢行，我觉得点解我哋一定要欧盟嘅标准咧？点解冇我哋自己中国一个香港一个标准咧？因为对我做产品或者诶去发展，因为我哋牵涉好多化学产品噶嘛呢行，点解我哋冇一个自己嘅标准咧？我觉得呢个利用香港嗱，香港有个公众力好强啦，真系香港制造大家知啦，可以利用香港呢个优势噶，做一个标准出嚟，联合一啲大学啊，一啲生物科技啊，点解唔可以做一个我哋嘅标准？一定要跟欧盟咧，因为我哋发生过啲故事嘅，欧盟唔得唔系代表我中国唔得噶嘛。譬如我八年前揸电车嗰时，好记得嘅，内地啲朋友落到嚟，哇，好特别。跟住你话我对你哋会唔会电车啊？佢哋话唔会啦，我电都未够用，即系同埋唔会兴嘅。你睇今时今日，你睇几快个速度，欧洲等紧买个电车。所以我哋头先讲去到大湾区，有啲嘢我哋可以吸收落嚟，同埋香港系一个做一个示范嘅地方 ，very good 嘅。因为头先讲啦，佢哋可能抄到你。大家都有個咖啡幾難咯，擺咖啡，原來佢都唔係專業嘅。我哋嗰啲咖啡係哇，當場炒咖啡豆啊，好多知識，入面有70种嘅豆。嗱，好似咁解，可能有啲掛耳嘅茶包嘅咖啡包，可能好多人知識唔知，原來全世界第一個掛耳咖啡包喺京都嘅，即係例如咁解。即係我哋變咗好專業，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到咯。咁頭先咁講，我其實而家見我哋已經係做緊 lifestyle 噶啦。呢十年就係嗰陣時，我覺得個出發點已經。即係好盡啦，咁我不如點解唔做啲 lifestyle 嘢咧？原來我剪完頭髮之後，可以同啲朋友坐低又食碗甜品嘅，飲杯咁靚嘅咖啡嘅，

0: 我哋已經係做緊啦，
1: 仲可以欣賞緊啲世界嘅名畫。
0: 係啦，係啊，呢個係真嘅。我哋牽涉咗好多文化，同今年會開一間推廣非遺嘅公司，係同一個國家級嘅非遺嘅人士一齊合作嘅。因為我本身有啲係國家級嘅個非遺人士一齊合作嘅 IP。咁頭先你見到嗰只兔仔都係嘅，其實同一個畫家合作嘅。呢個就係我哋香港人嘅不停進取嘅嘢咯。
2: 今日好多謝 Joffy 嘅分享，原來大灣區創業唔係一定咧要搞高科技，原來將一門傳統嘅手藝咧可以做到極致啦、用心啦，甚至係可以跨越融合，同樣係可以做一盤好大嘅生意
1: 嘅。冇錯啊 ，Joffy 嘅身上咧，我哋睇到啊，將香港嘅精緻嘅生活方式系統化咁輸出咧，呢種唔單止係一種降維打擊啊，甚至乎頭先佢所講係三維啊、多維啊，正正係香港服務業喺大灣區嘅獨特價值，而Joffy 咧教識我哋咧點樣不卑不亢啊！喺呢一個嘅學習嘅精神嘅支持之下咧，無論係我哋輸出去大灣區，或者係國際過嚟我哋香港，或者大灣區過嚟我哋香港，我哋仍然可以做一個示範同埋一個樞紐嘅角色。
2: 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咧同大家再發掘更加多大灣區嘅創業故事。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们应该怎么做？
3: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咁呢几集呢，我哋认识咗爵士乐手啦、推广嘅人啦、唱片铺嘅主理人啦，仲有场地嘅老板。咁呢，今日呢，我哋想从另一个角度呢去睇爵士乐啦，就是一个策划人嘅角度。因为呢，一种声音形成呢，唔係只靠音乐人推广就够嘅，仲要有人去发掘啦、去配对、去建立一个俾佢生长嘅环境。咁今日呢，坐喺我对面嘅呢，就係、是、香港音乐策划人 Wilson。咁 Wilson 呢，係跨界别嘅音乐策划单位班门弄斧嘅成员啦，长期呢香港推动跨界别跨地域嘅音乐人联成嘅。亦都积极咧将亚洲唔同地方嘅音乐咧带到嚟香港嘅。咁咧今日咧我哋想透过佢嘅眼光咧去倾一下呢个仲成形紧嘅事情，就系香港嘅爵士乐啦，同埋呢个音乐圈嘅。咁 Wilson 欢迎你先，同我哋听众打声招呼。
7: 我系 Wilson。
6: 系啦 ，OK。咁咧我哋讲下你个组织啦，班门弄斧啦，个名好有趣，即系佢一个成语啦，即系喺高手面前卖弄。咁但系你哋。即系一开始系点样发生呢件事？
7: 一开始系2015年啦，其实成个单位就唔系净我嘅，咁系同一个独立乐手啦，王正啦，千汪一齐，咁我哋系好耐朋友啦。咁有一日我哋就同另外一个朋友讲倾偈，我哋玩音乐好闷啊，冇啲新嘢事啦，咁啊，点解唔可以捞埋嚟玩呢？咁佢就问我咩叫捞埋嚟玩？我哋够唔够胆试下用你个唱腔去玩 disco 音乐啊？
6: 哦，
7: 所有歌手啊、艺人都好啦，都想俾多啲人见，想表演嘅梗系做 live 啦。咁我就喺北角有一间熟食中心，我带队 band 上嚟玩得唔得？
6: 哦，
7: 咁就开始就我哋嘅出发啦。
6: 哇！即系喺个熟食中心度有一个现场演出，
7: 系
6: 呢个系几耐之前嘅事情？
7: 2015年，
6: 2015年，哇，
7: 即系11年前。
6: O、okay、K，
7: 我哋第一个表演，即系我哋班门弄斧最早期嘅 idea 就咁啦。想将所有音乐元素。唔好規限咗一樣，應該要闊啲，玩多啲唔同交流啊，咁你個音樂圈先闊， 咁先多啲香港嘅音乐先会再阔啲咯。
6: 系，
7: 唔系就变咗死咕咕，就系识玩一样嘢啊。
6: 嗯嗯嗯，好啦，咁嗰次嘅活动咧个回响系点样噶？
7: 回响系好多多咗好多朋友想玩啦，亦都好多地方揾我哋想搞呢样嘢啦。有啲杂志想我哋喺露天做啦，但系就做唔到啦。当然都系大排档啦。
6: 系系
7: 系，即系后期系好多好多地方想我哋去搞，但系变咗又好多限制，咁啊变咗反而就越搞越细。
6: 哦，咁系咪一个即系契机由发起人变做而家做一个推广嘅角色咧？
7: 都可以系，因为变咗停咗几年，我哋冇做啦。咁系因为最近2023度啦，23年最主要23年我哋去咗我同我朋友去咗台湾有一转，咁啊发觉点解人哋个外国音乐阔咁多嘅？因为我去到唱片铺睇 CD 就认识咗泰国 band
6: 啊，
7: 咁我觉得唔系，原来亚洲好多嘢都好好睇嘅，
6: 系
7: 点解我哋香港好似咁静？就开始就我哋试下玩一样嘢，就系联络下啲东南亚嘅乐队一齐同香港去交流啦。咁而家我哋做嘅嘢，譬如暖场嗰啲，我会搵翻香港嘅 band 做，就同佢哋去认识咯。
6: OK， 24年开始就将外国嘅乐队嘅音乐带嚟香港。咁我谂咧，听众们咧可能去睇演出啊嘅经验都有，但系咧反而就唔知咧，其实一个演出咧系点样由计划开始去到真系实践，可唔可以带我哋走过呢个旅程咧？
7: 好。

0: 最主要呢都是首先眼界远少少啦，或者听嘢听多啲啦。我搵到今日呢队好听喎、哦。咁睇下去香港多唔多人听啊，或者佢哋本身多唔多人认识啊，唔系佢自己我国家外国个国家啦。咁 check, 我哋 check 咗个 background, 咦佢哋都好似好多人认识，只不过香港係少咗喎、哦
1: 嗯。
0: 或者再听咗好多次佢啲歌。咁我諗下大家去研究做唔做。
1: 啊。
0: 就係咁样。咁做就去联络佢哋啦。
1: 係。
0: 咪倾价钱啦。
1: 係。
0: 搵场地啦。
1: 嗯。
0: 咁就做宣传啦，就咁。
1: 哇，即係真係由嗰个眼光出发，首先揀咗人先。
0: 係。
1: 咁你都讲到呢，邀请佢哋嚟演出啦，你都会特登揀啲香港嘅乐手或者单位去帮佢哋暖场。咁其实呢一个系咪即系促成佢哋交流呢？
0: 冇错，呢、這个其实最主要都系我哋班门弄斧嘅目的嚟嘅。咁想将我哋香港音乐啦，同其他国家音乐一起去交流下啦。
1: 啊，即系好似邀请外国乐队或者音乐嚟香港，唔单止一个表演嘅机会，仲系一个枢纽啦。
0: 系
1: 就即系汇聚一啲地方，等大家有个好嘅经验咧，促进之后嘅交流。
0: 系，其实最主要我谂系我哋最主要系一个文化交流啦，或者一个友谊交流啦。
1: 系，
0: 咁呢啲咪好似切磋打功夫咁咯。咁你唔切磋，点会进步咧？
1: 系啦，因为咧，我谂我哋喺过去集数啦，有讲到关于切磋咧，即系譬如爵士音乐入边好需要场地咧，俾唔同乐手去碰撞。咁我哋呢一个咧，又系另一个形式嘅碰撞。今次咧就系、是可能本地同埋外地嘅音乐去碰撞啦。咁你觉得呢一个工作咧，一路持续做落去咧，你会想见到一个咩嘅影响啊？或者你希望个愿景系啲乜嘢咧？
0: 其实都是想将不同国家的音乐会大成咗佢啦，咁变咗系喺80年代推广嘅 world music 咁啦，其实而家都有人推广紧，但系就冇分界限嘅，唔同国籍嘅人玩嘅音乐，你美国嘅 band 有一队玩紧泰国嘅泰式嘅音乐啦，我系想大家会交流多啲嘢。啊，即系将佢哋个音乐嘅范围阔啲。
1: 好啦，咁咧，好似你咁讲啦，即系而家乐手或者大家移动啦，已经好方便啦。咁我哋更加需要咧，就一个平台咧，俾唔同地方嘅乐手碰撞。咁啊 ，Wilson 做紧嘅咧，就系建立唔同音乐可以相遇嘅一个空间一个地方啦。咁我哋而家咧听段音乐先，我哋翻到嚟咧再倾下啲具体嘅问题。究竟咧爵士咧喺呢一个范畴入边咧又系点样发生嘅咧？我哋阵间再翻嚟倾倾。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我哋咧继续咧同 Wilson 倾下，佢系咧音乐推广平台啦，班门弄斧嘅主理人之一。咁我想问下啦，我哋个节目叫做爵士普及学啦，咁爵士喺香港嘅爵士咧，同埋喺其他地方嘅爵士咧，以你所知道，其实嗰个处境系咪好唔同？
1: 我谂喺东南亚嚟讲，香港比较系。弱啲嘅，我哋系好靠自己去自发去做一样嘢啦，就唔同其他国家啦，其他国家政府有帮助嘅，好似泰国又会有泰国政府帮助，因为以前嘅泰王佢系中意玩 jazz 嘅，咁佢每一年都会出佢自己嘅 jazz 风碟嘅。
0: 哦，呢、這个真系唔知道啊！
1: 咁新加坡啦，新加坡政府中学系有 JS 读嘅，
0: 哦，
1: 系考 GCSE 试嘅，
0: 嗯嗯
1: 啊，咁其实我哋又系比较差啲啦，
0: 嗯，
1: 喺音乐上我谂，我哋比日本都系差下噶啦，咁日本一定系亚洲老大国啦，
0: 系、
1: 啊咁如果都讲印尼，印尼音乐都系好犀利嘅，咁香港，我谂我哋好彩咧，就系有自发性咯，我哋有班好后生嘅青年人去推动呢样嘢，
0: 系系，你会唔会觉得个主因系我哋迟咗起步咧？
1: 我唔会介意系迟咗起步。是要继续去做。
0: 你觉得点样先可以做得多啲或者做得快？我谂欠缺啲乜嘢？
1: 我谂欠缺系教育。
0: 教育。
1: 教育。因为其实好惨嘅。我谂大家做个细路仔啦，细路仔的时候你话玩音乐一定比阿爸打啦。
0: 即系大家个社会风气可能对于艺术或者音乐系觉得系一啲额外嘅嘢啦，次要啦，可能
1: 系啦，系啦。
0: 啊，咁喺你哋班门弄斧呢个团体去攞其他地方嘅音乐带到嚟香港，有几多部分系同爵士有关嘅咧？
1: 其实得意嘅，譬如话泰国有呢啲乐手咧，本身佢哋都好中意爵士，佢哋亦都有玩，但系就唔系全职。去做一个爵士乐手嘅佢哋，甚至台湾我哋有啲乐手都系会中意爵士，
0: 系
1: 佢哋受爵士嘅影响好深，
0: 系
1: 啊，虽然佢哋玩独立音乐啦，或者玩比较 rock 嘅 music 啦，咁摇滚啲啦，咁但系佢哋个底咧都系好中意听爵士
0: 嘅，哦，即系其实现今。爵士影响力已经可能渗透到去不同音乐。
1: 因为其实爵士音乐最主要嘅元素，点解咁多乐手中意呢？系因为佢哋讲技术，同埋讲一个配合同埋交流啊。佢哋好中意即兴啊嘛。咁如果你玩音乐，你唔识玩即兴，或者我哋叫执山。咁你有咩甩漏嗰阵时执唔到山，就爵士就唔会有呢样嘢。
0: 啊，咁啊，香港嘅爵士声音呢有人就话形成緊啦，即係有我哋都问过好多嘉宾，佢哋觉得香港爵士嘅声音系乜嘢。咁你作为一个promoter， 即係推广嘅人啦，你观察住成个音乐圈嘅发展，你觉得呢件事系咪真嘅呢？即係仲未有一个好实在嘅声音，你自己点睇？
1: 其实香港而家好好呢，就系我哋以前系外籍乐手多啲嘅，我记得2007年咧，香港系有500个美国嚟嘅乐手长住喺香港。
0: 哇！
1: 咁点解会喺香港呢？其实香港系一个踏脚石，佢可以上大陆玩，佢可以泰国玩，去东南亚玩，咁香港就长住，咁佢去边度都得。咁嗰陣時係有500個嘅，
0: 係
1: 以我所知係有500個。咁而家應該少咗啦，因為其他地方都開放咗，咁佢入境容易啲。
0: 係
1: 係啦，咁以前上海咧有一扎啦，咁好多時就喺香港。咁香港玩完，佢又飛上上海，上海又可以玩北京，咁再 咁啊簽證問題咁咪去翻嚟香港咯。
0: 嗯嗯。
1: 咁因為有啲國家個簽證喺香港俾佢停留半年啊嘛，咁香港咪可以留耐啲去周圍 expose 佢嘅 music 咯。
0: 嗯，啊講起簽證咧，將唔同國家嘅樂手帶嚟香港咧，即係行政上其實係咪唔好麻煩嘅咧？
1: 係好麻煩，
0: 係好麻煩嘅。
1: 好麻煩。
0: 哦，會係點樣樣嘅程序？
1: 咁我哋要搞工作證啦。
0: 嗯。
1: 咁工作證以前就簡單啲啦，簽證就便宜啲啦。
0: 嗯嗯。
1: 咁而家一個最低門檻搞一個手嚟一日都要俾1,200啦。
0: 哦，係逐日計嘅。
1: 唔係逐個計嘅。
0: 逐個計。
1: 係睇你搞幾長啦，因為我哋嗰啲比較短暫式啦。
0: 嗯 嗯, 嗯。
1: 即係唔會話申請一年啊，或者成個月嚟嗰啲，所以都係。是几百蚊一个手续，
0: 嗯，
1: 大概一个人要1,200，咁以前就是200蚊个，
0: 嗯，
1: 咁而家1,200个，所以Jazz Festival 是搞不到
0: 的。哦，系咯，我想咧，即系而家听嘅听众咧，听音乐嘅经验多啦，但系咧亦都冇谂过，哦，原来外国嘅乐手嚟到香港。其实是有呢啲背后嘅行政上面嘅麻烦。
1: 系啊，咁我哋仲要其他支出俾佢啦。
0: 嗯，一般会逗留几耐嘅咧？佢哋
1: 一般系两日啦，三日啦，你当三日啦。头开数前一到啦，开数一日啦，之后走啦。
0: 嗯，
1: 咁最少三日啦。
0: 哦，都可以话系快闪喎。
1: 最快闪我试过是12个钟。
0: 哇，真的落地跟住演出就离开了。
1: 是的。
0: 哇 ,ok,ok。咁长啲嗰啲呢，你会唔会又带佢哋去体验下香港本地嘅？
1: 通常都会嘅。
0: 是
1: 的。一定是天星小轮啦。
0: 是的。
1: 坐丁丁啦，食大排档啦，蛋挞啊，本土文化嘢啦。
0: 嗯，喺音乐上面呢，
1: 音乐上面我哋都会带，譬如有啲 show 我都会带去睇 show 嘅。
0: 嗯 ，OK， 即系真系促进一个文化交流。喺舞台上面咧，同埋喺舞台下面咧，其实个交流一直都发生紧。
1: 系
0: ，OK， 好啦，咁我哋咧透过策划人嘅眼睛咧，见到成个场景咧系如何发生。原来咧一场演出咧唔单止系台上面，而文化交流咧同时亦都系台下持续咁发生嘅。咁我哋下半部分翻嚟咧，继续倾下作为策划人咧 ，Wilson 觉得香港嘅爵士音乐究竟需要啲乜嘢咧？我哋而家听段音乐先，我哋阵间再翻嚟睇睇。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昨天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瑞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地星期四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当局已经正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并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1,982点，跌3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85美元，卖出4,316.9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 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

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我们今天的五分钟爵士传奇呢，要讲一个人的故事，但呢他不是爵士圈子出身的，不过他决定用爵士的语言讲自己的事，结果改变了很多人对于爵士乐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就是 Joni Mitchell。 Joni Mitchell 1943年出生在加拿大，是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即是唱作歌手、吉他手、琴手，也是一个画家。大家最初认识他呢，是因为他是唱 folk 民谣的。咁喺嗰陣時候嘅 Joni Mitchell 呢已經佳作連連，樂迷無數嘅大紅歌手嚟㗎喇。佢大可以一直咁樣寫落去，繼續坐穩呢個位置，冇人會怪佢。但係呢，佢呢個人從細到大就係一個唔會安於現狀嘅人，啱啱寫熟咗一種聲音，佢已經諗緊第二種啦。所以去到70年代中期，佢做咗一件好多人都估唔到嘅事情，佢開始深入咁研究爵士樂。嗰陣時嘅佢呢已經慢慢唔再聽流行曲啦，反而沉迷喺史特拉文斯基嘅古典音樂，同埋 Miles Davis 嗰個年代電子化實驗性極強嘅爵士作品。佢知道呢個轉向呢一定會嚇走部分嘅樂迷㗎啦，但佢心入面響起嗰種聲音呢已經唔可以再靠寫多一兩首民謠嘅歌曲就可以滿足到啦。佢唔係去唱爵士嘅標準曲，亦都唔係模仿美國爵士嘅方式，而係將爵士樂嘅和聲、爵士樂手用樂句說話嘅邏輯、即興嘅空間感，一點一滴咁樣融入喺佢自己嘅創作語言入面。喺一隊爵士樂隊入面呢，通常都會有一條低音線嘅，即係我哋叫嘅 baseline。咁負責呢個 baseline 嘅呢，就係低音大提琴啦，一件好少做主角，但係缺少咗佢呢，成首歌就會冇咗地基嘅樂器。不過呢，喺70年代出現咗一位顛覆呢個傳統角色嘅低音大提琴手，佢就係 Jaco Pastorius 啦。咁 Joni Mitchell 呢就邀請咗 Jaco 嚟合作，令到佢嘅歌唔再只係吉他和弦上面嘅故事，而係有流動感、有立體感嘅音樂空間。及後呢，佢更加同爵士界嘅傳奇人物 Charles Mingus 合作，為佢嘅音樂填詞。这个是一个民谣乐手走入去爵士核心的一个很罕见的例子。那这一次的合作背后呢，其实都有一个很沉重的故事的。在那时候呢， Charles Mingus 已经患上了一种会令全身肌肉逐渐失去活动能力的病，连自己最拿手的低音大提琴都拿不起，连一个音都弹不到。但他脑海里面呢还有很多未写完的旋律，于是呢他用仅余的力气将这些旋律一段一段地唱落去个录音机度，再交给 Joni Mitchell， 叫他凭着这些录音带填埋啲歌词去。在这段时间呢， Joni Mitchell 反复地听着这几段录音，慢慢将这些零散的旋律变成一首首完整的歌。可惜在这张唱片正式完成之前， Charles Mingus 已经病逝了，没办法用亲耳听到所有的成品。唱片在他离世几个月之后推出，成为了一个爵士大师和民谣歌手之间一起谱写的一封告别信。当时有人批评他，你不是爵士乐手，你这样做不正宗的。甚至连一直喜欢他民谣风格的旧乐迷都觉得这个转变太突然，一时之间接受不到。但是几十年之后大家明白了，他做的事情不是爵士化自己，而是用爵士的语言讲一些只可以用爵士语言才讲到的说话。而 Joni Mitchell 自己呢从来都没有后悔行过这一步的。在这段时间呢，正正就是他找到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而讲得最清楚的一次。爵士乐呢不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他从来都是一种吸收外来声音，被外面的人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的音乐。Joni Mitchell 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的背景是哪一种音乐，

0: 风格，如果想用爵士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是不需要首先成为一个爵士乐手的，反而更需要是找到自己想讲什么，然后再用爵士的语言将那件事表达得清楚。那么讲完这个故事呢，我们继续跟 Wilson 谈下究竟爵士和非爵士之间的张力是怎样的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呢，我哋同 Wilson 倾咗喺班门弄斧嘅工作啦，以及佢观察到呢爵士声音呢喺香港形成嘅过程嘅。咁我哋下半场呢，我哋继续问啲落地嘅问题啦。即係爵士真正成长呢，我哋需要啲乜嘢呢？又可以喺唔同国家嘅音乐场景，我哋可以借鉴到啲乜嘢呢？咁坐喺我面前呢，继续系香港音乐策划人啦，班门弄斧呢个推广团体嘅创办人 Wilson。你觉得即是在香港有没有一种本地的音乐和其他外面的音乐的一种对抗呢，或者一种张力呢？
2: 我想以前当年是有对抗的。
1: 嗯。
2: 有很多，譬如变了很多香港的英文流行榜，他们少播了英文歌，电台在电台少播了英文歌。听英文歌的人少了啦，咁就变咗接受能力，我觉得本人低咗，即係唔同音乐嘅成分就低咗啦。
1: 係。
2: 咁譬如我哋好彩90年代、80年代又係有好多 band 山啦，但係你有冇留意係其实喺2000年之后係少咗好多呢？
1: 係啊。
2: 咁用广东歌去玩 band 嘅人亦都少咗啦。咁但系而家又好翻，有多啲后生嘅年青有为嘅音乐人出嚟，系不停去尝试做多啲唔同类型嘅音乐啦。咁啊有样好，我系觉得系，因为我哋多咗好多年轻人出咗去外国读书，
1: 系
2: 咁佢哋即系佢哋都喺啲好出名嘅音乐学院度学音乐啦，跟随咗好多。好大名嘅音乐人去学音乐啦，咁所以翻到嚟就改变咗香港嘅音乐路线，我觉得系阔咗好多嘅。
1: 咁啊，纵观亚洲不同地方嘅音乐市场啦，佢哋嘅对于新音乐嘅接受程度系高唔高噶？
2: 香港比较奇怪嘅，我谂日本唔计啦，咁你计韩国啦，韩国而家最大型嘅音乐节。国际音乐节都系喺韩国系多，佢哋讲紧一个场唔系我哋讲紧几千人，佢讲紧过万人嘅，
1: 过万噶啦，
2: 即系譬如佢哋啱啱上次佢哋搞个韩国喺呢个叫做首尔，爵士音乐节，
1: 系
2: 佢哋接近20000人一场啊，
1: 哇，系净系爵士为主族
2: 吓。
1: 哇，咁我諗呢个对比起香港呢的确係好大分别。咁有咩可以借鉴呢，喺其他国家嘅音乐圈发展嘅路程。
2: 我諗係好要睇个政府支唔支持。咁譬如近年爵士音乐节好似全世界好似都开花，但係其实你睇返印尼已经做咗呢个爵士音乐节超过10年。
1: 哦。
2: 韓國都做咗好耐㗎，但係即係佢哋都係由細做起。咁新加坡佢本身自己有啦，新加坡音樂節爵士音樂節比較規模少啲，但係佢哋都係喺2013年開始做。之前佢哋嗰度仲細啲啦，咁越做越都大，已經係講緊連續三日嘅 show 咯。咁其實我哋係。要我谂都系要靠政府或者系商人去多啲去做呢个赞助啦。场地最主要有啲免费场地啊。
1: 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啊寸金尺土啦。咁样听咧，其实原来我哋周边国家嘅音乐发展历程咧，都可能经历过香港呢一个初起步嘅时期。你觉得香港即系我哋可能大家听嘅？广东话嘅歌比较多啦，你觉得用呢一个广东话嘅框架会唔会系一种限制呢？
2: 我唔赞成咁样讲法嘅，点解？

0: 解呢？其实好久以前我哋广东音乐是由中这个西方音乐啦、西洋音乐啦改变出来的嘛。咁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啦。到后期八十年代所有广东歌都系用日本歌㗎改编㗎由英文歌改编㗎。咁佢哋嘅元素佢哋唔系写中文㗎嘛。是我哋填啲词落去啫嘛，咁我哋冇改变佢嘅风格噶，咁或者有啲歌系加咗自己嘅 style 添啦，即系自己去，譬如你讲，其实以前喺七八十年代，陈百强有啲歌都好爵士风格噶、哦，有啲系拉丁巴塞罗那底嘅疾风啦，咁其实呢啲。在当年是很多人试不同形式的音乐亦都有翻唱过法文歌的爵士版的都有的。甚至张国荣的紫船去翻唱许冠杰的紫船当年都是一个香港影响力很大的英国人将他编过还要加口琴做个爵士底的。
1: 哦，
0: 咁其实唔系唔得噶，
1: 咁你喺同唔同国家嘅乐手相处之间咧，你觉得佢哋面对嘅问题咧，同香港乐手面对嘅问题，其实系咪大同小异咧？
0: 其实所有乐手都有个呢个问题，就系因为而家经济差啦。咁其实点解头先我讲过，我哋曾经有500多个美国。籍嘅乐手喺香港住，因为当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啦，2000年嗰时候，咁佢哋好多人走咗过嚟，因为嗰边搵唔到食，因为佢哋同香港乐手冇分别嘅，当年佢哋俾翻车钱俾佢哋，总之你有得玩，咁佢买到碟就算，就系咁嘅啫。
1: 啊，咁其实都系呢个音乐同埋热诚行先。
0: 我谂系热诚，
1: 系啦，即系可能好多人都听过用爱发电呢句说话啦，即系用自己热诚咧去贡献，即系可能回报唔系好多噶啦。即系我谂其他集数咧都有反复提过嘅一个事情咧，就系文化推广嘅后边咧，可能个经济上嘅持续性咧都好紧要。你哋点样睇呢件事？你哋有冇做啲咩去尝试达到呢一个持续啦？
0: 搭膊头嘅嘢，全部都系，
1: 即系都真系哦。大家人情牌啊，或者系
0: 我
1: 谂
0: 系，我谂全部都系大家都有个心想做好件事。唔系做得几多唔做几多，大家帮手。
1: 咁你觉得喺呢个入边咧，即系你哋作为叫做发起人啊，推广人啊，最能够提供俾年轻一代嘅系咩咧？
0: 开阔佢眼界啦，但系我就想系年轻人唔好怕丑，听多啲嘢啦，睇多啲啦，睇多啲啦，因为有阵时音乐唔系净系喺自己个电话度听翻嚟嘅，有阵时你要睇现场嘅。
1: 啊，
0: 你唔，我哋香港系唔够呢个 live house
1: 系
0: 音乐厅啦，咁如果多啲咧，同埋普及啲咧。后生人接触咧就阔啲嘅，
1: 听到呢度咧，好似即系感觉，哇！我哋好似都欠缺资源啦，欠缺场地啊。咁你自己对于例如十年之后嘅爵士圈系乐唔乐观嘅咧？
0: 哦，乐观，因为我都睇住20年嘅变迁啦。香港20年由寂寂无名嘅 Bowenny 到而家。有名嘅 Bowenny 要弹琴嘅，甚至崔展雄佢自己都有玩 jazz， 佢本身有个 jazz， 咁佢已经去推广到流行音乐，佢都有玩，好多人识佢啦。
1: 系啊，
0: 咁我觉得系条路唔差嘅，即系而家好多香港我哋后生嗰辈，佢唔系定性咗自己系我系就系爵士乐手。去话俾人知我乜嘢都得，咁佢咪变咗可以去将爵士嘅元素摆落广东音乐度，咁咪一路改变咯，咁你咪变多百花齐放咯，唔系限死咗自己，我就系爵士咁样咯。
1: 啊，呢个趋势系咪已经吹紧咧？呢个风
0: 我谂呢十年系吹紧嘅，譬如我哋好多 R&B 啊，嘅元素啊，乜嘢都有啦。
1: 嗯嗯嗯。
0: 咁譬如而家好多大 show 都有我哋头有阿 Dean 啊，有其他 Boos 啊嗰啲打开爵士鼓嘅鼓手参与啦。
1: 嗯嗯。
0: 啊，因为以前打爵士鼓嘅人系香港系好少
1: 啊。嗯。咁你觉得咧，即系讲开呢个爵士系咪小众咧？
0: 嗯，
1: 小众咧，少人听，系咪代表佢影响力细咧？
0: 我谂唔可以话小众少人听，或者系分大众同小众啦。
1: 嗯嗯，
0: 最主要你肯去接受音乐啫。
1: 嗯，
0: 冇分噶。咁唔通听古典音乐唔系小众咩？咁我有人我同一个听开粤剧音乐嘅人，咁佢觉得哇，你听啲小众嘢，但系我又会觉得哇，你都好小众喎。其实音乐系唔应该分小众定大众喎。
1: 啊，即系喺你眼中系无分嘅。
0: 系
1: 啊，我谂呢个可能都系比较有趣嘅一件事啦。即系我谂，亦都喺你哋做紧嘅嘢身上咧，见到哦，你哋好似唔会将音乐贴上啲标签，可能哦呢个系爵士，或者哦呢个系少人听嘅，或者呢个系独立音乐。喺你哋嘅眼中咧，冇呢啲界线喎。
0: 冇啊，因为其实好耐之前有个音乐人啦，我唔讲叫咩名啦，咁就同我讲，喂，都想有冇人介绍我有场show 想做，要帮一个女歌手做。咁搵啲咩人好？咁我就建议佢用爵士音乐手，咁头先提议过啲人名噶啦，咁我就用咗佢哋。咁嗰成 show， 佢哋唔系用爵士手法去玩，但系佢哋玩嘅手法令到场 show 好好睇。
1: 哦，
0: 譬如嚟流行音乐好少会加低音提琴啦，即系 double bass 啦。咁嗰场 show 佢用咗 double bass 啊去做，咁一个流行音乐咁咪有新嘢睇咯。
1: 啊，呢、這个咧都令我谂起咧，你啱啱分享就系、是、班门弄斧最一开始做紧嘅嗰个事情，就系、是、我、可能有一个歌手佢玩开啲民谣东西嘅，但系咧你就将一啲碰撞咧就加落去。令到佢变成一个更加有趣嘅东西啦。原来呢即係经过咗呢个旅程之后呢，到而家都仲系做緊呢样嘢。可能系流行女歌手，我哋不如加啲爵士落去啦。咁又系一个新嘅结果。可能亦都贯彻即係班门弄斧喺度做緊嘅嘢。你哋做呢个班门弄斧啦，讲未来啦，有冇一个愿景呢？
0: 我愿景系希望搞一个世界音乐节啦。
1: 世界音乐节喺香港搞嘅。
0: 喺香港。
1: 啊，会系点样样嘅模样呢？
0: 我想将我搞过嘅所有 band 啦，带晒喺一个公园开个音乐会。
1: 嗯。
0: 咁就好似英国嘅 World Music Festival 咁啊。
1: 嗯。
0: 或者日本都有啦。咁其实而家最大喺亚洲就系韩国，咁佢好多嘅。咁我希望香港可以做一个唔正经音乐会，我叫做咁啊。唔正经咧，就系我要个个出晒嚟系跳舞嘅，开心嘅。
1: 系，
0: 因为我最上年我喺泰国有一个 band 系玩佢哋叫 Modern Music 咧，就系泰式嘅传统音乐啦。咁但系佢哋用晒所有流行音乐嘅元素啦，但系有个伯伯咧就玩一个泰国嘅竹嘅乐器，其实同中乐嘅笙系一样嘅。佢系89岁，
1: 哇！
0: 但系佢系令到台下所有细路仔系20岁留下，全部起舞。当日系落紧大雨，
1: 哇！哇！我都听到有啲画面，好有画面，而且有啲起鸡皮啊！因为咧，即系我谂都系非常之回应翻即系班门弄斧嗰个精神，冇乜标签嘅，冇分年纪嘅，冇分乐风嘅，好玩、好听、有趣就放埋一齐，睇下会有咩新碰撞。咁讲到呢度啦，我谂咧班门弄斧未必系一个爵士排头嘅一个团体啦，但系咧其实佢哋做紧嘅嘢咧，同爵士嘅精神咧好类似，即系譬如即兴嘅精神啦，譬如呢种碰撞啦，佢哋 唔将音乐咧贴上个标签，佢哋将音乐咧视为一个整体，亦都好。

0: 回应到呢，我哋之前访问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e 呢，喺佢眼中呢都冇一个好清晰嘅界线，佢就觉得音乐就是音乐。我諗呢、這个亦都系大家可以去反思几个东西啦，究竟爵士乐同埋流行乐同埋你呢嘅距离又有几远呢？咁今日呢同 Wilson 倾完啦，我个感觉呢就系、是、香港嘅爵士呢其实同你哋做緊嘅都非常之类近，就系仲系一个碰撞嘅阶段，佢系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同时呢我哋亦都可以望住旁边嘅国家啦，借鉴佢哋行过嘅路呢而去搵自己嘅一条路嘅。咁我哋今日再一次多谢 Wilson 啦，亦都再一次多谢大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1: 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早前位于泰国罗勇府芒苑镇的知名景点苏安松海滩突然被数以千计外形细长粉红色的神秘海洋生物占据，这些密密麻麻的生物遍布岸边和贝壳和沙粒交织，延绵数百米，令到原本洁白的海滩变成粉红色海岸，画面既壮观又令人不安，迅速吸引大批游客围观，甚至引发一阵恐慌。这班神秘的粉红生物究竟是什么来的呢？这些这么特别的小生物其实是一种罕见的海洋无脊椎动物粉红刺海参。

粉红刺海参一般都栖息在海底，它们拥有柔软的圆柱形身体，外形望落去就好像细细条的青瓜，甚至有些像香肠。粉红刺海参的皮肤表面布满细小凸起的棘刺，而最引人注目的就莫过于它们的肤色。在大家的印象中，海参大多数都是灰灰黑黑的，而这班海参就有鲜艳的色彩，从荧光粉色到红橙色都有。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海参广泛分布在全球海域，从潮间大到数千公尺深的深海都可以发现海参的身影，其中以泥沙底质的海洋栖地里面数量最多。

早前位于泰国罗永府芒原镇的苏安松海滩突然被数以千计粉红刺海参占据，但是为什么这班粉红刺海参会突然上岸的呢？难道海底发生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今次被冲上海滩的粉红海参几乎全部都仍然存活，专家初步估计这次意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地的海域之前遭到暴风雨侵袭，剧烈的风浪搅动海底，形成强大的水流，将原本生活在深海的粉红刺海参大规模带离栖息地，最终被冲上海岸。大家不用太担心，今次大规模的粉红刺海参登陆事件其实纯粹只是一次罕见的自然现象，对当地海洋生态并不会构成长远威胁。而随着潮汐变化，等到下一次大潮涨来临的时候，这班迷路的旅客就可以顺着海浪搭上顺风车，回去他们原本的深海家园。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讲到海参，我哋对佢其实一啲都唔陌生，因为佢系我哋餐桌上面常见嘅海味食材。但系如果只系将海参视为一道菜，其实就有少少睇小咗佢啦，因为佢哋一直默默为整个生态系统工作。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寻日在横琴召开，港澳办在网站发文表示，会议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五年规划。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在会上发言。中央有关部委和横琴执委会、澳门特区政府在会前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定，与会人员亦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退款支票将从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营运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足，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也都未说明援助何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1/3将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将提供4亿5千万加币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笔资金将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同埋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02美元。卖出43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320.25美元，卖出4321.9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
本港方面，午夜前后嘅骤雨为多处地区带嚟大约五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同。

0: 国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主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讲到海参，他们一直默默为整个生态系统工作，而这一切其实就要由海参进食的方式讲起。海参的口长在身体前端，周围围住一圈可以伸缩的触手，就好像一把会动的小扫把一样。当寻找食物的时候，这些触手会慢慢伸出去，将食物一点一点扫入口。不同海参用的扫把款式都不一样的。有些专门食水中浮游生物和有机粒子的海参，触手会长成树枝状，就好像一张细网，等食物自己飘埋嚟。有些触手呈羽毛又或者指状，可以抓住有机物和细小生物。至于攞沙粒当中的微生物和有机物，又或者攞石头上面的海藻的海参，触手就会呈盾状。这些进食方法就令到海参变成海底清道夫，因为他们会一边食一边帮助循环和净化海底的沉积物，对维持整个海洋生态平衡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有机会见到满地海参，好多人难免都会心痒痒，想走近望望，甚至摸一摸。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眼看手勿动啊！我哋唔好睇海参嘅表面软绵绵，似乎冇还手之力。其实喺呢一个复杂多变嘅深海生存，佢哋早就练成自己嘅自卫绝招。当感受到威胁嘅时候，有啲海参会释放出特有嘅防御性物质同埋化学毒素，一旦同人体皮肤直接接触，极有可能会引发严重嘅皮肤过敏同埋红肿刺激。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海参，如果他们在海底遇到有捕猎者靠近的时候，他们会由身体后端，即是肛门，向捕猎者射出黏丝。这些黏丝一接触到海水，就会迅速膨胀，好像一张突然弹开的网，将敌人缠绕，而且还会散发出一阵异味，进一步干扰对方。有些海参还会分泌带有麻醉效果的物质，嚇退捕猎者。

如果真系到咗危急关头，海心仲有一招不可思议嘅本领，就系会自我牺牲式脱身啊！佢哋会将自己嘅内脏、肠同埋呼吸器官由肛门排出体外，又或者令到身体部分肌肉脱落，甚至溶解。

用来分散捕猎者的注意力，为自己争取逃走时间。当危机过后，只要环境恢复正常，他们会凭着强大的再生能力，大约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将失去的内脏重新长翻出来，好像帮自己重新开机一样。有时候当海水环境变差，例如氧气不足，海参都可能会主动进行这种自我释放，可以说是一种为了生存而进化出来的极端应变策略。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所以下次如果大家去海滩遇到这一类海参集体上岸的奇景，记住最安全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跟他们保持距离，眼看手勿动，然后通知相关部门处理，而不是将他们当成新奇玩具。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我哋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信念、价值观和对事情不同的看法。在日常生活或者工作层面，当我们需要共同协作，就需要有效的沟通技巧去接收其他人给我们的资讯，同时亦都将我们的意见和想法顺利地传送出去。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如果大家的想法、目标、利益不一致的话，很容易就会构成人际冲突。而人际冲突就是很多人烦恼的地方。

除了我自己的个案，其实间唔中都会在一些网上的讨论区见到网民分享自己翻工的时候遇到不同的人际挑战。其中有些网民指出，自己做了很多年嘢，但是没有一份工做得长。很多时因为人际关系或者问题而做得不开心，觉得自己不懂做人，不懂搞关系，成日都被人虾。有时呢又会觉得自己好渣，点解连啲咁普通嘅嘢都应付唔到。好多人分享佢哋返工返得唔开心，觉得做嚟都冇意义啦，好想辞职啊。内心非常之矛盾，又唔知点算。

睇法，亦都是指借着某一些符号，例如是语言、文字，将一个概念或者信息由一个人转至另外一个人，而且对方是顺利接收到的一个过程。这种行为可以是语言或者非语言，沟通是信息传送和给人了解的过程，可以是积极有建设性的，例如伴侣之间可以有效地借着沟通而了解对方的感受，从而增加大家的亲密感。但是同时沟通亦都可以是消极和破坏性的，例如我们火遮眼的时候，很容易讲一些伤害对方的言语，破坏了大家之间的信任。除了是一个表达自己的过程，沟通亦都是一个需要有效接收其他人传递信息的过程。我们的沟通行为其实是一种表达、分享和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有效去做到这个效果，沟通就会变得无意义了。在所有沟通当中，学习去接收信息和尝试理解其他人所表达的内容是很重要的。表达内容除了字面或者言语的意思，更加重要的是对方所表达的情感和内在需要。

举一个例子，在职场上面，如果遇到一个好的上司，成日都教你、鼓励你和欣赏你的付出，当然是很理想啦。但是如果遇到要求很高，成日都刁难你的上司，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如果一些很挑剔、成日表达自己不满和要求很高的人，他们内心有什么需要和表达一些什么想法呢？

有啲人一听到上司批评自己，个心里面就会有好多反驳嘅说话，觉得好委屈，心心不忿，甚至会因为咁而产生咗一啲好抗拒嘅行为，例如拖延上司俾我哋嘅工作，又或者顶唔顺嘅时候会顶撞上司等等。其实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同埋其他人要求好高，成日都挑剔其他人嘅话，好可能佢哋嘅内心系需要高度嘅控制感，需要佢嘅下属或者同事按照上司自己嘅谂法，每一个步骤去完成嗰一件嘅事。因为当中如果某一个步骤或者细节他们不清楚的话，就会令到他们感到非常之没有安全感。又或者某一些上司是因为担心员工难以管理，所以不自觉地摆出一个上司的款，在他们心里面其实也是需要这一种阶级上面的优越感，从而让自己觉得他是掌握着公司里面的流程和运作。试想下，一些这样的上司很少赞人，也很喜欢批评人，当然我们做事可能会做得很不开心啦。

甚至乎会成日都感觉到自己好大压力。但是当我们慢慢去了解这一类上司内心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到，如果我们面对这一些的表达用不妥协的态度，又或者对抗他们的指令的话，其实很容易会令到他们更加没安全感，觉得我们很难去驾驭，从而增加多了他对我们的控制，变成一个对抗关系的恶性循环。所以面对这一类同事或者上司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表达我们工作内容，其实我们做着什么，同埋会怎样去做，尝试清楚地按照大家沟通的方式去执行工作。久而久之，慢慢这一类的上司就会明白到我们工作的习惯和能力，从而增加对我们的安全感，亦都会开始慢慢减少对我们的挑剔和控制了。

二个例子就是在职场上面，同事很喜欢讲是讲非，我们自己明明不是那么八卦，但是又很担心如果我们不讲买一份不买堆的话，会被同事杯葛。那到底这一类同事又应该怎样去分析和怎样跟他们沟通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一个人很喜欢讲是非八卦的心理。其实当我们去讲其他人是非的时候，就是想对方去产生共同兴趣和吸引对方聆听我们的一种方法。很多时讲其他人是非的人，就是想自己的言论或者内容得到其他人关注。换句说话来讲，就是我们所讲的他们需要透过其他人的故事或者秘闻而获得存在感。其实我们需要在人群和人际当中获得存在感，这个是正常不过的事。之但是某一些人本身觉得自己讲的事没什么特别，亦都得不到其他人的注意，所以在无意识底下不断收集和获取其他人一些私隐或者鲜为人知的故事，再转移和其他共同的朋友沟通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自己所需要共同朋友的一些注意。

面对一啲好鍾意讲人是非同埋八卦嘅同事，我哋到底要点处理呢？如果我哋知道佢哋系想得到注意嘅话，不妨主动关心下佢哋个人嘅世界，佢哋个人自身嘅感受同埋一啲嘅想法。即使同事同你讲其他人嘅八卦，其实你都唔需要为咗埋堆而参与讲埋一份。你哋沟通嘅内容可以多啲关心下讲是非嘅人佢自己嘅生活同埋某一啲嘅感想。而呢一种处理嘅方法，又唔会因为你完全唔同佢哋交流而得失咗某啲同事，但系又可以避免成为一个八卦同埋是非嘅传送者。所有嘅行为都系沟通，沟通咗我哋内心一啲嘅需要、价值观。同埋对事情嘅睇法，我哋想要良好嘅社交人际关系。

好多时除了听表面的意思，更加应该去感受一下对方表达这些内容的时候内心的需要和状态。有着这些较深层次的理解，可能我们就会更加好地回应对方，亦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人际冲突。多谢大家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天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说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52美元，卖出4,317.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想用歌曲前程。
6: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5: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6: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5: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7: 留意啊！
8: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9: 由而家开始留意节目。
2: 自在早晨，
9: 香港暖流，
7: 戏曲天地，
9: 有你同行。
7: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9: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2: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8: 想你听第五台，精彩节目继往开来。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

为何认识你，我们有陈慧娴的歌声，将时间带到早上的5:11，听着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上有钱佩佩陪伴你，看你老婆日子就来到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一个新的月份，今天是初一，8月初一，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6%的。继续呢位朋友，仲有冇啲记忆呢？佢个名字叫做张立基。盼你此刻奔向我。

佩佩最喜欢发过一些大家可能好久没听的歌，或者一些大家已经遗忘了的歌手。Get back in love. 张立基，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昨日低约两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1度。今晚咧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长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76%噶，的确系。今朝起身咧。我要攞翻件衫嚟做，系觉得凉咗少少嘅。所以今朝如果你觉得凉凉地，都攞件褛着下，又未至到好寒嘅。

於是我們有蔡鳳華的歌聲，跟住呢位女歌手还有印象吗？可能你会对佢嗰首《无悔爱你一生》即系真情嘅主题曲会熟悉啲。佢个名字系李乐诗。

0: 我深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壳呢样嘢嘅。只要你俾心机，一定终有一日可以感动到你要感动嘅嘢嘅。终有一天感动你，我哋有李乐诗嘅歌声，希望咧我都可以用好好听嘅音乐感动你。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啲起身听我做节目。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有几多人嘅关系都好似呢首歌咁样，当爱变成习惯呢？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6，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确咧，如果要两个人相处或者一家人相处，真系需要得闲都要灌溉一下嘅。个个忙，的确好多时候都会令到关系冇以前咁理想。

刘德华，你震撼我的心灵。咁啊，琴日咧，佩佩咧就出席一个活动咧，就撞到一个校长啦。咁啊，校长同我讲：，我有听你做节目噶，咁。咁都真系嘅，好多时候咧喺啲不同嘅场合咧，都有好多朋友仔都会同我讲：，哇，我有听你做节目噶，咁你我中意你播嘅歌啊，咁。的确系嘅，我就每一次咧听到都好开心啦，因为真系都原来有好多朋友会起身听节目嘅。除此之外咧，亦都真系嘅，佩佩播嘅歌咧都比较阔一啲，咁啊唔系冇播旧歌嘅，我啲歌可以好旧好旧。如果你有听星期六嘅节目咧，头半个小时系播老歌，咩意思呢？就可能周旋啊，吴恩音啊，对唔住，可能有啲听众完全唔知呢啲系咩歌手啊。咁可能到五点半，即系星期六嘅五点半之后呢，咁啊播七八十年代嘅歌手朋友，即系可能恩妮啊、芬妮啊、关正杰啊咁。系啦，寻日呢校长就同我讲，可能都好多人唔知边个系关正杰。确实关正杰可能真的很多人不懂，有人跟我说连林忆莲都不懂、林忆莲都不懂都不出奇、因为呢真的后生的不懂就真的不懂的。不过当然你说音乐其实是没有疆界的、凡是好歌，无论是什么年代的歌，只要它的旋律是优美，它的歌词是动人，很容易都会打动到、听众的心。佩佩嘅小朋友真系由细到大都系即系分途啦。咁我二女咧，其实好多我成长嘅歌曲，甚至乎我嘅细女啊，系我阿妈成长嘅歌。咩意思啊？我细女咧好中意听《往事只能回味》呢啲旧嘅歌，或者可能系一啲六十年代啊、Beatles 啊、Carpenters 嘅歌，佢都会中意听嘅。音乐其实真系冇所谓嘅，只要系好歌就得啦，系咪？佩佩希望咧都可以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会带嚟一啲好嘅歌曲俾大家。星期四、星期五咧可能新啲啲啦，咩叫新啲啲咧？可能系有由八十年代开始，一直至到去好新嘅歌，可能旧年出嘅歌我都会播嘅。咁只要系好歌就可以啦。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五点搭九咧更新咗呢个天气预测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1度啊。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咧，周末

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6%嘅。跟住呢位歌手朋友，佢叫做关家姐，关心妍咧都有得好歌嘅，其中我好中意呢一首《放生》。

其实都几多人翻唱呢一首歌，不过我都系中意原装正版。李克勤《月半小夜曲》。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六点钟啦！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呢个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一个嘅社交焦虑症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唔知道你都有冇呢个问题咧？呢个时候我哋有吴若希，越难越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天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是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但是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说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鐵正與警方及旅監局合作，收集和整理相關證據和資料，以作進一步跟進和作出檢控。港鐵表示十分重視事件，對逃票行為予以嚴厲譴責並報警處理。有關事件發生在8月23日晚上大約11時多，有旅行團導遊懷疑協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當地出閘，當時多名乘客未有繳付正確車資。港鐵強調，任何未有正確繳付車資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為屬違反港鐵附例，港鐵可向有關乘客徵收附加費，亦會依法提出檢控。烏克蘭當局表示，俄羅斯星期四對第涅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間購物中心發動攻擊，造成至少4人死亡、60人受傷。烏克蘭內政部長說，俄羅斯攻擊購物中心時，正值日頭，街上很多人。外長塞比加指責俄方做法是蓄意針對平民的恐怖行徑。正在加拿大訪問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向襲擊中的死者家屬和親友表達哀悼，他說在俄羅斯大選之前不會就如何結束戰爭舉行三方會談，又說烏克蘭和美國的談判代表一直保持聯繫，希望在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後，能源和糧食問題的談判能夠在9月底取得進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7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5.69美元，賣出4,318.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0: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冇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正如能量2%、10%、10%。

0: 香港城市大学大型互动展览《游于艺乎》，探讨游戏同艺术价值的多面向思考。
1: 仲有年度盛事香港国际时尚会展的精彩片段。
2: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咁啊，今日就嚟到呢一个嘅2026年嘅9月11日星期五嘅早上啦，农历嚟到8月初1噶啦，室外温系26度啊，相对湿度76%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继续会。就住呢个社交焦虑症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嘅，会唔会咧一大班人嘅时候咧，你会特别觉得紧张啦，特别咧想收埋自己啦，甚至乎咧真系当发现咧条街好多人啦，或者咧准备要去一啲好多人嘅场合嘅时候，最好咧就系病埋自己啊，唔好接触，接触少一分钟得一分钟咧，呢个会唔会就系你已经患有呢个社交焦虑症啦？想了解多啲，转头。翻嚟，我哋有沈医生嘅出现。继续咧，我哋有汤灵山嘅歌声，用背脊唱情歌。唱情歌应该系直接咁唱噶嘛？点解要得住人咁唱咧？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早晨啊，沈医生嗱，沈医生上集咧就讲紧呢一个嘅社交焦虑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咧真系唔系好中意好多人嘅场景，咁啊，亦都讲到咧，即系内向嘅人咧，就正常都会比外向嘅人怕多人啊。怕同人溝通啊，咁樣正常噶嘛，啱唔啱啊？咁係咪即係代表我即係阿佩佩呢啲咁完全對社交冇乜抗拒嘅，我咩人都傾得爛餐嘅，我就唔會有社交恐懼症啦？咁係咪啲好內向嘅人佢就特別容易患上呢個社交恐懼症咧？
1: 好啦，分兩樣嘢啦。咁第一樣咧就係、是，你話內向嘅人係咪真係怕社交咧？嗱，未必一定嘅喎、哦，真係、哦。我哋上一集都有講過啦，係咪啊？內向嘅人嘅定義咧就係佢冇問題嘅，可能佢社交完全唔覺得有壓力啊，甚至係覺得都向往添嘅。啊，但係咧佢需要一啲獨處嘅時間咧，去到插電，去到咧回復一個即係精神啊、體力啊、心力啊咁樣解嘅啫。咁、所以好多譬如內向嘅人咧，其實佢你見到佢咧，完全唔覺得佢內。可能佢喺一个喺、一个即系群体里边咧，佢都几多嘢讲，
0: 睇唔出你系咁嗰种啊。
1: 睇唔出噶、不过可能佢背后咧翻咗屋企咧，佢需要一段时间咧去独处，去到咧回复翻自己嗰个精神体力咁解啫嘛，系、嘛？咁所以呢个第一样嘢，我哋咧就知道内向嘅人咧，佢未必一定系会担心或者拒绝或者唔想社交嘅，系啦。
0: 咁外向咧？
1: 外向嘅人咧，当然啦，佢哋梗系中意社交啦。社交之余咧，仲俾佢哋力量添噶、哦，
0: 即系唔会有社交焦虑啦。如果外向嘅人系咪？
1: 啊，咁又另一样嘢啦。如果你话社交焦虑嚟讲咧，确实吓、即系同佢内向定外向咧都有啲关系。但系咧，记住、应该话内向同外向嘅人咧都有机会患上社交焦虑症嘅。不过啲研究都话俾我哋听咧，确实咧，如果一个人内向性格嘅话咧，佢患上社交焦虑症嘅机会咧。就会比较多啲嘅，比一啲外向嘅人咧机会多啲嘅。
0: 同埋我想问一下咧，即系譬如会唔会系佢啲童年嘅生活咧，可能即系比较接触少啲人啊，咁会影响佢将来对社交都会多啲焦虑嘅咧？
1: 有噶，即系如果好多研究都话俾我哋听咧，即系都有啲关系吓。咁、当然啦，一来咧就系、佢本身嗰个嘅即系性格啦、脾性啦吓、如果有啲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如果个小朋友咧细个嘅时候系对于一啲陌生嘅场景啊、陌生嘅人咧，佢展现系好多时候系会即系退缩啊、逃避啊、或者焦虑啊，系啦嗰啲嘅话咧，佢确实成长咗之后咧，佢患上社交焦虑症。嘅人咧，比其他一般人咧系会大几倍咁多嘅、咁咧仲有咧就系、原来咧有一啲研究都话咧，一啲基因嘅研究咧都讲咗咧，就系话一个社交焦虑症嘅遗传基因咧，同埋一个性格内向嘅一个遗传基因咧，其实系有一个几大程度嘅重叠性喺度嘅喎，讲紧咧有三四成嘅一个重叠性喺度，即系话咧内向性格同埋社交焦虑症咧系有。相当嘅一个嘅关系喺度，不过咧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唔代表性格内向系一个病或者一个问题嚟嘅，吓、只不过系一个即系倾向。咁但系如果一个性格内向嘅人咧，佢一路嘅成长个经历里边咧，系遇到唔少一啲可能社交上边嘅创伤啊，讲紧譬如话佢经历过
0: 俾人 bully 啦，
1: 俾人 bully 啦，俾人哋欺凌啦，系咪啊？就系嘲笑啊，喺个公开嘅场合里边咧，好似俾人哋侮辱啊，咁样嘅话咧，咁可能确实咧，佢系会大过咗之后咧，患上社交焦虑症嘅人咧，就会可能会多啲啦。
0: 嗯，咁同家庭嘅背景都有冇关系嘅咧？
1: 绝对有嘅。其实咧，当然社交焦虑症咧系由好多唔同嘅因素即系组成嘅，加埋一齐而成嘅，唔系单一嘅一个因素嚟嘅。不过咧，嗰紧嗰个家庭嘅背景咧，确实都有一定嘅关系喺度吓。咁点解咧？就系亦都好多研究讲咧，如果一个人嗰个屋企人咧系一个直属亲属咧系有一个咁样嘅病症嘅话咧，佢嗰个患病嘅机会都会比一般人咧高几倍咁多噶、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有遗传性有关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讲紧，如果个家庭即系氛围啊或者管教咧系倾向于一个咧比较。 可能是很過度保護啊，又或者呢是非常之嚴苛啊，一個管教的話呢，確實對於一個小朋友成長了之後呢，他都會可能比較退縮啦，比較不敢表達啦，更加呢很怕會被人批評啦，這樣。那這些呢他大過了之後都比較多機會呢是即係比一般人呢患上社交焦慮呢個問題囉。
0: 嘩，做父母真係好難喎，啊，過度保護啊，高壓政策，即係話我哋又要嚴但係又要有愛，係咪嚴中要有愛，即係要適當時候又放鬆下，咁適當時候呢又要勒緊啲咁樣，真係有啲難度，啊，
1: 都唔容易㗎。不過呢即係我諗我哋最緊要即係中庸之道，因為我哋有時見到呢喺診所入面呢確實嘅真係見到有啲病者啦嚟到嘅時候呢，佢哋可能真係有社交焦慮嘅問題啦，問返佢過去啦成長嗰個經歷呢，有啲都會唔少呢會講到佢哋嗰個嘅家庭呢，有時呢就係，是父母咧都係好緊張嘅人啦，係嘛？咁啊，點樣為之過度保護咧？就係，是，可能佢細個嘅時候咧，出街咧，父母都會非常之好嚴厲啦，同埋好緊張咧，咁樣叮囑佢啦，好危險㗎！呢個世界咧，好多一啲壞人啊，好多唔好嘅人咧，即係心地啊，或者你要好小心㗎喎，哦。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就受咗一啲嘅騙案又好啊，甚至咧受傷害㗎喎，哦。
0: 即係警惕係需要有嘅，但係唔使咁過分地咁樣不停咁講咯，係嘛？
1: 當係咁樣嘅時候咧，那個小朋友就會覺得，哦，這個世界都係危險㗎喎，哦，係咪？佢就會形成一個咁樣嘅印象啊。咁慢慢潛移默化咧，佢就會覺得啊，這個世界係對對人都係一個危險啊，個信任都係啊，即係唔好太多啊咁樣。咁自然咧，佢對社交咧，或者對於自己嘅自我形象啊、表達咧，都會有好多嘅保留啦，係咪啊？咁所以這個咧都會係一個我哋要注意。原因，
0: 其实要患上这个社交焦虑的朋友，其实，如果影响不到人，其实他继续这样下去应该不会太大问题，还是都会影响到在他的整个的精神状态的呢？
1: 佢對人可能個影響未必好大，不過咧佢對自己嘅影響咧非常之深，
0: 好內耗係咪？我哋
1: 係啊，好內耗啊，同埋咧，即係當你諗下，如果佢一個人咁驚社交、咁拒絕同埋逃避社交嘅話咧，呢個對佢個生活功能咧係非常之大影響。
0: 即係翻學翻工都好有問題啦，
1: 翻學翻工啊、社交啊、建立親密關係啊、識朋友都好大嘅即係障礙咯，係咪？可能好多人咧都即係會覺得咧，即係哇呢個世界都係好危險嘅，我唔接觸啦咁樣。咁你諗下，如果佢有好多工作機會都好啦，佢都會好容易錯失嘅喎。又或者咧，佢唔敢表達嘅時候咧，即係佢驚人哋笑佢啊，即係好多人注視佢嘅時候咧，佢都會覺得咧，即係啊好退縮啊，唔講咧，咁就錯失好多良機啦，有機會係咪？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更加啦，即係世衛話俾我哋聽咧，確實咧一個社交焦慮症嘅人咧。佢哋嗰個失業率咧，確實係比一般人咧高三倍咁多嘅喎。係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確實呢一個影響咧係幾深遠嘅。仲有咧，就係當一個人有社交焦慮嘅時候咧，除咗本身嗰個嘅即係焦慮嗰個問題咧，都幾容易咧係衍生咗其他嘅情緒病啦，例如抑鬱症啊咁樣，又或者咧係一啲酗酒啊。藥物濫用啊，嗰啲咁嘅問題嚇，啲研究都話俾我哋聽咧，可能差唔多高大有一半嘅人係患有社交焦慮症嘅人咧，高大一半嘅人咧，佢哋係同時患有其

0: 他呢啲咁樣嘅情緒病啊，酗酒嘅藥物濫用嗰啲咁樣嘅問題，所以你諗下嗰個對於嗰個個人嘅生活啊，佢嘅精神健康甚至身體健康咧，其實都係好大嘅影響。
1: 嗱講緊咧，即係可能呢啲朋友仔佢哋好怕同人接觸啦，咁但係你知啦，而家呢個AI 年代咧，可以唔使同人接觸噶嘛，我哋每日咧都係對住部手機啦、電腦啦，甚至乎而家機械人都出現噶啦嘛，啱唔啱？你想同人傾偈喎，唔使一定要同人嘅，真係同部電話都可以同你對答如流噶啦。咁同埋加上咧，你知啦，嗰啲 AI 咧就係好阿谀奉承你噶嘛，係嘛？即係佢令到你每一次聽落嘅答案，你都覺得好開心嘅，係啦。咁你知道同真人佢有時真係會話下你兩句，咁你自己又揞住咁樣噶嘛。
0: 冇錯啦。
1: 咁但係即係對於有即係患咗呢個社交焦慮嘅朋友仔，咁同 AI 傾偈咪可以幫助到佢咧？咁佢即係起碼都有人同佢溝通啊嘛，係嘛？即係雖然嗰個可能叫 AI 機械人又好咩都，即係佢都有溝通，係咪都會令到佢減輕啲佢嗰個孤獨嘅感覺？咁啊，或者可能都練下啦，即係唔好完全唔講嘢啦，咁樣咧。
0: 係啊，嗱，呢一個咧，即係 AI 本身咧都係一個工具啦，係咪？我哋相信咧，即係如果用得合宜咧，確實都可以幫到嘅喎。咁但係相反啊，如果過分嘅依賴或者過分嘅使用嘅話咧，就可能都會有佢嘅反效果。好啦，咁我哋逐樣講，佢有啲咩好處先係咪？一個社交焦慮嘅人咧，我哋首先都要理解咧，佢嗰個嘅心理上面嗰個機制係啲乜嘢嚇？佢嘅機制咧就係好簡單，佢社交場景咧就會佢會有一個比較焦慮嘅諗法嚇，就覺得俾人哋笑啦，俾人哋即係注視啦，俾人哋咧去到叫做審視佢啦咁樣，咁佢就會好多嘅擔心焦慮嘅感覺啦，跟住咧就會有啲焦慮嘅反應啦。呢、這個焦慮反應咧令到佢更加焦慮，跟住咧佢就會有一個逃避呢個社交嘅一個嘅行為喺度啦，咁而呢一個咧就形成咗一個咧咁樣嘅即係惡性循環喺度。好啦，當佢咁樣做嘅時候咧，你諗下佢逃避一個社交，好啦，咁但係佢逃避去邊咧？咁佢梗係都其實佢心裏邊可能都會渴望啊同人哋接觸噶嘛。當佢一旦接觸到 AI 嘅時候咧，就有呢一個咁樣嘅風險咧，就係佢覺得好舒服，原來同人哋溝通。可以冇壓力嘅，可以咧冇批判嘅，可以冇緊張嘅。因為點解？好似頭先佩佩咁講，同 AI 傾偈嚇，完全咧好似冇一個
1: 好就你嘅嘛，係咯，
0: 係啊，完全咧係會迎合到你啊咁樣。咁佢就會覺得哇，點解同 AI 傾偈咁開心咁舒服？
1: 出邊啲人就話我嘅咁樣，
0: 係啦，咁佢就會有一個風險咧，佢就會更加去逃避一個真實嘅社交，而去咗嗰一個 AI 嘅世界咧，成為佢一個社交嘅避風港嚇。咁呢一個咧，當然啦，亦都係即係令到佢有個風險，就係越嚟越逃避嚇一個真實嘅社交。當佢一去到一個咁嘅地步，佢就自然容易咧係依賴咗 AI 咯，係嘛？依賴咗 AI 就更加咧唔願意同一個真人或者真實嘅社交嘅接觸啦。咁呢一個咧，就我哋絕對咧覺得係對嗰一個嘅病者咧有一個好負面嘅影響，因為咧佢永遠冇辦法走翻出嚟咧，去經驗一個咧令佢覺得舒服嘅社交，因為佢不斷逃避緊啊嘛，係咪？佢更加冇咁嘅機會咯。
1: 同埋，因為始終嗰個都係 AI， 你真係唔係可以永遠都同 AI 做任何嘅嘢噶嘛？你一定要行出門口，你即係簡單啲講，你要去覆診啊，你都要行出去噶嘛，係嘛？咁即係你要買餸啊，就算你話唔好，我打電話，我叫外賣，我撳 app 叫外賣，你嗰個速递员你都要见到佢噶嘛，啱唔啱？所以唔可以咁样逃避啦。嗱，咁我哋讲紧呢个 AI 咧，点样去令到嗰个病患者有啲咩嘅改变又好，或者有啲咩依赖啊，或者有冇啲帮助呢一方面，我哋留待下集再同大家探讨下啦。
0: 好啊，
1: 好，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噶啦。嗱，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唔知道大家咧有冇一啲嘅准备功夫要做咧？因为星期六、星期日可能你要约下人啦，又或者要计划下星期六、星期日有啲咩做。

咁样啦。家长们呢咁啊，可能呢两个礼拜都仲喺度蜜月期当中嘅，因为呢跟住呢可能就开始打仗㗎啦，係咪？不过都请大家呢就係、是、可以放松一啲，你嘅紧张你嘅焦虑会对你嘅学生对你嘅小朋友会有紧张嘅情况出现。老师们呢亦都要收收心情啊。当然啦，就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过校园生活啦。学生们，如果有机会听到佩佩依依讲嘅呢一番说话，都希望你可以放松一啲。爸爸妈妈可能好紧张你嘅学业，原因都系因为好爱你。有问题嘅，请你提出，或者如果有你信任嘅朋友，可能系学校嘅社工们或者系老师们，甚至乎系你嘅朋友，如果你有唔开心，都应该可以同佢哋去讲解一下。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系五点钟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再见。咁贝贝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6:30，由梁正滔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聪话：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而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的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統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的吸引力。柴灣港鐵車廠一節車廂懷疑被人塗鴉，警方在機場拉了兩個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警方星期三接報，經調查和翻查鋭眼計劃之下所安裝的閉路電視片段之後，當晚在機場警區拉了兩個年齡分別30和34歲的外籍男子，行動中檢獲一批懷疑犯案工具和案發時被捕人著住的衣物，案件由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1日星期五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多名官员咧，同埋立法会议员咧，琴日再次啦，立法会议员第三次咧到北部都会区系考察，咁到访咗咧古洞北新发展区以及咧系朗园自然生态公园等等嘅地方。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咧话，古洞北啊系会预留用地兴建国家发展及成就博物馆。咁对于啦北都啊呢一片未来重点嘅新发展区，议员最新有啲咩期待同埋关注？阵间我哋会详细报道。
2: 政府就將會統一傳統吸煙產品的包裝措施，今日就會刊憲。法例在明年3月1日生效，設9個月的過渡期，明年12月1日就全面實施。統一之後的吸煙產品包裝設計、品牌名稱、型號的字體和大細都要跟從要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就認為，可以減少煙草產品的吸引力。留意一陣的特寫環節。
3: 政府昨天公布成立香港知識產權學院先導計劃督導委員會和成員的名單，匯聚了政府代表、業界持份者和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士，探討了如何為日後知識產權進一步發展、培訓人才奠下基礎。留意陣間的詳細報導。
2: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包括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的管理水平，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有经济师就预计将来会推出更多离岸人民币的相关政策，一阵会跟进。
3: 國際話題方面，我哋關注下北極啊。歐盟領導人嘅北極峰會咧，係會喺星期日一連兩日召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日前都宣布咧，歐盟係會向啊喺北極嘅格陵蘭島咧投資2亿欧元嘅。隨住氣候暖化，咁北極圈咧長年冰封啊嘅天然資源同埋航道嘅機遇咧，亦都被指啦進一步解凍緊。環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加拿大咧就有研究團隊做咗個研究，訪問咗超過1000人。發現咧喺瞓覺之前，如果食甜品、乳製品同埋一啲辣嘅嘢咧，發噩夢嘅機會咧會較高嘅。留意一陣嘅放眼世界，而家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歡迎收聽呢節嘅財經華爾街，我係張思文。美股嘅三大指數連跌四日。美國八月份嘅生產物價指數 PPI 按年升5.4%，略高過市場預期。加上油價急升，市場對於聯儲局下個星期加息嘅預期進一步升温，國際知息率上升。道瓊斯指數最多跌近420點，收市報52,064點，跌316點，跌幅0.6%。納斯達克指數一度跌1%，收市報26,081點，跌171點，跌幅近0.7%。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91點，跌44點，跌幅近0.6%。晶片股下跌。NVIDIA 跌了超過 2%， 美光科技、SK 海力士和英特爾就跌了近5%或以上。大型科技股就個別發展， Meta 和 Tesla 跌了超過 1%， 蘋果就反彈大概 3.6%。 歐洲主要股市收市下跌，歐洲央行加息 0.25 厘，推升進一步收緊政策的預期。德国 DAX 指数报25,361点，跌215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报8,116点，跌39点，跌幅近0.5%。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08点，系跌咗61点，跌幅近0.6%。美元和美债息上升。美国最新生产物价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于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的预期升温，而油价急升亦都加剧了通胀忧虑。根据资商所 Fed Watch 工具，市场预计联储局加息机会升至超过71%，高过之前的大概61%。美国财政部回购52亿美元国债，低过60亿美元的上限，亦都推动了债息向上。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至近3年来最高，突破4.96厘，升。

0: 超过12个基点，30年期债息就触及超过19年高位，升至5.36厘以上，升8个基点。至于对息口敏感的两年期债息，就升至超过两年的高位，升穿4.58厘，升大概16个基点。至于美元指数，就一度升至99.2的水平，在纽约美市就在99.09附近，升幅是超过0.3%。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0.25厘，欧元对美元跌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引发原油的供应忧虑。英美期油都升至每桶$100以上，触及近4个月高位，收市升超过6%，创近2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升幅。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每桶$108.92，收市报$107.63，升6.42，升幅6.3%。纽约期油就高见过每桶$103.75。收市报$102.48，升6.43，升幅大概6.7%。金价下跌，美国通胀数据令到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400，最新系报$4,315.78。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07.3，跌幅大概1.2%。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友邦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咗超过1%，港交所亦都系跌咗近1%。至于科技股，腾讯同埋美团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1%或以上，京东就升0.4%。港股上日受压，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是大概1.5个月以来的首次，恒指最多跌385点，收市报24,954点，创大概1.5个月新低，跌320点，跌幅1.27%。科技指数就收市报4,330点，跌90点，跌幅超过2%。人民银行表示，15五时期将会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提到会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中国证监会就指，将会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由赵家俊报道。
1: 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整体规划到2030年，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15五时期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应。他又说，人行将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2: 我们将坚定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呢，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1: 陆磊提到，中国冇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嚟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将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综合实力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工作包括优化发行上市制度。

0: 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同入市方式，亦提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同埋投资价值。
1: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0: 他又说，下一步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渣打表示，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中亚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亦都强劲，香港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由罗伟浩报道。
3: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专题会议致辞的时候说，早前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在当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转化为业务机会，为香港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他说，随着中国企业在中亚积极寻找机遇，人民币应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圈慧仪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化，企业寻求货币多元化和稳健性，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应用有独特角色，未来需要加强产品种类，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
4: Our city is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and we are rapidly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ross-border connectivity and product range that need for a complete offshore renminbi ecosystem. Enable us to channel renminbi liquidity to markets where Chinese corporates are expanding, supporting our MNCs and their renminbi needs arise.
3: 渣打指出，中国和中亚的货物贸易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正是成为主要贸易和物流通道的中转站，连接中国、欧洲和中东，跨境人民币使用量增长良好，为人民币更广泛的应用带来大量机遇。认为中亚的矿产、基建、能源等的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需求强劲。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星期五时间来到朝早六点接近47分的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咧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朝早气温咧稍为下降，多个地区嘅气温咧比起琴日咧系低大约两度到。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咁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5%。
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同来港考察的国际创科人才交流，并联同人才办总监陈海敬见记者，总结考察团的成果。
7: 政府今日刊宪会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是会。

0: 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1: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结束，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会接受《千禧年代》的访问，总结今届论坛的成果。
0: 牙科实习计划的首届实习牙科医生是完成一年的实习，并且是获批准正式注册。卫生署今日是会举行记者会讲解。
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会出席2026绿色金融科技研讨会，并致开幕词。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加拿大有最新嘅研究咧，系发现啊，瞓觉之前咧食甜品、乳制品同埋辛辣一类嘅食物咧，可能啊影响到睡眠嘅质素，咁发噩梦嘅机会咧亦都会较高。阵间咪讲下。
1: 欧盟早前就以健康为由禁止制造部分小食的时候就使用一些烟熏的香料。有薯片品牌就和美国的调味公司合作研发出一款替代的配方，还原薯片原有的烟熏风味。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烟熏风味在欧洲饮食文化中拥有悠久的历史，不过部分烟熏香料可能有损健康，早前被欧盟禁用。有美国调味公司研究将烟熏过程中产生的分类物质和天然香料结合，希望在食物中重现烟熏味道。欧洲食品安全局2024年发表报告，表示市面上沿用几十年的多种传统烟熏冷凝液，即是透过加热木材并将烟气冷却液化而成的风味剂之中，含有可能具有遗传毒性的化学物质。欧盟其后通过法案，规定大多数食品，例如烟熏味薯片、烟熏肠仔、烟熏三文鱼等经典小食，需要在今年7月前停用这些风味剂。美国国际香精香料公司最近正为一个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很受欢迎的薯片品牌研发一款烟熏香料替代配方，透过结合多种对人体无害的分类物质，还原薯片原有的烟熏风味。现在有关品牌的烟熏火腿口味薯片已经不再用烟熏香料，改用替代香料和烟熏盐等配料。打开包装的时候，薯片依然散发出浓郁的烟肉香味。调香师阿尔梅达表示，真实的烟熏味其实是几百种挥发性分子共同作用的结果，要重现烟熏风味是一项复杂和重大的挑战。团队很多时都要多次设计配方才找到最理想的替代方案。他会同薯片品牌继续研发，令产品更接近原有风味，同时避开使用所有可能有害的化学物质。食用烟熏口味的食物有机会影响身体健康，而睡觉前食甜品、乳制品、辛辣食物就可能会影响睡眠质素和梦境。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调查超过1080个平均20岁的大学生，邀请他们填写问卷，了解他们的饮食习惯，有没有食物过敏或者乳糖不耐症，研究不同食物是否会影响睡眠和梦境。结果发现超过40%受访者认为睡觉前吃东西会影响睡眠，大约20%受访者表示水果、花草茶和蔬菜等食物有助睡眠，24.7%受访者认为甜品、乳制品和辛辣食物会令睡眠变差。假如受访者临睡前吃了乳制品或者甜品，他们入睡之后发噩梦的机会较高。团队表示，甜品的高糖分会令血糖急速飙升，导致浅层睡眠，容易扎醒。辛辣食物会提高身体的核心体温，令大脑保持兴奋状态，继而干扰梦境。另外，部分乳糖不耐症患者如果在临睡前吃了乳制品，会引起腹胀、腹痛等肠胃不适，干扰夜间睡眠，增加发噩梦或者记得不愉快梦境的机会。噩梦同样令人容易扎醒，影响睡眠质素。不过团队强调，目前只可以看到饮食、睡眠和梦境之间存有关系，无法证明特定食物一定会导致失眠或者发噩梦，而且今次的受访者全部都是大学生，未必能够直接推论到其他年龄层，例如长者或者小朋友身上。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一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咧系会有几阵嘅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十，强度咧系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中国未来10年金融业改革开放确定路线图，规划提出着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作出具体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寻日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话，十五五金融强国建设之中，将会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金融中心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这个是文汇报的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和多名政府官员昨日前往北部都会区实地考察。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的北都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区亦都已经是预留用地发展一个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北都未来10年可以提供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其中古洞是有30,000个单位。古晋村第一期会在今年年底开始交锁匙。凌汉豪在考察之后会见传媒的时候就说，古洞北是北都最早发展的新发展区，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着50,000个公私营的房屋单位。今年和出年陆续就会有12,000个单位是落成入伙，包括公营房屋、为受清拆发展影响寮屋住户而设的专用安置屋村，以及是几个私人房屋发展项目。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据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讯，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昨日在横琴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篮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5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作出新贡献。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有关部委和横琴执委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昨日公布政府要求烟草生产商统一传统香烟包装的设计，包括标准化烟包尺寸和外包装的颜色，以及更新健康忠告和警示的图案，务求削弱品牌效应和烟草包装的吸引力。有关法例今日刊宪，明年3月开始实施，但是有9个月的宽限期。对于医务卫生局在今年4月提交的立法会文件所提及的烟包尺寸是备受批评，控烟酒办是说经过咨询之后决定放宽烟包尺寸的限制。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自立法会4月讨论新规定之后，政府收到不少业界的意见，修订主要是回应公众和业界的疑虑，并且在确保措施达到公共卫生效果的大前提下，让到措施是更易推行。星岛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日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说，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国家

0: 155規劃，香港利用世界級的專業服務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商報報導。
1: 经济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日华话，调解院的签署国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增加至16个。一连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结束，促成了多份的合作文件。郑日华支持的时候形容调解院可以成为到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到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7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同时西营盘的威廉麻街有爆水管，介乎干诺道西和德富道西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日南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卡尼说加拿大同意向基辅提供价值3.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加强防空能力，应对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当局说俄罗斯对第列伯罗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60人受伤。官员指责俄方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梁正涛报道。
2: 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多人死伤。法新社报道，今次袭击发生之际，俄乌双方正系加强对距离前线几百公里的后方区域发动远程轰炸，目标日益涵盖平民设施以及工厂、炼油厂、仓库和港口。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巴普洛格勒市中心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很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怎样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泽连斯基目前正在加拿大访问，他星期四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谈。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有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会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都将会提供4.5亿加元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一笔资金将会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以及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提供的援助，形容在目前是至关重要，又说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来生产足够的无人机，以抵御俄罗斯的大规模攻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白宫说政府将向近100万因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另外，对于总统特朗普早前提出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民主党人和美国传媒都表示质疑。张曼燕报道。
3: 美国白宫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退款支票将从今年十月起陆续寄出，受惠的人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白宫在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在这项公告发布的前一日，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时提出，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利润，并暗示这笔款项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民主党人和美国传媒都对相关言论表示质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耗资12000亿美元。 報道引述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馬丁警告，任何經濟刺激計劃都有機會導致通脹飆升。美聯社的分析就認為，特朗普的派錢計劃在財政和政治層面都難以實行。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阿爾及利亞宣布對亞聯油關閉領空。阿爾及利亞國防部說，當地星期五起禁止在亞聯油註冊的民用和軍用飛機進入阿爾及利亞領空，但往返阿爾及爾布麥丁國際機場的亞聯油商業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繼續營運至年底。阿爾及利亞外交部早前宣布與亞聯油斷絕外交關係，指責亞聯油採取挑釁和敵對行為，但未有交代具體原因。當局已經告知亞聯油駐當地大使有關決定，要求對方在48小時內執行要求。亞聯油外交部說，希望阿爾及利亞斷交的決定是暫時措施，重申亞聯油致力維護兩國人民之間的聯繫和共同利益。翻嚟本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星期二舉行，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能服務一帶一路國家，他相信本港能夠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優勢，為一帶一路國家構建低空經濟高效平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本港去年成立出海專班，以協助超過300間內地企業在香港設立或者擴展業務，形容已經取得實質成果。陳曉慶報導。
4: 第二日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舉行多場專題分組論壇，並促成多份合作備忘錄。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在有關低空經濟發展的分組論壇致辭，指國家十五五規劃強調促進低空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國家戰略，相信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能夠服務一帶一路國家。他相信憑著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備受推崇的航空監管專業知識和國際金融中心優勢，能夠為一帶一路夥伴企業提供高效平台。
5: We believe Hong Kong's world-class legal system, our well-recognized aviation regulatory expertise, and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gether put u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serve enterprises in allBell and Road Partners。
4: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就在另一個關於內地企業出海發展的分組論壇上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專班，為內地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有關倡議能夠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並以協助超過300家內地企業在港設立或擴展業務，形容已經取得實質性成果。
5: First, we attract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growth potentialto Hong Kong, and second, leveraging our strength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we help them set up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0: 一价港元7.842，日元15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16.83美元，賣出4318.83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係低。預測今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係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昨日低大约2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除有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重返欧联嘅曼联主场四球轻取沙巴，古亚喺27分钟接应道古传中近门射入，打开纪录。迪兰曼斯回传俾本奴费南迪斯，第一时间撞射，喺42分钟扩大比数去到2-0，加上完半场前石斯高单刀射入，将比数改写成3-0。换边之后，曼联喺68分钟靠罚球由利申到马天尼斯门前快脚射入，锁定赢4-0。另一场拜仁慕尼黑喺主场5-0大破波杜基林特，全部入波都喺下半场出现。拜仁全场控制战局，25次射门，12次中目标，对手3射零中笼。不过受制于对手嘅密集防守，缺口要去到下半场先至打开。穆斯亚拿47分钟射入，哈利卡尼61分钟接应罚球门前顶入，阿科素戴维斯同奥拉斯各自远射建功，拜仁遥遥领先到4-0。波杜基林特喺87分钟有球员被逐，更加反扑乏力。奥拉斯喺补时锦上添花，送对手5只光弹。其他赛事，罗马被佛伦巴士1-1逼和，科目4-1大胜莱比锡，布拉格斯拉维亚2-3不敌朗斯，燕豪芬1-1赛和萨克达。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朝早咧，我哋会讲下北极啊，越嚟越受到国际重视。欧盟领导人北极峰会咧，系会喺星期日一连两日咧系召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系宣布啦，欧盟咧系会向北极嘅格陵兰岛咧投资2亿欧元，加强双方合作。
1: 美伊冲突、俄乌战争持续，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升温，各国都在航道和资源方面积极寻求替代方案。随着气候暖化，北极圈长年冰封的天然资源和航道机遇亦都进一步解冻，成为各国近年争相探讨的议题。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京，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今届欧盟领导人北极峰会举行地点是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在这个相传是圣诞老人故乡的北欧城市。外界预计与会领袖和代表将会包括重点讨论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战略与地缘政治布局，因应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防范针对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网络攻击、海域和领空入侵干扰等等。據報亦都會更新政策，探討加強區域互聯互通、關鍵原材料供應、應對氣候變化等優先事項。就在峰會舉行之前，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日前就到了格陵兰首府努克访问两日，他宣布欧盟将会向格陵兰投资2亿欧元，包括在教育、渔业等领域深化同当地合作，又会改善格陵兰的卫星同光缆连接，支持当地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又计划支持改善居民的住屋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等。外电报道，欧盟亦会提议在2028至2034年下一个预算周期，大幅增加对格陵兰的支援至5亿3000万欧元。欧盟、格陵兰自治政府和丹麦亦都签署三方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格陵兰作为丹麦的自治领地，1973年跟随丹麦一度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但是之后依然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欧盟亦都在2024年在努克开设办事处，外界多年来已知格陵兰拥有丰富天然资源，包括大量化石燃料和稀土矿藏，只是碍于长年冰封，开采难度和成本相对高，而未有积极开发。随着气候暖化，商业开采虽然仍然有一定难度，但是不少专家都认为未来已经不再是完全无利可图。格陵兰的战略地位亦都包括它作为欧洲进出北极的重要门户，全球暖化亦都令到北极夏季融冰速度和范围增加，北极航道通航的时间窗口明显扩阔，多国今年亦都相继开发它作为定期商业航道，作为传统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航线以外航程更短的替代路线。中国首条中欧北极快航早前正式通航，由宁波舟山港出发，直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拥有北冰洋最长海岸线的俄罗斯，2025年以来亦都沿住北极航道加快建设5个港口，计划打造成北极航道的沿线支点。另一边厢，多达40%国境纳入北极圈纬度的加拿大，今年3月亦都推出总值超过400亿加元的战略预算，全面强化他们在北极地区的防务和经济建设。日前亦都宣布会再建造多6艘破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并且宣布有意将破冰船规模增加至超过50艘。就在冯德莱恩访问之际，11个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展开联合军事演习，但是不包括美国。分析相信欧洲连番动作以及与格陵兰之间的互动，明显是要向白宫摆出姿态，不容许格陵兰的资源任人予取予攜。有内地学者认为，欧盟短期之内向格陵兰投入2亿欧元，远远不够支撑当地大规模开发。不过政治外交意义远大过现实经济意义。有法国传媒分析，欧盟其实是希望这笔投资承诺能够一举两得，一方面同丹麦建立信任关系，可以扩大欧洲获取关键原材料的渠道；另一方面，未来若果成功开发矿产资源，亦都有助格陵兰真正实现自给自足，摆脱长年集中在渔业以及由丹麦提供补贴的经济依赖。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咧普遍晴朗。本港啊，今朝早咧气温系稍为下降噶，多个地区嘅气温都比起琴日系低咗大约2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咧系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5%。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

0: 跟住我哋将焦点咧系翻到嚟内地，关注一下咧内地嘅经济。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咧系正式出台，包括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同预期管理水平，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咗2030年咧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嘅新格局，综合实力咧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就话：呢份规划喺不同层面都有唔少着墨，配合目前嘅经济环境，认为应该进一步继续改革银行体系同埋货币政策。佢预计将来就会推出更多离岸人民币相关嘅政策，并且以香港作为试点。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周鸿礼，听下佢嘅分析。
2: 重点都涵盖咗好多方面嘅，譬如包括咗货币政策啦，嚟紧会有啲咩改动啦，亦都有提到譬如你汇率啦，甚至乎去到人民币国际化等等，唔同层面都有唔少嘅着墨噶。我觉得系一个几全面嘅一个覆盖咯。如果就翻呢一刻嗰个经济环境，就相关嘅就系点样可以再进一步继续改革嗰个银行体系同埋个货币政策咯，点样啲钱系去到真系需要嘅企业手上等等咯。里边亦都有提到嘅，譬如会继续用一啲定向嘅政策，同埋比较有前瞻性嘅货币政策，等个市场容易啲同埋快一步去理解央行嚟紧将会点样做咯。同埋都提及到嚟紧货币供应同个经济增长个增速应该要相约嘅。咁呢个都系贯彻始终啦，呢几年不断都提及呢样嘢，即系话唔系一个大水漫灌嘅情况咯，配合翻个经济目标，而唔系话好多钱突然之间出晒嚟咁样，因为会有副作用啊嘛。
3: 規劃都有提到啦，即係要推進人民幣嗰個國際化啦，同埋要加強翻金融基礎設施嗰個跨境互聯互通等等啊。其實呢啲方面啊，香港可以扮演一個咩角色啦？預期嚟緊係咪會有更加多相關嘅新措施出台咧？
2: 係啊係啊，呢個不斷會有噶，呢個亦係趁住一個時間點，就係因為美金有唔同類型壓力，因為美債嗰邊個問題日益嚴重。每個國家的投資者大大小小都有些擔心，趁這個時間再加快去進一步推動人民幣相關的國際化活動，譬如跨境的用法啊，或者怎樣可以更加暢通，這些就會繼續做，加快地去做。因為香港本身是中國一部分，所有的試點一定最直接就在香港實行，地理上亦都係最近，即係所有離岸嘅市場嚟講，亦都傳統上有多嘅對外對內嘅投資，亦都會經過香港去做嘅。順理成章，一定所有試點都係大部分會喺香港落實先。咁變咗依度係有好大嘅機遇咯。嗰一段時間，無論內地嘅規管或者係香港嘅，譬如金管局等等，其實都不斷出台優化，譬如人民幣相關嘅離岸活動嘅，譬如點樣提升對沖啊。點樣讓投資者可以更加容易嚟參與啊？從而不斷擴大緊個資金池，咁然後點樣活化呢啲資金呢？譬如有更加多嘅投資渠道，咁變咗嚟緊會越嚟越多呢啲咁嘅政策出台啊！即係譬如好似呢兩日話內地嘅社保基金可以，即係有更加多嘅內地嘅資金可以投資香港嘅電信債啊！咁嗱，咁呢啲咪活化香港嗰個人民幣嘅投資工具咯，同埋亦都可以進一步完善嗰條借貸嘅，譬如你利率嘅曲線咯，又從而推進更加多嘅借貸。喺十五裏邊，其實嗰個語調都明顯係轉咗嘅，嚟緊五年係更加積極地去。
3: 即係譬如喺而家個地緣政治同埋資本流動比較波動嘅背景下啦，點樣可以重新吸引一啲中長期嘅國際資本配置中國資產呢？
2: 首先一定嗰個要繼續加深嗰個對沖嘅工具，咁同埋從而就係講緊點樣逐步去擴大啲錢，點樣可以流到去在岸嘅市場咯？因為資本市場未完全開曬㗎嘛，咁點樣喺個框架裏面令到海外嘅投資者唔會覺得有太大掣肘嘅？因為始終講到尾要一個貨幣嘅國際化，啲錢出到嚟，人民幣出到嚟，下一步就係喺海外嘅投資者點樣可以運用啲錢去作一個投資。如果作唔到一個投資的話，

0: 呢度會制找到離岸資金池或者個需求嘅擴大嘅速度咯。下一步著墨就係點樣令到人民幣再更一步作為一個投資嘅貨幣啊！
1: 翻嚟本港。政府昨日公布成立香港知识产权学院先导计划督导委员会和成员的名单。商务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人才对于本港知识产权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至为重要。督导委员会汇聚了政府代表、业界持份者和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将会就先导计划的发展和运作提供意见，并且协助确保培训切合到业界的需要。
2: 至於知識產權署和職訓局合作成立的香港知識產權學院，目標就在今年第四季正式啟動。立法會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主席吳傑忠就認為，督導委員會成員多元化，期望為本港知識產權發展培育更多人才，並提升香港在這方面的國際認受性。新聞天地記者陳曉慶和吳傑忠談過，聽聽他怎麼說。
3: 政府公布了个名单，看到是多元化的，来自不同的专业，主要都是香港的创科方面的发展都有认识的专家。对于这个委员会都希望能够协助香港培训和引入更加多的有关知识产权的人才。因为香港现在我们发展的国际创科中心，有不少的一些需求，包括一些企业要用知识产权去融资啊。咁呢一方面，其實無論喺法律啊，或者喺個估值、股價方面咧，相關嘅人才咧都係好稀缺嘅，亦都要加速去培訓呢個一方面啦。另外都希望委員會咧可以將我哋香港呢套標準咧點樣可以對接到國際嘅，因為我哋香港係一個國際大都會啦，包括知識產權咧都希望喺國際嘅認受性咧都會提升嘅，同埋最後一個就係希望能夠協助到香港嘅中小企咧點樣利用到佢嘅知識產權轉化為生產力，都是希望委員會可以做多啲工作嘅。
4: 財政預算案之前都提到啦，就話知識產權處將會同職業訓練局啦合作成立香港知識產權學院啦。咁個目標就係今年第四季就啟動嘅，會提供一啲知識產權在職培訓嘅課程。其實你認為而家香港最需要嘅人才或者喺呢方面嗰個培訓課程嗰個內容係啲乜嘢咧？
3: 個內容有幾廣泛嘅，因為知識產權啲評審員咧，佢哋除咗話對乜某個行業要好專好熟，譬如就講創科，你唔單止係人工智能，甚至係其他生物醫藥啊等等，都係一啲好專嘅科目。嗰啲人才要對相關嘅有個基本認識啦，再加上可能佢哋喺國際社會對接嗰陣時咧，都要有一定嘅基礎，同埋喺法律啊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涉獵，咁先可以綜合咧將有關嘅知識產權嘅人才咧實際到位，可以幫到香港去轉型升級啦。
4: 其實財政司司長之前都提過啦，就話會預留5200万嚟到推行為期兩年嘅知識產權學院先導計劃啦。其實你覺得呢個起動資金方面足唔足夠咧？又或者除咗錢之外，你覺得喺香港而家呢一個氛圍咧，有冇啲其他方面嘅需要係配合呢一方面嘅發展嘅咧？
3: 錢方面當然資源豐富啲肯定好啲啦，但我哋都睇住整盤數啦，咁啊有5000多万起動都係唔錯嘅。咁我覺得除咗錢資源之外，喺相關嘅人才，即係你要去做培訓，你都有相關嘅老師啊、師資噶嘛。咁喺個引入方面咧，要多方面渠道咯。希望當然有我哋內地嘅專家啦，亦都希望有一啲國際嘅專家去一齊將呢個咁嘅培訓內容啦做好佢啦。咁除此之外，其實我覺得係同業界嘅對接都重要嘅，都要多啲同業界、中小企、創科嘅中小企咧去對接，因為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資助計劃咧，協助一啲孵化啲創科企業，甚至獨角獸都出咗唔少啦。咁呢啲企業佢哋喺知識產權喺香港需要點樣揾邊啲人才啊，或者點樣用啲知識產權去做融資啊？咁呢啲都係希望到時學院啊，或者係呢個委員會咧，可以幫到手咯。
4: 其實國家十五五規劃咧，都支持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個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啦。如果喺香港要成功建立到呢一方面嗰個嘅工作，那個關鍵係啲咩咧？
3: 香港喺呢方面其實係有一定嘅優勢嘅。因為本身香港我哋行一個普通法啦，喺法律制度上面咧，我哋係好適合做相關嘅知識產權嘅 交易嘅中心，所以喺十四五規劃就已經定位咗香港呢個角色。咁香港亦都一路推展啦，咁一路做落去，發覺其實可能喺人才方面咧，未必話好充裕，所以咧就呢個學院營運增就希望喺人才方面要推動多啲啦。咁再加上其實喺創科中心裏邊咧，都係大量涉及到唔少嘅專利啊，或者一啲知識產權有關嘅一啲嘢嘅。咁嗰啲嘢其實就係會係幫助到香港整體咧，打造翻嗰個國際創科中心，吸引更加多相關企業佢喺香港有相關嘅保障啦。啲知識產權我做咗出嚟係好容易註冊到，都可以轉化到。咁呢幾方面結合埋咧，我諗香港就真正可以係俾知識產權呢一啲嘅附加值咧，係賦能整個經濟嘅發展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出年三月一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出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松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而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的吸引力。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拉了两个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当晚在机场景区拉了两个年龄介乎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着住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话，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好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咧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半春园，同时影响到大埗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加龙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加龙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

0: 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较为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政府今日系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的包装法例，在明年3月1日生效，设有9个月的过渡期，明年12月1日是全面实施。新规定就对吸烟产品包装上面的颜色、准时标记等等是有要求，亦都会更新健康忠告，例如是包装上面会有引致相关疾病和影响等等的阻吓图像。当局是会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的制度，相信两项措施同步实施可以形成到整体控烟的效应。
2: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就话，吸烟产品包装上的颜色、品牌名称等等，以统一的颜色和字体表达，可以减少产品的吸引力，认为相关措施刻不容缓，支持政府尽快落实，又呼吁立法会议员尽快通过实施新的控烟措施。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汤修齐，听下他的意见。
4: 要持續減低吸煙率咧，其實一定要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嘅。其實而家煙包上面咧，仲有15%嘅地方咧，係展示品牌嘅顏色啦、名稱啦，以及一啲宣傳嘅字句嘅。喺世界唔同地方咧，都實施咗咧呢個統一包裝咧，係有證據顯示咧，呢一啲咁嘅品牌顏色啊、宣傳字句啊、品牌名稱等等咧，係用一啲統一咗嘅顏色同埋統一咗嘅字體去到表達嘅話咧，其實係有效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可以增加吸煙人士戒煙嘅意欲啦，以及咧係防止青少年咧係被吸引去到係嘗試吸第一口煙嘅。咁所以我哋委員會係好支持政府嘅呢一個統一包裝嘅措施嘅。
5: 委员会对于这些新措施，包括是统一包装以及是未完税标签这方面，是不是都建议是要尽快落实？
4: 其实我们委员会觉得所有的新控烟措施都是应该尽快的执行的。早日执行控烟措施，令到香港的吸烟率降低，有效可以令到香港更多吸烟人士脱离烟瘾，而不再成为烟草里面的毒害，成为提早死亡嘅人士，咁呢一個十分重要嘅。咁我哋覺得咧，其實而家政府係已經係有唔少，亦都係一個合理嘅適應期啦、準備期啦，同埋呢個過渡期係俾業界去到推行呢一個統一包裝同埋原税標籤嘅。咁所以我哋係倡議立法會議員啦，盡快通過呢個新法例，同埋盡快實施呢個統一包裝同原税標籤嘅。
5: 目前本港的吸煙率大概是 8.5%， 你會怎樣評估這個新措施對進一步降低吸煙率的成效？會不會說亦都對年輕人防止他們吸煙會有一個正面的作用？
4: 我哋睇到咧，就要有效降低香港嘅吸煙率咧，就一定要靠多管齊下嘅措施嘅。咁有好多新嘅措施咧，其實喺去年同今年已經實施咗啦，包括提高喺禁煙區吸煙嘅罰則啦，以及喺今年1月1日開始已經擴大咗呢一個禁煙區啦，以及今年4月30日開始咧，亦都係禁止咗喺公眾地方管有電子煙等等嘅。最新咧，其實咧就係有三大個方向咧，依然我哋都要等立法會通過嘅。咁第一就係呢個統一包裝啦，第二就係原税標籤啦，而第三咧，我哋預計可能會喺明年都需要喺立法會討論同埋通過嘅，就係禁止呢個加微煙。咁唔同嘅措施要多管齊下咧，先至能夠咧有效幫香港降低吸煙率嘅。 每一個 0.1% 降低的吸煙率呢，即代表著大概是有5500名煙民呢是脫離吸煙人士的行列，減低了他們因為吸煙而提早死亡的風險。所以我們委員會會盡力去到幫助呢倡議是每一個 0.1% 的降低的吸煙率我們都不會放過咯。
5: 關於是啲零售點展示香煙廣告啊，或者一啲相關嘅宣傳字句嘅問題啦，從委員會嘅角度咧，會唔會認為咧呢方面都係需要即係加緊一啲即係控煙嘅方向？
4: 其實咧喺2024年嘅時候咧，政府已經推出咗短、中、長期嘅控煙措施嘅。咁去年立法會通過嘅控煙十招新法例咧，當中包括呢個統一包裝咧，就係一個短期嘅控煙措施嚟嘅。而我哋委員會覺得咧，零售點咧展示到煙草產品出嚟，都係一個唔理想嘅做法。其實喺世界好多地啲國家咧，包括澳門啦、泰國啦、英國啦，都已經實施咗咧，就喺零售點咧就唔能夠展示呢個煙草產品出嚟嘅。咁而呢個零售點不能展示煙草產品咧，係寫咗落去醫務衛生局嘅中期控煙措施的考慮。我們希望呢在控煙十招這些短期措施已經實施生效之後呢，政府盡快檢討和去到推進，以及是交上立法會將這些中期的控煙措施，包括零售點不准展示煙草產品都一併盡快去執行的。
2: 多个官员咧同立法会议员寻日再次到北部都会区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等。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话，古洞北将会预留用地兴建国家发展及成就博物馆。
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未来十年咧，北都系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但喺古洞咧就有30,000个单位。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为，随住居民陆续入伙，社区配套启用都有助提升北都的人气。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6: 60多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去到北部都会区参与第三次考察，第一站先去到古洞北新发展区。参与考察的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这一区是北都最早发展的新发展区，现时已经逐步成型，今年至明年将会陆续有12,000个公司型房屋单位落成入伙。东铁线古洞站预计下年启用，政府正在这一区兴建核心展馆，预计下年上半年落成，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建设游泳馆以及有关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
7: 坐落在北都呢，已经先后有3个展馆是介绍北都的发展了。咁呢个古洞北的核心展馆呢，个规模呢是最大的一个，它会介绍北都整体的发展。咁另外古洞北呢个新发展区，既然它是一個綜合的社區，我們都預留了用地，是發展一個專門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的博物館，以及一個可以舉辦國際級比賽的游泳館。希望這個綜合社區是為市民帶來優質的文化和生活體驗的。
6: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整個北都未來十年將會有15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落成，單計古洞就有30,000個，會研究如何結合這些單位和北都周邊的環境。
8: 我和我的同事都將這些的150,000個單位，我們研究一下怎樣和北都的周邊環境扣起上來，令到它成為一個香港或者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個北都。那我們就將它變成一個群聚式的發展。古洞這個地方呢，就是山，我們附近本身有很好的山徑的，怎樣將這山徑帶到去我們的公營房屋，令到我們的公營房屋成為一個很好的聚腳點，大家行山之前可能在我們公屋的茶餐廳吃下東西，然後才行山。
6: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隨著居民入伙，社區配套陸續啟用，相信有助提升整個北都的人氣。對於當局將會在年底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成立2億元的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李慧瓊認為有助鄉村式發展，吸引市民到訪。
9: 公眾街市、地鐵站、學校等等這些配套都會隨著市民的入伙陸續就會啟用，咁讓到咧住喺呢度嘅居民咧都可以感覺到生活嘅便利。議員相信咧， 我哋成個北都嘅人氣咧會隨著古洞北新發展區咧而大幅提升嘅。咁亦都知道咧，政府咧嚟緊係會成立2亿元嘅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咁咧就係讓到更多有價值嘅建築物可以活化啦。咁就我哋。

0: 都好期待咧，鄉村式嘅發展咧可以改作食肆啦、零售商店啦同埋旅館，讓到更多市民嚟到北都嘅時候咧，感受到可以融入自然生態，亦都咧係感受到鄉村嘅魅力。
1: 議員之後又去到息息沿河東夫人醫局生態研習中心以及朗園自然生態公園。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小魯指出，今次考察睇到政府發展北都嘅同時，仍然重視文化承傳同自然生態保育，對當區嘅發展前景有信心。
2: 無論喺依個河東夫人或者係喺朗園咧，我哋都睇到咧，其實北都嘅發展仍然我哋對於文物嘅保育、文化嘅承傳同埋自然嘅保育、生態嘅保育咧，都係一體去睇。咁今次我哋睇到咧，好多係成果，睇到我哋係拆牆鬆綁，唔單止係喺依個法例嘅層面。亦都我哋一路咧係推動緊喺行政層面嘅拆牆鬆綁咧，或者係喺基建收地各方面嘅撥款過千億嘅撥款支持產業園區嘅發展咧，依啲嘅投入咧都係一一見到成果。我係對北都未來發展嘅前景咧係越嚟越有信心嘅。
1: 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梁美芬預計下個月中會如期完成審議，11月將草案提交大會恢復二讀。
3: 時間嚟到接近朝早7:46，同大家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預測今日會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市區嘅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咧係會再高一兩度噶。留意翻今晚部分時間係多雲，有幾陣驟雨。室外氣温現時係26度，相對濕度72%。
4: 報章摘要。
5: 文汇报头版报道，中央公布金融强国十五五，提速人民币国际化，香港离岸枢纽担重任。南华早报消息指，中国准备好居中协调，促成特朗普金正恩会面机会。星岛日报，控烟加辣，烟盒统一啡色，大换警示图，削品牌效应。大公报，天宫课堂，港生话感谢口外，立志报国。
3: 明报的头版关注到自杀率整体跌，青少年飙升两倍。东方日报的头条同样是15岁以下自杀案两倍增，30%属高材生。商报的头版标题是港铁车站商务进军内地开花结果。经济日报，中美 AI 蒸馏争拗，资金避险自抱下泻10%。信報的頭條是講到眼科生物科技公司博康視雲涉嫌操縱 IPO 勒令停牌。
5: 先看文匯報報導，金融強國建設十五五規劃正式出台，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為中國未來10年金融業改革開放確定路線圖。規劃提出着力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推進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並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等作出具體部署。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陸磊昨日出席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發布會話，十五五金融強國建設之中，將會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提升金融中心國際吸引力和影響力，推進香港離岸人民幣樞紐建設。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方面，陸磊說，總體來看，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持續穩步的發展過程，是一個不可逆的大勢。文匯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超過60名立法會議員同多名政府官員昨日前往北部都會區實地考察。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話，正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的北都核心展館預計明年上半年落成，當區亦都已經預留用地發展一個專門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的博物館。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话，北都未来10年可以提供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其中古洞有30,000个单位。古晋村第一期咧系会喺今年年底开始交锁匙。凌汉豪咧喺考察之后见传媒嘅时候话，古洞北系北都最早发展嘅新发展区，用作房屋嘅土地可以承载到50,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 今年同出年陆续会有12000个单位落

0: 成入伙，包括公營房屋，為受清拆發展影響寮屋住戶而設的專用安置屋邨，以及是幾個私人房屋的發展項目。港鐵古洞站是預計明年啟用，配合居民入伙的時間。坐落北都新發展區的第一座政府聯用及綜合服務大樓是已經開始施工，預計2029年年底開始分階段落成。大公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昨日公布，政府要求煙草生產商統一傳統香煙包裝設計，包括標準化煙包尺寸和外包裝的顏色，以及更新健康忠告和警示圖案，務求削弱品牌效應和煙草包裝的吸引力。有關法例今日刊憲，明年3月起實施，但有9個月的寬限期。對於醫務衛生局在今年4月提交的立法會文件所提及的煙包尺寸備受批評，控煙酒辦說經諮詢之後決定放寬煙包尺寸限制。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主任林文聰說，政府收到不少業界意見，修訂主要是回應公眾和業界的疑慮，並在確保措施達到公共衛生效果的大前提下，讓措施更加容易推行。新煙盒尺寸基本涵蓋市面上絕大多數煙草產品的包裝尺寸，大部分產品無需更改包裝尺寸即可符合規範。星島日報報導。
0: 商報報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昨日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说，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关倡议能够配合到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的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者是扩展业务。邱应华说，香港是最自由的经济体，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亦都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商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的签署国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有成功案例。一连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结束，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指出，香港能够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高效低空经济服务平台，话现时面对的挑战涵盖安全标准、空域协调和基础设施等，和很多一带一路合作伙伴面临的问题相似，相信凭借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备受推崇的航空监管专业知识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的企业提供高效平台。经济日报报道。
0: 南华早报报道，下个星期三发表的施政报告是会继续推出措施协助本地新闻机构拓展海外市场和建立全球网络。消息人士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出海倡议是有助本地媒体接触其他地方的读者，同时创造新的收入，并且提升国际形象，业界尤其可以在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媒体服务，特区政府是会提供协助。说好香港故事。南华早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信报创办人林恒子日行前世，信报创办人林恒子日前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长期不耕政经评论，素有香港第一剑笔之称，直至2021年中国笔。原名林山木的林恒子，1940年生于潮州。1960年代他加入明报，期间曾经到英国剑桥修读经济。他负责社评和其后林恒子专栏，亦都发掘名家评论，包括刊载经济学者张五常的文章。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房屋局正是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通知信，说已经向政府出售业权的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是会在下个星期二搞珠。房屋局说，宏福苑 99.3% 的业主，合共1971户，已经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在特设销售计划选购或者是楼换楼。接受收购建议并且申请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是会在下个星期之内

0: 台陆续收到信件，或者由负责他们个案的解说专队职员通知他们在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编号。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提出修订建议并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期今日结束。有立法会议员说，部分修订细节在实际执行上可能会对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带来压力，例如会议场地不足以及处理授权书执行细节等的隐忧，认为落实和执行细节需要再讨论。他的政党又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善用电子投票、引入抽查授权书和增设维修代办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运输署上个月是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取代现有的的士笔试接受申请。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首批考生在今日应考，截至到星期二，即是开放报考大约一个月，累计收到超过11000份考试申请，形容是反应正面，已经加开考试的场次。翻查资料，截至到今年的二月底，旧有的士笔试是每个月平均报考人数大约是1800，即是说笔试改制是去到的士及网约车之后，报考者是增加大约了5倍。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说，最新录得2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分别是11岁和6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预料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处于高水平，学校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呼吁市民在9月17日开展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之后尽快打针。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时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圆满举行，让原本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以生动具体的方式走近港澳青年。跟住落嚟，亦都应该乘住呢一股航天热潮，全力推动科研教育，培养更多的本地科研人才，既为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作出贡献，亦都为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一个是商报的时评。
0: 文汇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评论说，董建华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和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当全港各界缅怀他的风范的时候，更加是应该学习和发扬他的爱国爱港精神，更加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的大局思维，更好发挥香港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本港自杀问题年轻化，最新的调查显示，港生心态偏向消极，对学校的归属感亦都相当低，压止学童轻生需要多管齐下，学校、家长、政府、社交媒体都有责任，家长需要学习调节期望，避免给子女过大的压力，校方亦都应该多些关心学生的情绪健康，而非只是追求卓越成绩。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证监会咧系日前公布暂停博康士云嘅股份交易，咁对佢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经被人为操纵，以营造对股份需求嘅假象，表示咧严重关注。评论话：轻一利则生一弊，允许未有盈利嘅公司上市，如果监管不严嘅话，容易系产生造假嘅流弊。为初创企业打开方便之门，对于多个层面都有好处。咁但系审批上市嘅机制咧，唔应该过度宽松，唔能够咧让低质素嘅企业咧系浑水摸鱼。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元首今年多次碰头，决定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嘅会面，将会系11月中国深圳举行嘅 APEC 峰会。到时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同共和党能否保住执政优势，定系沦为跛脚鸭？中方以东道主嘅身份占据议程设置优势，双方攻守态势变化，决定未来中美斗争嘅博弈走向。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话，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翻唔够2个月，总统特朗普咧就扬言，只要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就可以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

0: 评论话：姑且不论此举系唔系美国法律所容许，但系以金钱影响选民投票意向嘅图谋系超然若揭。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系即将访美，若果此行能够喺美国签署更多实质嘅贸易合作协议，对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咧或者都产生到更大嘅提振作用。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4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帝丰豪苑嘅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的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臨時食水供應，調派7架水車、60多個水箱同埋大約20000支樽裝水，並派出供水特工隊，主動為有需要嘅居民同埋長者中心送上水袋同埋樽裝水，為有需要嘅居民提供適切嘅支援。加拿大总理卡尼话，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000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2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1/3将会提供给乌克兰。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话退款支票将会在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辛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费平台，是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但是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所以决定将部分多收的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